0: 等等，元帅，还是让我去探探虚实吧。
1: 小心点。
0: 没想到西凉挂帅的，竟是你林使者。非也，主帅并非我凌霄，而是我西凉的代战公主。哦，
2: 代战公主。
0: 敢问苏将军现居何职？
2: 我乃大唐平西元帅，
0: 原来是苏元帅。凌霄，失敬。苏元帅，当日在中原的时候承蒙热情款待，凌霄，再次谢过了。
2: 不信，你们送来的红鬃烈马是不是想打探我大唐的实情？<笑>
0: 确实如此，苏将军，我们把红鬃烈马送到长安，可你们大唐朝中，并无一人能够驯服那红鬃烈马，所以，我们觉得，这18年来臣服于你们大唐的耻辱，终于可以洗清了。
2: 好深的心机啊！
0: 兵法诡道也，兵不厌诈。
2: 苏元帅，何出此言？
0: 哼，那么，林副元帅，此次前来，是否要和我苏龙决战一场啊？
2: 苏元帅，两军初次相会，主帅不移动，我们先试试双方战力如何。明日一早，我军自会派人出战。
0: 好，明日辰时，我们也会派出先锋。
2: 明日上午辰时。
3: 一决胜负，
0: 这，众将听令，
2: 在。
0: 明日，是我们大军到这里来的第一战，你们务必给我打一个漂亮的胜仗，以振军心。
4: 是。
2: 是
0: 好，下去准备。
4: 启禀元帅，魏豹在军中尚无战绩，请元帅下令，让魏豹一同去杀敌。
5: 魏豹，你现在身居文职，不可以上阵。
4: 元帅，我弟弟的武功不错，你不如让他试一试。
2: 试一试？两军交战，岂能当做儿戏？
4: 启禀元帅，魏豹有信心能打个漂亮的胜仗回来。如果失败，魏豹。
2: 甘愿受罚。哦，这是你说的。
4: 是。
2: 好。既然如此，明日你就和程先锋一同上阵杀敌。如果打了一个胜仗，本帅一定会奖励你。但是，如果吃了败仗，也休怪本帅军法处置。
4: 多谢元帅。

了。

西凉武士变成了一套铜锤阵，我也毫无破解之法。

两位将军，你们先行退下，这里就交给平贵了。

何权？

0: 白袍小将是谁？居然能破解铜锤阵！守兵，
1: 元帅，这不能怪魏豹了，是程刚武功太差了。
0: 还不是多亏了薛平贵，要不然我军第一仗岂不是大败？
2: 元帅、副元帅，两位将军，伤势如何？
3: 没事。
4: 没事。
2: 啊，
3: 谢谢你。
2: 哎，都是同袍，谢什么？

0: 娘，你要注意身体，就别再伤心难过了。你说我怎么能不伤心难过呢？金川，你看看你妹妹，吃的、穿的、住的，那都是什么呀？
1: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可是她选的路，她要的生活，你劝了，我说了。

0: 听吗？
1: 他不听，他什么都不听。这个宝钏呢，他现在真是变了。

0: 不要再说了，我就是要我的宝钏回来呀！天哪，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老天要这样惩罚我！
1: 娘，你就别再怪宝钏、怨宝钏了。从小到大，只要他觉得是对的，他就去做。你和爹不也一直顺着他的吗？
0: 那你的意思是，这件事娘做错了？
1: 娘没错，宝钏她也没错，要怪，只怪造化弄人。
2: 夫人，大小姐，你们虽然知道了三小姐现在的生活这么困苦，但你们光难过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小莲求求你们，想想办法，帮帮小姐吧。
1: 小莲，你最乖巧懂事，府里的丫鬟属你最贴心了，所以才让你一直跟着宝钏。
2: 我知道，谢谢大小姐还有夫人的疼爱。
1: 可是事到如今，我跟我娘都乱了方寸。小莲，你想想，你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帮帮我，能帮帮我们把宝钏找回来。
2: 大小姐，说实在的，小莲虽然跟小姐是主仆关系，但却像亲姐妹一样好。但是小姐的个性如此的高傲，又那么的倔强，小莲，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让她回来啊。
3: 我有办法了。
1: 娘，你有什么办法？
3: 锦川，你赶快叫苏龙来。
1: 叫苏龙回来干什么？
3: 发讣文。
2: 啊，发讣文？
3: 就说我死了。
1: 娘，你是不是气糊涂了？
3: 娘没糊涂，叫苏龙把讣文发到武江坡。宝钏要是知道娘死了，她能不回来奔丧吗？她只要一回来，娘就把她留下，不许她再回去。
1: 娘怎么能拿自己的身体开这么大的玩笑呢？
2: 是啊，
1: 娘，
2: 夫人，事实上你并没有怎么样啊，你只是为了骗小姐才这么说的，所以小姐回来看到你平安无事，她肯定还是会走的。
3: 哎呀，那不这样又怎么办呢？只要她回来，就当我真的死了。我不见她，我每天能偷看她几眼，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1: 娘，你别说了，你别再说了，这样行不通的，行不通的呀。
3: 行不行都要试一试啊，要不你要我怎么办呢？起来起来，你们两个都起来起来。
1: 娘，你先别太伤心了，要不我跟龙哥商量商量，让他想个办法让宝钏回来。
3: 好好，你跟苏龙说，就算我这个岳母求他了，一定要让宝钏回来呀。
1: 是，娘。
3: 宝钏呢，宝钏，你怎么心那么狠呢？你怎么不回来看娘啊？
4: 饭桶，你就是个饭桶！
5: 元帅，
4: 大胆！身为先锋，首战居然被人重伤，程刚，你该当何罪？
6: 元帅，
7: 启禀元帅，末将不敌西凉将士，请元帅降罪。
6: 元帅，此事都怪程刚，本来魏豹可以打败西凉将士，都是为了救程刚才。
4: 不用说了，我全都看见了。
5: 啊，
4: 来人呢？
8: 在。
4: 把这个程刚给我拉下去砍了。
5: 元帅，
8: 元帅饶命啊！
5: 元帅，副元帅，副元帅。

1: 救我！救我！救我呀！
2: 什么？你还想让我救你？我好心提拔你，可你这个窝囊废的武艺这么差，少占几百。要不是韦豹和薛平贵救你，你能活到现在？还有脸面回来求饶？拉出去斩了！嗯，
3: 走，
2: 我想去，救我！我想去，快上去！元帅，副元帅，程先锋虽然首战失败，但也是奋勇杀敌。
3: 并不是有意落败，求元帅看恩。不用说了，见副元帅同意，我更没理由饶他了。马上拉出去砍了！元帅饶命！元帅饶命！快走！元帅饶命！元帅饶命！末将参见元帅，副元帅。年立，平贵，这次出战，你居然能够反败为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4: 薛平贵，我也没想到你的武功是那么的好啊！
5: 同为大唐一员，克敌本是应该。好，那么本帅就在这功劳簿上为你记一笔。
4: 谢元帅，不过平贵有一个请求，
3: 讲。
4: 既然元帅要记末将一功，那平贵能否请求元帅免了程先锋一死？啊！
3: 哦，
4: 不行。
3: 这家伙我好心的提拔他，他让本副元帅丢了脸面，不杀他何以服军心？可是如今已经反败为胜，如果杀了程先锋，岂不是会扰乱军心吗？元帅，薛平贵说的有道理，请元帅开恩。好，既然这次薛平贵居首功，本帅就念在平贵的面子上。 饶了他，把他放了。
5: 谢元帅，谢元帅开恩，谢元帅开恩。
3: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今天就免去你先锋官一职。薛平贵听风。
5: 是。
3: 今日你首战告捷，本帅下令恢复你先锋官一职。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滋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 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7: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 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8: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9: 吃过的朋友都说。 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8: 国货大品牌，放心。
7: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

0: 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0: 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

0: 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谷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

0: 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5: 漂亮的意面来喽！
6: 这位呢，就是这个店的店长，我叫他妈咪了，
5: 叫我的工作人林秋芳了，我的老板妈。
6: 我1981年进来做员工，国营单位来的。他呢，86年进这个店的，04年以后就是我做老板了。
7: 伊面伊甸园的伊呢，
8: 许思莲的老师啊。很有弹性，这个面很有弹性。
9: 要先把这个面炸了，然后再用汤来煮，非常的鲜美。
10: 很香，对吧？酱，
11: 大家出手啊，那要牛腩。
12: 牛腩它会焖起来很香。
13: 伊面好好食，
14: 伊面好正。

把它压成片。以前用那个人工啊，很辛苦的，这个分量就不行了，用人手又搞到晚上都搞不来。大大卷，5米8，广州话就系咁讲。

0: 好亮的意面来喽！两个面来啊，老南嘛。
1: 九十年代吧，香港的面呢，澳门的面呢，打进我们广州吧，人呢都一窝蜂的去试。原来有100块钱的收入，现在只有50块，那个时候就动摇了。他说：“你不要放了啊，你要坚持搞自己的品牌吧。”

0: 牛腩就是有一点根，就是有点牛根啊，有点黏黏的感觉，然后又有点肉的香味。
1: 我每次来这做头发都来吃这碗面。
2: 我现在不开胃，现在我不开胃了，就胃口不好了，吃这么多了。
3: 奔六，
4: 意面在我们这里比较寓意长寿的意思嘛。
5: 过生日就会吃这种长寿面。
3: 那吃了长寿面会怎么着？
6: 不生不老。
3: 过那么久干嘛？
6: 当老师。
3: 你们谁做的最好吃？
1: 我觉得他做的比我好。我们广州话就高兴土地我谁师傅。当然要超师傅了，
7: 我做是他叫了吗？他是老板，不愿做那么多吗？他安排我做就行了嘛。
1: 真的有一点像我妈一样，那种感觉就是不离不弃，什么都让我放心。
7: 我说你去，你去，这里我搞定就行了，就做了开心一点。我的身体好，就做到老，做了那里疼痛拿不起来，我就不做喽。不肯升那个什么啊，奖金不给多我们喽。

0: 到吗？
1: 好，我不会电话，打电话。
2: 我不会。
3: 很感恩他了，觉得他在我身边，我就有安全感。
1: OK， 你。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原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
0: 哎，
1: 师父，
0: 悟空，你走的太快了。
1: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0: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1: 哦，前面是座禅院。
0: 禅院。

何人在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0: 老孙。
1: 哎，长老，
2: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
1: 哦，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2: 那
1: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
2: 哦，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1: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2: 哦，失迎失迎。
1: 请教长老法号。
3: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4: 请至后房用斋。请。
1: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哦，真是美食美器啊。
4: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1: 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0: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4: 袈裟呀。
0: 嘿嘿，你笑什么？
4: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3: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4: 广智。
5: 师祖。
4: 打开库房。
5: 是。
6: 哎哎哎哎，你看，
1: 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0: 师父，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4: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
1: 这
4: 请
1: 请。

0: 老和尚，比你寺中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啊！
2: 愿主请起。
1: 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3: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都是你惹下事来。
4: 师父，有老僧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0: 悟空，不是师父小气。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1: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0: 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1: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失足，您这是？
1: 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

0: 师祖，
1: 怎么样了？
0: 杀不得。
1: 为何？
0: 那个马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
1: 那可如何是好呢？
0: 师祖。

0: 我看只有社区那三间产房了。
1: 哎呦，快快
2: 哎呦，

0: 行，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1: 你烧唐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啊啊。

0: 子，到此何干呢？
1: 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
0: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0: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呢。
1: 多谢多谢了。
0: 你这猴子，
2: 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中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0: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1: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0: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1: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哎，冤魂来了！
3: 过来！
4: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
2: 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呀，跟我们无干呐！老爷，
1: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0: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老爷饶命。
0: 起来起来
2: 起来起来。
0: 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看呐，师祖他。
1: 啊！阿弥陀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2: 袈裟哪儿去了？
0: 没。
2: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0: 哎呀，猴爷爷，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1: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礼伤人。
2: 不，师父，
1: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0: 师父莫念。
3: 来来来，喝着。
4: 好，行，
3: 吃，
4: 来。
3: 抬过来，慢着，你放在这儿，哎，给你一块，去吧，给你一块，去吧，来吃，
4: 来请。
3: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
4: 佛衣会。
3: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了。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
0: 哎呀，请请
1: 请。

0: 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真可是黑的俊俏。
1: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0: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1: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0: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1: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住他！

0: 师父。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父，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啊，阿弥陀佛，佛已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气。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3: 都把剑仙丢，
4: 戚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
5: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5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6: 市面上的电动剃须刀啊，一般都要好几百块钱，那质量呢还参差不齐，买到质量不好的，要么刀头钝剃不进，剃完之后啊残留的毛渣，要么呢又没有多久呢电力就不够了，夹须不顺溜。而今天呢，我们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全身水洗的三刀头电动剃须刀。
7: 我都出去看了，但是这戚家园的剃须刀吧，这就不错，既好用又实用，关键是啊，我这次正赶上厂家搞活动了，它这优惠

0: 我非常大，我一下就买了2台，我自己一台，给我们亲家也买了一台。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加胡子。所以我觉得吧，咱们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三刀头的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你用了多少回？
1: 原来那剃须刀刀头是死的，肉皮松点，犄角旮旯拐角地，特别难刮。但是这迪迦兰剃须刀啊，刀头是活的，还有弹性。
2: 跟脸面贴合特别好，把你脸刮得干干净净，真就像他广告里宣传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假。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五折，99元。 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雅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3: 这鞋好。
4: 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这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
5: 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2: 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7: 我老伴儿啊，以前一直用那种老式的刀片刮胡刀。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但是那种刮胡刀呢，它用起来麻烦，一不小心就刮出了血。我早就想给他换一个好用的，哎，这不赶巧了吗？正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吉佳园的剃须刀的广告了，我一看它宣传的功能特别好，关键是正在做活动，特别便宜，我想都没想就给老伴儿买。结果他用了以后，他说这刮胡刀刮的既干净又顺溜。
8: 一刮到底不加胡须，而且冲一次电能用半个月，真是好用又实用。
9: 说实话，这辈子我老伴没给我少买礼物，这次他给我买的吉佳园剃须刀啊，我是最中意的。
10: 剃得又干净又顺溜又好用又实用的，我是真没想到这种三刀头的剃须刀啊才99，而且还送
11: 一双健步鞋，
12: 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13: 吉佳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它具有剃须四大特点：第一。
14: 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弹性啊非常好，无论你是何种脸型都能紧贴面部，剃须顺滑干净。第二，特有的超薄双环刀网工艺，大大增加了刀网与脸部的接触面积，剃须效率双倍提升，切剃更彻底。即便是脸上很细很软的胡须，又或是很短很硬的胡须，都能轻松剃除。第三个特点，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 刀头不容易钝，真正的做到了剃须快、准、狠。第四大特点，防夹须，即便是在低电量情况下，也能保持刀头转速恒定不变，不卡不钝，不夹须。不仅如此，一次充电能用半个月，而且呢，它还能全身水洗。您剃完胡须直接冲洗，方便清洁更干净。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五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这仙人球上面的刺呢是很硬的，好硬啊！哇，刚才剃过的这一边的仙人球的刺呢都剃掉了，所以呢，您想一想，仙人球这么硬的刺儿都能把它剃下来。
0: 像您的胡子啊，我们的剃须刀都是不再画下的，而且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仙人球的表面，很干净。后面咱们剃须刀它剃须顺溜，一点都不夹须。
1: 我这胡子比较硬，用我原来剃刀啊来回蹭，不爱下胡子，有时玷污了还夹胡子。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自从换了吉佳园三刀头剃须刀，就这么走两遍，胡子就刮干净了。 而且啊，一点都不加胡须，刮的特别舒服，特别顺溜。
15: 这个吉佳园剃须刀又好又便宜，就是不一样。
5: 我老伴儿啊，也塞。

0: 子上的胡子茬特别的多，而且还特别硬，他以前用那些剃须刀怎么都剃不干净，还不
1: 顺溜。
0: 这胡子茬一多呀，哎呀，这人就特别显老。那天啊，我无意之中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吉家园三刀头电动剃须刀的宣传，哎，我一看，这不正好是我想要的吗？你别看它这剃须刀啊，价格便宜，但它效果特别好，剃的又干净又顺滑。他以前啊，出去玩那些剃须刀，就怕用一半没有电了，太不方便了。这剃须刀啊，充一次电能用
1: 半个月，
0: 而且还能全身水洗，简直是太方便了。
2: 我都没想到这种三刀头电动剃须刀啊才99，也就是我平常的一条烟钱。我跟人家说啊，人都不相信，更没想到人家还送了
3: 一双健步鞋，
2: 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太划算了。
4: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5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5: 一开始啊，我跟我儿子说，
6: 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5: 他不相信，他卖了三刀剃须刀，结果那一天拿过来一对比啊，他的剃须刀
7: 花里胡哨的功能啊，根本都不实用。我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夹胡子。
5: 充一次电呢，可以用1个多月，可以全身睡息。我儿子就不吱声了。所以说，贵了不一定是好的。关键的实用。
8: 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
9: 刀头啊是越用越快，越用越锋利。
6: 这个单刀头剃须刀啊，比我以前用的剃须刀啊都不差。这个剃须刀啊，刮的是特别的顺溜，特别的干净，来回几下啊，这胡子就全刮干净了。尤其我这个下巴骨骼长得比较大，死角比较多，但这个剃须刀呢，我的下巴还有拐弯处啊，刮的都非常的干净，而且啊，它能全身水洗，用完了打开水龙头一冲就行了，非常方便。关键是啊，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
2: 太划算了。
10: 所以啊，电视机前老哥们们，我真诚的给你们推荐
11: 吉家园电动剃须刀，
10: 到底好不好啊？你一用就知道。
4: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5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12: 吉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
4: 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12: 吉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
1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这怎么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师祖，您这是？
1: 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

0: 怎么样了？杀不得！为何？那个盲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那可如何是好呢？
1: 师祖，我看只有舍去那三间禅房了。
2: 快！老板，快点！去！哎！嗯？嘿嘿嘿嘿嘿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师兄，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1: 你烧唐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

0: 子，到处何干呢、
1: 啊？过来过来。
2: 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要带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0: 既是带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2: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0: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呢、啊、
2: 多谢多谢了。
0: 你这猴子
3: 师祖，快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啊，哎呀，啊，哎呀，啊，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中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哎，冤魂来了！
3: 过来！
4: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
2: 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呀、啊！老爷呀、啊，跟我们无干呐、啊！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老爷饶命。
1: 起来
2: 起来
1: 起来起来。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阿弥陀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恭敬，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1: 袈裟哪儿去了？
2: 没。
1: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2: 哎呀，猴爷爷，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0: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悟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1: 不，师父，
0: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2: 师父莫念。
3: 来来来，喝着喝着。
4: 好，行，
3: 吃。
4: 来来来。
3: 抬过来！慢着！你放在这儿。哎，给你一块，去吧。给你一块，去吧。来，吃。
4: 来，请。
3: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
4: 佛衣会。
3: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啦。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
0: 哎呀，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小救出来。

什么？

0: 大胆！
1: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真可是黑得俊俏。
0: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1: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0: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1: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

0: 瞧你这一动妖精断子绝孙，哼！
1: 嗯，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啊，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啊，阿弥陀佛，佛衣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1: 悟空，
0: 嗯，
1: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0: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4: 大王，大王，金齐长老进洞来了。
5: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
6: 黑熊大王贫僧来也。

0: 一日不见，你可好啊？
1: 托福托福，
0: 请坐。
1: 贫僧是为佛一会而来的。
0: 啊？佛一会？什么佛一会？
1: 老弟不是遍请各山道友来赴佛一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
0: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一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1: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

1: 老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0: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关，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呀，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趁火打劫，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1: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关。
0: 哦，一关，
1: 一关而已。
0: 好，一关就一关。

0: 师父，师父，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父，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2: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
3: 你几时回来？
0: 弟子拜见菩萨。
4: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5: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0: 这菩萨恕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5: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嗯。嗯。嗯。造化造，不打自招，今天叫那凶怪一起老账。
0: 悟空，
1: 嗯，
0: 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嗯，
0: 嗯，
1: 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

0: 好做手脚了，嗯。嗯，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一直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1: 悟空，悟空，
0: 嘿嘿，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1: 猴儿又耍贫嘴。
2: 嗯，对。
3: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2: 好。
3: 哎，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7749天，
2: 哦，
3: 这红丸，
2: 嗯，
3: 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
2: 哦，
3: 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
2: 嗯嗯嗯嗯，
3: 来来来，
2: 嗯，
3: 你我一同服下。
2: 哎，好，
3: 请，
2: 请，
3: 请。
2: 嗯嗯，啊，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啊！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1: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0: 的小妞妞。
1: 慢，莫伤他命。
2: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1: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3: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2: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起了账。
1: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2: 不敢，不敢。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着急，你爹。

0: 请法师去了。妈妈，妈，妈，别难过。
1: 哎，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哎，
2: 高凯，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3: 那我……
2: 快去吧你。
4: 悟空，嗯，前面是什么地方？
5: 管他什么地方，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4: 哎，嗯，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5: 嗯，好，师傅，稍等。
3: 你饶命，妖怪！
5: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4: 哎，悟空，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5: 师傅，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4: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3: 哎，师傅，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5: 啊，真有妖怪？
1: 悟空，
3: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5: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3: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5: 帮你去降妖啊！
3: 你
5: 啊，走吧。
3: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4: 悟空，莫要逞能啊！
5: 师父放心，
3: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5: 快点！
3: 你看，这就是啊。
5: 哦，师父，
3: 师父，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父，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
6: 哦，
3: 法师请来了。
6: 你回来了。
4: 哎，悟空，
5: 师父，
4: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3: 太公，
2: 嗯，
3: 太公，
2: 哎，你这个狗才，怎么又回来了？
3: 想要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2: 啊，刚出去就请来了。
3: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0: 还不快请去嘛！嗯，
2: 哦，哎，
0: 丫鬟，
7: 哎，
0: 快点备茶。
7: 哎，
2: 哦，师傅，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4: 贫僧还礼了。
2: 哦，
8: 高老头，
2: 嗯，
8: 在这儿。
5: 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嗯。
2: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了个雷公来害我？
5: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4: 悟空，
5: 师父，
4: 休得胡言。
5: 师父，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4: 哎，
2: 师父，请。
4: 请。
5: 师父，
2: 哎，请坐，请坐。现场。
9: 请
2: 问二位师父从何处而来啊？
4: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2: 嗯，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3: 哎，这 这。
5: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2: 几个？哎呀，
0: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2: 哎，哦，
5: 哎，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他。
2: 哦，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4: 哦，
6: 快点，
7: 快
9: 点，
7: 走
9: 走走走！
7: 哎呦！
9: 哪里跑？
6: 快跑吧！哎呀！
10: 还是快请小姐回府吧。
9: 哎，好好好，
6: 好。
10: 哎，
11: 张氏有何吩咐？哦，
10: 你小子往南跑！
6: 壮士饶命啊！壮士饶命啊！这是老爷差遣，不关小子的事啊！壮士饶命！
10: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哎哎哎！起轿！哎！
2: 都稳了，都稳了。
6: 好
2: 啊，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险。
10: 这算不了什么，
0: 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
2: 嗯，好，这个
10: 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
0: 哦，如此，多谢恩人，
2: 多
0: 谢恩人，
10: 多谢不谢。哎，
0: 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哎，恩人，请用茶。
10: 多谢小姐。
2: 请用茶。
10: 好，好。
0: 壮士，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要多住几天了。
2: 哦，您意下如何？
12: 那好，遵命。
13: 地方老爷，地方老爷，地方老爷，老爷，你怎么回来了？
12: 嗨，
13: 那没把你吃了。
12: 嗨，什么妖怪呀、啊？那是个壮汉子。
13: 那高小姐呢？
12: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

0: 哎，还是壮汉力气大呀！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1: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

0: 长。
1: 哎，去去。
0: 哎，过得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1: 嗯嗯。哎呀，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0: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1: 嗯，可倒也是。
0: 哎，就这么办了，啊？
1: 好。
2: 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3: 啊！这怎么了？
4: 这怎么了？糟了糟了！
5: 我看看去。
6: 哎呦！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没有关系，嗯，
1: 小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2: 那又如何是好啊？
0: 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
3: 翠兰呐，翠兰呐，翠兰，你叫我呢。翠兰呐，岳父岳母，小婿会我娘子去了。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不那么长，耳朵不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啊！
4: 娘子，你给我走！娘子，娘子，我说呀，娘子，娘子，我说呀，娘子，娘子，你给我走！娘子，娘子，娘子，娘子，你别跑啊！娘子，
5: 冤孽呀，冤孽呀！
4: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去，快去！娘子，娘子，娘子。 娘子，娘子，你走开，你走开！娘子，你别，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哦。哎呦，哎，老爷，
1: 猪八戒又要来了吧？
2: 悟空，师傅，你可降得住这妖怪？情感放心，只要他今夜来。
0: 叫他写个退亲文书，啊！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哦，
3: 小长老，
0: 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2: 就要你一个。
0: 啊？
3: 我？
0: 这……
2: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3: 这。
2: 在哪儿？
1: 来，我一会儿就让他缩在那儿了。
2: 对，啊，那。

0: 拿来。
1: 什么？
0: 钥匙啊！
1: 嗨，我要有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张老大驾了。
2: 是
1: 啊。哦，不不不，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2: 对对。
0: 老嫂子，随我来。嗯，
1: 进。哪儿去了？不知道。
3: 老嫂子
1: 啊，
0: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
1: 哎呦，
2: 趴进去，趴进去。

0: 翠兰，妈妈，孩子，妈妈，妈妈，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
1: 长老，
2: 啊，
0: 妈妈，
2: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0: 还不曾来过。呵。

0: 饭呢。
1: 阿弥陀佛。
2: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3: 那你就进来吧。
2: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啊！啊！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3: 郎君。
2: 啊！
3: 我在这儿呢。
2: 啊！娘子，你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啊！啊！
3: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2: 娘子，我是丑了点儿。要好看那还不是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哎呦，
3: 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2: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

0: 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1: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2: 什么？法师？我不怕。哎，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1: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2: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1: 真的。
2: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哎，哎呀，我得回去。
1: 哎，回来。你别走啊。
2: 哎，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
1: 嗯。
2: 我日后再来呀。
1: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1: 我可走不了路啊。
2: 啊？哎，我背着你啊。
1: 哎。
2: 来。
3: 我徒弟往日降妖，总有一番拼斗。
4: 嗯，
3: 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5: 太公，
4: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6: 啊，
7: 这，哎呀，
1: 妈妈，
7: 往日几位降妖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8: 都。
9: 豪掷虽凡，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2: 温肾壮腰。
1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2: 温肾壮腰。
1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

0: 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0: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制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

0: 上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均与德昌享，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4: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

0: 通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了不起，
1: 赚不了什么，一代英雄啊！

人了。

0: 山皮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哎呀，
1: 肖长老，哎，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是是是。那又如何是好啊？哎，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
2: 翠兰呐，哎呀，翠兰呐，翠兰你小子呢？
0: 小婿回我娘子去了。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那么长，耳朵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啊！
2: 娘子，我这厢有礼了。你是妖怪？哎，我怎么是妖怪呢？ 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哎呀，小姐。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听我说呀。小姐。娘子，娘子，跟我说呀。哎。娘子，你别跑啊，娘子。
3: 娘子，娘子，娘子，你别跑你！冤孽呀！这可怎么好啊？走了，老头子，你拿主意呀！冤孽呀！冤孽呀！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去，快去！
2: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3: 你走开！
2: 你走开！哎，娘子，你别！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

0: 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
1: 哦，
2: 哎呀，
0: 恐怕是又要来了吧。
1: 悟空，
3: 师父，
1: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3: 尽管放心，只要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4: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3: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0: 小长老，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3: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
3: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在哪儿？
4: 来，我一会儿就让他缩在那儿了。
3: 对
4: 啊，那
3: 拿来
4: 什么？
3: 钥匙。
4: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张老大驾了。
1: 是。
4: 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1: 对对。
3: 老嫂子，随我来。进。
4: 哪儿去了？不知道。
3: 老嫂子。
4: 啊。
3: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
4: 哎呦！我
3: 趴进去，趴进去。

0: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1: 还不曾来过。
0: 好。

0: 饭呢。
1: 阿弥陀佛。
2: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0: 那你就进来吧。
2: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啊！啊！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0: 郎君。
2: 啊！
0: 我在这儿呢。
2: 啊！娘子，既然已经答应。

0: 听我了，你还躲什么？啊！啊！
1: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0: 梁子，我是丑陋点，要好看那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 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好。哎呦！哎，你整天云来雾去。
1: 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啊！哎！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0: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什么？法师？我不怕。哎，就是你爹请下九天大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前来想你。
1: 啊，齐天大圣。
0: 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2: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哎呀，
0: 那可怎么办呢？哎，
2: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2: 我可走不了路啊。
0: 啊？哎，我背着你啊。哎，来。
3: 这，我徒弟往日降妖，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4: 太公，
3: 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5: 哎呀！
0: 往日几位降妖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1: 阿弥陀佛。
0: 郎君，
1: 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0: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
1: 哎呦，还有多远呢？
0: 你别问了。

0: 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1: 没什么，没什么。
0: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1: 娘子。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弼马温，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
2: 过来。

0: 哎。
1: 哦，云展动，难看的蠢货，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0: 弼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
1: 我叫你墨。
0: 哎呦，哎呦，哎！

0: 你想把我烤着吃你？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
1: 你强娶民女才是死罪的。不去了，
0: 不去了，不去，不去了。
1: 口烧无凭，快快烧了洞府，别出去吧。
0: 不行不行，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
1: 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啊，是真的？
1: 当然真的。
0: 你可别哄我。
1: 谁哄你？走吧。
2: 太公，太公，太公
3: 啊，
2: 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3: 是啊。哎，
1: 啊，到了。
3: 高徒好本事啊。
4: 多谢师父。
5: 阿弥陀佛。
1: 呆子
3: 啊，
1: 还不去见过师父？切。
3: 拜见师父。
5: 悟空，他为何拜我？
1: 啊，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5: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3: 快解，快解开呀，师父都让解呢。师父，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父，我可以开荤了吧？啊，
5: 哎，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3: 八戒，八戒就八戒。
1: 哎哎哎，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3: 谢过师父。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5: 阿弥陀佛，
4: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1: 刚才啊，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今后有要紧托教你我两个。
3: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啊，
1: 去去去去去，这倒是昨天背媳妇儿叫

0: 良，好生看待小姐，我老朱还要回来的。啊！
1: 刀疤见血又。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造谣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4: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4: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6: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4: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七。

0: 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会员体验价九十。

0: 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上花多蜜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4: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4: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4: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

0: 园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咕噜咕噜变，变成小花。哇，真的变成小花了！成功了，我太厉害了！去找他们炫耀一下。现在我的魔法越来越厉害了，让他们看看。
1: 舒阿大，你真厉害！
2: 舒阿大，你真是好棒啊！
0: 我舒阿大就是最伟大的魔法师。
3: 事情是这样的。
4: 好啊好啊！
0: 大家好，你们在聊什么呢？
5: 是鼠阿大呀，快你也来吧，乌龟爷爷要给大家讲以前的故事呢。
0: 以前的故事？什么以前的故事啊？
6: 就是我。
0: 等一下等一下，乌龟爷爷，以前的故事放一放，我先来讲讲我的故事吧。
7: 什么事啊？
0: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是个爱帮助别人的魔法师，所以今天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愿望和需要我帮忙的事，我鼠阿大一定可以帮忙实现。那咪咪鼠先来。
1: 我还没有需要帮忙的事。
0: 那范范来。
8: 我也一下子想不出来。
6: 鼠阿大，还是等大家想到了再来告诉你吧。
8: 是啊，鼠阿大，等我们想到了再跟你说吧。
0: 啊哈，范范又在照顾自己的果园了，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8: 小果子，你们要快快长大呀！这样我就有好多收获了。
0: 范范，
8: 鼠阿大，是你啊？
0: 是什么事

0: 情让你这么开心呢？
1: 你看我的苹果树已经长出小果子了，还有这里，这里，咦，到了秋天我就能大丰收了哦。
0: 啊，还真挺多的呢。范范，我有一种药水，能让果实立刻成熟，还能比原来大得多呢。
1: 好啊，树阿大，你就帮我试试吧。
0: 范范，包在我身上，这魔法简直是小意思。咕噜咕噜变！哇，树阿大这一次这么快就把药水调好了，他的魔法真的这么厉害了吗？一起看看吧。范范，我来了。
1: 树阿大，你好快啊。
0: 那当然了。
1: 那我们开始吧。
0: 哇，药水真的起作用了，可是它怎么在越变越小啊？
1: 我的苹果树。
0: 我换一个再试试。
1: 我的梨子树。
0: 范范，你别哭啊。

0: 伤心难过呀，
1: 我的小花好可怜。鼠阿大，你能让他们活过来吗？
2: 放心放心，我的魔法一定会让他活过来的。你们看好了，咕噜咕噜变，小花复活。
1: 喂，鼠阿大，有效了。
2: 太好了，让我唱首歌庆祝一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你们快看，
3: 这些小花听到歌声又枯萎了。啊，鼠阿大呢？
2: 咪咪鼠、豆豆鼠，我还有事先走了。
1: 哎，看来鼠阿大也没办法。我好难过，豆豆鼠，我先回去了。
3: 咪咪鼠，哎。这个鼠阿大，
2: 哎呀，我还是没有帮助到咪咪鼠和范范。哎呀，哎，我的魔法真差劲，一点都不成熟，总是出错。

0: 多加练习，到时候一定可以帮助他们的。豆豆说，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鼠阿大，我知道你是想帮助大家，至于咪咪鼠的话，你也尽力了呀。
0: 可是我把范范的果树也搞砸了。
1: 我有个办法。
0: 豆豆鼠，快点告诉我。
1: 你可以为他们准备一份礼物，再诚心向范范道个歉，他们一定会很开心的。
0: 我明白了。
2: 好漂亮的白银盒，鼠阿大，这是送给我的吗？
0: 范范，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把你的果树变小的，是我的魔法太不成熟了。
2: 鼠阿大，你不要这么说，你也是好心想帮助我，果子可以再种嘛。
0: 范范，谢谢你。
3: 是谁送的花？
0: 咪咪鼠，你不要因为小花的事难过了，我想让你开心一点。
1: 是啊，咪咪鼠，这是鼠阿大折了一下午的纸花，你就不要再难过了。
3: 鼠阿大，谢谢你的花。
0: 咪咪鼠，不客气。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小丽。我们来看新闻。6月24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就日本阻挠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 中方多次就慰安妇问题阐明立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对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各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累累恶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不久前去世的河野洋平先生，曾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然而长期以来，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日本政府还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强烈愤慨。不久前，联合国人权专家对慰安妇问题表达严重关切，呼吁日本正式道歉，充分赔偿。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在军事化的逆流妄动。我们也注意到，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还敦促菲律宾将慰安妇问题纳入主流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各受害国更应树立正确二战史观，守护历史真相，防止悲剧重演，共护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
0: 近日，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被台湾有关方面驳回，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4号进行了阐述和评论。
2: 陈冰华表示，为贯彻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积极推动上海福建居民赴岛内个人游试点，两地旅游业界迅速组织从业者采线团申请入岛实地考察线路，对接岛内旅游业者。这是大陆方面顺应两岸民众的共同期盼，积极务实推动两岸民间往来，助力台湾观光产业的善意举措。陈冰华说，采线是旅游开放前常规行业操作，目的是对接食宿、景点、接待流程，属于纯民间、纯业务交流。但民进党当局却单方面抛出必须先经观光小两会协商作为前置门槛，直接驳回采线团入岛申请，是典型的政治操作，人为设障。他表示，众所周知，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协议是海协会和海基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协商并签订，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其观光主管部门甚至叫嚣所谓台湾与中国通过小两会进行双边协商，充分反映出其否定九二共识、破坏两岸交流、推行台独分裂的本质和图谋。陈冰华指出，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无视台湾旅游业者生存困境与普通民众民生诉求，人为掐断旅游市场复苏通道，以各种站不住脚的理由拒绝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以牺牲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来谋取政治私利，正日益引起岛内旅游业者和民众的强烈愤慨。相信广大台湾同胞能够看清民进党当局阻限两岸交流交往的险恶用心，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违背民意的恶行。
0: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称，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污蔑其是所谓仰赖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引发基层果农不满。24号，郑丽文上任后的首场中国国民党行动中常会移师台东举行，包括国民党中央干部和民代、台东县长饶庆龄、台东县长参选人吴秀华、当地农会及农民代表一起出席，大有声援台东的意味。
2: 中国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以预录影片方式在海峡论坛上发表致辞，感谢大陆方面与台东县合作推广农产，但遭民进党当局扬言调查。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一番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说辞，更让台东水果连日来成了岛内政治攻防的目标。

0: 郑丽文24号下午在台东举行的国民党行动中常会上说，他接任党主席以来，台东县政府、议会及农民团体不断向他反映凤梨世家面临的困境。饶敬林原本希望亲自参与海峡论坛，替农民行销产品，争取外销机会，却因台当局限制而无法成行，才改以影片方式发声。这样本是单纯行销的行为，却仍遭政治化处理，令人无法理解。
1: 当民进党全面的要切断两岸的交流，不顾我们农民的产业跟活路，当我们台东县长为农民请益受到百般刁难，不能够亲自参加海峡论坛，连一个这么单纯透过视讯为凤梨世家来行销争取市场，都要被政治追杀，都要被刁难，都要被找麻烦。重点是内政部凭什么没凭没据，没有法律的基础，就可以这样刁难、抹黑、造谣、打压吗？
0: 针对梁文杰的说法，郑丽文痛批：最无辜的就是凤梨世家，
1: 明明就是土生土长台湾水果，天天去被气嫌大了，被我们的陆委会嫌弃，说台湾人不爱吃。这样的抹黑、扣红帽子，不是只有政治人物，不是只有陆配，不是只有网红，不是只有学者，连水果都要被当作中共同路人啊！你看有听力无啊？
0: 郑丽文强调，台湾靠对外贸易创造经济发展。凤梨世家是台东具代表性的农产品，台当局应协助农民打开市场，而非扯后腿。无论民进党如何政治操作，国民党都会和农民站在一起，持续推动两岸交流。
2: 距离年底台湾地区9合1选举越来越近了，民进党眼下正面临严峻的选情危机。赖清德昨天在民进党中常会高调喊话，号召全体党公职人员全力辅选，依托施政成果和建设愿景巩固票仓，扩大支持。不过台湾民众最先看见的并不是民进党的所谓施政成果，而是农民的怒火。引发舆论海啸的正是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污蔑凤梨世家是完全仰赖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并称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不当言论。梁文杰践踏台湾凤梨世家这番脱离产业实情、漠视岛内农民生计的发言，彻底激怒了台东乃至全台农渔业者。近日，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起了网络民调，聚焦梁文杰言论是否影响民进党选情这一核心问题。短短时间，吸引了1.8万名网友参与投票，结果呈现了压倒性的态势，高达83%的网友态度十分鲜明。直言梁文杰辱农言论必将严重冲击民进党的选情，大量网友留言痛批民进党当局政客长期脱离基层养尊处优，根本无视农渔劳工的生存辛劳，平日对基层疾苦漠不关心，唯有选举临近才刻意作秀博取选票，选后呢便是彻底的背弃基层民意。网友直言，民进党为固守政党私利，无休止的操弄政治对立，早已罔顾民生福祉，行径令人不齿。党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一味的政治凌驾民生，绿营政客傲慢脱离基层，输掉民心，也让年底的县市长选情全面承压。绿营想要稳住基本盘，已然难上加难。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的报道，日前某国际数据网站公布了全球牛奶市场价格排行榜，台湾地区的牛奶以每升价格3.07美元，约合98元新台币，成为全球最贵。相关话题引发讨论后，绿营非但不反思岛内民生议题，反而歪曲事实，把话题刻意引向所谓抗中，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不满。
3: 根据某国际数据网站的调查，台湾地区的牛奶平均售价为每升3.07美元，折合约98元新台币，售价为全球最贵。 其次分别是香港地区的 2.98 美元，折合约95元新台币，以及新加坡的 2.95 美元，折合约94元新台币。比起全仰赖进口的香港地区、新加坡，台湾地区的牛奶居然更贵，引发轩然大波。岛内网红 Chip 认为，民进党当局割自己人韭菜，没有照顾好岛内农民。
4: 这个表格一出来就跟照妖镜，我觉得通路商偷太多了嘛，政府应该去关心中间商有没有剥削压榨我们的酪农，让台湾的这个牛奶价格居高不下。
5: 是啊，怎么来这么贵？政府要去处理的啦，因为消费者本身真的没有那个力量。
3: 台湾民众纷纷埋怨牛奶价格不合理。台湾乳业协会也证实，台湾地区养牛成本高是牛奶价格高昂的主要因素。终端牛奶的零售价居高不下，实际受益最多的并不是第一线的生产者，而是中间商，呼吁民进党当局正视该问题。眼见争议无法平息，绿营侧翼又使出抹红和甩锅伎俩。绿媒在报道中声称，近日台湾的牛奶与凤梨世家同时受到广泛关注，是蓝营与岛内网友一同拿台湾农产品来操作民怨，以利好大陆。对此，网红 Chip 连续发帖讽刺青鸟，称笑死，讨论牛奶价格也变成所谓大陆同路人。他批评绿营大方承认台湾地区牛奶贵，到底有什么好丢脸的，非要用反制的借口来狡辩，这是典型的辩论没招时的无赖嘴脸。
6: 凤梨世家到牛奶，政府口口声声说要照顾基层，完全没有照顾，只会空喊口中，把农民的权益都置之不顾。
7: 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上纲到意识形态，都要用骗？如果政府面对问题都是用这种闪闪躲躲的心态，都是用这种甩锅的心态，那问题就永远都不会被解决。
2: 台交通部门23号正式核准新北捷运三莺线营运，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率先在脸书发文公布了这一消息，引发蓝营批评。
0: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在23号晚间发文写道，工期10年的捷运三莺线，历经蔡英文、赖清德与历任行政机构负责人的大力支持，新北市政府团队的努力，还有无数人的协助与关心，正式获准营运。附图还有台交通部门的发函，但马上被对手阵营批评是动用特权走后门，连李四川的政见、侯友宜的政绩都要抢着收割。
8: 我们时刻提醒交通部紧盯进度，要求他要有任何的一个进度，小进度、大进度，有这个报告的时候，都要在第一时间回报给我们。我想任何区域委员都是这样要求部会的。
0: 苏小慧回应称，他会获得通报是出于区域民代的职权，他也在第一时间发文感谢了新北市政府团队。但李四川再批评，苏小慧通篇未提及新北市长侯友宜。
9: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苏巧慧可以先拿到这个公文，因为公文是发给新北市的政府。那这个我的对手，说实在，在这个拿到先公布，但是只字不提侯市长，我认为对他相当的不尊敬。
0: 仔细查看可以发现，台交通部门23号核发三莺线营运许可函，苏巧慧是在晚间8:15发文，而新北市政府捷运局直到晚间8:48才发文，时间远远落后于苏巧慧。新北市长侯友宜回应这一话题时也语带嘲讽，
10: 不管三莺线即将通车或是淡江大桥，所有的交通建设都是不属于特定的个人或是机关，荣耀是属于我们新北市民，那所有的共享也是属于所有的大众的。
0: 2026年5月12号，新北地标建设淡江大桥正式通车，台交通部门主办的揭牌典礼却未邀请新北市政府及民代参加，甚至致电通知淡水及巴黎两位里长不要参加活动，当时就已引发外界批评。
2: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

0: 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2026年环太平洋演习24号在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登场。针对绿营明代关切台湾地区是否以任何形式参与，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当天坦言台军没有参与。
7: 台立法机构24号邀请顾立雄就教召制度、后备军人实战化师训成效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民进党籍明代王定宇质询时关切台湾地区这次是否以任何形式参与环太平洋军演。顾立雄说台军方没有参演。
8: 美国参众两院也通过多次希望邀请台湾参加，我请教部长，台湾有没有以任何我们不知道的形式参与其中，还是你不能讲？
9: 本部并没有参演。
7: 对于台湾地区没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王定宇很不满。他又追问说，台军目前进行的立即备战操演，接下来的联合防卫操演，以及8月份所谓汉光实兵演习，这些操演和环太平洋军演是否有关联性？
8: 那台湾在环太平洋军演没有参演，可他们演习的内容都跟台湾安全有关，我听起来很荒谬啊，很不切实际。所以我接下来要请教的是，我们的操演的计划从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立即备战的操演，以及接下来的汉光，跟盟友之间这些操演的科目是有关联还是没有关联？
9: 我想我只能够说，我们的立即备战操演跟联合防御操演是在我们的演练的目的当然是在不同的阶段了。
7: 面对王定宇的一再追问，顾立雄尴尬地说，现在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坚毅之龙和勇敢之盾两个军演。
8: 可同个时间呢，我们这里也在操演，他们也在操演，那我们的科目跟盟友的科目之间有没有关联性？
9: 委员问的是环太平洋的军演，
8: 没有，还有后续一连串。
9: 我觉得现在更值得关注应该是现在在进行的坚毅之龙跟那个勇敢之盾。
8: 对，
7: 最终顾立雄仅回应表示，台军的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卫操演与汉光实兵演习都是一连串的演训，目的是搭配台军方的联合作战计划，验证联合作战能力。
6: 台军退将于北辰曾上媒体发表言论，称三颗

0: 防空导弹拦截率201%，成为两岸众所周知的笑话。近日有岛内网友发现啊，网上流传着一张绍兴市高二数学考卷的
1: 老师在哭泣。事件过去几年后，岛内媒体近日曝光了一张据称是来自大陆的高二数学考卷，考试名目为绍兴市2024学年第二学期高中期末调试，其中第五题是已知某防御系统的导弹拦截目标的命中率为70%，为题三。对此，岛内网友纷纷留言表示，这一段真的是经典，想不笑也难。他都可以说东汉跟西汉的关系跟东德西
2: 都不停地在诽谤我说，哎呀，你的算术很差，你的历史很差。我没有说我算术很好啊，我是将军，我不是数学将军，我是将军，我不是历史将军，所以说你说我的数学差，我的数学本来就不好啊。你说我历史很差，我又不是历史系毕业的，你说我的数学差历史差我不反对，可是他为什么要笑我呢？
0: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11: 这怎么办？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 当地时间24号，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第20届会议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对美以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相关方与北京时间4月8号达成临时停火。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以色列防长卡茨24号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该地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在美国和伊朗方面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内容即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当地时间24号，国际海事组织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操作细则，明确超过1.1万名海员将在统一协调下分阶段疏散。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所有等待疏散的船舶在得到通知前不得擅自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海事信息合作与监控中心负责联系相关船舶，并通知其前往指定等待区域。船舶随后可根据自身风险评估，自主选择北部或南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负责北部航线协调工作，阿曼与美国则负责南部航线的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
0: 好的，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小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文艺范。
1: 嘿，大家好呀！看，这就是青蛙先生家，带各位看看。每天早上，阳光都会透过窗户洒向青蛙先生的床，青蛙先生就该醒来了。
2: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又是新的一天。
1: 属于文艺青蛙的蓬勃情感发作了。
2: 啊，多么明媚的阳光，这让我心情愉悦，该去拥抱这份美好。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眠不觉晓，处处是小鸟，夜晚来下雨，不知后一句。哎呀，花落知多少，四句话居然念错三句。难得这么好的早晨，这太扫兴了。
3: 青蛙先生，这么早就出门啊？
2: 啊，蛤蟆小姐，当然，今天天气很好。
3: 确实，所以你在干嘛？
2: 实际上我在朗诵诗歌。
3: 青蛙先生好兴致啊，正巧我也要来画画。
2: 这样啊，真好，能欣赏顶级的艺术了。
3: 哎，瞧您说的，那就待会儿见，我先回去拿我的话剧了。
2: 从容不迫，略显优雅，这才是真正的文艺范，我要去学习它。
3: 感情基调很重要，注重体现平静。
2: 我想来学习你的画作。
3: 是吗，青蛙先生？原来你也对绘画感兴趣啊？那我们来写生吧。
2: 写生？
3: 是的，如果是青蛙先生来画，一定有好的创作。露一手吧，我很期待哦。
2: 等等，我画？
3: 青蛙先生，试试嘛，你这么有才华，画画一定很厉害。
2: 是要先画出形状，然后涂色吗？
3: 无所谓，大胆点，那些技法只是限制你的枷锁。我来给你做模特，准备开始吧。
2: 我怎么画呀？等等。
3: 你怎么想就怎么画。
2: 可是我来学习的呀。
1: 青蛙先生其实不会画画，这一切都是误会。
2: 好，画完了。别看呐，看了会难过的。
3: 为什么？神神秘秘的。这画的是我吗？
2: 是的。
3: 你是诚心的吗？要是不想画，可以不画。真是灾难性的成果。这张画你自己留着吧。
2: 请等一下，蛤蟆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4: 是青蛙先生。青蛙先生，早啊，你这是怎么了？
2: 我画画的水平实在太烂了，我感觉很糟。
4: 就是不擅长画画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
2: 你不知道，因为这个， 我画丑了蛤蟆小姐，她都气坏了。我更希望我的行为能给他人带去欢乐。
4: 我明白，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发掘自己的特长。
2: 有道理，鼠阿大，我的特长是什么？
4: 除了画画，不是还有其他种类的艺术吗？比如音乐。
2: 音乐？说不定我就很有音乐天赋。
4: 没错。
2: 人果然还是要找到自己的追求啊。正好路过旧货市场，就去那边逛逛吧。好。哇，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呀。

0: 你好，这位先生，是来看钢琴的吧？请跟我来，我帮您介绍，听听这优美的琴声吧，质量有保证。原来音乐就在这里呀，一家二手钢琴专卖店。好的，亲爱的先生，您要买下这价值百万的钢琴吗？好贵。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欣赏音乐。我十分荣幸，这一曲有本人倾情献上。我是一个没有天分的人。青蛙先生，我这里有刚出炉的饼干，你要来点吗？在你演奏时我逃跑了，实在抱歉。还有，之前我误会你了。蛤蟆小姐。 这其实没什么，我已经知道自己毫无天分。唉，
2: 别这么想，坦白来说，我觉得你的诗朗诵还不错。
3: 谢谢你，蛤蟆小姐，你的鼓励对我十分重要。
4: 诗朗诵比赛现在开始，请欣赏各位选手的精彩表演。
5: 快看。 那多彩的花，那高大的树，那蔚蓝的天，这一切的一切是多么让人喜爱呀！
1: 哦，火红的太阳，你是多么的美丽！如果没有你。
6: 我们的生活不会如此丰富，我们的眼睛就是为了接受你的光芒。你让天上的小鸟歌唱，你让地上的花儿绽放。
7: 哇，想不到青蛙先生念诗念得好棒啊！
2: 请大家选出今天的吟诗冠军。
1: 青蛙先生，青蛙先生，青蛙先生，下面我宣布，获胜者是青蛙先生。啊，谢谢大家，今天获得这样的成就，我感到十分荣幸。我要感谢曾在低谷中给我鼓励的人。
2: 哎呀，真没想到。
7: 他可真厉害呀！
8: 终于，青蛙先生找到了擅长的事儿。这次比赛结束之后，青蛙先生不必苦恼了。

0: 倩音乐盒。
1: 哎，蝴蝶真的好美呀！算了，不等豆豆鼠拿捕捉网抓蝴蝶了，我自己先去抓。蝴蝶，蝴蝶，你别跑啊！
2: 啊，秘密鼠怎么追着蝴蝶跑啊？
1: 哎呦，好难抓啊！蝴蝶，蝴蝶，你慢点！
2: 秘密鼠，我来，我来帮你抓，你就在旁边看着，我可是抓蝴蝶高手。
1: 耍的，要不你别抓了。
2: 相信我，我可以的。
1: 耍的，你没事吧？
3: 咪咪鼠，不是让你等我拿捕捉网再抓蝴蝶的吗？找你好半天，鼠阿大也在这儿呢。
1: 豆豆鼠，捕捉网能抓到蝴蝶吗？
3: 嗯，当然可以啦。
1: 豆鼠真厉害，你真聪明，身手也敏捷。我想把它们带回去欣赏，好好研究下。等天黑了，我就把它们归还大自然。豆豆鼠，快把蝴蝶装进我的玻璃瓶里。
2: 我可真没用，连个蝴蝶都抓不住我。我怎么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还老是出错。
1: 鼠阿大，笨蛋！
4: 就是，你怎么又出错了呢？
2: 我
1: 鼠阿大，你只会帮倒忙，你就是个无能的魔法师，只会出错。
2: 不靠魔法的我也没用，我连抓蝴蝶这种小事都干不好。哎呀！
5: 大家早上好呀！听说咪咪鼠家有个祖传的古董花瓶，一大早大家就都来参观了。
1: 欢迎大家来我家参观古董花瓶，大家快进来吧。
4: 咪咪鼠，古董花瓶它在哪里呀？
6: 是呀，在哪儿呢？
1: 在这儿呢。
7: 咪咪鼠，你能讲讲它的来源吗？
1: 好呀，这是我太奶奶留下来的，听说是太奶奶亲手打造的花瓶，我们家代代相传。
2: 代代相传，乌龟爷爷可以给我也看看吗？乌龟爷爷，我来瞧瞧。
4: 鼠阿大，我也要看。
2: 范范，我还没看完呢，算了，先给你看。我等会儿再看。
1: 啊，我的古董花瓶！
2: 啊，我不是故意的。
1: 我的花瓶，这可是我太奶奶真爱之物。
7: 鼠阿大，你怎么笨手笨脚的，连个花瓶都拿不稳呢？快点跟咪咪鼠道歉，做错事就该道歉。
2: 咪咪鼠，对不起。
1: 哼，鼠阿大，我现在看到你就心烦，你走。
2: 好吧，咪咪鼠真的对不起。昨天没有帮咪咪鼠抓到蝴蝶，今天还把人家珍贵的花瓶打碎了，真是不可饶恕。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花瓶复原。咕噜咕噜咕噜变。复原药水成功了，花瓶有救了，这次的魔法总算没出错。 出错又出错，我怎么老是出错啊？不行，我不能放弃，我还要得到咪咪鼠的原谅呢。
0: 哎呀，怎么还是不行啊？又出错了。
5: 鼠阿大研究到深夜了，看来他是真的想得到咪咪鼠的原谅，希望他能成功吧。
2: 这下可怎么办呀？那可是咪咪鼠祖传的古董花瓶，得想个办法补偿它。对了，我的宝贝音乐盒，就拿这个来补偿咪咪鼠，正好它很喜欢音乐。
1: 咦，这个音乐盒是谁的？哇，好好看哦，好精致呀！原来是鼠阿大送的道歉礼物。咪咪鼠，对不起，这个音乐盒是我用来补偿你的，它很神奇，需要阳光的照射才能放出美妙的音乐。哇，我好喜欢，还是原谅鼠阿大吧，他也不是故意犯错的。

0: 想继续听啊，可是我答应了范范要帮忙摘草莓的。神奇的音乐盒，你在家乖乖等着我，等我摘完草莓，我就邀请我最好的朋友豆豆鼠来见证你的神奇之处，他肯定会觉得有意思。
1: 咪咪鼠，怎么了？
0: 我跟豆豆鼠说摘完草莓给他欣赏音乐盒，可是太阳都下山了，音乐盒也放不出音乐了。鼠阿蛋，你能不能帮我让太阳重新升起，这样音乐盒才能用？求求你了，拜托了，鼠阿蛋，你人最好啦。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我看下魔法书。这个方法好啊，我有办法了。咕噜咕噜咕噜变。这个是能控制太阳的口哨，在太阳落下的时候，只要你吹响这个口哨，太阳就会乖乖听话重新升起，是不是很厉害？这样你的音乐盒就不怕播不出音乐了。
0: 谢谢你啦，鼠阿蛋，我回家了。
2: 咪咪鼠，你不是说这个音乐盒是要太阳的照射才能放音乐吗？太阳都下山了，你还要我来干嘛呀？
0: 豆豆鼠，你别着急，我有太阳口哨，能让太阳重新升起，你就在这里见证奇迹的时刻吧。

0: 好美妙的音乐呀！可是过了好几个时辰了，该到晚上了，太阳公公居然还不下山，真是奇怪。
1: 怎么回事？实在是太奇怪了，白天居然这么长，这样可不行，会破坏作息规律的。要不去问问正在睡觉的鼠阿大，他也许会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对，我们得弄清楚，这个天都耽误我睡美容觉了。
1: 鼠阿大，
0: 不要推我，不要推我，你们不要推我呀。

0: 树娃大，你看天怎么没有变黑，真是太奇怪了，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1: 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2: 不要为难树娃大，是我的错，都怪我的一己私欲导致的。我想让豆豆鼠欣赏这个音乐盒，可是这个音乐盒需要阳光照射才能播放音乐，我就拜托鼠阿大变出太阳口哨，结果太阳升起就一直没落下。对不起大家，都是我的错。
3: 咪咪鼠，你不要自责，是我的错，是太阳口哨的问题，应该是口哨魔法还没那么成熟导致的。让我想一想，要是把口罩弄消失了，太阳公公也许会下山。
2: 那鼠阿大，口哨还你，你赶快让天恢复正常，别出错了。
3: 咕噜咕噜变，消失。好了，恢复正常了。这次的魔法可没有出错哦，虽然我出错的次数还是偏多，不过我答应大家，回去我会用心练习魔法，不再出错。

0: 再过两个星期，我的草莓就成熟了，到时候就能吃上香甜的草莓了。太棒了，我已经等不及了。
1: 凡凡，
0: 鼠阿大，早上好。鼠阿大，你快看我种的草莓，再过两个星期就可以摘了。
1: 这有什么？凡凡，我还可以不用辛苦灌溉，在家也能种出草莓。
0: 哇，那你能种出巨大的草莓吗？
1: 这个巨大的草莓？
0: 对啊，和房子一样大，还香甜可口的草莓。
1: 好说，小事一桩，就包在我身上吧，范范。
0: 太好了。
1: 不过到时候你可要让我一起尝尝看新种的大草莓哦。
0: 这个当然没问题了。只是鼠阿大，上次你也说能让我吃到更多草莓，结果我喷了你给的魔法药水，变成了怪物。

0: 居然不相信我，等着瞧吧。
1: 鼠阿大，等等，我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
0: 在哪儿呢？催化魔法到底在哪儿呢？找到了，没错。让范范见识下伟大魔法师的厉害吧。咕噜咕噜变。

0: 是鼠牙大的魔法吗？
1: 不知道这个魔法到底能不能行啊？嗯，好想看看巨型草莓呀、啊！
0: 鼠牙大，鼠牙大是你吗？我家多了个超级大的草莓。
1: 没错，范范，是我的魔法。
0: 它比1000个草莓加起来还要大。
1: 哇，真的有那么大吗？
0: 没错，鼠牙大，你和我去看看就知道了。
1: 走，出发去看看我的杰作。对了，我们可以把梦幻镇的大家都叫来分享这个草莓。

0: 真大呀！
1: 哇，这草莓简直和房子一样大。
2: 是啊，
3: 这真是太壮观了。
4: 哇，这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0: 是啊，
5: 鲁阿达的魔法真是太神奇了，了不起，了不起呀！
0: 太好了，梦幻镇的大家都来了，事不宜迟，来尝尝吧。
5: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鼠阿大栽种的巨型草莓吧。
3: 这个草莓肯定很好吃。
1: 我也觉得。
0: 看我的吧，准备，我切。怎么回事？再来。
1: 怎么回事
3: 啊？这个草莓切不开。
6: 看来鼠阿大这次的魔法八成又失败了。鼠阿大，这次真的可以快速长出草莓？
0: 当然是真的，你相信我。
6: 那好吧，你要怎么让草莓快速生长呢？
0: 看，这是快速生长药水，我已经使用过好几次了，肯定没问题。只要把这个药水滴到草莓藤上，就可以让它以百倍的速度生长。
6: 好神奇，那我就不用每天浇水了。鼠阿大，快开始吧。
0: 嘿嘿，没问题，范范。
6: 鼠阿大，你太厉害了，竟然真的能让草莓快速成长。
0: 这有什么啊，范范，对我来说简直小事一桩。
6: 下午不在家，居然长出了那么多草莓。我的脚怎么被缠住了？这是我家，怎么被草莓藤给抱住了？鼠阿大，我就不该相信他，我要去找鼠阿大算账。鼠阿大，
0: 哎呦！怎么了，范范？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是不是要来感谢我？
1: 说的，你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家现在全被草莓头给抱住了，我都没有办法回去睡觉了。
0: 怎么会这样呢？
2: 不好了，鼠阿大！鼠阿大，森林里长满了藤蔓，都没法走路了。鼠阿大，你有没有办法消灭它？
1: 你快想想办法！
0: 我这就去处理，你们都先别急啊。看我的，咕噜咕噜变，去吧。
2: 这样没问题吗？会不会把森林里的植物给烧掉？
0: 别担心，这个火焰只能燃烧被魔法作用的植物。早知道就不搞生长药水了，还给大家制造了那么多麻烦。嗨，
3: 草莓，
0: 简直烦死了！每次都会出现各种状况。哼，我再也不想看到草莓了。豆豆鼠，早上好。
2: 嘿，鼠阿大，早上好，你是来找我玩的吗？
0: 是啊，豆豆鼠，正好今天有空，我来找你玩呀。
1: 鼠阿大，豆豆鼠，你们早上好呀。对了，刚好有件东西要送给鼠阿大。
0: 送给我？对了，你们手里拿的是什么？
1: 鼠阿大，这是我为了感谢你昨晚的帮忙，特意给你准备的草莓。
2: 没错，鼠阿大，我也给你准备了一盒新鲜的草莓。
1: 鼠阿大，快看，香甜的草莓。
2: 鼠阿大，你的脸怎么那么红？
0: 不，草莓，我不要看到草莓。
1: 鼠阿大，他今天这是怎么了？
2: 是啊，难得采到那么美味的草莓，鼠阿大怎么还跑走了？
1: 一定是鼠阿大嫌草莓太少了，我得再准备点儿。
2: 原来是这样。
0: 草莓实在是太可怕了，害我鸡皮疙瘩都起了一身。
4: 真是没想到鼠阿大会因为魔法失败开始害怕草莓，这要是被大家知道，免不了一顿笑话喽。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0: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是顺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1: 我们真没伤过人。
0: 是。
2: 这么说你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0: 是是是。是
2: 起来吧起来吧。
3: 谢
0: 谢大侠。孙大侠，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一点小小的愧疚吧。
3: 相公。
2: 来，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挣过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管，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十字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不能再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了。
3: 谢大侠，
0: 谢
3: 大侠，谢
0: 谢大侠，
3: 谢
0: 谢大侠，
3: 谢
0: 谢。
2: 好了好了好了，走吧。
3: 走。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心情不好，出门散散心。哎，
1: 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 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0: 啊，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你到别家去看看吧。你们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1: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
0: 难道我就不是客人吗？我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1: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0: 嗯，我大和尚行走大江南北，我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2: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3: 怎么了，高三儿，吵吵嚷嚷的。
2: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着不走。哦，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
3: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2: 既然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歹师傅是个出家人。
3: 到厨房做碗素面去。
0: 哼，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吃肉。
3: 爷爷我有的是银子。
2: 这位大和尚，既然这样，我就担点干些。酒呢，可以给您上点，都是自己家酿的土酒，
3: 怕不合尊口。这肉食实在是没有了。
0: 少啰嗦，有酒就给我上。
2: 高三儿，赶紧给客人上酒。

0: 你们这是酒还是醋啊？
1: 早跟您说过，您不听。咱这酒啊，就这个味儿，没办法，您就凑合喝吧。再说了，您一出家人，喝酒本来就不本分。
2: 爷爷，我就爱喝酒吃肉，你管得着吗？
1: 得，您霸道，我惹不起你，您慢用，慢用啊。

0: 里边请，里边请啊！掌柜的二爷来了！哟，
1: 二少爷来了！来，来，来，来，来，里边请啊！里边请，呀，尖儿啊！来，来，来，来，来，二爷，哎，这边，哎，哎，来，来，来，九爷。
2: 专门给您准备的碧螺春呢？哎，店家，你们是狗眼看人低吗？刚才你们还百般推脱我没酒没肉的，整这么点猪食就想把我给打发走啊？现在不知哪儿冒出那些厮来，酒也有了，肉也有了，怎么？
1: 是看我面善，好欺负我是吧？我们这些酒肉也是别人托我们代做的。
3: 照这样的给爷爷来一份，快去！
1: 是是是，我这就去。哼，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啊？敢在这白虎镇撒野，今儿个还真碰上茬子了。贼和尚，有两下子。
3: 有本事，咱们出去练练，外边宽敞，走啊！哼！呀他！呀他！呀！少爷，全都给我上！
1: 本当让你尝尝爷爷的拳头，怕你经不起。贼和尚，算你有本事，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爷，走。哎，慢用啊！
2: 好酒。

0: 不怕他飞到天上去，敢惹你孔二大爷，你算是惹上阎王爷了。抬走！
1: 是。
0: 我看你还敢不敢跟我硬？
2: 哎，这位兄弟，这个前面闹闹哄哄的，在干什么？
0: 咱们二爷抓了个闹事的和尚，那厮啊死活硬来，大爷说要给他做缸呢。
1: 做缸？哎，
0: 做什么缸？
1: 哎，这是咱们爷爷石道人的手段，那就是……
2: 你他娘的不能少说几句啊！
1: 我这丫头可不好受着呢。哎，师爷，你有兴致呀，到前面看热闹去。我们哥俩的赶紧走了。好，前面还等着呢。坐岗，和尚。放开我，老实点！你放开，快走，走，你走。
3: 住手！公明哥哥，兄弟，怎么是你呀？哥哥，兄弟，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哥哥也想你呀，哥哥。
4: 哎呀，兄弟啊，你这身行者打扮，愚兄真的认不出来了。来，快坐，快坐。哎，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哎，
5: 一言难尽呐。来，你们两个过来。我跟你们说，你们平日想他盼他，今日到了跟前，你们却如此的待他，还做什么缸？亏你们想得出来。为师平日教你们的，都就着酒肉，吃到肚子里去了。
6: 不是师傅，是他先。
4: 好了，还不给客人赔礼道歉。
5: 不是师傅，您就是要打要罚，也得让我们知道这好汉是谁呀。<笑>
4: 好，兄弟啊，你自己跟他们说，你是谁？
6: 在下武松。
4: 武松，对，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景阳冈打虎英雄。
6: 武松，武二郎。哎呀，武二哥，真是打虎英雄武二哥呀！小弟真是瞎眼又瞎心，得罪了兄长，真是该死。兄弟，快快请进。哎，
4: 贤弟啊，哎，这是愚兄教下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大人大量，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6: 怎么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兄弟也有不识之处啊。
4: <笑>
7: 二哥在上，小弟嘴拙，啥也别说了，要打要罚，您可着劲儿来。
8: 二哥，什么也别说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小的们备酒给武二哥接风。
9: 好嘞，
4: 兄弟，请。
7: 哥哥，请。<笑>
4: 为武松兄弟远道而来，干一杯！
7: 干干干干！
4: 二哥，您这一路杀得痛快，我是没赶上。
7: 我要是赶上了，一定跟着您痛痛快快的干上一场。
4: 老二，就凭您那三脚猫的功夫，想跟我武二兄弟比，真是狂妄。
7: 师傅教训的是啊。我说二哥，照我看，您就别走了，就留在孔家庄吧。我们哥俩侍奉您，养着您。咱这孔家庄是背靠白虎山，一路险山恶水，谅那些狗官也不敢过来找您的麻烦。对，他要是敢来，让我孔二爷也会会他，过一把杀人的瘾。
4: 老二。
6: 这杀人是好玩的吗？兄弟啊，你这一年这一番际遇，真是骇人听闻呐！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多少豪杰义士，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伸张，反遭奸人的迫害，真是令人痛惜呀！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给那狗朝廷当他个什么顺民呢？哥哥，你以前不是告诉过我？ 朝盖朝天王他们，笑聚水泊梁山，又招兵买马，对抗朝廷。干脆我们就反了吧。哥哥，你看，眼下赵家天下败坏。
0: 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老百姓没了活路，想当顺民，又如何能够啊？早晚都是要反，干脆反了算了吧。
1: 哎，你们兄弟看看，我这五二兄弟要起来造反，你们意下如何呀？
2: 哥哥，你们这是……
0: 哎呀，师傅，你就别卖关子了。没看到五二哥铁了心的要反吗？
6: 直接说了，岂不更痛快吗？嗯，
1: 五二哥，那既然师傅都点头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师傅啊，已经入伙梁山了。他这次下山来，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李逵，然后啊，拉我们兄弟一起上山入伙。
6: 公明哥哥，您真的反了吗？反了，真的反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兄弟啊，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
3: 要是当初为兄阻止你回乡寻兄，或许能躲过这一系列的劫难。都是愚兄照顾得不周啊！不是有句话常说"豺狼当道，走哪条路你都会撞上"，谁生来不想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安生日子？可眼下这世道，的确不是个做良民的世道啊！嗯，
6: 如今奸臣当道，晨昏主案，官逼民反是形势所迫，山林校具剑走偏锋，替天行道也是所有豪杰义士们平生所愿。既然反了，要做

0: 就要做成就霸业的大事。
1: 若真反了的话，真的能干成哥哥所说的成就霸业的大事吗？能，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做成。兄弟下一步如何打算呢？兄弟本想和哥哥商量山，但此前我和张清夫妇约定好了，在二龙山见面，找到花和尚鲁大哥和青面兽杨志共聚大义。
0: 现在哥哥反了，兄弟更该去一趟。到时候拉上他们两个一起投奔哥哥，如何？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兄弟，请。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到了二龙山安顿下来以后，切记一定要给愚兄捎个信。
1: 好了，哥哥，你放心吧，你也要多保重啊。嗯，这些东西是略表一下心意，你拿着吧。哥哥，那我就收下了。哥哥，二位兄弟，山不转水转，咱兄弟还是有机会相见的。那武松就先走了。
0: 兄弟，一路保重。
1: 保重。
2: 小二，让好嘞，客官您慢走。哎呦，二娘姐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张青大哥呢？你大哥他还在猴头山，我这一路下来啊，都已经好几天了。哎，你放着那好好的孟州城不待，跑这儿来干嘛呀？
3: 哎呀，姐姐，你真是折煞小弟呀！哎，坐坐坐坐。
4: 自从你和武二哥大闹孟州城，我就没法待了。这不，四处找你们。哎，我还去了趟石子坡，没想到你们除了留下灰飞烟灭一片瓦砾，什么也没有，杳无音信啊！
2: 谁愿意走啊？还不是让那些官兵给逼的。
3: 也是。哎，现在孟州城里到处都张贴着缉拿你们的告示。对了，我还去了一趟高唐州。
4: 哎呀！
3: 我到那儿的时候，宋江哥哥带着队伍破了城就走了。哎，把我气的！
2: 哦，宋江破了高唐州啊？这么说，柴大官人得救了？
4: 是，对，我听说是铁牛兄弟下的井，把柴大官人给捞出来的。
2: 哎，不对呀，二娘姐姐，你怎么知道柴大官人危陷在高唐州啊？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4: 铁牛兄弟打死了阴天刺惹下的乱子呀！我那天和你张青大哥刚好在柴荒城的家里。哎呀，
3: 二娘姐姐，真别说，我这运气实在太差，满天下找你们就是找不到，总是慢一步赶不上趟儿。你说时运气背不背啊？
2: 不背不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坐在你的对面了，还有什么好背的呀？
3: 嘿呦，嘿，来来来，喝酒。
2: 赶紧，姐姐，哎呀，哎，哎，来，先干了。哎呀，嗯，哎，嗯，申兄弟啊，
3: 哎，
2: 这你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可有我武二兄弟的消息啊？
3: 哦，武二哥过了吴公岭，说是杀了吴谦。
4: 灭了你二头陀，
3: 嗨，我去晚了，又没见着我二哥，只得到了一封投驼的书信。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追什么追呀？我师恩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能坏二哥的好事？
2: 哼，二弟他能什么好事？
3: 这次他为民除害，救了一大群妇女小孩。哎呦，在吴公镇那是大英雄啊！这不听说？
2: 吴公镇的
5: 武员外好像把他留下了，还要招他做什么乘龙快婿？
2: 什么？乘龙快婿？
5: 啊？
2: 那怎么可能？不信，我去追他去。
5: 哎，二娘姐姐，哎呀，哎，小二，哎哎哎，来了来了，二娘姐姐，疼得我错了，搞错了。
6: 大侠。
2: 保重。
0: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0: 有人吗？谁啊？你是店家？嗯？怎么看的客人不让他进门呢？到底有没有规矩啊？
1: 店家有什么酒肉尽管上，我吃好了好赶路啊。
2: 客官，我们这是荒野小店，这个月份没什么酒菜，肉嘛也是八月节杀下的，现在已经走油了，
0: 一股子哈喇味，酒呢也是自酿的村酒，没什么味道。我看客官您，
1: 你这店家好生奇怪，这人家开店呢，就害怕没有人来，你这里怎么反倒把客人往外推啊？我看呢，八成你这是黑店吧？
0: 哟。
1: 客官怎么这么说话？您这是折煞小人的草料了，小人呢是个直肠子，不会说瞎话。客官，您都担待。你看你这把刀，血淋淋的，怎么会没有鲜肉呢？我看呢，你这次不是在杀猪，那就是在杀人。
0: 嗨，那人是随便杀的。
1: 好了好了，有什么就尽管上吧。我吃好了要上路呢。
0: 得，就依您。
1: 这是自酿的村酒，您先喝着，我给您点两俩菜啊。
0: 哎，那个二龙山离这里有多远呢？客官，去二龙山干嘛？
1: 哦，去访友。
0: 访友是，
1: 二龙山可不是个好去处啊，山大王凶得很。那么说，客官跟山大王是朋友？
0: 哦，那倒不是，那是。哎，我说你这店家怎么回事？问东问西的话这么多。好，得，我不说了，客官您慢用。
3: 当家的，啥人？
0: 是个头陀，看这样来路不正。怎么说？他说要去二龙山访友，二龙山是谁的？何天龙啊。
3: 那咱得赶紧把他拦着呀。
0: 花和尚正在攻打二龙山，如果他要去帮助何天龙，那鲁大哥就有麻烦了。那何天龙说过，他有一个什么兄弟叫李二头陀。
3: 你是说
0: 李二头陀？
3: 那咱们两个人赶紧把他给办了。
0: 那我去后面准备了。

客官，您尝尝这个酒。嘿，嗯，那酒啊，真不行，这是我多年珍藏的好酒。客官，您尝尝。嗯。

0: 正宗杏花村，有年头了，不愧是品酒的高手。这是我珍藏了10年的杏花村，我老丈人死的时候啊，想喝一口我都没舍得给他喝。今天咱哥俩有缘，我孝敬您了，有劳殿下了。客气，孝敬您啊，就是孝敬过路的神仙，就当孝敬佛祖了。
1: 哎，行了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0: 好，你慢用。

0: 客官，客官，客官，呸！都这模样了，还想给我鲁大哥找麻烦，见鬼去吧你！
1: 家的，办妥了，妥了，赶紧烧锅开水。行，得嘞，走。哎呀，嘿嘿，哎，今天算上你啊，就是第二头肥猪喽。爷呢，我就费点事儿，哎。
2: 常言说得好啊，一口猪也是敢，两口猪也是轰，嘿嘿嘿嘿。不好了，这火了！哎呀，
3: 当家的，怎么回事啊？
2: 那是火了，小子们，抄家伙，赶紧上啊！
3: 赶紧上啊！ 哎呀！住手！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呢？
2: 这位同伙是？曹兄弟啊！
3: 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

0: 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我武二兄弟啊。
1: 打虎的英雄武松武二郎，
0: 看你那俩眼睛瞪得跟灯笼似的，我看呐就是两泡子浑水。这不是我二弟是谁啊？
2: 哎呀，兄弟失敬失敬。哎，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0: 阿弟啊，他姓曹名正。
2: 平生，你屠宰为业，
0: 杀敌一手好猪，江湖上呢称他为曹道鬼，他还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林教头的弟子呢。
1: 哎呀，原来是曹大哥呀！
3: 武兄弟，
2: 二哥，终于找到你了。武二娘都找了你近半个月了。
0: 都是自家兄弟，在外边干什么呢？赶紧进屋啊！
2: 走，
0: 走，走，走，走。哎，我说曹兄弟啊。
1: 今天呢，你真的是命大，要是我们晚来一步的话，我看你这操刀鬼就变成哀刀鬼了。我呀，这是多了个心眼儿。这不前些天何铁龙那次说吗？说他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要来占鲁大哥。这不今天武松兄弟就来了，一看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李二头陀呢。
0: 你那就是猪眼儿，我兄弟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是那李二头陀贼眉鼠眼的德行吗？那我没见过李二头陀呀，
4: 二娘，你这不为难我吗？
1: 这位大哥，来尝一下我们祖传的红烧肉。
5: 来来，试试尝尝尝尝，来大哥。鲁大哥那边是怎么回事？
1: 别提了，事儿不顺呐。
6: 那就快说来听听了。哎，这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鲁达兄弟，哎，哎，武松兄弟，
4: 大哥，
6: 今天你可算是回来了。他们天天念叨着你呢。哎，你看我这儿也没个坐的地方。哎，真是的，你看看，
0: 随便随便吧。
6: 大家随便坐吧。来来来来，随便坐。
4: 好，好，好。
6: 大哥啊，你的二郎山也有半年多了，哦，怎么还在这山下呀？哎呦，
7: 二弟，这事儿你就别提了，这是鲁达兄弟他最最忌讳的事儿了。
6: 那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眼珠子踩。我在别人面前呢还要个面子，但是在我武松兄弟面前呢，已经没什么面子了。这说回来，还是春天的事儿。当时啊，我为了救林冲兄弟。 得罪了高俅那厮，嗨，这东京是回不去了，只有游走在江湖上，到了这二龙山呢。当时这二龙山早就是让和田龙那厮给占着了。听说那厮早年是个破落户闲汉，山上聚了三五百喽啰，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初上山的时候。 那厮小的洒家的威名，对洒家也还算客气。每天是好酒好肉供着洒家，但是听说洒家要留下来入伙的时候，他就起了坏心，可能是啊，怕洒家抢了他的位子。
4: 喝，啊喝！
6: 哎，喝梁山坡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他娘的一路货色。
4: 天下的小人原本就是一路货色，这种心胸狭窄。
6: 嫉贤妒能的人，咱们也不必想他。鲁大哥，不要放在心上了。我想他，他也配？哼，洒家就是没事数脚趾头玩，也不会想起他。有一天呢，这厮叫人拿了一些金银给洒家，说他山地庙小，容不下洒家。洒家当时就翻脸了，因为洒家就是为了找个栖身之地。

0: 金银对洒家来说，那就是一顿粪土。嗨，纳斯看洒家生气了，就好言相劝洒家，洒家也就慢慢的放松了警惕。那日，纳斯找我饮酒，就在酒里，给洒家下了迷药。
1: 来，给你满上。
0: 来，干，干，
1: 好。
0: 干，来，好酒，喝，啊，干，怎么样？好酒，好酒，好酒，好酒。
2: 哎呀，来来来，这你穿进来。哎，走吧，走吧。啊，等洒家醒来的时候啊，就躺在这儿数星星了。
0: 那大哥，你没伤着吧？嗨，和田龙那厮以为这下可把洒家给摔死了，没想到。
2: 洒家皮糙肉厚，没什么鸟事儿。哎，你们看，你们看，当年洒家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哪一个关心过洒家？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一生一辈子的好兄弟。
3: 那也得说是我二弟，他人品好啊，谁见了他谁都稀罕啊。
2: 哎，要是和田龙那厮是个英雄好汉，真刀真枪的跟洒家打，洒家要是败了也就罢了。 他用这种小人手段给洒家下毒，洒家肯定饶不了他。哼，洒家就是天天上山去跟他较真，这厮仗着这里山高路险，不是放石头就是放箭。洒家这一个光头啊，又没有盔甲护身，哎，天天被他打下来。后来啊，洒家一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就在这儿死守。
0: 你别看洒家性子直啊，
2: 但洒家也不傻呀！啊，后来杨提辖来了，结识了鲁大哥，鲁大哥让他守住后山小路，前后夹击，困死和田龙那厮。
0: 大哥
4: 啊，
0: 你刚刚讲的那个杨志杨提辖，可是东京的杨志使啊。
2: 哎，你要不说，我倒把他给忘了，他还在后山帮洒家守着呢。
0: 我现在就去请杨提辖，大家都回我酒馆去。
5: 走
0: 走。

0: 杨提辖，杨提辖，
1: 曹兄弟，你怎么来了？
2: 老鲁大哥让我来喊你，
1: 喊我？干什么？
2: 到我客栈里吃酒啊！这个山头就不熟了。啊，你去就知道了。咱们走吧。
1: 好吧，走
0: 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哥哥，
0: 来，
2: 嗯，
0: 来，今天有这么多好兄弟在。
2: 害怕和田龙来撕啊！来，今儿吃饱喝足了，明儿跟洒家一起攻打二龙山，管教他汤泼老鼠，一锅端。
3: 鲁大兄弟，你呀就别吹了，那二龙山呐就只有巴掌那么大，你呢干耗了半年，好不容易上趟山，还让人家给扔下来了。哼，就你那能耐啊，连老娘我都瞧不起你。
0: 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洒家这辈子就是跟婆娘犯冲，
2: 你说什么呢？
0: 你看，好了好了，算我怕你，行了吧？行了吧？哎，张青兄弟啊，你上辈子是不是造了很大的孽呀？啊，怎么今生娶了这么厉害一个婆娘？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
2: 呸！你这花和尚，是你自己没福气吧？

0: 这辈子做和尚，下辈子再惩罚你做和尚。
1: 对，还做和尚。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光只顾着笑了。大家还是想一想，咱们到底要怎么去攻打二龙山吧。若是把这个二龙山给夺了过来，那咱们就有了安身之处了。
2: 哎，想什么想啊？咱们这么多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手段了得。
1: 明天我们前后山一起夹着打，不怕和田龙那厮死王八不出头。哎，
3: 陆大哥就是直性子，打仗得有个打仗的法子，不能一味用强没个了局。依我看，咱们还是智取的好。
4: 哎哎哎，智取智取，你倒是给洒家想出个智来，洒家就依着你们。
3: 哎，曹大哥，我来的时候，你把我错认成李二头陀，这。
5: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是这么档的事儿。前一阵子和这个鲁大哥一起去攻打和田龙那厮的关口，和田龙在关上夸下海口，说他有一个兄弟叫这个飞天蜈蚣，说过两天要派李二头陀来战鲁大哥。这不就拿你当李二头陀了吗？
5: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二哥，你去蜈蚣里灭了吴谦，杀了李二头陀。我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
3: 我就随便搜了一下东西，结果发现一封信，跟二龙山有关，我就把它带过来了。哦，信在哪里？写了些什么？啊，
5: 信啊，是吴谦写给何天龙的，说是要派李二头陀来帮助二龙山。
3: 兄弟啊，你真是有心人呐！你看我，当时就没把这封信当回事。哎，不如这样，我装扮成李二头陀，上二龙山去会会何天龙那厮。
7: 办法倒是不错，只是不知何天龙那厮认不认识李二头陀。
8: 哦，信上是这么介绍的：李二头陀是我乃结拜之兄弟，是一口双刀，天下喊风敌手，实是那鲁智深花和尚的对手。从信里面看，好像这个何天龙八成不认识李二头陀啊。
7: 哎，这事儿可得把仔细了啊，不能让我二弟去犯险。你说。 这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哼，那老娘我可要跟你们几个翻脸的啊！
9: 哎，你这婆娘怎么，武松兄弟是你的二弟，就不是我们大家兄弟了？
10: 就是啊！
7: 啊，那要不这样吧，阿爹，我跟你一块上山好了。
9: 哎，你添什么乱呢？
7: 放你他娘的辣骚屁！老娘跟你那么多年了，啥时候给你添过乱呢？
9: 哎，我看啊，二娘去得，哦，不光二娘去得，就连张大哥和施恩兄弟也一样去得。大家想想，李二头陀从蜈蚣岭来，身边有几个喽啰，也不为过。如果只身一人，反而让那厮起疑心呢？
5: 哎，对，这话对。
9: 嗯，
7: 不过二娘去，最好是扮成男装。
3: 免得让何天龙那厮看出破绽。
5: 嗯，
6: 没问题。
11: 我看呐，这婆娘就是不穿男装也像个男的。
12: 你这个花和尚，你再怎么打扮也是偷野驴。
3: 好了，那我们几个就都按刚刚讲的，就这么办吧。
5: 好，
6: 干干干，
5: 来
6: 来，
13: 打起来了。
6: 打起来了！谁和谁打起来了？
5: 和尚和谁打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小子把舌头捋直了跟我说话。
6: 山下来了个头陀，跟花和尚鲁智深打起来了。头陀？哦，前些时候我给我大哥飞天蜈蚣急信求救，他告诉我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
5: 八成是我大哥派李二头陀来救咱们，走，带我去看看。
6: 是。楼下英雄，可是打我吴谦大哥那儿来？
7: 对，
6: 正是李二当家的，奉大寨主之命前来相助。好汉不可恋战，杀这和尚不争一时半会儿，不如先上山来吧。好。
7: 等我把这花和尚灭了之后，再上了赤兔。
5: 开门，迎李二当家进寨，放箭挡住那和尚。

0: 死王八，贺天龙，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缩在一个鸟圈里，有什么屁用？有种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来来来，各位好汉远道而来，何某敬大家。
1: 大寨主，请
0: 干。 不是我英雄气短，说出来不怕各位见笑。我铁背苍狼何天龙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当年跟着我吴谦大哥走南闯北，是何等的风光。可谁曾想自己开山立贵，却遇上了这么一号，也怪我当初太心慈手软了。
2: 大寨主不必气短，不就是个花和尚吗？
3: 刚才二寨主跟那厮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了，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嘛，凭我们二寨主的能耐，根本不输于他啊！哼，不是兄弟我夸口，要不是大寨主急着让我上山，再有个十合八合的，定让那个花和尚死在我刀下。这样吧，等我喝完了这碗酒，在下山跟那个花和尚斗过。
0: 哎，不急不急。
4: 诸位好汉，远道而来，定有些劳乏了。不如将息一晚，明日大寨上下拉开阵势，跟那个花和尚斗上一斗。来，喝酒喝酒！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大王大王，
0: 混账东西！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
6: 那个花和尚又在关前叫阵，那个青脸的也来了。
3: 娘的，知道老子我来了救兵，还敢来叫阵？
0: 二当家的，你也看到了，不是咱催战，实在是那花和尚没把咱蜈蚣岭的好汉放在眼里。
3: 好，那咱们就一起动手吧。来，
0: 来，
3: 喝了这碗酒，干！嗯嗯嗯
7: 李二当家，你这是干啥？
3: 你这乡里人的狗贼，看清楚了，你们家的李二头陀，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
7: 那你是谁？
3: 我就是武松。啊！李二！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那边走！河大王八，滚出来！河大王八，
1: 鲁大兄弟，快，
0: 走！

呀！去！呀！哈哈哈哈哈！跑啊，再跑！哼，哈哈哈哈！来，把何天龙给洒家留着，洒家熟悉人。

0: 弟兄，你们去帮二娘他们。
1: 好，
0: 啊，
1: 去吧。
0: 哎，葛天龙，往哪里跑？哪里跑？啊！呀，哈哈，跑啊，跑啊！
2: 你呀，啊！
0: 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全都仰仗各位英雄好汉。希望日后我们齐心协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同生共死。
3: 同生共死。
0: 还有，干！
3: 干！干！
0: 孔家兄弟，你先别着急，别说有五二兄弟在。就是没有五二兄弟在，洒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哎，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洒家现在就点起全寨人马，你等着。
4: 哎，这不是孔二兄弟吗？你怎么会来的？
5: 二哥，不好了，孔家遭了难了。
4: 来，贤弟，快快请起，有事慢慢说。
5: 五二哥，自打你和公明哥哥离开我家没几天，上个月末。青州城的狗官慕容知府加派良军，家属孔斌为民请命，据理力争。那狗官反诬陷我叔叔聚众闹事，将他关入了青州大牢。我兄弟得知消息，气愤不过，尽起了本庄人马前去攻打青州城。没想到中了那狗官的埋伏，哥哥孔明也被他们捉了去。小弟走投无路，听说二哥得了这二龙山宝珠寺，开山立贵，无奈只能跑来求救。还请诸位哥哥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救救我家老小。
4: 哎，贤弟啊，你不要着急，令叔他是为民请命，却反遭狗官冤诬。不要说咱们还是有交情的，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在二龙山只要是百姓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嗯，鲁大哥，把杨大哥还有兄弟们都给找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救孔家。
6: 还商量什么呀，大伙儿都去呗。
7: 军旅战阵不是儿戏，更不能凭一时之勇。我已派细作打探清楚，现在的青州守将乃是呼延灼。
4: 呼延灼就是号称双边大将的呼延灼。哎，这个呼延灼不是已经率兵去征讨梁山去了吗？
7: 正是此人。此人乃开国河东呼延赞的后代，手持双鞭，各种八十斤，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征讨梁山，便了金枪将徐宁破了连环马，这才败退到青州的。
0: 他娘的，这厮在梁山吃了败仗，却到我青州境内耀武扬威。哼，分明是不把我们山寨放在眼里。洒家这去跟他大战300回合。
7: 哎，大哥，稍安勿躁。青州城池叠高墙厚，更兼呼延灼的悍勇。再说也不是一时能够攻下的，此次出兵是咱山寨开山以来的第一仗，咱们可得要好好合计合计。
4: 对，杨大哥说的对，杨大哥是军官出身的人，打仗他最在行了，那你就给大家分配一下吧。
0: 啊，就他是军官出身，洒家就不是了。
6: 亏你还是军官出身呢，就你那点打仗的学问呢，全部都已经化成下酒菜了，剩下的也就一个沙子了。
0: 要杀就杀，不杀天下能太平吗？
7: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说笑了。我是这么想的，青州城乃是一方大军，想来不是咱们一家山寨能够应付得了的。最近闻听梁山坡人多势众，屡破官兵，好不风光。哎，对了，孔亮兄弟，你和公明头领又有救，我看这样，我们先派大军前往青州，兄弟你立马赶往梁山，请宋公明派大军来支援。
5: 好，
7: 大家看如何？

0: 我经过巩家庄，遇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起过他的生辰志向。我看不如这样吧，咱这二龙山虽然也地势险要，可毕竟偏僻，难成大气候。我看呢，咱们还不如把全山寨的人马全部集合起来，打下青州。至于这个二龙山，就不必再回来了。
1: 嗯。
2: 哎，这不回二龙山，我们去哪？

0: 去大义，好。哎，你这花和尚，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这宋公明，我是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人怎么样。
1: 那肯定是错不了的，江湖人称呼保义，孝义黑三郎，那又不是白叫的。
0: 单凭你婆娘一个人讲，洒家肯定不信。
2: 但是我武松兄弟讲，洒家便信。
3: 你这花和尚怎么老跟老娘犯冲啊？
0: 哎，使鞭的孙子，死王八，有种的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
2: 你这贼和尚，不好好在庙里面待着，跑来攻打我青州城，自不量力。
0: 哎，慕容老儿，你个太监，快快开城受降。
2: 也饶你不死！你带着这么多乌合之众，好好听从我朝廷，胡说！就饶你们不死！
4: 你少废话！
2: 呼延将军，这二龙山草寇不比孔家那几个小贼，将军还是小心为是啊。
0: 大人言之有理，喂，
2: 我们以守为攻，等他们粮草用尽，心烦气躁之时，我再出城杀他个片甲不留。将军言之有理。
0: 来呀，还不出来？呀！大哥，
5: 放箭！
0: 有种别他娘放箭！
2: 来，真刀真枪的打，他娘的！娘的！
0: 哥哥，青州城叠高墙厚，更兼慕容小人的阴险狡诈。我看这样，咱们先回去，再好好合计合计。
6: 哎呀，杨志兄弟，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麻烦。
0: 哎，慕容老儿，我再给你最后一碗，
2: 走，撤吧，走。
0: 哼，今天让那厮多活几天。
7: 哼，等哪天攻破了这个鸟城，吃洒家300禅杖。哼，嗯，
8: 真是一个呼延灼，就算他有个三头六臂的，也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可就怕他缩到城里不出来，那可就难办了。
9: 是啊，他要是龟缩在城里面不出来，那咱们可糟了。
10: 那怕什么呀？围他个一年半载，饿死那帮龟孙子。
11: 哎，二娘，那可不成。第一是朝廷不会容我们围他个一年半载，第二万一援兵来了怎么办？
12: 哎呀，怕他个鸟事啊！来个10万8万的，也不够洒家抡禅杖的嘛。
13: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2-3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啊。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

0: 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必远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两三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了。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咱们要尽快拿下青州城，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
2: 哎呀，洒家一听你们合计事儿，这头就大了。哎，你们愿意合计，你们自己合计吧。洒家走了。
0: 哎，让大哥去吧，来看看青州城。他们现在该到了。
3: 是啊，该到了。
0: 大哥，你来了。
4: 武松兄弟和二娘夫妻他们都躲哪儿去了？不陪洒家喝酒。
0: 大哥，他们去办大事了。
4: 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喝酒更重要？
0: 是啊，这几天净陪着喽啰们喝酒，没人敢打搅你。哎呀，这个时间，二郎他们应该已经进了青州城了。
4: 进青州城？哎，你他娘的弄什么玄虚啊？就瞒着洒家。
0: 行了，大哥，点起人马，咱们去青州城吧。
4: 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好了，大哥，路上我给你慢慢讲，走。
4: 跟洒家聊聊。

0: 情况不明，贸然行事是要吃亏的。杨志兄弟，这就是你的什么鸟计策？等你情况明了，武松兄弟早被人剁成肉馅，包成包子了。你大哥，你听我说，
1: 你呀，
0: 哎，看，
1: 武松兄弟，走。
0: 哎，兄弟，刚才我还跟杨志兄弟讲，如果看不到你啊，这满城的人都别想活了。
2: 我说大哥，冤有头债有主，切不可滥杀无辜。嗯，还是武松兄弟心地善良啊。走，
0: 走，
2: 大人，看来这青州城我们守不住了，我先护送你逃出去吧。将军。
3: 我不甘心呐，怎么说走就走了？没办法，赶紧护送大人出城。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啊？我的青州城啊，我不走啊，青州城！
2: 叔叔，这回多亏了五阿哥出手相助，我们才能得救啊！多谢五兄弟。
4: 多谢众家兄弟，老人家您就不必多礼了。您是孔家兄弟的长辈，如同我的长辈一样，为您效劳是晚辈应该做的。
5: 五兄弟，仗义呀！
4: 来，叩个亲戚，快快亲戚！兄弟们，大家收拾好东西，咱们就上梁山吧。
6: 好。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

0: 兄弟们，公明哥哥过来了，来啊！
1: 兄弟啊，
2: 公明哥哥，
1: 兄弟，
2: 小弟我想死你了，
1: 哥哥也想你呀、啊。
2: 哥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好兄弟，鲁智深鲁大师。
1: 鲁大师果然名不虚传，罗汉在世啊。
3: 宋大哥，洒家在江湖上也常听到大哥的大名，这个也说呼保义宋公明如何如何，那个也说孝义黑三郎如何如何。洒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4: 哎。你这花和尚，什么黑汉子黑汉子的，是你叫的吗？
3: 这有什么好笑的？他长得本来就黑嘛，比洒家也强不了多少嘛。反正甭管怎么说，武松兄弟认的人，洒家就是认。宋大哥，洒家认你。
1: 好，兄弟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从今以后都是我梁山的人，都是我宋江的好兄弟。大家跟我回去，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醉方休。
5: 好，好，
6: 来来喝
7: 喝酒，
8: 来来来
4: 来，
7: 高兴高兴。
3: 哎呀，
9: 好兄弟们呀，
10: 四大弟呀，
11: 来
12: 喝一杯，
13: 来
14: 来，兄弟们，兄弟们静一静，咱们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1: 兄弟们，这一年来托上天的护佑，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都来投我梁山，令梁山事业好生兴旺。今日我们又拿下梁山左近两个大城，东平府和东昌府，为梁山除去昼夜之患，令人振奋。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吉日，山寨呢摆下了宴席，犒劳众位头领和众将士们。来，为了往日的辛劳，为了振兴山寨，干！
5: 干！
15: 干！
5: 干！
15: 干！
1: 弟兄们都是江湖好汉，今日可以不拘礼法，开怀畅饮。大家请便吧。
5: 好，
3: 好，来，倒酒，
16: 来来来，
4: 来，
16: 梁子，请。
5: 来，干！
1: 兄弟们呐，今天在这儿，良辰美景，众兄弟欢聚一堂，共聚忠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从今以后，我们要广招贤能，招兵买马，要让贪官污吏听到我们梁山水泊的名字，都要发抖。
5: 好，
15: 好，
4: 好，
15: 好！
2: 公明哥哥，我有一个兄弟，现在还在少华山落草，我愿意到少华山，请他入伙，共举大事。
1: 哦，少华山，你说的是九纹龙史进？
2: 正是，史进吆喝几个兄弟正在少华山上，当地的官府几次征讨，都被他们打得全军大败。
1: 好，好，好，好！九纹龙史进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只是不曾相见。在座的兄弟中，也颇有人和他有过来往。如果能让他入伙，那我梁山事业更加强盛。
3: 大哥，洒家跟史进兄弟素有来往，我陪武松兄弟一起去吧。
1: 也好，你们二人一同去。路上有个结伴，你们要早去早回，路上不太平啊！啊，你那酒性，少借则割。
3: 大哥放心。
1: 好，兄弟们，喝酒！
5: 来
4: 来
5: 来，
4: 来
5: 来来，
4: 干！
5: 来来来来，
1: 二位兄弟啊！你们这一去，哥哥我会天天挂心的。你们早去早回，免得我担心呢。
2: 哥哥，请你放宽心，我们不几日就回了。
1: 鲁大师呢是个莽撞的人，凡事兄弟你要多费心呢。
2: 哥哥，我知道了。
3: 哎，公明哥哥，你好偏心呐！光说洒家鲁莽，不说武松兄弟鲁莽。武松兄弟如果不鲁莽，他能打死老虎吗？
2: 各位弟兄，你们都回去吧，
1: 一路平安。
2: 一路平安，告辞了。告辞，哥哥。兄弟啊，千万要小心，有事来信。哥哥，
14: 知道了，保重。走，走。
2: 哥哥，请放心。二郎和鲁大师这次一去，定能令梁山添丁进口，壮大声势。我希望我的兄弟们人人声望，个个平安。哎，大哥啊，前面就是少华山了，咱们呢？
14: 很快就可以见到石进兄弟了。哎，兄弟啊，我也正想着他们呢，我们快点走吧。
2: 走。哎，站住！哎，兄弟啊，这帮人也太不开眼了，居然抢到我们头上了。这也太不讲究了吧！我们混到这个地步，连出家人都抢吗？
14: 哎呀，没办法，道上不好混的。二哥，别跟他们废话。哎，听好了，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这两个没家教的东西，我是你们的贼爷爷、贼祖宗，识相的赶紧给洒家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要不洒家都把你们派上肉酱。少废话，二哥，招呼吧。
8: 好嘞。
14: 呀！啊！是。啊！是。
8: 兄弟，点子扎手，快撤！撤！走走走走走走！
14: 哎，跑！哎，大哥，不要再追了，当心埋伏！哎，大哥，小心！哎，站住！哎，跑哪儿去了？
8: 大和尚，且留步。尊驾可是花和尚鲁大师啊！哎，谁喊洒家名字？洒家打仗的时候别跟洒家提人。
2: 大哥，先不要动手，听听他们怎么说。
8: 在下山东吴二，请问姓甚名谁啊？可是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
2: 正是在下。
8: 哎呀，我的天哪，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14: 在下朱武，
8: 多有得罪，多有得罪。什么朱武、杨赌的，洒家不认识。来，快请起吧。哎呀，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我告诉你，这是朱武朱大哥呀。啊，原来是你们呐！为什么不早点说？上山，哎，走，上山。请，哎，多亏史进兄弟多次跟我提到过鲁大哥，所以认得。要不然。
14: 这次的事儿啊，那真是要闹大了。哎呀，啊，
8: 我们俩也太莽撞了。如果这时问清楚，就没事了。
14: 哎，今天这么热闹，怎么不见史进兄弟出来接我呀？哎，
8: 这事儿啊，真是一言难尽呐。
14: 有话你就直说呀，
8: 朱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4: 哎，这史进什么都好，就是栽在女人身上。
8: 二弟，说话注意分寸。
14: 哎呀。
9: 我就烦你们这婆婆妈妈的劲儿，有话照直说，快说呀！我们正在为这事儿发愁呢。上月底山寨缺粮，我们就想这回要干就赶回大的，我们就对华州打起了主意。我想打华州啊，可不是单单为了咱们山寨筹集粮饷。我那把兄弟花和尚鲁智深，听说他最近带着二龙山的人上梁山入了大伙。 那梁山在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带领下，是好生的兴旺啊！咱少华山，势单力薄，兵缺将寡，总归啊，难成气候。不如，咱们也上梁山，一起入伙，也好有个奔头。嗯，
8: 可是梁山聚集了这么多英雄好汉，光凭史大哥认识花和尚，那就能让咱们入伙吗？
10: 我也久闻及时雨宋江，豪侠仗义。 便教天下英雄，我们要是去了，他断无拒绝之理。只是，
9: 哎呀，朱大哥的意思啊，我明白，人家就是肯收，咱也断无空手白去的道理啊。所以啊。

0: 我打算先打下华州，大捞一把，咱理直气壮的上梁山，兄弟们才有面子。
1: 是啊，
2: 是啊。
1: 不过这华州城毕竟是益州之所在，墙高城厚，就靠我们寨上这些人马，恐怕一时难以拿下呀。
0: 大哥不必操心这事儿。早年啊，我有相好，现在在华州城啊干着勾栏营生，我明日就下山，把城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咱里应外合，拿下华州城，不成问题。哎，
1: 也是我一时失意算计，让史进兄弟一个人下了山。可是过了两天，跟去的小喽啰回山来报，说是史进兄弟被他相好的告了官，当时就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
3: 走
4: 走，
3: 走，快点。
4: 朱大哥呀，这就是你欠考虑了。这么大的事情，一个烟花女子怎么靠得住呢？
3: 哎，
4: 哎，大哥，你要去哪里啊？
3: 我要去华州救史进兄弟。
4: 大哥，你也太心急了。史大哥虽然要救，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呀。
3: 哼，等你们想出办法来，我史进兄弟的头早被人砍了。你们愿意等，你们等吧。洒家可是要走了。哼。
4: 不行，我得赶紧去追他。我这个大哥呀，个性火爆，我怕他自己会闹出事情来呀。
1: 那我马上聚合全山人马，一起下山。
4: 嗯，不可，少华山上不能没有人。我跟鲁大哥这次任务就是为了把大伙带上梁山，既然我没回去，自会再派人来。到时候你把鲁大哥的事情告诉来人，公明哥哥自会有安排。好了，不多说了，告辞。
1: 来人，
3: 在，
1: 多派人手潜入华州城探寻消息，如果有情况速速回报。
3: 是，
1: 去吧。

0: 看见他了吗？看见了，马上带人给我抓起来。是。
1: 香喷喷的包子，哎，来看看，来。哈哈哈！哎，这个包子怎么卖的？这位师傅，鲁大师。哎。
0: 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叫洒家？
2: 主人最喜不吃出家人，主人要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
0: 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1: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还烦请大师傅移步酒楼。嗯，
0: 也好，不过洒家可跟你说好了，洒家这和尚。 可是吃酒吃肉的，
1: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给大师傅拿禅杖。哎，
0: 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
1: 请，大师，请。

0: 你这来的来了，施主还不露面吗？哎，人呢？
1: 今天白日的，拿人要给个说法，洒家没犯罪，拿的就是你鲁达。哼，鲁达，难道你不认识本官了？洒家并不认识你。
2: 你不认识本官，本官可忘不了你呀！你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
0: 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一家，家，一呀！哼，来，起来，起来，给我上！啊！啊！啊！啊！啊！啊！
3: 站！呀！呀！别动！别动！
2: 呀！带走！嗯！啊！呀！呀！

0: 这是花周大牢啊！是啊，
1: 二哥，而且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对了，这么着，二哥，明日中午，周桥边白家酒楼，咱们不见不散，
0: 好吧？就这么办吧。
2: 哎，二哥，你沿着这个巷子走，一直走到头，就是周桥，哪儿提醒？
0: 好，二位保重，明天见。
3: 二哥，多加小心。
0: 嗯，好，
1: 保重，
0: 明天见。
4: 哟，这不是赵爷、周爷吗？你们两位怎么有空啊？
5: 小二，有没有清静的地儿啊？
4: 有，在里面呢，又清静又凉快，给您留着呢。
5: 好嘞，
1: 小二，来，真会说话，这是给你的赏钱。
4: 好嘞，
1: 好酒好菜招呼着。
4: 好，谢谢啊。来，里边请。
5: 好嘞，
1: 好嘞。
4: 楼上老爷雅间伺候着。
5: 来，
6: 哎，二哥，
1: 二哥，
6: 这看，你可想死我们了。二哥，
1: 二哥，我也好想你啊。
6: 二哥也想你们呢。这几年来，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呢。
5: 二哥，快别站着说话了，快坐下。
1: 对，
5: 坐下，坐下，坐。哎，坐。伙计，好吃的好喝的拿上来，不要给我省啊。

0: 兄弟，你们是怎么的化州来的？
1: 哎呀，二哥，就用你的话来说，这也是一言难尽呐。哎呀，二哥，我们要长话短说了，我们兄弟二人被仇家所害。是谁？还不就是那杨谷县一直跟在西门庆屁股后面溜须拍马的英伯爵？哎，
0: 他不是被我大姐给杀了吗？
1: 二哥，被二娘所杀的那是华子虚，这英伯爵为人奸诈狡猾。 也不知道他那会儿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事先给跑了，所以二娘没把他给杀了。
2: 这不，跑回咱阳谷县当县官去了。
1: 而且啊，这厮事先就知道我们兄弟两个人跟你关系不错，他一坐上公堂，就想方设法的找了一个茬，把我们兄弟两个发派到这华州来了。
2: 可不是啊，咱这下边这帮兄弟啊，可没少让他调理。
1: 对呀，而且，哥，而且这事儿绝对是丧尽天良。
2: 他把你哥的那个，住嘴，坐下。赵哥，为什么不让说？坐下。到底什么事啊？你说呀！哎呀，二哥，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把你哥的坟给扒了。
3: 他把哥哥的坟给扒了？王八蛋！此仇不报，我五儿再没脸活在这世上了。
2: 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哎呀，
1: 哥哥，
2: 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哎，别着急，起来，起来，走。
3: 那我哥的遗骨呢？
2: 二哥呀，咱们兄弟正夜把大哥的遗骨收了，现在就在何九初那儿暂时保管。
1: 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英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
3: 等我这边收完了，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1: 即便是这样，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华州来的？
3: 是啊，如何又和那鲁智深搅和到一块？长话短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1: 啊，水泊梁山？
3: 是。
1: 啊，二哥，这个我知道。
3: 二哥，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易？
4: 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争名分的。 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华州，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
2: 公明哥哥，
3: 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华州知府，失手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鲁大哥。
2: 这鲁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3: 那他关在哪里了？
2: 何如必知道他是梁山的人？ 不敢轻忽，把他关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3: 那麻烦可就大了。这么着，我先回少华山，约起几个兄弟。

0: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1: 那个，姐夫在家吗？
2: 何晨早，
0: 他去上班了。
3: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我们觉得。
4: 危险关系，
5: 吓到你。
4: 6月2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海风轻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守正直而配仁义。
6: 舒肤佳全新净护爽肤沐浴露，年底退散，清爽登场。东南卫视携手舒肤佳为您打造综艺活动，6月27日晚7点，著名百汇永春店，不见不散。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

0: 变干，几天都不排。
1: 大变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贺若弼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换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1: 那麻烦可就大了。这么着，我先回少华山，约齐几个兄弟，然后只等公明哥哥他们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出他哥。
2: 好，二哥，就这么定了。
1: 等事成之后，我朱能就上梁山落草去。
3: 二哥，我们何时再见？
1: 三天后正午。
2: 咱们城外西岳庙门口，就在那儿见面吧。
1: 好，
2: 那就这么着。
4: 把好门！
1: 别让他偷走！
2: 二哥，我去看看。
4: 给我抓！
2: 哎呀，不好了，走了风了。
1: 二哥，外人在此，莫怕。
2: 赵哥，我看清楚来人了，是秦大虎带雷帮人过来了。
1: 秦大虎，这个人不通事理，狗屁不通。
2: 二哥，此地我们不能引他硬拼。二哥，你先委屈一下，你从后面先走。
1: 也好，那你们俩。
5: 二哥，莫担心，我俩没事。
4: 对，好，那三天后见。
1: 好，
2: 看怎么拿你跑，不能让他跑出去。
4: 怂到了有赏，快点，快点！
1: 哎呀，我说珠子呀，我早就说过你，不能被那……
5: 人呢？哪儿去了？
1: 呀，这不是秦大哥吗？
4: 这人，这什么人呢？这不都在这儿呢？您找谁呢？
1: 别跟我装蒜，武松。
4: 哪个武松啊？
1: 少废话，你说哪个武松？景阳冈打虎的那个。
4: 景阳冈？哦，你说的是那个武松啊。可是秦大哥，你也不想想，这阳谷县离咱化州城少说得有多少里？1000多里地儿啊，
1: 这哪儿跟哪儿啊？挨不着啊。
4: 是啊，你小子跟我装什么？
1: 他虽然换了那头陀的装扮，可是他那张脸换不掉的。
5: 刚才我手下有人看见了，他从街上来到这个酒楼里。
4: 二位也是从阳谷县来的吧？想必和那武松也通着腿呢。
1: 姓秦的，
5: 咱们可都是当差的，你这说出去的话，你可得兜住了。就是，秦大哥，俗话说得好啊，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啊。你今儿抓不住武松。 可别拿我们哥俩来开刀啊！哼，即便你的人看到了武松，即便武松真的进了这个酒楼，那保不齐他还从别的地方出去了呢。
4: 就是，哈，
5: 都是从阳谷县来的。就往一块扯啊！姓秦的，我告诉你，咱都是当差的，现在落到你这个地方，咱吃的还是这碗官饭啊！你说说，兄弟，这有哪个当差的？ 见到了武松这样的大逃犯，他又不抓的？
4: 是啊，
5: 这有谁跟这赏金过不去？
4: 对呀，
5: 谁会嫌这银子烫手啊？啊？嘿，得了，我说秦大哥啊，咱兄弟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也不容易啊。今天既然跟我哥俩碰上了，那好吧，咱就好好的陪你们。

0: 喝一盅。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这儿坐。
1: 来来来坐。
0: 来来来
1: 来
0: 来
1: 来，
0: 坐坐坐，兄弟们坐。
1: 来来来坐坐，一会儿再喝茶。
0: 哎，小二，上几个好菜，快点快点啊！
2: 好嘞，
3: 小二快点，都等急了，
2: 马上。啊，
4: 我们不是不拦着他们，想必二位也清楚，这花和尚鲁大哥要干的事，你是想拦也拦不住啊。这不，五二哥紧跟着就去了，现在已经过了两天了，一直还没有消息。我们派到城里去打探消息的小喽啰，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这儿也正着急着呢。
5: 报，大当家的，五二哥回来了。啊？
4: 嗯，哎呀，五兄弟啊，你可算回来了。你们如果在我们的地面上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公明哥哥和梁山的众兄弟交代啊？
6: 哎，戴大哥，石大哥，你们也来了。
7: 二郎兄弟，自打你跟鲁大哥离开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心里就一直不踏实。这不，派我和石谦两个人过来看看，看看有什么情况，好让我们回去汇报，公明哥哥也可以放心。哈，
3: 怎么着，兄弟，鲁大哥呢？怎么没和你一块回来？
6: 鲁大哥出事了。
4: 嗯，嗯。出什么事了？快说说看。
6: 鲁大哥他先下了山，之后就和我走岔了路，进了化州城，我也没追上他。我这一路走一路打听，结果进了化州城，我就看见鲁大哥让一伙做工的五花大绑给绑走了。
4: 啊，绑走啊？这，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啊？
8: 大哥，带咱们所有兄弟去救鲁大哥和史家兄弟吧。
9: 是啊，大哥，两位大哥都是在少华山地面出的问题。如果传出去，我们少华山还有什么面子？
4: 是啊，哎呀，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人肯定是要救的，只是要想一个策略。我们现在贸然盲目的去救，不但救不了鲁大哥的命，而且还会搭上很多兄弟的性命。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7: 不行，我马上回梁山通知公明哥哥。
6: 那行，戴大哥，你就赶快回去吧。我估计一时半刻鲁大哥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那化州知府捉住这么重要的犯人，还不得先报朝廷请赏，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贸然就对鲁大哥怎么样的。
7: 那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嗯，好，告辞了。
10: 走。
11: 这前几日抓了个九纹龙，却引来了花和尚。昨天夜里，那武松又疑似大闹化州的大牢。我这化州城啊，可要热闹了。
12: 大人，以卑职看，只要咱们死死地扣住这九纹龙和花和尚，就会引来更多的贼人。大人，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牢笼捉虎豹，安排香饵钓金鳌了。
11: 哼，我这香饵是到了，可是牢笼不坚固啊。我的小小化州城才3000兵马，万一……
12: 大人，过虑了。量那区区的少华山也就300-500草寇，化州的兵马要对付他们足够了。
11: 哼，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光盯着少华山，想那和尚鲁智深是怎么来的？前些日子，朝廷底报上说，花和尚和那武松率二龙山一带的群寇打了青州城，后来上了梁山。这花和尚和武松倒也没什么可怕，可是他们背后勾着梁山呢，想那青州城和大名府。坚城大邑都被他们攻下来了，我们这小小的化州城岂不……
12: 大人，您的意思是
11: 多拿些贼寇，可以向朝廷论功行赏，可过犹不及呀、啊、万一画蛇添足，画虎不成反类犬，到时候就乐极生悲了。
12: 大人说的不无道理，那您看，
11: 还是把这件事早些了断。这么着，尽快把花和尚和九纹龙给我杀掉， 以后断了

0: 奸人贼子的那份念想。
1: 杀这两个人倒是好办，可这样我们跟梁山可就结下死仇了。
0: 哼，这个不要紧，反而这个时候可以向朝廷要求增兵加饷，一来可以增加外面的防御，二来咱们也扩充了华州的实力，又加强了防卫，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
1: 大人高明啊。
2: 哥，你哥怎么了？柱子，
3: 大事不好了。
2: 哎，有什么事慢慢说，别急啊。哎，别急。哎，
3: 那个贺太守放出话来了，明天午时三刻要处斩陆大哥还有九纹龙史大哥。
2: 啥？你听谁说的？
3: 我听那个衙门的师爷，他今天找我们伙房的老毕，说明天要做顿好吃的，这不是明摆着要送断头饭吗？
2: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要坏菜了。哎呦，坏了坏了，这怎么办？
3: 哎呀，赵哥，你别瞎转悠，我头都晕了。你想想办法呀。
2: 哎呀，别催我，容我想想。柱子
3: 啊，
2: 明天正午时分才是我们跟武都头见面的时候，这样一来一往这也来不及啊。
3: 哎，哥，我看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豁出去了，把那个鲁大哥还有史大哥给放出来。
2: 哎呀，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这贺如弼明天早上要杀人，今天晚上大牢之内还不得多加几个人手啊。哎，
3: 那你说怎么办？
2: 哎，容我再想想。
3: 容你想想又想。哎呀，这贺如弼是抽了什么风啊，这么着急杀人干什么？
2: 上少华山。
3: 上少华山？
2: 对。
3: 哥，这少华山来回100多里地，中间又得跋山涉水，我怕到时候赶不上趟了，而且中间又有很多危险的关卡。
2: 倒马闯关。
3: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
2: 这华州府内谁都知道你我关系最好。
3: 嗯，
2: 如果倒马闯关，这事情必将败露，那么留下的一个人肯定会暴露。听哥的，你上少华山，我留下。
3: 万一少华山的人马赶不上时辰，你留在这儿，那不不不不，哥，你去报信，我竹子留在这儿。
2: 哎呀，好了，竹子，我是当哥的，听我的。
3: 哥，
2: 哎呀，好了，别哥哥哥哥的，没时间了，赶不及了，快，我送你走，快点走了，快。哎
4: 哎呀，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多吃一。
5: 哎，老王，
4: 啊，
5: 嘿，忙着呢。
4: 哎呀，原来是你们俩呀。哎呦，天都这么晚了，到我这来做什么呀？是不是请我去喝酒啊？
5: 哎，你还别说，还真有这意思。不过呀，今晚不成，咱们改日啊。
4: 对。哎呀，
5: 老王，借匹马骑骑。
4: 我就说你们俩根本就没憋着个好屁，骑马干啥呀？
5: 我们这儿有趟急差，要出城去趟魏州。
3: 对呀，
4: 那行，排票呢？
5: 这么晚了，我上哪儿给你弄排票去啊？
4: 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公事，怎么会没有排票呢？
3: 哎呀，老王，咱们都这么熟了，为了一个排票，你就别那么较真了，行不行？
5: 是啊，
4: 别和我套近乎啊！别的是好说，这公事可含糊不得啊。前些日子，那何人吩咐过了，咱们这儿的马，没他亲自签发的排票，一匹也不让发。
5: 老王，来，我跟你说啊，
4: 哎，
5: 这。

0: 么人？
1: 啊，衙门的人，办堂公差。
2: 啊、哦，是公差啊！听见那边乱哄哄的，出什么事儿了？
1: 哎呀，这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
3: 没什么事儿，这么晚出城，干什么呀？有排票吗？
1: 哎，排票啊！
4: 柱子，赶紧走！
5: 好。

0: 你，朱大，赶紧！已经露馅了，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
1: 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不行啊！
1: 快呀，走！
0: 走啊！
1: 别让他们跑了！
2: 你。

0: 胆儿挺肥的，半夜三更赶闯少华山。哎呦，还是个官差呢。
1: 兄弟，都是自己人，我是来报信的。我找武松、武二哥。
2: 等等，
3: 等，
2: 早啊！
1: 报，
2: 报，
1: 报
2: 吴二哥，捉了一个化州城里的官差，他说有急事。
1: 人呢？二哥。
4: 二哥，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兄弟，怎么会是你？来，赶快进来吧，有什么事跟二哥慢慢说。
1: 二哥，今日五十三刻，华州城要出斩鲁大哥和石大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
2: 赵凯呢？
1: 赵哥为了掩护我出城门，他被……
2: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你先把我兄弟带去休息吧。
1: 是，请。
4: 不行，我要马上赶去化州城。
1: 你一个人去化州，能管什么事啊？
2: 是啊，
4: 管不管事再说。梁山离这里怕是有上千里，就算是神行太保夜行八百，也来不及了。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大哥被杀死。
1: 那我马上清点人马，跟你一块下山。就算把整个山寨都拼光了，也要保鲁大哥他们周全。
4: 你清点人马要多少功夫？这样吧，你不如先帮我准备两匹好马，我跟朱能先赶到化州去，你们就随后来吧。
1: 那好，就这么办。
5: 嗯，驾！
6: 洒家就是梁山好汉，脑袋掉了完大个妈！二十年后又是条英雄好汉。

0: 什么人？
1: 山东武二，
0: 武松，你来这儿干什么？
1: 救人，兄弟，
0: 救人。武松，本官听说过你在山东打虎、河南杀官的事，本官也佩服你的勇武和胆识。可我这化州城不是那景阳冈，就凭你一人双刀，想在我这化州城千军人马的刀丛剑林中救人？你呀，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1: 纵使武松战死这化州城，也不能看着我的兄弟死在我的眼前。
0: 你，来人，给我上！
2: 是，
1: 上！上！上！
3: 大人，大人，打呀！
1: 二兄弟，要啊！救啊！
0: 快调兵啊！
1: 我去！
4: Yeah.

0: 抓住他们，打退他们！
1: 小华山的贼人来了！
2: 五兄弟，我们来啦！
3: 啊，兄弟，那个那正是蛇，助我杀贼啊！
2: 兄弟们，杀！
0: 表达路，不错！好，兄弟，
3: 兄弟们，快点跟我走啊！
2: 快走，
0: 走啊，走走，
2: 快
3: 走啊，
2: 快走！
0: 快追他们！啊！
3: 落
0: 下！
4: 快把酒楼给我围起来！快围起来！里面的贼人听着，赶快出来缴械投降，朝廷才会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如若不然，大兵压境，杀的尔等片甲不留。
5: 坐。
6: 他娘的，洒家的禅杖落在衙门里了，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
7: 鲁大哥，你没事吧？哎，
6: 洒家皮糙肉厚的，没他娘什么鸟事儿。石进兄弟，你没事吧？
8: 我没事儿。多谢五兄弟出手相救，
7: 都是四家人，你就不要太客气了。嗯，眼下官军势大，白天不好突围。我看等天一黑下来，我们再一起冲出去吧。
3: 冲！
7: 快！
1: 快！哎，上！啊！
4: 拿草来，烧死他们！
8: 快快快，拿草！
1: 快，快！快快！
8: 二哥，二哥，不好了，后门被他们全部堵住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准备放柴火，用火攻我们。啊！
6: 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7: 哎，鲁大哥，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8: 这二哥，
7: 都住手。
4: 武松，你有何话要讲？
7: 何太守，你想要捉拿我等，无非是要向朝廷邀功请赏，我解你几个人犯，还你一个武松，你看如何呀？
4: 武松，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7: 我武松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我在孟州连杀张都监以下人命一十三条，二龙山抗拒官兵我是头一号，攻打青州还是我为首的，朝廷悬赏的赏银也不比那两个人少。何太守，你就放了我的兄弟，我武松留下来任你处置，你看怎么样？
4: 武松，你也太天真了吧，你把本官当作三岁的娃娃了，眼下尔等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还跟我谈什么生意，讲什么条件？哈哈，眼下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束手投降。
7: 姓贺的，你未免太有

0: 自信了吧？我明白的告诉你，虽然你这化州城城高墙厚的，但要是我武松使开了性子，我照样可以来去自如。
1: 武松，你也太猖狂了吧！
2: 报！
3: 大人，梁山贼寇从东面杀进来了！
2: 武松哥哥，铁牛帮你杀在！呀！
4: 兄弟们辛苦了，
5: 大哥辛苦了，
4: 你们没伤着吧？
6: 托哥哥的福，我们都没有受伤。这位是少华山的朱武朱大哥，
7: 见过公明哥哥。
6: 大今儿起，咱少华山找到正道了，以后全体少华山兄弟为公明哥哥马首是瞻。
4: 马首是瞻，起来起来起来，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兄弟们辛苦了。
6: 哎，
4: 哥哥，这位就是俺常跟你讲起的九纹龙史进。
6: 史进见过公明哥哥。
4: 史进兄弟，辛苦了，让你们受委屈了。
6: 多谢哥哥惦记，史进感激不尽。
4: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6: 师兄弟，
4: 哥哥，梁山离这里路途遥远，你和咱们的人马又怎么会到的如此之快呢？
8: 二郎兄弟，你有所不知，自从我和石仙兄弟下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就一直放心不下，早就背弃了人马下了山。我回去的时，正好在半路上碰上了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得知事情危急，连忙派一波弟兄骑了马先行赶来华州救急。你看，正好赶上。
4: 哥哥，
9: 大哥，
4: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兄弟。 兄弟们辛苦了，
10: 谢谢大哥。
4: 兄弟们，我梁山欢迎你们，有你们入伙，我梁山势力更加强盛。兄弟们，跟我上梁山！
11: 好，
12: 上梁山！
13: 上梁山！
14: 上梁山！
15: 上梁山！
16: 吩咐弟兄们要加强戒备。
17: 大哥，
4: 大哥，
18: 大哥，
19: 大哥，
4: 嗯。
6: 大哥，小弟是来跟你告假的。
4: 兄弟，你这是？
6: 大哥，前面这条路下去就是阳谷县了。小弟，我想要回去，给我哥哥上上饭。
4: 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这样吧，多叫几个弟兄跟你一起去吧。
6: 大哥，不用了，就让张清夫妇还有施恩兄弟跟我去就可以了。
4: 这里可是朝廷的地盘，还是小心为妙啊。
6: 大哥，我记住了。
4: 还有。 你们要早去早回，少生事端呢。
6: 知道了，知道了。替我给你家大哥多烧些纸钱。大哥，谢谢你的惦记啊。那，大哥，我们去了。
4: 兄弟们，一路保重。

0: 二郎，真乃仁义呀！二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二弟？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

0: 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

0: 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2: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3: 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4: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
1: 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5: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 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
2: 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6: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旅，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 共建美丽福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一分钟。

0: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二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二弟？
1: 哎，兄弟，你去给大哥上坟，怎么不带洒家呀？你大哥就是洒家的哥哥呀，洒家也跟着你一起去。
2: 陆大哥，不是兄弟不带你去，而是你刚在化州城受了伤。
3: 身子不便呢。哎呀，
0: 这点伤不算什么鸟事儿，洒家也不是纸糊的。
3: 哎，和尚，这次呢，去二弟的老家，那不是一件声张的事情。就凭你那大嗓门，惊天动地的，你说，这一次要不是你冒失，能惹下化州那么大的事儿吗？
0: 哎，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短的讲。好了好了，洒家不再冒失了，洒家装哑巴行了吧？

0: 鲁大哥，那就这样吧，您就跟我们一起去。
1: 哎，好，好，好。哎，对了，鲁大哥跟军师还有公明哥哥打了招呼吗？哎，
2: 忘了。哎，
3: 二哥，前面进到西门了，就天色尚早，我们现在进城也不方便。
0: 嗯，我记得前面往北走就是三官庙，那我们就先到那里面去躲一躲，半夜的时候我们再进城吧。
1: 好啊，
3: 好，
1: 到了那个地方，全都听你的。
0: 嗯，
1: 兄弟。
4: 记住了，这次一定要装哑巴，不许说话。
5: 好，
0: 走，
1: 走，走。
6: 三官庙，
4: 二哥，你们现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和朱子先潜入城里，打探一下消息。
7: 行，可是你们一定要当心点呢。
8: 哎呀，二哥，你这是什么话？好歹我和赵哥是这儿的地头蛇。
0: 自家门口能出什么事儿啊？去吧。哎，哎，走。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期间他所受的委屈辛苦，那真是难以言表了。我本想着长大了能报答哥哥，让哥哥过上安生日子。
1: 可是却，
0: 二弟啊，你就别难过了，这不是为他报仇了吗？就是再杀一千个西门庆，潘金莲，也换不回我哥哥一条性命啊！我只愿我哥哥还能活着。
1: 屋里的狗贼听着，此处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敢占我乔大爷的场子，胆子肥了你们！你们是哪路毛贼？
0: 哎，是运哥吗？
1: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怎么占了我的地方？你们领头的是谁？烧几炷香啊？
4: 哟，小子，有出息了，当大爷了！别跟我套近乎，赶紧的乖乖走路，给大爷我腾地儿。要是惹翻了大爷我，
1: 小屁孩，真是把眼睛给糊了。
4: 云哥，是我呀。
1: 你是？
4: 二叔啊。 你是二叔？是啊，
1: 二叔，你可把我想苦了。
4: 孩子，别哭，别哭啊！
1: 二叔啊，哎，不要哭了，嗯，二叔，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4: 你哥得给运哥我报仇啊！
1: 没事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啊！英伯爵那个狗杂碎，一回到阳谷县，先找咱乔大爷的麻烦。咱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只得流落在城外讨生活，带着这帮小兄弟偷偷摸西，混点吃喝。二叔。
9: 你知乎回来带了多少人吗？咱就是把阳谷县衙门给他端了。你是不知道，英伯爵那厮一来阳谷县，咱阳谷县的百姓是了多少苦。那厮简直他就不是人，他就是个畜生。都头，我都头，你可回来了。你可想死弟兄们了？二叔，请坐。都头，您不知道啊，自从英伯爵那厮来到阳谷县，说咱们这帮老人呐，都是都头您的部下，要整治整治啊。你看，赵开、朱能他们犯了屁大点事儿，就给找了个茬，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华州去。

0: 去了，我这倒好，他们可能看我老了，没派我出去。你知道他派我什么差吗？
1: 什么差？那厮专门把黄二叔派去打扫衙门里的茅房。
0: 我快60的人了，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差，也不敢说绝对的清白，可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啊。这老都老了，混到给人家扫茅房了。哎呀，都头啊，有时候我就想找个硬实的地方一头撞死算了。
1: 这个人居然如此恶毒，那其他弟兄怎么样了？那管大爷呢？
0: 管大爷算他有福，走了。
1: 什么？
0: 上了年纪的人了。都头您在的时候有您照应着，任什么苦累差事不给派。可殷伯爵那厮来了之后啊，说衙门里不养闲人，硬是没日没夜的派差啊。60多岁的人了，大冬天夜里巡查，一头栽在地上就没起来，生生的给累死了呀。
1: 殷伯爵，二叔，您老就先回去吧，联络好咱们知根知底的弟兄们，明天晚上再去动手。
2: 好，都头您放心，这阳谷县的人呢，都恨得殷伯爵入骨了。咱们要是一动手啊，保管阳谷县全县的百姓都会来帮手。都头您就放心吧。
1: 二叔，您千万千万要格外小心，这件事要是走了风声，那我们大家可就麻烦了。
2: 好，放心吧，都头，我知道了。
3: 老爷，您歇了吗？
4: 谁呀？
3: 是我，老顾。
4: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
3: 有点事向您禀报。另外，今天的底报送晚了，顺便给您送过来。
4: 好，稍等啊。进来吧。
3: 老爷，
4: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儿再说呀？非要今天说？
3: 这事啊，还真不能拖。嗯，这就是西大街征地的事。那些拆迁户啊，要联名告到济州府去。您看这，
4: 告我？笑话！他们敢告我，那就让他们去告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爷我征地又不是为了自家盖豪宅，那是官府为了扩建大牢用的。他们想告，让他们告去吧。
3: 还有
4: 什么事儿？说。啊，
3: 您看看这个。
4: 什么呀？
3: 底报。
4: 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这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关我们阳谷县什么事儿啊？这可是10万8千里呢。
3: 您看看那个挑头的人是谁。
4: 先是贼酋武松和鲁智深潜入华州。武松？这领头的是武松？
3: 是武松。所以我觉得跟咱阳谷县有关，才赶紧给您送过来。
4: 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他能杀到我们阳谷县不成？
3: 梁山三军会师正好路过我们临县，那武松如果记起当年的仇，想要回来一次，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4: 哎，他回来干什么呢？那仇是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3: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
4: 是又怎么了？
3: 老爷你也知道，他是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人， 如今他上了梁山，做了个头领，他跟武大郎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的兄弟关系，您心里要有个谱啊。
4: 这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武松能活到现在呀？
3: 事情都逼到这个份上了，哎，你还怕他什么呢？
4: 哎，听你这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呀？
3: 明儿一早啊，就把衙门里的差役都派出去，四乡探查。我们呢，再向济州府申请军队支援，就说这梁山的军队啊，要打到阳谷县了。
4: 嗯，这个办法好，就按你的办。
3: 啊，老爷，那西大街征地的事？
4: 征啊，照征啊。
3: 啊，
4: 这帮穷酸骨头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他们要是告，就让他们去告去呗。我反正是上上下下已经喂饱了，他就算是告到了东京汴梁，我也不怕呀。告去吧。
3: 那是那是。
4: 还有事吗？
3: 没了。
4: 下去吧。
3: 是。

0: 老爷，谁让你进来的啊？有没有规矩？
1: 老爷恕罪，老爷恕罪，老爷，小人有重要情报要禀报老爷。
0: 说，
1: 老爷，小的们遵从您的吩咐，派人日夜监视武大的坟墓，这几年都不敢有任何松懈。就在昨天晚上，有动静了。
0: 嗯，什么动静？
1: 昨天晚上有人祭拜武大的坟，收了很多纸钱，还有贡品。
0: 这事蹊跷了，哎，有没有看清是谁？
1: 看清了，是武松和一个和尚，还有几个人，他们祭拜了武大的墓之后，就去三官庙了。
0: 武松啊，武松，这次你算是栽了。

0: 这英伯爵真是个无耻之徒，且不说他和华子虚协助西门庆害我武松，就说他危害一方鱼肉百姓这一条，武松不杀此人，我就枉为一个好汉。洒家现在就去砍了他的鸟头。
1: 鲁达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先坐下。
1: 虽然说这个英伯爵他不会武功，但是他是官府的人，手底下有上千官兵，我们要是这么鲁莽行事，那不但杀不了他，反而会折了自己的锐气。刚才二弟赵凯、朱能和黄二叔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这个内外夹攻的计策我觉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再等一个晚上，明日再去杀他。
2: 二娘姐姐说的对啊。
0: 嗯，那我们就早点休息，明天再行事吧。
1: 好。
3: 哼，让那个错鸟多活一晚上。
4: 二哥，走，快走啊！
0: 兄弟，怎么了？
5: 哎呀，二哥，英伯爵的狗厮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二哥回来的消息，
4: 是啊，
5: 现在正带着大队人马朝这边来呢。
3: 来得好！哎，洒家正等他们，他们还找上门来了。现在洒家就出去杀这个血流成河。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哎呀，官兵还有多远？
5: 马上就到了。
1: 走。
3: 走。
1: 没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虚实，仓促之间不宜操之过急，等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再找他慢慢的算账。
0: 我姐说的没错，我们走。
2: 走。
0: 走。

0: 阿哥，我们来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皇上说，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1: 英伯爵那厮这两天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今天加强了戒备，把衙门里的。

1: 公差大部分都派出去，就剩下七八个人，来的都是自家的兄弟，都是你的老部下，
2: 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呐。
0: 好，那我们就……
3: 二哥不好，有人来了，
0: 你们先躲躲，我来应付。
2: 好，走走走。
0: 前辈，什么人？给我站住！哟，原来是黄二爷啊！使劲，这么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干嘛呀？
2: 我还想问你们呢。
4: 我们？还用问吗？大爷正带人查夜呢。
0: 嗨，都他娘吃得一碗辛苦饭呢。
2: 英太爷这两天不知道心里犯什么嘀咕，老说不踏实，这不也派我们出来查夜了？
4: 就是，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加派人手也不知会一声。
0: 要是出了差错，这怪谁头上？
1: 谁说不是呢？
0: 哎呀，把人折腾死算了。
2: 得，既然您来了，那边就归您了，我去那边看看啊。
0: 好
2: 了啊，告辞。嗯。

0: 这样吧，皇上叔您带着您的人，然后给二娘他们带路，去大牢解救人犯。若和赵凯捉拿他们，就直接去找英伯爵。
1: 二弟，你那边人手少，要不我跟你一起去？不用了，我们那儿用不着这么多人。那你要小心一点。放心吧，走，我们行动吧。
2: 好，走。你说，这个武松，他果真来到了咱们阳谷县？你们是不是没看清楚啊？
3: 不会错的，您想想，又不是什么节日，谁会去给武大烧纸呢？在我们阳谷县，武大除了武松。
2: 还有什么亲戚？听你这么一分析，还确实有道理啊。我在想啊，那武松必然会找您。找我？
3: 是啊，
2: 您没有预感吗？想当年，您和西门大官人是怎样陷害他的？如今西门庆死了，可您还活着，他能不找您吗？
3: 我当年也是在找死人的茬，渡活人的嘴呀，谁想到武松那厮他命那么大呀，居然让他从刀口下逃走了。哎，
2: 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武松这个人是个有仇必报的。老爷，您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的办法，只有依靠冀州府早日派兵来。单靠我们阳谷县的那些兵啊，是不行的。
3: 这么一来，我得去济州府躲躲呀。
2: 擅离职守，总得有个由头吧。现在还由什么头啊？我现在是大难临头，我得去逃命啊！逃命，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再说，您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3: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2: 您手里不是有几千兵吗？再加上济州府的兵。
3: 武松只不过是个勇夫，他才几个人呢？他还能翻了天不成？我们如果侥幸抓住武松，或者杀了他，不仅您的后半生无虞，还可以立功受奖，升官发财呢。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和这个武松鱼死网破了。
2: 对呀。

0: 已经被我给杀了，你们没有必要再为他卖命了。吴都头，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说你也是条好汉，没得说，我跟你干。吴都头，我跟你干，我跟你干，我跟你干。二哥，二哥，咱得收拾收拾，赶紧撤了。这几州府的官兵啊，快马加鞭，就一天的路程。
1: 行。
2: 赵凯，你把所有的粮食全都分给百姓们，咱马上就撤。
3: 好，朱道，
1: 吴都头，
3: 你可回来了，咱阳谷县老百姓被殷伯爵害苦了呀。
4: 吴都头，
2: 那殷伯爵说咱街坊当初为你打官司，轮流把我们押到县衙去过堂，大伙儿可没少挨他的板子呀。
1: 乡亲们，这是受苦了，殷伯爵昨天已经被我给杀了。 所以，他今后再也不会欺负阳谷县的百姓了。
2: 哎呀，太好了，
5: 干啥？哎。

哥哥，哥哥，走吧，走。哥哥，我要走了。等兄弟安顿好以后，再给你寻个好地方。哥哥，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

0: 走，这次杀了英伯爵，也算是出了一大害啊！是啊，跟你们在一块儿，为了救一条心愿的心。
1: 等等我们！
2: 等一等！啊！
3: 二叔，你想把我丢下就走啊？
0: 哎呀，运哥，二叔过的是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现在年纪还太小。
3: 不行，我要跟二叔上梁山，当好汉，杀富济贫。
4: 人不大，口气倒是不小啊！你知道什么叫杀富济贫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

0: 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你是不是又想起当年的事儿了？是啊。我知道你在想谁。既然想了，那就去看一看。
1: 告诉前面的兄弟，我们绕一段路，去孟州看一看吧。

1: 运哥说的不错，我梁山大业后继有人了。我看这样吧，我小兄弟，就让运哥牵头，咱们成立一个梁山孩儿营，怎么样？
2: 好，
3: 公明哥哥，您打算给我派多少人马？
1: 嗯，
0: 一个都不派。啊？
1: 那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了？以你先带来的小兄弟为主，以后咱们出兵啊，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的，都落在你们孩儿营里面。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多少孩子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你还怕没有兵源吗？我说兄弟啊，我看这样吧。 这个孩儿营啊，就拨在你们步军统领之下，怎么样？
4: 好，
5: 没问题。
4: 公明哥哥，你真体谅人啊！我正好也想跟着五二哥呢。
6: 哎，乱了辈分了啊！什么公明哥哥、五二哥的，没大没小的。<笑>

0: 兄弟们，我们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三打曾头市，旌旗所指，贪官束手，战无不胜，威震四方。这都是众兄弟英勇善战、同心协力所致。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滚下一团天火，火球直奔虚王坛来。啊，
0: 岂有此等怪事？
1: 千真万确，兄弟们都在外面看着呢，不知道师弟师兄议论纷纷。
3: 娘的，哪来的妖孽，敢来梁山作怪？他爷不活劈了他！
4: 铁牛兄弟，不可鲁莽啊！
3: 哥哥，你怕那妖精，俺铁牛不怕。
0: 兄弟们。我等刀头利血之人，怎么可能怕妖孽呢？不过天有异象，必是警示于世人，咱们去看看。
5: 好。
0: 军师，你来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2: 看不清啊。
0: 那好，抬回去洗干净再看。
2: 石碑上面全是一些蝌蚪天文书，谁能认得？
3: 哎，先生，你不是跟俺说你的学问五大车都装不完吗？咋的，就几个蝌蚪你就不认得了？
6: 是啊，军师哥哥，要不洒家带你认认。
0: 别胡说。
2: 铁牛说的对，人纵有百志，亦有一

0: 这天下的本事，怎么可能都学到呢？我倒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识得这上面的蝌蚪文字。先生，既然有能识得的人，你何不快说呢？
1: 此人也是我三清道门中的一个道人，道号玄通。我曾见他祖上留下文书，所以他专能辨验天文。
2: 那个玄通法师在什么地方？
1: 前一阵子，我们请来了64名僧道为朝天王做法事。
3: 这玄通师傅正好也在其内，现在难在休息。那好，快请玄通法师来辨验天文，以解山寨之祸。
4: 好，这牛鼻子专一装神弄鬼。
5: 不认识你就说一声，害得兄弟们苦等着干啥？
4: 兄弟，小声一点。哎，老道，你到底认不认得呀？你要不认得，阿铁牛就一斧子劈了你脑袋。铁牛，铁牛，
5: 不得无礼。哎，
4: 把他弄出去。出去吧。哎，又没大声说话。啊，自己走。这老道没金刚钻，在这糊弄人呢。武松哥哥，咱喝酒去。
0: 镖客，你自己喝，我还要继续看呢。
6: 啊，没这闲心。哼，你这铁牛，哈哈哈哈哈！贫道解开了，这石碑上全是义士们的大名：捐在仪，这边是替天行道，这边是忠义双全，顶上是星辰南北二斗。 下面是尊号，如果义士们不责怪贫道，贫道就从头一一给你们念出来。太好了，太好了，幸得高士指点。快，法师所念，以记录。
7: 是。
0: 这一排，水泊梁山，天罡星36员，天魁星忽保义宋江。哦，
8: 大哥，
0: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
9: 卢俊义，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仙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10: 阿弥陀佛，
0: 天罡星行者武松。
11: 兄弟，大姐，我也上应天星了。
12: 阿铁，你这么一个大英雄。
13: 你不上应天星，谁敢上应天星啊？
14: 对呀，是啊。天力星双枪将董平，
9: 什么鸟妖精？写字儿应该写让俺铁牛认识的字儿。嗯，
14: 黑爷，您在这儿啊？
9: 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呀？
14: 您是天上的星宿，里面的道士说了，众头领啊都是个星宿。
9: 这石碑上写的，
14: 我听得清清楚楚。俺
9: 是个啥星宿啊？
14: 您就是个天，啥？
9: 天你个鸟！
0: 大哥，碑上之字一一记录在案，正合我梁山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号，请大德过目。
14: 哦，真是六，真是这么几个字，天地之大。
0: 兄弟们，我宋江从而小立，莫念囚徒，因贪官相逼，铤而走险，蒙众兄弟抬举，扑上了头领之位。没曾想，我们在此聚义，替天行道，乃是天命。现在上天牌位已定，希望众兄弟各安本分，努力杀贼。好，说得好，说得好。
9: 哥哥，俺铁牛是个啥星啊？
0: 李逵，你是天杀星。
9: 天杀星？那这么说，俺生下来就是杀人的呗？
0: 这老天爷还真是公正，俺还要杀，杀进了贪官污吏，我杀杀杀！好，兄弟们，大摆宴席。 共同祝贺！
15: 好，好，好，祝贺！好，
16: 好，好，
17: 这儿得好好喝啊！好好。

0: 哥哥也爱起花来了，菊花又开了。这一年年过得真快呀。哥哥怎么感慨起来了？哎，宋江一介小吏，只是基于义气，被逼沦落江湖。自从杀了阎婆惜以后，几年过去了，光阴流逝，覆水难收。我一直在想。
1: 兄弟们日后的前途怎么样？难道就落一辈子的草？哥哥不必难过。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弟有一言，如果哥哥不怪，弟就尽书胸臆。哎，
0: 咱们是结义兄弟，生死与共，有什么可怪的？但说无妨。
2: 谢哥哥。
0: 像这大宋朝，自太祖黄袍加身，历经百年。宋太祖鉴于前朝武将过于强势的教训，杯酒释兵权，从此以后都是文官为政。当今的朝廷，官宦贪腐成性，百姓民不聊生。哥哥，何不效汉之刘邦？
1: 不，贤弟诧异。 如今大宋民主圣贤，坏就坏在下面的贪官身上。我宋江一生忠义，绝不做那不忠不孝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是深秋了，重阳佳节，兄弟们难免思亲呢。我在想，咱们设一个宴，唤作菊花宴。但凡下山的兄弟，无论远近。 都召回来喝酒，你觉得如何？但凭哥哥将令，兄弟们进一进，进一进。我来说两句，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美景，兄弟们在此相聚，不亦乐乎？
3: 我今天高兴，喝了点酒，做了一首词，我给兄弟们念念。
4: 好，念。
3: 啊，啥是词啊？哎呀，反正哥哥喝多了，念什么咱们也不懂。哎，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吧。
5: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 黄芦苦竹，头上净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日月长悬终列胆，风尘帐阙兼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6: 二娘，这唱的是哪出啊？
7: 这还看不出来啊？
8: 不是判招安吗？哼！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朕冷了兄弟们的心呢。既然要招安的话，干嘛要造反？不如现在就散伙了吧。
9: 招安，招安，招神鸟安。这鸟酒俺不喝了，弟兄们，走。
10: 停酒，停酒，停酒！
11: 左右，与我拖出去，把他斩了。
12: 斩就斩，你现在就斩，
13: 万万不可。
14: 李逵乃是酒后失狂，
15: 哥哥，请哥哥宽恕田牛。
16: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17: 息怒！
18: 好好好，既然众兄弟替你求情，那我就饶了你，先把他关起来，等会儿再罚。
19: 罚就罚，
7: 等着。
6: 田牛，
5: 哎呀，哎呀，田牛，
13: 田牛啊，田牛，
3: 别这样。

0: 我们哥哥铁牛兄弟乃是个粗人，酒后失狂，休要怪他。
1: 这事啊，我没有怪他。那日在浔阳。

楼上我喝醉了酒，误饮了反诗，是他救了我。今天做《满江红》词，却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是众兄弟们见救了他。我与李逵感情最深，心里难过呀。

0: 武松兄弟啊，我想问问你，我主张招安，改邪归正，做国家的臣子，如何就冷落了弟兄们的心呢？
1: 哥哥，不是武松兄弟不服，洒家也不服。哥哥也知道吧，这满朝文武多是奸臣，蒙蔽圣聪。哥哥执意要招安，洒家就此告辞。明日，咱们兄弟各奔东西吧。
2: 哎，武大兄弟！哎呀，兄弟！
3: 武大兄弟！
4: 哥哥，
5: 想我梁山一百单八个兄弟，谁不被朝廷迫害、家破人亡？若哥哥要执意招安的话，那就请你放我武松，让武松马上回二龙山去。
6: 兄弟，
7: 兄弟，
8: 二哥，
9: 二哥，
8: 二哥！
10: 武松兄弟，
11: 我林冲堂堂八十万禁军教头，被高俅老贼害得家破人亡。
12: 与大宋朝廷势不两立，与那高俅老贼不共戴天。
13: 对，
14: 是不是？
15: 是不是？
16: 不共戴天。
17: 朕，
18: 我们与高俅不共戴天。
19: 不共戴天。
20: 是。
21: 武松，
22: 二娘，
23: 弟兄们，静一静，请压下心头火。
24: 公明哥哥喝了酒，招安未必是他的本意。
25: 公明哥哥一向为兄弟们着想，请大家静一静，听公明哥哥说几句。兄弟们，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 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知道我们替天行道，不扰良民的本心，赦免咱们的罪，招安咱们兄弟们，同心报国，青史留名，这有什么不好？今天的酒宴。
26: 到此为止，哥哥，到散了吧。走吧，走吧。哎呀，就是嘛，就是。谁知道招安当不当？哎呀，别等着，走走，快点多。
27: 我等受尽朝廷欺压。
28: 家破人亡，现如今正要杀入京城，却乃昏君狗头重创天下，却没想到公明哥哥，哎呀！我自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十三口之后，就发誓要造反，与那奸臣昏君不共戴天。洒家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公明哥哥非要招安呢？但看得出来，军师哥哥。
29: 并不同意他的看法。诸位兄弟，我想，这宋公明哥哥一心想让我们招安，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呗。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真的招安了，那么在军前效力，一刀一枪，涂个风漆印子什么的，啊？
30: 也不是什么坏事儿。
31: 放你娘的狗屁！张青，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想招安的话，那你就趁早的滚出老娘的被窝。我们家也是高官，那怎么样？你张青家和我孙二娘家那都是高官，几百口人命都死于蔡京的手下，你就不长记性了是不是？
32: 哦，不知道现在铁牛兄弟怎么样了？
28: 铁牛兄弟，别看平。

0: 哥哥无需烦恼，招安的事，慢说兄弟们不同意，就是贤弟我，我也是反对的。真要是要强行招安，恐怕咱们这水泊梁山的英雄都会散伙。
1: 我岂能不知道？先生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哥哥，请讲。哎，你看，我生在山东，从未到过京城。眼下已是深秋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听说今年元宵，皇上要在京城大张灯火，与民同乐。我想带领兄弟去京城看灯。我走以后呢，山寨的一切事务，全要拜托先生料理了。
1: 哥哥要去京城看灯。嗯。哥哥，这万万不可。京城公差最多，耳目遍地，这万一有什么差池，那如何了得？
0: 啊，不怕，我白天只在客店里休息，晚上才去看灯。
1: 哥哥。

0: 我对那灯啊倒是没什么兴趣，可是我对京城的酒可是想得紧啊！啊，众位兄弟，请留步吧，我去不了多久，看完灯就回来。我走以后，山寨里的一切事务，全靠先生和公孙先生多多费心。好，
1: 哥哥。
0: 要注意安全啊！先帝不必担心，我会注意安全。那么好吧，
1: 哥哥，请放心前去。山寨的事，我会和公孙先生如员外打理。只愿哥哥早日回来，免我等牵挂。
0: 宋江，拜托众兄弟了。
1: 哥哥，一路平安。
0: 众兄弟，请回吧。
1: 君师，你为何要长叹呢？你们如何知道公明哥哥的心思？怎么，这回他不是去看灯的吗？公明哥哥一心想被招安，做大宋朝的忠臣。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是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柴家和当今皇上。 有着极深的关系。先生言下之意，如果吴某没有猜错的话，哥哥此去是想寻求朝廷尽早招安咱们。话虽如此，但是哥哥的安全不得不保。武松，你和鲁大师还有张青夫妇带一干人马，化妆进入京城，万一有事，就地接应。
2: 其他兄弟立刻发兵，半路接应。
3: 是，报。柴皇叔去世以后，你和什么人还有来往？
2: 小可与柴皇叔的故交有一些书信上的往来。哥哥。此人就是东京上厅行首

0: 著名的歌妓李师师，我想跟李师师见上一面。你可深感婉曲入趣，我在此持久等你。
1: 哥哥是要做什么？
0: 你去办就是了，不必多问。
1: 是。
0: 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

0: 现在我宣布新的举重纪录诞生了，就是虎哥创下的新纪录。
1: 哇，虎哥他真的很厉害啊。
2: 是啊，每次梦幻镇有坏人出现都是虎哥帮忙的。
3: 多了不起啊，大家都很崇拜他呀。
0: 可是我也有保护大家呀，大家怎么都只记得虎哥呢？哼，虎哥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力气大，会点功夫吗？哼，抓坏人我也可以呀，我鼠阿大可是要守护梦幻镇的。哼，对了，如果我能打败虎哥的话，以后抓坏人大家就会先想到找我鼠阿大帮忙了。从今天开始，我要勤加练功，然后去挑战虎哥。虎哥你就等着瞧吧。
4: 啊哈，从今天起，鼠阿大就自己悄悄地开始努力了。看来鼠阿大这次下定决心要打败虎哥了。
0: 虎哥，我要向你挑战。
5: 哈哈哈哈哈哈。

0: 没问题，那我们就来比试比试吧。
1: 哇，不会吧，舒阿大真的要向虎哥挑战，那不就是鸡蛋碰石头吗？
0: 哎，呵，来吧，舒阿大。
2: 什么？我还是打不过虎哥，我已经练习了很久很久了。
1: 啊哈，舒阿大还是没有放弃，正在想办法战胜虎哥呢。
2: 哇，我要找到能让我变得更加强大的魔法。哎，有了，这是一个能让自己力大无比的魔法。好了，这样只要我力大无比，就可以战胜虎哥了。咕噜咕噜变。哇哇，这是我的影子吗？好高大，呵呵，我有这么高大了。
1: 啊哈，大家早上好啊，今天在梦幻镇要发生一件大事情。就是舒阿大又要挑战虎哥了。舒阿大这次厉害不少呢，不应该说舒阿大的影子非常厉害。
3: 舒阿大的影子真的这么厉害吗？虎哥会来迎战吧？
4: 是啊，我想虎哥一定会来的。
2: 等一下就让虎哥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1: 不过看来舒阿大并不明白，那完全是他影子的功力，并不是他自己的。
2: 我的影子怎么这么小了？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等一下，你等一下。
1: 啊哈，舒阿大肯定不知道这个魔法的特点，太阳高了影子就会变小，舒阿大的影子也不例外，嘿嘿。
0: 舒阿大，这算什么比试？真没意思。
2: 我怎么就赢不了虎哥呢？这样我还怎么守护梦幻镇？不想了，

0: 怎么办？
1: 嗨，大家都在呀，发生什么事了？
2: 等等，树娃娃，你别过去。
1: 为什么？
0: 咪咪鼠得了头晕病，不能靠近它。
2: 这种病刚发作的时候自己不会转，但靠近它的人会像龙卷风一样转起来，离开原来的位置。
1: 那这种头晕病会不会传染？
2: 靠近它就会被传染，然后咪咪鼠就会痊愈，但这太危险了。
1: 我不怕，我去救咪咪鼠。
2: 如果你得了头晕病，靠近你的人也会旋转起来。
1: 哎，对了，
3: 如果我被传染了，那么虎哥靠近我就会飞起了，这样既能打败他，我的病也能好，一举两得，我必须救咪咪鼠。

0: 也得头晕病了，我可以去找虎哥了。啊！虎哥，这次我肯定能打败你。哼！嗯。虎哥，接招吧！啊！
1: 为什么这次又是鼠阿大飞出去？
2: 乌龟爷爷，你看。
3: 哎呀，可怜的鼠阿大，他得了头晕病，已经发展到第二阶段了。
2: 哦，乌龟爷爷，什么叫做第二阶段？
3: 第一阶段是病人身边的人会像龙卷风一样转，第二阶段是他身边的人不转，自己像龙卷风一样转。看来鼠阿大已经到第二阶段了。
2: 那乌龟爷爷，鼠阿大还能治好吗？
3: 这个就很难说了。
0: 可怜的鼠阿大，自从患上头晕病就一病不起了。
4: 等我病好了再向虎哥挑战，我要证明只有我才能守护梦幻阵。
0: 哎呀，鼠阿大真的是都病成这样了还想找虎哥挑战，

0: 抓到！站住！
1: 你这个笨蛋！
2: 魔法老是失灵，真无能。
3: 别说了，你们别说了，我又不是故意的。
1: 那你给我恢复原样。
3: 行吧，你别急，我再试一下。咕噜咕噜，变。范范，别生气，我回去再研究下。为什么大家对我这么残忍？就不能对我好点吗？老是打击我的自尊心。这不是失忆魔法吗？让我看看。失忆，要是我装失忆，感觉会很有趣呢。有了，从明天开始我就装失忆，看看大家会如何对我。我可真聪明。
4: 昨天我们好像太过分了，不应该这么说鼠阿大。
2: 就是，我们现在去跟他道歉。啊，他怎么在地上？
4: 鼠阿大，你没事吧？鼠阿大，你怎么了，鼠阿大？
2: 鼠阿大，你快醒醒！
3: 你们是谁啊？
4: 鼠阿大，你不认识我们吗？
2: 你又在搞什么鬼？是不是假装不认识我们？
4: 鼠阿大，你别哭，我们是你的好朋友呀。
3: 我不记得你们是谁啊？
2: 怎么会呢？我是咪咪鼠呀，记得吗？他是豆豆鼠。
3: 不记得，就是我好像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4: 难道是失忆了？
3: 你们陪我玩吧。
4: 我怀疑鼠阿大是不是在练习什么魔法失误了，因此导致自己失忆了。鼠阿大，这是你的家。
3: 怎么这么黑呀？
2: 鼠阿大，你看这里有没有很熟悉？
3: 这里好黑呀，阴森森的，我害怕。我不要在这里待着。
2: 别哭，拜托了，别哭，别哭了。
4: 鼠阿大，别哭，给。他怎么还让人喂呀？
3: 还要吃。
2: 看在他失忆的份上，我们还是对他好点吧。
5: Hello， 大家好呀。梦幻镇的居民们得知鼠阿大失忆了，对他百依百顺，鼠阿大可享受了。
3: 疼死我了，你故意的。
5: 自从鼠阿大装失忆，他就各种耍无赖，什么都得迁就他，不然他就发脾气。
3: 这局不算，我要重来，不然我要告诉大家，你趁我失忆的时候欺负我。
6: 别去，这样吧，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听你的。
3: 这还差不多。我梦寐以求的桃子到手了。
7: 这桃子鼠阿大你还记得吗？送你了。
3: 谢谢乌龟爷爷。
7: 等一下，你忘记了你要用它来练习魔法的。
3: 谢谢乌龟爷爷提醒。
7: 不客气。
3: 我当然记得了，我是故意的。装失忆真好，还有美味的蛋糕吃。
1: 记得吗？你的最爱。给。
3: 平时范范都舍不得给我呢，我要把草莓蛋糕留着慢慢品尝。吃着大家摘的苹果，躺在床上，真是美滋滋呀。要是一

0: 希望大家永远都不要发现我装失忆。哼。
1: 青蛙先生，你的酒我给你拿来了，闻着可香了。
2: 谢谢豆豆鼠，等生日宴会的时候请你喝，多喝点。
0: 这酒

0: 东西就应该一起分享，等生日宴会了再喝，到时候你喜欢我再给你酿。
1: 鼠阿大，别想了，我们一起去玩吧。
2: 不就是酒吗？我也不稀罕，我累了，我要回家休息。不让我喝，我偏要喝。咕噜咕噜变。青蛙先生，等一下。
0: 是谁？原来是鼠阿大呀。
2: 青蛙先生，我给你表演个魔法吧。
0: 啊，你失忆了，居然还记得魔法？行吧，让我看看。鼠阿大不愧是梦幻镇上最伟大的魔法师，真厉害呀。
2: 这没什么，可能这就是天赋吧。咕噜咕噜变。
0: 太有意思了，你真棒。
2: 你就慢慢欣赏吧。咕噜咕噜变。
0: 精彩，真棒，厉害，太有意思了。等蛤蟆小姐生日，你也表演吧。
2: 调包成功，赶紧去尝尝。实在是太香了，耶，我可以品尝美酒了。哇，看起来好高级呀。哎呀，为什么只有我装失忆的时候大家才对我好呢？算了，不想了，我要一醉方休。感觉人轻飘飘的。大家都是笨蛋，我装失忆都看不出来，你们都被我骗了吧。
1: 乌龟爷爷，我们要帮帮鼠阿大。
0: 豆豆鼠，你有看到鼠阿大吗？他人呢？
1: 刚刚他说他累了，回家休息去了。
0: 大骗子，他不在家，我刚才从他家出来，我的酒不见了，肯定是他偷走的，这下可怎么办？生日宴会的惊喜没了。
1: 啊，青蛙先生，你先不要着急，我们去找找。
2: 好晕呐，坏蛋，站住，不要跑。
1: 鼠阿大。
2: 大坏蛋。看我的厉害。
0: 看来他喝醉了，我这酒后劲可足。
1: 鼠阿大，你人没事吧？头是不是很昏？
2: 居然有人关心我。为什么大家只有在我装失忆的时候关心我？我只是想大家平时对我好一点。虽然我偶尔也会惹麻烦，但我也不是故意的，我也是想帮助大家。我知道我的魔法不够完美，我也在努力呀。我想实现每个人的梦想。给我喝了什么？我的头好痛呀。豆豆鼠，你怎么在这里啊？
0: 鼠阿大，你居然敢装失忆骗我们。
2: 没有啊，我是真的失忆呀。
0: 哼，还撒谎，酒后吐真言，你不知道吗？刚才你说了很多心里话。
2: 我说出来了。
0: 对呀，你自言自语说了很多，还说了自己装失忆。
1: 鼠阿大，你居然敢骗人，我要告诉大家你装失忆。
2: 不要啊，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1: 这样吧，你自己跟大家坦白事实。
2: 好吧，我愿意，我会去请求大家的原谅。

0: 捕风波。
1: 嘿，我长得可真好看啊，不过好像缺了点什么。
2: 哎呀，这可是我精心发明的愿望感应器，只要有人许愿，铃铛就会响。嗯，哪里哪里在召唤我呀？
1: 要是我现在能有一件漂亮的新裙子该多好呀。
2: 咪咪鼠，我来咯。咪咪鼠，咪咪鼠你好呀。
1: 鼠阿大，你吓死我了。
2: 对不起咪咪鼠。对了，你不是想要新裙子吗？我可以给你变出来。
1: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你想要什么样的呢？
1: 我也没想好，只要好看就行啦。
2: 好嘞，咕噜咕噜变。

0: 大家好。
1: 咪咪鼠，你好。
2: 咦，咪咪鼠，你穿新裙子了？
0: 嗯，这件新裙子是鼠阿大帮我变的，怎么样，好看吧？
2: 嗯，真好看。
3: 咪咪鼠，你今天就像一个小仙女一样，真是漂亮极了。
4: 是啊，我承认今天咪咪鼠比我还好看。
0: 谢谢大家。哎，喵！哇，我的裙子！
5: 咪咪鼠怎么了？是豆豆鼠欺负你吗？
0: 不是的，乌龟爷爷，你看，这是我很喜欢的新裙子，可是刚才我不小心把它弄破了。
5: 好了好了，你就别哭了。我听说星星塔里住着一只修补精灵，它可以将任何破坏的东西修复好，不过让它帮忙是有条件的，但是你们可以去试试。
0: 那我马上就去。
6: 我也要去，我去叫上鼠阿大，也许他还能帮到我们呢。鼠阿大，鼠阿大，你在家吗？
7: 豆豆鼠，找我有什么事吗？
6: 事情是这样的，你送给咪咪鼠的新裙子不小心破了，咪咪鼠很伤心。乌龟爷爷告诉我们，星星塔里有个修补精灵，什么东西都能修好，但是需要条件。
7: 哼，这么嚣张的修补精灵，我倒要会会。
6: 所以，我就是来请你这位伟大的魔法师和我们一起去啊。
7: 嘿嘿嘿，豆豆鼠，那我们走吧。
6: 啊，等等我，鼠阿大。

0: 这里这么大，修补精灵到底在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
2: 喂，修补精灵，快出来吧，我们有事找你。你看吧，出来了，果然还是我这个伟大的魔法师厉害吧。
1: 精灵啊精灵，我们是来求您帮忙的。是这样，咪咪鼠的裙子不小心弄破了，你能帮它修补好吗？
3: 我可以帮你修好，不过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3: 我一直一个人住在星星塔里，太无聊了，你们想个方法把我逗笑就行。
2: 什么？你竟然让我伟大的魔法师做这么孩子气的事？才不干呢。
3: 不愿意就算了，我不会勉强你们的。
0: 别，我们当然愿意了，鼠阿大。
2: 好吧，我也愿意，总行了吧？
0: 鼠阿大，谢谢你。
2: 我们就这样。
1: 女士们，先生们，
3: 不用抱了，就我一个人。
1: 今天我们三鼠马戏团将表演我们的看家本领，敬请观赏。
0: 来。鼠阿大，你没事吧？
4: 出了点小意外。
0: 太好了，精灵笑了。
1: 修补精灵，现在你可以帮咪咪鼠修补裙子了吧？
3: 我修。
0: 哎，真是太神奇了！谢谢你，修补精灵。
3: 不用谢。下次的交换条件可没这么容易了。好了，我走了。
0: 裙子好不容易修好，我要放起来，等重要场合再穿。还有，我也要学习缝补，以后就再也不用求修补精灵帮忙了。补衣服喽！有人要补衣服吗？补衣服喽！有人要补衣服吗？补衣服喽！
5: 咪咪鼠，我的手套破了一个洞，能帮我补好吗？
0: 我来帮你补，没问题。
5: 谢谢你，咪咪鼠。
0: 先这样，然后再这样。好啦，总算补好啦。哇！补到一起去了，看来我只能重新补了。
5: 咪咪鼠，你好啊，我的手套补好了吗？
0: 补倒是补好了，就是补得不太好看哦。
5: 没关系。多看看就习惯了。
0: 范范，你真好，我真没用。
5: 没事的，以后你多练习就会补得越来越好的。
0: 我一定会刻苦练习缝补技术，不辜负范范对我的期望。

0: 我现在不但会普通的上下针，还会很多特别的针法。螺旋针、回马针、波浪针和圆舞曲针，我不但能简单的缝补，我还能绣不同款式，增加缝补的艺术特色呢。
1: 哎，补成这样，叫我怎么去见人呢？这个咪咪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乱补乱绣，也不看看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2: 啊，我这个足球就破了一个小洞，现在补成这样，踢起来真困难啊。
0: 都已经几天没人找我补东西了，难道大家最近没有破的要补吗？没东西补真无聊。
3: 哈，大家的东西都被咪咪鼠补过了，可是补过的东西都没办法使用呢，所以当然没人再敢来找咪咪鼠修补了。

0: 失眠症。
1: 等等，不要不要啊！哎呀，今天又要失眠了，看来得想想办法才行，真是受不了了。鼠阿大，鼠阿大，你在家吗？鼠阿大。
2: 青蛙先生，早上好，找我有什么事吗？
1: 鼠阿大，你能治疗我的失眠症吗？
2: 什么失眠症？
1: 是啊，我最近总失眠，鼠阿大，你一定有办法对吧？你可是梦幻镇最厉害的魔法师。
2: 那好吧，青蛙先生，你有什么症状呢？
1: 我最近一个星期都睡不好觉，整夜翻来覆去被噩梦惊醒。
2: 小事一桩，青蛙先生，这件事就包在我鼠阿大身上吧。谁让我鼠阿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呢？
1: 那就好，鼠阿大，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能治疗好我的失眠症的，实在是太感谢你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2: 我也先去研究下吧。

0: 睡眠日历魔法，应该是这些材料吧。好，看我的，咕噜咕噜变。哇，一次就成功了，接下来只要在日历上写上今天是睡眠日，呵呵，青蛙先生肯定就能睡着，这个睡眠日历魔法还真是厉害。不过我还是第一次使用这个魔法，瓦鲁老师走之前好像说过，这个魔法不能乱用来着。不过我这应该不算乱用吧。果然睡着了，出去看看。
1: 警告警告，今天是睡眠日，请勿出门。
0: 可是我现在一点都不困呢，我要出门，别打扰我。
1: 警告警告，请继续睡眠。
0: 豆豆鼠豆豆鼠，开门。范范范范，快醒醒。咪咪鼠，你醒了吗？哎呀，真是的，看来大家都被睡眠日历魔法弄睡着了。
1: 警告警告，请立即回去睡觉。
0: 我才不要。
1: 警告警告。
0: 我才不要回去睡觉，你难道还能强制我不成？
1: 警告请立即回去睡觉，否则将会采用非常规手段。
0: 哎呦。等等，不，你别过来。

0: 这个魔法太可怕了，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帮助青蛙先生解决失眠症吧。
1: 大家好，耍大还有什么办法能帮助青蛙先生解决失眠症呢？
0: 我想到办法了，青蛙先生，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肯定能解决你有失眠症的烦恼。
2: 真的吗？太好了，那我需要做什么呢，鼠阿大？
0: 只要戴上这个魔法睡眠眼罩，闭上眼睛之后就能很快睡着了。
2: 来吧，让我试试看。
0: 是不是能看见很多只小羊？这就对了，听小羊咩咩的叫声，然后怎么会这样呢？
2: 不行啊，这个眼罩，鼠阿大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哎呀，差点又做噩梦了。
0: 别的办法？对了，差点忘了，我还有催眠怀表。青蛙先生，来盯着这个怀表看，不要眨眼哦。然后心里默念：我很困，我很想睡觉。
3: 鼠阿大，你拿怀表干嘛呢？
0: 嘘，别出声，我在帮青蛙先生催眠呢。
4: 鼠阿大，你没事吧？你怎么把自己给催眠了？鼠阿大，快醒醒！
5: 鼠阿大，
0: 豆豆鼠，怎么是你们？我还是先起来吧。
3: 青蛙先生，你怎么了？为什么会需要催眠呢？
2: 我这段时间总是失眠，做噩梦。哎，
3: 噩梦？什么噩梦？青蛙先生，你能说说吗？
2: 这事还要从上礼拜说起。我上礼拜花了大价钱买了块金币怀表，我明明一直都很小心保管，睡觉时也把它放在床头。前两天还好好的，结果第三天的时候，发现我的怀表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奇怪，我的怀表呢？我昨天出门的时候还在的呀，事情就

0: 不是这样，我这几天做噩梦也总是梦到这件事情。
1: 看来青蛙先生的失眠症就是这件事情造成的。
0: 没错，对，就是这样。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2: 别担心，青蛙先生，只要我们把怀表找到了，我想你的失眠症也会不治而愈的。
1: 对了，青蛙先生，你还记得你的怀表是在哪里丢的吗？
0: 说起这个，让我想想，我那天应该是在镇子里散步的时候不小心弄丢了。
2: 在镇子里？放心好了，青蛙先生，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金币怀表的。你就安心地待在家里，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1: 这边，这边，还有范范也来帮忙。
2: 好呀，那我们开始分头行动吧，一定要在天黑之前找到怀表。
1: 好。蛤蟆小姐，你见过青蛙先生的怀表吗？
3: 怀表吗？我家里确实也有一块，不过青蛙先生的我可没见过。
4: 乌龟爷爷，你有没有在路边见到过青蛙先生弄丢的怀表呀？
5: 怀表，这我倒是没见过，不过我确实也有一块怀表呢，还是蛤蟆小姐送给我的。
2: 根据指示，青蛙先生的怀表应该就在这附近啊，我的魔法指针不可能会出错。
0: 你们怎么都来了？
1: 青蛙先生，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找了好半天，就是找不到你的怀表。
0: 没关系，你们有这份心意，我已经很高兴了。
2: 青蛙先生，我找到你的怀表了。快看，青蛙先生。
0: 鼠阿大，你真的帮我找到了，谢谢你。
3: 青蛙先生，快让我们看看这块表吧。哇！青蛙先生，你这块表，你这块表我也有一块。
5: 我也有。
0: 啊，这怎么可能呢？你们没有看错吧？我这个可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怎么会和你们的一样呢？不可能。
3: 青蛙先生，你这块表是不是上礼拜在小路上买的？
0: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3: 我的怀表也是上礼拜在小路上买的，标了500块，然后被我砍到5块钱。最后我买了2个，还有1个送给乌龟爷爷了。
0: 啊，我花了500，你居然5块钱就买到了。
6: 嗨，可怜的青蛙先生，这才刚找到怀表，估计他的失眠症这下要更加严重了。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0: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体验。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来自魔法师的赔礼。
1: 不会吧！
2: 哇，好漂亮！咪咪鼠送的礼物可真好看。
1: 哇，太神奇了！范范，这是怎么做到的？
2: 咪咪鼠说，这是一个伟大的魔法师送给他的。
1: 什么？咪咪鼠真的是那么说的？
2: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
1: 等等，范范，你能摆杯子借我几天吗？
2: 鼠阿大，这可是咪咪鼠送我的礼物。
1: 范范，借我研究几天吧。
2: 不行。

0: 凡，你别哭了，我不是故意的，我可以送你一个比这个杯子更好的礼物，你觉得怎么样啊，凡凡？
1: 可是还有什么礼物能比秘密鼠送我的杯子更好？
0: 有了，凡凡，你不是想吃很多东西还不怕撑吗？我可以帮你实现。
1: 你是说真的吗？真的可以让我吃很多还不用担心吃撑吗？
0: 当然啦，凡凡，我可是伟大的魔法师，这有什么难的？你就放心吧，包在我伟大的魔法师身上吧。
2: 哦，鼠阿大准备的赔礼能否取得凡凡的原谅呢？
0: 凡凡，只要你吃了这颗魔法糖果，你就可以随便吃东西，再也不用担心会吃撑了。
1: 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好饿啊，这下又能大吃一顿了。
0: 凡凡，你慢慢吃，我先走了。
1: 我的蛋糕最好吃了。
0: 果然，没有我，天才魔法师鼠阿大解决不了的事。

吃完了，肚子鼓鼓的。好饿好饿，怎么会那么饿呀？哎呀，吃的已经被我吃完了，我还要去找吃的。哇，好香啊！让我去看看。哇，是蛋糕的香味，好像是从咪咪鼠家传出来的。哇，是咪咪鼠做的蛋糕。

0: 范范，这是我准备送给乌龟爷爷的蛋糕。
1: 对不起。
2: 刷大送的礼物出岔子了，这下该怎么办才好呢？
3: 豆豆鼠，我果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有事尽管来找我帮忙。哦，我真是太厉害了。
4: 范范，你怎么了？垂头丧气的。
1: 因为我把咪咪鼠的蛋糕吃掉了，被骂了一顿。鼠阿大，都怪你的魔法糖果，这个礼物我一点都不喜欢。
3: 这个要不这样吧，范范，我再送你个别的礼物，你看怎么样啊？
1: 你是说真的吗？
3: 当然啦，跟我来吧，范范，保证你喜欢。我把你的房子变成一个大大的糖果屋，怎么样？
1: 好啊，好啊。
3: 咕噜咕噜变，糖果屋出来吧。哇，
1: 太棒了。哇，是草莓水果糖的味道，是巧克力味，真好吃。
3: 怎么样，范范，这份礼物还满意吗？
1: 太满意了，鼠阿大，真是谢谢你啊。
3: 这算什么，小意思小意思。
4: 我怎么总有种不好的预感啊。怎么这两天都没看到范范？
3: 嘿嘿嘿，在我伟大魔法师鼠阿大的帮助下，范范现在肯定正开心地吃着糖果呢。
1: 我的牙齿，好疼，好疼！
4: 是范范的声音。
3: 天哪，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2: 哦，范范吃的牙齿都长蛀牙了，这下范范再也不想要鼠阿大的礼物了。
3: 现在范范连见都不愿意见我了。
4: 鼠阿大，别灰心，我有办法让范范原谅你。上次范范说过，
1: 七彩宝石一定十分美丽，好想看看，不过哪里会有七彩宝石呢？
3: 七彩宝石，这要上哪去找呢？
4: 鼠阿大，你可以借助你的魔法呀。
3: 对呀，我想到有个魔法可以试一试，谢谢你豆豆鼠。彩虹宝石魔法，可是彩虹变成七彩宝石，没错，应该就是这个魔法了。
2: 大家好，鼠阿大这次准备的赔礼是否能够成功呢？让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吧。
3: 范范，范范，快开门！
5: 范范，快开门！
1: 我不是让你变。

0: 说的。我现在不想看见你，我也不想要你的礼物。说的，不要再来找我了。
1: 范范，你难道不想要七彩宝石吗？
0: 七彩宝石？难道你还能变出来吗？
1: 对呀，这次我保证绝对没问题。
0: 鼠阿大，这就是你说的彩虹吗？
1: 这个……
2: 救火！快救火！
1: 哎呀！豆豆鼠，你别泼了，是我们。
0: 鼠阿大，你看，这里没有彩虹，只有一朵小白云。
1: 这个……咕噜咕噜变！哇，喷射，只要雨再大点儿就有彩虹了。啊，
3: 小桃子，下雨了，我们先回去吧。
2: 怎么突然下雨？咪咪鼠，这件事一定有什么蹊跷。
1: 范范，这下肯定会有彩虹出现了。
2: 哼。
1: 什么蘑菇？
2: 鼠阿大，是不是你害我和咪咪鼠淋湿了？
1: 这个，这是意外，我是为了帮范范才，实在是不好意思。
0: 难道马上就有彩虹了吗？我可以上去收集七彩宝石了。哇，彩虹！
4: 范范。
0: 谢谢你，鼠阿大。
1: 那你接受了我的赔礼，不会再生气了吧？
0: 这是我收到最棒的礼物，我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七彩宝石。
4: 好啊。

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踏浪护岸，他们为蚀退的沙滩疗伤，
1: 留下一个健康的、充满活力的、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的一个海洋。
0: 植绿固碳，他们让红树林变为蓝色碳库。
2: 对于我们海洋领域来说，对于红树林来说，碳汇交易这个东西是一个新的概念。所以这个过程中你怎么做，做出来能不能符合咱们的国家的规定，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协调去学习。
0: 根海木山，他们让白化的海底花园重焕生机。
3: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多培育一些种苗。
0: 从一粒沙到一片林，从一株珊瑚到整片海域，他们以科技之力守护蓝色海岸，以创新之智修复生态伤痕。
2: 国家的很多的这个政策的制定，还有这些规划实施，它也需要很多科技支撑。那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然后也有这个机会啊，你不去把握，不去做你的这些贡献，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遗憾。
0: 一起走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创新团队，看他们如何为海洋把脉开方。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是一项涉及多学科交叉、技术门槛极高的系统工程。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里，一支20人的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创新团队已为此默默耕耘多年。从红树林、珊瑚礁到海草床，从海滩养护到珍稀生物保护，他们长期深耕近岸海域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多项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为蓝色海湾整治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荣膺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集体，陈光成研究员代表团队参加了颁奖仪式。
2: 特别开心，那天我从北京回来的时候，我们好多同事来看这个奖章，一起把这个奖章一起放到了那个我们所里边的这个陈列的这个位置。因为这个奖来说，它的分量太重了，我们讲至高龙上的一个荣誉。这么多年来我们团队吧，在这个领域很努力的在做这些工作，也做了很多的这些创新的一些成果，重要的一些成果。所以这个奖能获得这个奖，对我们这次这么多年的这些工作的一个认可。
0: 陈光成自2010年进入海洋参所，就一直从事红树林等滨海湿地生态学研究，为国家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2: 我们有个研究内容是看红树林的土壤它会排放多少温室气体，所以这个机器就是测温室气体的浓度，测里边的这些甲烷氧化亚氮的浓度，再去计算它比如说单位面积，然后单位时间它排放多少。我们这两年也在探索一些新的这些工作嘛，像包括碳汇的交易，对于我们海洋领域来说，对于红树林来说，碳汇交易这个东西是一个新的概念。所以这个过程中你怎么做

0: 货做出来能不能符合咱们的国家的规定啊，或者说这个里边是不是有一些会存在一些风险问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甚至协调的，或者去自己去学习。
1: 2020年前后，我国红树林碳汇项目开发近乎空白。陈光诚携手团队从零起步，一步步摸索属于中国的蓝碳交易路径。从完成我国首个蓝碳交易项目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实现红树林碳汇生态价值从种下去到算得清，再到卖得掉的闭环跨越。到牵头编制红树林营造、海草床植被修复两项 CCER 方法学，同时牵头编制多部涉及红树林的国家规划与行业标准，为红树林保护修复顶层设计提供技术支撑，让修复项目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今年3月，团队牵头开发的霞浦红树林 CCER 项目正式落地。这是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完成登记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用中国标准为海洋碳汇入市铺就了一条通路。
2: 我们要进行减排量的监测，那就是主要是监测生物量，就是看的蜘蛛它量到底多少，所以我们做的就是拉一定。
3: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样方的样地监测它的蜘蛛密度、株高、几茎这些参数，去计算它的生物量，进而转化它的固碳量，就是每克生物量里面有多少碳嘛。
6: 潮间带工作嘛，他必须赶潮水。像我们下午来的时候，刚才当地师傅已经说了，说他远远看已经涨潮了。那我给我们的窗口期可能就2到3个小时，一个地块走过来，
7: 21:30，
6: 怎么到？如果累的话，半个小时到这干活，一个样地就个把小时了。那我们今天如果正常，我有5、6个样地，所以就按这个点。
0: 科研工作它离不开外业的这些工作，因为你就走到了这个现场，你才能去发现一些问题。才能去有更多的这种直观的这种感受嘛，但是现在这过程其实又是非常辛苦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家在这个工作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是他是一种热爱的精神，因为喜欢这个，所以他愿意，他可以去承受这个过程中带给他们的一些很多的困难，带给他们的一些艰辛。
1: 只有走到现场，才能发现问题。这份坚持和热爱让他们在海上、在泥滩一年年走了下来。沙滩保护修复同样是他们用脚步丈量的课题。
8: 海滩修复完以后，包括修复前，我们都会像这种的布一些固定的监测断面，修复前测量一下，修复后再比如说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再测一下，看看它的变化情况。如果哪边比如说这个测出来变化比较大，流失比较剧烈，我们可能需要一些相应的措施。
9: 我以前本科的时候是做这个水利那一块，读硕士的时候在2016年，蔡所他应我们学校要求去那做了个演讲，然后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嘛哈，然后我就觉得海洋也很有趣，然后所以就毅然的，就是也可以说是转专业的感觉了。那后来呢，我这个硕士我就跟着他去做了，继续读了他的博士，相当于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10年吧哈，就跟着蔡所一直在做我们这个海滩。
1: 何博士口中的蔡所是自然资源部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重点实验室主任，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创新团队研究员。 我国滨海沙滩生态修复理论与技术带头人蔡峰，而观音山沙滩不仅是蔡峰沙滩修复养护事业

0: 业的起点，也是中国沙滩修复养护的开篇之作，更是我国该领域技术体系构建的摇篮。
1: 第一个项目啊，全国第一个，这个心里没底，因为没经验可循嘛，什么都是从无到有，存在一个挑战，一个理念上的挑战。第二个在这个应用实践应用上的一个挑战就说能不能做成，因为大家当初老百姓观众以及一些专家都认为不行的，不太现实的做这个事情不太容易的所以当初是拦在这里，能把它做成以后也是蛮开心的
0: 此后蔡峰带领团队持续深耕海岸一线，走遍我国沿海省份，研发出分层卵石养滩、组合式拦沙堤、连岛沙坝式管涵端头、固沙若峰沙滩剖面、后冰植被修复等新方法，形成了系列修复关键技术，并陆续承担了全国约半数中央支持的沙滩修复项目的技术支撑，在各地支撑了120多个海滩修复养护工程，累计修复海滩岸线长度100余千米。不过修复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团队的目标早已从治好一片滩迈向激活一片海，让生态修复的成果落地生根，滋养沿海经济。
1: 我们现在一般从3个层次来考虑吧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修完整个地貌系统健康了比如说海岸稳定了，或者在这个地方整个景观上稳定了。第二个就是生态系统健康了生态系统朝着这个正向的演替第三个就是由于防护跟生态的稳定推动经济的发展，因为良好的一个修复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经济发展好了能够反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这样一个关系应该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才对所以就从防护功能到生态功能再到这个经济发展，这三方面都要得到一个促进。
0: 从地貌稳定到生态健康再到经济反哺，这三个层次勾勒出团队修复理念的完整逻辑，但要把这套逻辑真正落地，靠的不仅是技术，更是肩上那份放不下的责任。
2: 国家的很多的这个政策的制定还有这些规划实施，还需要很多科技支撑，那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然后也有这个机会机遇，你不去把握，不去做你的这些贡献，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遗憾。所以现在我们就愿意做很多公益，很多的这种跟公众科普这方面，那这个是科研工作者的一个社会责任，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义不容辞。

这个馆呢，其实是我们珊瑚组做珊瑚相关实验的研究对象的一个暂养馆啊。但原本是不开放的啊，后来是发现大家看的这个观赏性很好，而且大家对珊瑚这一类呢会比较好奇，因为以前都很少能看得到嘛。那我们这个馆里面大概从2014年到现在有10来年了，总共培育的大概有100来种的这个石珊瑚，还有其他的鱼类啊等等，有好几十种。

0: 今天这个集市呢，是集生态教育、环保公益以及这种民众互动于一体的一个公益活动。我们设置了不同这个摊位，让民众们能在这种互动娱乐的这个活动中，能更多的了解我们的海洋知识，包括一些海洋生物的物种啊，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呀，以及海洋生态环境中都包括哪些部分，我们怎么保护，共同参与保护和修复我们这个海洋生态系统，让大家在这个欢乐的氛围中共同来认识我们的海洋，了解我们的海洋，以及保护我们的海洋，
1: 让更多人认识海洋，了解海洋，保护海洋，是这个团队一直在践行的承诺和坚守。海洋生态的顽强生命力，团队内

0: 深耕厚植的协作氛围，代代相传的蓬勃生机，更是他们笃行不怠的信心与动力。
1: 老同志吧，应该是看问题比较深入一点，但是年轻人的朝气蓬勃敢想敢干，我们也会促进老同志相信过后他们会在这个新的起点上更专心的更加投入。

0: 所以现在怎么就他们要在这个工作中现在慢慢的去成长，去自己去能够未来去独立的，或者说这种去引领某一个方向的这些工作。
1: 老一辈悉心引路，倾囊相授，新一代严谨求实，更续奋斗。这群守护未来的海洋医生，秉持把论文写在祖国海疆的信念，把实验室搬到浪尖，用青春作答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时代命题，为中国海洋生态修复提供硬核科技支撑，守护祖国万里海疆的碧海苍蓝。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持续多日的晴热高。

0: 终于摁下暂停键。未来三天，我们省降水明显，尤其是25号到26号是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具体来关注，预计26号全省是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大部会出现中到大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尤其是沿海的部分县市可能会有分散性的暴雨出现。到了27号，雨势略有减弱，转为阵雨或雷雨。中部南部一带呢会有中到大雨。28号这天雨水依然没有撤离，全省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部分县市会有中雨到大雨。那这两天在下雷雨的同时，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强降雨的冲刷之下，一些地方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务必要远离山区、河谷、高陡边坡，提高警惕，注意防范。福州中雨25到30摄氏度，宁德大雨25到29度，南平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三明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龙岩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漳州中到大雨25到31度，厦门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泉州中到大雨25到30度，莆田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平潭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台北大雨转中雨24到25度，台中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3: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4: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5: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6: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2: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农历5月11，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东南习习风专栏，今天从一朵菌菇的故事，看东西部协作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奔赴的深层转变。
0: 我国首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在厦津大桥厦门段投用。
1: 中广核宁德核电获评全球能源行业首个人才灯塔工厂。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开幕，30家福建企业组团亮相。
1: 福建开展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耕林原草空间布局持续优化。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也是常态化帮扶元年。30年前，一朵小小的菌菇拉开了闽宁山海携手的序幕。30年后，还是这朵菇见证了东西部协作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奔赴的深层转变。福建省农科院专家林荣斌20年间100多次往返福州与固原，前不久刚从宁夏返程的他带回了一份沉甸甸的协作新约定。
2: 背包还没放下，林荣斌就一头扎进了实验室。福州到固原的这条路他走了整整20年，但这一趟的意义格外不同。背包里除了新鲜的菌菇样品，还藏着一份刚敲定的合作新协议。
3: 重要的是，就是这次六盘山刚刚采回来新鲜的大邱开菇样品。这次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就是把这个我们宁夏重点研发项目的任务书领回来了。
2: 他手中拿着的是一份刚刚牵头完成的闽宁协作六盘山大邱盖菇全产业链关键技术研究项目书。记者发现，文件上的关键词已从过去闽宁协作框架下食用菌产业扶贫增收、单一种植，悄然转向自主创新、全链价值挖掘。变化的背后是协作模式的深层跃迁。
3: 以前是我们承担福建省科技力的项目，帮着宁夏发展产业。现在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立项，我们福建省科研院校跟宁夏的这个科研院校共同承担，从过去单向的福建输出资金，现在是宁夏跟福建共同的这个合作。
2: 从帮宁夏到和宁夏一起，这一转身其实早有伏笔。1997年4月16日，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对口帮扶协作原则。细心的人会发现，对口扶贫协作当年的国务院文件是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12字原则。福建确定闽宁协作原则时，增加了长期协作4个字，造就了闽宁协作的纵深度。30年前，一朵蘑菇开启了山海协作的序幕。30年后，还是这朵菇承载着跨越2000公里的科技新约定，走向了产业发展的更深处。
3: 以前我们的专家解决的是种的活和种的好的问题。那今年我们承担了宁夏重点研发项目，重点要解决的不但是种的好，还要卖得好。现在闽宁协作菌菇产业已经进入了3.0时代，不是单纯的以前我们帮宁夏，而是我们一起来。今年怎么样？菇长得怎么样啊？

0: 今年这个股市大丰收啊。
1: 一起来的效应正在田间地头生根发芽，在宁夏固原市隆德县食用菌生产基地，种植户柳志清今年的大球盖菇种植面积从20亩一举扩至260亩，亩产量预计达到2000斤，每亩纯利近7000块钱。
2: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民营协作，来发展我们这个六盘山地区的这个优势产业，作为一个新品种的一个研发，让我们的品牌走出我们宁夏，面向全国去发展。
1: 而在靖原县六盘山镇的涪陵基地，负责人赵军和乡亲们不仅靠着技术过上了好日子，还成了能独当一面的土专家，带着周边农户一起增收。
3: 林教授长期对我们大球盖菇技术支撑，我们这个土专家也把这个技术的核心我们也掌握了，知道农民去叫他们在种，这个品相好的已经卖100块钱，这个就是收入确实也好，对各家有信心啊。
1: 菌菇产业能实现从单一种植到全产业链协同升级，核心在于闽宁两地科研力量深度融合，落实总书记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的部署。两地科研院所各扬所长，互通资源，共同打造本土特色食用菌品牌。
4: 宁夏的和福建的科研单位也能够相互支撑，相互呢有自己的侧重点，信息互通有无。只是我们的核心的定位是种植资源创新这个。目标就是依托本地的资源，然后呢打造本地的品牌，同时促进本地的消费。
1: 30年耕耘，数据是最直观的答案。截至2025年，宁夏食用菌种植面积达7538亩，总产量8.3万吨。当年播下的一粒菌种，如今已经长成了带动一方百姓增收的富民产业。20年100多趟往返，有人问林荣斌：“这么奔波图什么？”他的答案朴实又坚定。
5: 今年是闽宁协作的30周年，我到宁夏也整整20年了。有人问我图啥，我是觉得只要持续，只要认真，只要付出，就能够做好一件事情。这个产业现在得到了回报，我觉得这就值了。
1: 30载山海情深，一朵菇，两座城，3代农人跨越千里的接力还在继续。从输血到造血，从帮扶到共舞，这朵小蘑菇的成长正是中国东西部协作最鲜活的时代回响。
6: 今天厦京大桥厦门段项目环岛路隧道的施工现场，我国首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在厦京号盾构机完成上机调试，标志着我国大直径盾构隧道施工迈入无人换刀新阶段。
7: 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盾构换刀机器人进行最后的调试。盾构机是川江粤海的大国重器，在挖掘隧道时，刀盘上的滚刀磨损极快，需要频繁更换。检测难、换刀险是国际公认的行业难题。传统换刀需3名作业人员带压进仓更换，耗时久，风险高。使用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搭配数字孪生智慧管控系统，效率提升50%以上。全过程舱内无需人员进入。
8: 机器人在低压、超压、高压情况下都不敏感，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进行它的一个作业，这是我们机器人代替人工作业一个巨大的一个特点。
9: 在我们提高盾构隧道的施工安全、提高效率、提高它的智慧化水平最要重要的意义。
7: 据了解，厦京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全长3291米，盾构隧道部分采用开挖直径16.15米超大盾构机施工，是福建省内最大直径盾构隧道，存在长距离上软下硬复合地层，对换刀作业的安全与效率提出了极高要求。此次智能换刀机器人投入实战作业，助力厦京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安全高效掘进。
10: 六线盾构隧道1038米，那我们就是共进了122仓，更换刀具81把。那换刀机器人的进一步使用呢，将降低人工带压进仓的一个风险，然后提升盾构换刀的效率，那也为后续盾构的科研创新打下良好的基础。
11: 近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第16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中广核宁德核电成功入选，成为全球能源行业首个人才维度灯塔工厂，也是本批次全球

0: 一以人才维度获评的灯塔工厂。
1: 灯塔工厂由世界经济论坛联合麦肯锡公司遴选评定，代表全球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最高发展水平，宁德核电获评该称号，核心是在人才全链条管理实现系统性突破。
2: 宁德核电呢，设立了培养数字化人才，用数字化的方式培养人才，以及应用好数字化人才这样的一条思路。宁德核电已经有超过400名员工，他们会自己编写程序，已经给公司编制了超过82项自主研发的数字化转型的项目，这些项目已经应用到宁德核电自身。
1: 接下来，中广核宁德核电站将持续发挥灯塔示范引领作用，深化数字化转型与人才体系建设双向赋能，持续夯实清洁能源保供能力，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25号，省委宣传部召开部务会议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联学活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重点领域，针对不同群体需求和特点分类施策，善用新技术新手段，发挥群团组织优势，增强思想政治工作亲和力感染力，加强党的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强化支撑保障，提升监督效能，以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强思想政治保证。24号，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赴福建中医药大学为师生讲授思政课。吴协林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增强信心底气，保持定力毅力，助力新时代新福建建设壮丽图景变为现实。福建青年是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的重要力量。新征程上，青年学子要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英担当奋斗者，书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答卷。广大教师要自觉做教育初心的守望者，立德树人的垂范者，传授知识的引领者，学生成长的守护者。授课前，吴协林调研了学校科研创新成果转化、福建特色中药标准化与产业化等情况。
3: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乌鲁木齐开幕，30家享有国家级荣誉的优质福建企业组团亮相。
4: 本届展会，福建省从报名的110家企业中精心遴选出30家参展，这30家企业有一个共同特点，均获得过国家级荣誉，涵盖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专精特新小巨人、中华老字号等称号。不少企业专门针对新疆及亚欧市场需求，带来了适应当地气候条件和使用习惯的产品。
5: 是一个水冷风冷的马甲，它把人体的热量吸收在这个网上，然后经过冷风把它排除。这个产品正符合这一边的东亚五国的这个
6: 市场，它对箱包产品的这个容量的需求会比较大，我们就选择了一些大容量的多隔层的这样一些箱包产品。
4: 本届展会，福建省在投资合作展区设置300平方米福建馆，以丝路互联、福建亚欧为主题，融入福文化元素，集中展示新福建建设成果、营商环境及优质福品、中华老字号片仔癀、福建茶叶、特色文创产品以及地方特产等集中亮相，
7: 把传统的脱胎漆器以及现在创新的福建工艺品介绍给世界，那同时也希望能够带来一些合作。
4: 作为对口沅江省份，福建馆还专设闽江协作成果展示区，呈现福建省特别是泉州市对口支援新疆昌吉州的成效，进一步推动两地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3: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福建山多林密，耕林交错。

0: 权属复杂。为化解这一难题，今年初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林业局开展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截至本月，全省已基本形成耕地空间、耕地补充空间、林草空间和林草补充空间四个空间互不重叠的规划成果，农用地空间布局更加科学合理。
1: 善恒县地处山区，山地丘陵，占国土面积79.9%。原先空间规划中划定的耕地保护空间与林草空间、林草补充空间重叠面积较大，耕林矛盾突出。
2: 过去是国土资源和林业部门各管各的，工作任务和调查标准都存在差异。现在是一套班子，一张地图，一个目标，工作比较好协调。
1: 自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开展以来，善恒县组建工作专班，对26,336.64亩重叠保护空间进行重新划定，以实现耕地保护空间和国土绿化空间全域无交叉重叠，彻底解决耕地林地边界冲突、多头管理的难题。
3: 因为部分地块存在一地双证、历史开荒无登记等遗留问题，所以我们都是一户一户的做工作，一块地一块地的确认，由乡镇、村干部、技术人员、农户四到场逐块地的勘察指界，最终确保判定真实准确。
4: 这次的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我们是在优先保障耕地保护空间的基础上，按照耕地下山、领地上山的优化思路，将平原缓坡、水利完善的地块优先调整为耕地，25度以上的陡坡、生态区位重要和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则优先划入林草保护空间。
1: 本次专项规划编制还对农用地空间布局进行优化。在永安划定保护空间时，即将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综合考虑，调入集中连片能机械化耕种的地块，以替代碎片化耕地。
5: 我们明确新增耕地必须以高标准农田进行设计，明确平整度、排灌、土壤改良等质量指标，最后还要在村里公示，无异议才能立项，确保补充耕地不仅数量实打实，质量也经得起考验。
1: 据了解，截至本月，全省1366万亩耕地空间、409万亩耕地补充空间、13007万亩林草空间、316万亩林草补充空间已全面理清，实现四个空间边界互不重叠。耕地补充空间中15度以下平缓地块326万亩，占比达80%，后备资源质量优良。林草保护空间同步得到优化。生态区位重要区域的林地得到有效保护，高保护价值林地占比稳步提升，林草补充空间布局更符合生态修复和国土绿化长远需求，生态完整性显著提升，实现耕地保护与生态保护双向优化，协同共赢。
6: 请看一组资讯。
1: 省财政厅消息，近日福建落实生物医药创新药械产品产业化奖补政策，下达资金对24个项目给予奖补，涉及3个化学药、12个化学原料药和9个医疗器械项目。其中首次在闽实现产业化生产的一类创新药含一类生物制品、化学药、中药，按品种给予500万元奖励。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新闻广播与总台福建总站、宁夏总站日前联合推出6集人物特写系列报道《山海之间》，人物故事对应菌草技术、水产养殖、特色产销、电商助农、设施农业、民生帮扶6大核心协作领域，以普通人的奋斗故事折射区域发展巨变，全网累计综合传播量已突破1000万。第22届粮食产销协作福建洽谈会将于27号至29号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粮洽会以“共建粮食大市场，提质增效开新篇”为主题，展馆面积达11500平方米，福建、山东、江西、吉林、安徽、河南、黑龙江、宁夏等省区的500多家单位参展。世界汉学家看中国，闽韵书香，

0: 国际出版人交流活动24号收官，活动通过推介敏集精品好书，开展版权洽谈与出版座谈，组织参访福州、泉州等多种形式，让国际出版人、汉学家领略新时代巴米文化的气韵和风采，进一步推动福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民版图书国际影响力。
1: 我已经和3家出版社谈了合作，未来会把一些福建相关的图书带到罗马尼亚出版。
2: 泉州当地的文化和那个建筑保护得特别好，我们希望跟你们的那个当地的出版社研究机关他们那个合作，我们很愿意把你们当地的文化介绍给那个我们国家。
0: 本次活动由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办，福建省出版对外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承办。
3: 我们邀请了国际汉学家和国际出版人来福建，来体验福建的传统文化，来体验福建的乡土人情，来共同来推动合作，以国际化的方式推动福建故事、中华故事的国际传播。
0: 2026年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漳州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24号在漳州开赛。本次锦标赛是全国残疾人游泳项目最高级别的单项赛事，设置肢体、智力、视力、听力残疾4大竞赛组别，总项157项，吸引了全国24个省区市代表队的200多名运动员同场竞技。香港特别行政区首次派出代表队参赛，作为东道主，福建代表队共派出17名运动员参赛。
4: 通过承办这样高水平的赛事，我们可以以赛练兵，促进残疾人游泳运动员的快速成长。
5: 省气象台消息，25号至27号，福建有明显降雨过程，中南部沿海和北部部分地区雨势较强，24小时累计雨量局部可达120毫米。7号台风米克拉今天下午至26号上午影响我省闽外渔场，最大风力可达8至9级，阵风11至12级。省防汛办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抓好防汛各项工作，高度警惕局地性、极端性、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7: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0: 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8: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
1: 2026年全省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行业研讨交流活动今天在漳州举行。活动围绕科技馆赋能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路径与机制主题，聚焦科普资源转化、管企协同共建等重点内容，推动全省现代科技馆体系单位互学互鉴、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由福建技术师范学院电子与机械工程学院主办的知识产权赋能高校产学研与人才创新发展主题活动暨2026年产教融合论坛近日在福清举行。活动结合新型显示产业链实际案例进行了深入解读，企业代表与学院专家团队还围绕知识产权布局、联合研发、人才联合培养等议题展开对话，为校企协同创新提供有力支撑。
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2: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3: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4: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0: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哪个来的？我，三，二，一，爸，你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燃火，起飞。就这么简单？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1: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上城高。
1: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0: 来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着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的服务。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能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这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水肥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大埔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6: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7: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2: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

0: 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一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3: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6: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

0: 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0: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0: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0: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8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哥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5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4: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4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0: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

0: 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三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1: We were able to use AI.
2: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

0: 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1: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3: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1: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4: Asia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5: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7: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时30分，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1: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纵的太阳。哇！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3: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4: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5: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6: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11: 哎，哇！

0: 心更近，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奶奶说爷爷头晕了两天不肯去医院，
4: 这种情况倒是有个好办法。
3: 什么？哎呦，这不是吴家的老二老三吗？怎么今天跑这儿来了？
5: 我们来要账来了。
3: 这些签名根本就不是我爸的笔迹。
6: 你儿子跟钱方平的事儿早就传得十里八乡了，要不是那钱老头是有聂老板做担保，谁会借钱给他呀？
7: 小光，给你爸打电话，让他回来收拾自己的烂摊子。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8: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
0: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纪
2: 怎么也会
0: 哇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舒肤佳全新净护爽肤沐浴露年底特赞清爽登场，东南卫视携手舒肤佳为您打造综艺活动，6月27日晚7点，著名百汇永春店，不见不散。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舅妈是一个特别风风火火的人，小时候她家境不好，读完初中就辍学了。舅舅当时是大学生，一毕业就进了设计院。据他自己吹牛，当年他可受欢迎了。结果呢，被我舅妈三下五除二就拿下了。后来舅舅从设计院出来，和舅妈一起创业，才有了如今的成人。嗯，名义上舅舅是老板。 其实家里公司里的大小事情都是舅妈说了算。
1: 长白山旅游的时候就看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模式，比较省心。你觉得呢？
0: 我不觉得，男主人。

0: 我觉得你这样做也是为了省心，你宁可别选我舅舅。也是，那我去无存菁。一会儿舅舅来。不来，舅妈说她在忙另一个项目，直属中心的项目由另一位资深设计师负责。哎，好像是他。
1: 舅妈，不，沈总，林总你也走，我又来了。
2: 沈总天天来都欢迎。
1: 小林这嘴甜呐，我在长白山就知道你有钱。来吧，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智数中心项目的设计师汪总，这是胡工、费工。
3: 你好。
1: 我们进去说吧，我们总经理张总还有技术部门的花总都在里面等着了。请。
4: 丰腾苏州智能数字中心是丰腾集团在江苏省的重点投资项目，坐落在太湖之畔，占地约65亩，投资规模巨大，拟建成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于一体的数字化中枢平台，为整个长三角地区数字智能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算力支持。这次智数中心的建筑设计方案为公开招标。 目前一共10余家通过了资格初审，实力都很强劲。除了一些知名的建筑设计院，还有像盛远、远程这样集设计和施工于一体的大型建筑地产集团，尤其是盛远，摆出了志在必得的架势，邀请了国际著名建筑师杜兰加盟。面对强手如林，我们成瑞一直在思索破局之法。 上次我到双燕来参观，流光花园给了我很多灵感，联想到丰腾集团实控人丰腾近期在公开采访中多次提到绿色环保的概念，我回去和大家商讨，大家一致觉得可以引入 BIPV 这个先进的概念，以绿色节能、减碳建筑为亮点，另辟蹊径，在功能和理念上做些文章。这是我们的概念设计初稿，以丰腾集团的风为理念。 以扬帆领航、乘风破浪为主题进行了这一稿设计，建筑主体为帆船造型，群楼部分就像船身，整个建筑看上去如同一艘正要起航的巨轮。
5: 我们双元如果能参与到这样的大型项目中，是我们的荣幸和机会。李三，流光花园这块一直是小聂负责的吧？
6: 对，小聂是总负责的。
1: 小聂最清楚这块，小聂，你说几句。流光花园是我和花总一起负责的。啊，你说，我只管技术。嗯，好。嗯，早上接到沈总电话的时候，我很激动，但是现在看到成瑞的概念设计图，我却冷静了下来。 因为我认识到，一个智能数字中心，它并不是把我们光伏小花园等比扩大那么简单。嗯，哪怕是最基础的方面来看，其中涉及到的结构、暖通、强弱电等系统，都比流光花园要复杂万倍。我不确定我们能不能为成瑞提供技术服务，但肯定会竭尽所能。这是我准备的流光花园还有我们公司产品的资料，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5: 大家都一样，我听了沈总的介绍后呢，觉得加入光伏系统，提出节能减排，响应国家可持续性发展的号召，绝对能成为设计亮点。但对于光伏和建筑怎么完美的结合，现在也是两眼一抹黑。大家都需要个了解的过程。待会开完会，我们可以先带大家参观项目厂区，实地了解一下我们光伏电池产品。
1: 那最好不过了。
7: 下午我们打算再去智数中心的现场踏勘一次，你们有没有兴趣一起？我其实是挺想去了解一下那边的地理环境和工作条件的，但是，要跟设备厂开会，抽不开身。那林总和小聂过去吧。嗯，好。
8: 我们的 PERC 电池技术对整个光伏市场来说是有代差的产品，未来用在 BIPV 建筑上也会很有优势。
1: 厂区，
7: 我带大家过去。我正好要回去。上次我去过了，今天我就不去了。我跟张总、林总还有小聂商量点事儿。
1: 一会儿你们参观完喊我，我们楼下集合，一起出发去现场。
7: 行，那就麻烦华总了。
9: 行，
7: 那大家到我办公室坐坐吧。
1: 好啊。
7: 今年的石峰龙井，沈总查查。

0: 好，谢谢。好茶。自从小林来了，我才又有了喝茶的闲心。可惜小林又要走了，还好小聂能干又顶上来了，以后我还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
1: 之前听小林说张总似乎要去美国跟儿女团聚，你们现在听着，似乎要再干10年。
2: 有个好消息还没告诉舅妈，张总决定暂时不退休了。
1: 好事儿啊！张总这精神头，现在退休真是可惜了。小林，你是怎么说服张总的？
0: 不是我说服的，别提了，我老伴儿总催我去美国。 过完年，他等得不耐烦了，自己就先去了。上个月气呼呼的就回来了。说儿子一家人根本就不欢迎他，他再也不去了，让我爱干啥干啥。我心里想，这可不就太好了？一把年纪了，谁稀罕去美国受洋罪呀？
1: 那肯定是在国内舒服啊，环境熟悉，饮食也习惯。
0: 是啊，儿子去美国十几年了。 3-5年才回来一趟，哪里还能像以前一样亲近啊？到头来，都是给别人培养的。哎，不提了，不提了。国家前阵子对我们光伏行业进行了深度调研，我相信，我们就快苦尽甘来，公司蓄势待发，我也不舍得这会儿就走。再说了，就算要退休。 也要把小聂带出来独当一面再退休。那我要学得慢一点，让张叔多教我几年。<笑>我这边呢，主要2件事儿。第一件，智能数字中心这个项目，远程和盛远也是竞标方之一。你们如果参与到我这边，会不会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3: 我不会啊，感觉更有劲了。
1: 据我所知，这个项目外公交给了邢杰负责，我最喜欢给他找麻烦，谢谢舅妈给我机会。我觉得你也不会在意，不过我肯定要提醒你们一下。第二件事儿，丰腾这次招标不是总包，设计标和工程标是分开的，我们现在投的是设计标，回头就算中标了，用不用你们的光伏产品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当然，在竞标阶段，我们会支付相应的光伏设计费用，如果中标。
4: 也会为双远竭力争取。没关系
1: 的，舅妈。BIPV 这个概念还只是在萌芽阶段，能在这么大型的竞标会上亮相一下，对我们来说已经十分有意义了。如果成瑞中标了，不管到时候谁来做这部分工程，对光伏行业而言都是好消息。
0: 好，小聂这番话有格局。
3: 舅妈，你放心，如果成瑞中标，我们也有信心拿下光伏部分的工程标。
1: 好。

0: 这环境真好，舅妈，踏勘一般不是由招标单位组织的吗？对，所以我们来过一次了。啊，方糖毕竟是私企，没那么严格，允许我们投标单位自行再次打靶。我们再来看看补充点资料，边走边说。
1: 好。
2: 杜伦大师的设计方案实在是太美妙了，我现在完全有信心一举拿下项目。
1: Je suis convaincu que nous allons décrocher ce projet sans difficulté.
3: Croissant les droits. Ça fait des années que je rêve de ici en traçant de magnifiques pays qu'est la Chine.
1: 当然如此，我一直希望在中国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留下我的作品。很快就有了，我们共同的作品。Ça ne serait tardé. Bientôt, ce sera un projet que nous porterons ensemble.
4: 严总，对面走过来的好像是林总。哪个林总？
5: 他怎么在这儿？每次遇到他就没好事。
4: 那个穿蓝色西装的女子是南京成瑞设计的沈总，是我们这次的对手之一。
6: 小小成瑞也配叫竞争对手？他们能通过资格初审，已经不知道走了什么门。

0: 有缘千里来相会，雨森，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今天带着设计团队到苏州再次踏勘，正想着要不要找你蹭一顿。邢姐，你来苏州怎么不提前通知我？哎呀，我肯定要尽地主之谊的。
0: 这不是想让你贵人事吗？不过，听说双远你都交给聂小姐负责了，哎呦，你真是命好，以后就不用劳神费心了。
1: 谁说不是呢？
0: 这不是程瑞的沈总啊？抱歉抱歉，刚刚光顾着和雨森聊天，没有注意到。盛兴姐，幸会。
2: 你好，小盛总，真是众星拱月，年少有为。
0: 沈总过奖。沈总和雨森怎么会在一起啊？
1: 沈总是西光的舅妈，他来苏州，我肯定安排周到的。哎呦，
0: 瞧我这记性，都忘了这一茬。
3: 这可是聂小姐的至亲，你是得鞍前马后的伺候着，好好讨准备欢心。
0: 对，我来当个导游。对了，叶蓉，听说你和聂小姐是同学。
4: 是的，杰总。
0: 你呀，要好好向聂小姐学习，看看人家，马上就要执掌一个公司了。
3: 男朋友也跟着享福。小盛总这话我愧不敢当，我并没有执掌公司，虽然以后的确有这个打算，不过目前来看，我更多的还是靠家里人的荫庇罢了，还是要修身养德，兢兢业业，自己做出点实际来，才敢顶着腰杆大声说话。现在是一点不敢耀武扬威，提前开香槟。
0: 星姐，西光一贯谦虚低调，你看，你把他夸得都不好意思了。
1: 你从小就伶牙俐齿，喜欢逞口舌之快。不过现在我们长大了，你也该想想以后吧。
0: 不想了吧，这不先快乐了30年。

0: 你还有气死人不偿命的本事。你不是早就知道了？聂总不也夸过我？那好像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吗？你看，彼此彼此，你也挺厉害，是吧？是吧？我也很阴阳怪气吧？
1: 特别阴阳怪气。
2: 好了好了，你们俩一唱一和的，都很厉害。你舅舅上次参加完宴会，跟我说起过他，
3: 我还不太相信。
2: 毕竟也是名门后代，没想到啊，盛家下一代掌门就这样。现在说这个还太早，江山未定。难道小林你……
4: 我倒没有，我还有点别的事要做，盛源那边顾不上。
2: 好，这话又置气。
4: 你们倒是机灵，刚刚对我们的合作只字不提。那当然不能提啊。 我们公司除了核心人员，其他人在开票之前也不会知道的。我刚还觉得运气不好，怎么这么巧就碰到了慎行姐？但是他看着好像完全没往那方面想。他觉得我在讨好女朋友长辈，
0: 可见我作为男朋友口碑良好，让人印象深刻。你少见缝插针，
4: 自吹自擂。So
5: I think it will be very important to do something more powerful.
6: 成了这种规模，也来跟我们竞争。 自量力。不过林雨森这人老是坏我的事，不得不防。季荣，你和聂旭光不是同学吗？找个机会和他套套话，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幺蛾子。是。
7: 你这看起来怎么这么憔悴啊？
8: 不会是因为那些传言吧？

0: 你放心，不会有人信的。
1: OK，
0: 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先传出来的，说你们组一起去长白山度假，你和 Kevin， 因为 Chris 大打出手 ，Kevin 摔下了雪山，脑出血了，你被迫留在那儿照顾他好几天。放心，没有人会当真的。 这谣言一点脑子都没有。你要是真的动手打人了，谁还敢放心留你在那儿照顾啊？不过，大家都很佩服你呢。佩服？啊，佩服你会抓机会啊。我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才听说，原来凯文的舅舅是那位。你在他受伤的时候这么照顾他。
2: 回头少不了关照你嘛，庄，你这平时看起来也不显山不露水嘛，怎么消息比我还灵通啊？这一点我要跟你学习，埋头工作不如会抓机会。怪不得宋总去投行不指代你呢，咱俩可是一起进的华亚啊！你要是发达了，可别忘了我。这些传言很荒谬啊，但是传得沸沸扬扬。 连上头都来问我，毕竟凯文家里头你也知道，他舅舅是谁？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经帮你解释过了，但是外面的人不相信，这圈子小，传得快，对你对我行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唉，虽然都是瞎传的，但是你应该想想。 为什么会有这种谣言出现？为什么会冲着你来？平时你在工作中跟其他同事相处有什么问题？才让人家认为你不是靠过硬的工作能力取得这样的机会，而是靠钻营人情。好了，你是聪明人，我严谨于此。好了，你还杵这儿干嘛呀？ 以免有人认为我跟你开小灶，去工作吧。
3: 谢谢宋总。
2: 年轻人还是要把手头的工作做好最重要，心思纯粹一点才是正道。

0: 庄，对不起，我摔一跤麻烦你照顾那么多天，害了你被传谣言。没事，你也是意外被抓。
1: 你以后不会疏远我吧？我也是这次谣言的受害者，我明明是靠自己的本事进来的，全都是我靠亲戚，烦死了！你要是因为这个疏远我。
2: 我也太冤了，不至于。我们在工作上证明自己就行。你说的对，我们一起加油。凯文，你晚上回去把长白山那个什么事故责任认定书翻出来拍照发朋友圈，至少能够澄清一下你受伤不是为了我和庄旭大打出手吧？哎，
3: 这都什么跟什么？这谣言最早到底从哪里冒出来的？时间都过那么久了。
2: 谁知道，估计早就在传了。现在才传进我们耳朵，庄长得帅，能力又强，估计啊早就有人红眼病了。其实真的信的人没几个，都知道很离谱，但就是喜欢在背后鬼鬼祟祟的说些话啊，还要再加上一句，我们知道是假的呀，好像什么免责声明一样。
4: 最可恨的就是这种谣言，你都没法澄清，恶心死了，
2: 把我说的跟胡言胡水一样。算了算了，还是想开些，还要说说你被抢。 不然造谣成你抢男人，那才是更恶心、更加百口莫辩呢。
4: 很难想开，好不好？有色眼镜一旦戴上就摘不下来了，肯定会影响我的职业形象的。这种谣言都不知道要跟我多久，说想想都觉得很憋屈。

0: 别急别急，还有这那些事儿啊，我待会儿跟你说。行。我算是看明白了，表蜜月清高的人，背地里越会巴结。
1: 本来就是啊，不然他能这么快就到投行部来？你们之前还对他赞不绝口呢。
0: 其实吧，会拍马屁不寒碜，靠资源也不寒碜，但是还要摆出一副全靠自己本事的样子，那就让人膈应了。

0: 最可恨的就是这种谣言，你都没法澄清。恶心死了，把我说的跟胡言胡水一样。
1: 算了算了，还是想开些。还要说成你被抢，不然造谣成你抢男人，那才是更恶心，更加百口莫辩呢。
2: 有色眼镜一旦戴上，就摘不下来了。这种谣言都不知道要跟我多久，我想想都觉得很憋屈。
1: 不管他们怎么说。 事实上，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而且我没有理由这么做。
2: 没有理由吗？你难道不喜欢庄旭了？
1: 我再说一次，我没做过这样的事。

0: 周老师，你今天怎么跑我们学校来找我？接到电话，我很意外。
1: 想找你吃个饭，有空吗？
0: 有啊。

0: 哎呦，聂总来了！包总，你是见人就喊总吗？哟，
1: 小聂啊，你就别藏着掖着了。我们可听说了，原来你是双远大股东的女儿。我说呢，之前林总怎么把项目直接交给你负责啊？
0: 包总，你也太直接了吧！那就不能是林总慧眼识珠，觉得我有慧根啊？
1: 嘿，那肯定是啊。我做工程啊，认识的富二代也不少。
0: 你和林总的能力和品行，那都是拔尖的，做事也踏实，
1: 就是一点亏也不肯吃啊。你们也没吃亏啊，大家共赢才是长久之道嘛。那是，那您过来是？
0: 我就是来看看工地进度。
1: 哦，你放心吧，我天天盯着呢，只要你们新的光伏电池板及时到货，我们按时交付啊，肯定没问题。
2: 哎，包总，你过来看看。
1: 来了，小聂，我先过去。
0: 好，你忙。

0: 聂总在视察流光花园的工地，
1: 非常认真的工作中。
2: 聂总什么时候升的职？好像没经过董事会的同意啊。
0: 林董，你完了，你已经染上资本家的习气了。
2: 我染上了在家吃火锅的习气。晚上到我家吃火锅。
1: 好呀。
2: 我到工地接你。

0: 这么快？焦瑞，原来是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给你姐姐打电话？
1: 干嘛？你以为是谁？林哥？
0: 不然呢？我们正打算下班去吃火锅。
2: 姐，有件事情我想来想去还是跟你说一下。
0: 啊，你说。
2: 前几天庄老师突然跑来找我吃饭，
3: 这顿饭吃得莫名其妙，我还以为他要说些什么，结果他就是喝闷酒，什么也没说。后来走出饭店，他说要送我回学校，我说不用，他也没理我。
1: 后来快到宿舍的时候，他突然问起我们去欧洲游学的事情。
3: 姐，你说他是不是后悔了？
0: 不用管他怎么想的，已经不重要了。
3: 我知道，
2: 我就是。其实有件事情，我过年的时候一直想告诉你，结果在长白山看他态度那么冷淡，我就没说。
3: 其实去长白山之前，张阿姨忽然跟我提到说，庄老师暑假的时候来我家找过你。张阿姨告诉他，你和我留学去了。
2: 张阿姨说的是留学，我跟他确定了好几次。
3: 姐，你还记得吗？当时我们出国，因为走得匆忙。你的手机没开通国际漫游，打不通。
2: 就算打我的电话，也可能因为时差关机接不到。
3: 他或许找不到我。
2: 姐，我有时忍不住就会想，
3: 如果不是我出国游学，
0: 江瑞，谢谢你拉着我出去游学。我觉得现在更快乐。
2: 真的吗？我没有别的意思。其实我肯定是支持林哥的，
3: 但是。你以前，所以我想关于你的一切你都应该知道，然后没有遗憾。
0: 我明白。

他去南京找我，并不代表什么。有些喜欢，对于我来说，就像别人家里的灯火，何时亮起，何时熄灭，完全捉摸不透，无法预测。但是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 闭上眼睛，伸出黑暗，也可以感受到温度，感受到他围绕在我身边。以前的喜欢是真的，现在烟消云散，也是真的。我也没想到我会变得这么快，但是这并不奇怪，对吗？ 没有得到对等回应的喜欢，和两情相悦比起来，不堪一击。

0: 羔羊卷，牛肉卷，啊，牛肚，
1: 还有冰淇淋，好可爱那个。
2: 这个，
1: 这也太大一桶了吧！这是比我脸都大，不行不行，吃完跑色。走走走走走。

0: 我们去买点冻豆腐和午餐肉吧。
1: 龙虾好像不错，来一只。
0: 今天阿姨不在，你会杀吗？
1: 这难道不是杀鸡用牛刀那么简单？
0: 那要两只，锅笼的话我一个人就能吃一只。
1: 两只没问题，但是你先保证，吃不完不准塞给我。
0: 我发誓。
1: 行，你好，麻烦要两只菠萝。
0: 我们要那两只打架的。

差不多了，我们再去买一点调料。我想去个洗手间，你先去买调料，再买点常喝的饮料。

0: 你不是说你会吗？到底是人虾有别。等一下，我正在仔细研究它的身体结构。
1: 研究出来了吗？要不你帮我上网查一下。拿你手机吧，我手机在包里。嗯。让我来帮你找一下教材。

0: 雨三，其实你知道，星期天在上海，我遇见了一些事情，对不对？
1: 那天你来找我的时候，我就猜到了。
0: 那你当时怎么不问我？
1: 因为你已经来找我了，然后扑进了我的怀抱。
0: 我去你书房里再拿点书，上次拿的全都看完了。

0: 加油！哎，最后一块你吃掉。你不是说一个人能吃一只？我是吃了一整只啊，有壳为证。不信你数数。
1: 拿来我拼一下。
0: 你真拼啊！ 哎呀，你快吃掉嘛！快点吃，我今天要早点回去，你送我。嗯。我书忘记拿了，你去书房帮我拿一下嘛，我整理好放书桌上了。
1: 好。

你洗过？在。你把我书房里的黄豆换成了红豆。对啊，我逛超市的时候看到的。我想着你老拿黄豆练习多无聊啊，所以给你换个颜色。你把手伸出来。

0: 我没有说的那么笃定，现在呢？
1: 现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
8: 纪。你怎么也会唱？
9: 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2: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3: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4: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0: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9: 哇！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5: 哇！

0: 靠近靠近。
1: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你学生的姐姐？
2: 我很抱歉 ，Chris。
3: 你今天见教授怎么样？
4: 看看谁来了！欢迎我们交大商学院大美女叶柔。
2: 叶柔，对不起，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事，我不知道想了多少次要去找你。
5: 元旦那天就算没有误会，我也会选择他。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就不存在选择了。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8: 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1: 纪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顽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是谁借给你们的胆子，敢跑到我的家门口来发电？
1: 这下好了，温春丽借了快200万，你要是不帮我还，
2: 聂成远是我女婿，我也不骗你钱啊！
3: 小瓜，报警！
4: 不许报！
3: 报！
2: 我说报就报！
3: 报！
2: 找他欠钱和找烧了吗？
1: 找不到，到处找不到，
2: 假的，全都是假的。 他们都是骗子，真的是骗子！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哎，哇！

0: 高兴更近。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1: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
2: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3: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4: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净滩行动，守护。

0: 步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今天真的还有，林总已经连续3天给我们订点心和奶茶了，他是有什么喜事吗？应该吧。今天是红豆糕、红豆奶茶，昨天是陈皮红豆沙。奇怪了，你家林总是不是红豆控啊？
1: 我不知道，可能他家红豆大丰收了，我去问问。你好，大方的林总，我们什么时候去南京啊？
2: 谢谢。
1: 快坐，路上辛苦了。
3: 还好，苏州到南京没有多久。
2: 资料。
1: 谢谢。
2: 哎呀，老王、宝宝也喊来了。对呀，你也来看一看，大家一起提点意见吧。
4: 好，
2: 来，快坐。那我们开始。
1: 开始吧。
2: 这就是我们在原有设计上结合了光伏系统之后所呈现的效果。光伏组件主要是铺设在顶部以及侧立面，侧立面呢是以遮阳板的方式体现的。大家看一看，提些意见。
1: 这样可能有点问题。如果建筑的下半部分组件间距不合理，光线偏移时，可能会造成长时间局部的阴影遮挡。被遮挡的部分不仅无法正常工作，还会消耗其他电池产生的电能，变成热能，导致局部温度过高，形成热斑效应，影响光伏组件的性能和使用寿命。
3: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安装旁落二极管来减少热斑效应的影响，但是仍然存在较大的风险。
2: 这样，我以为我们沟通已经很充分了，没想到还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还得继续改啊。难道要取消掉下半部分的光伏组件？但这样的话，对发电量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1: 不着急，我们还有时间。

0: 坐。徐光，你刚刚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1: 其实我想问一下，我们只能在原设计上结合光伏系统吗？原设计是不是也可以有个小改动什么的？
0: 什么改动？说来听听。
1: 如果把群楼船身这块设计成海浪的造型呢？
2: 海浪？
1: 我不太懂建筑啊，我就随便说说。就是主体大楼还是风帆意象，原本船身的部分呢，以曲线形式，一层层波浪式的向外扩展，光伏板鳞次栉比的铺开，阳光一照，就像波光粼粼的海面。这样一来可以增加光伏组件的总面积，二来海浪的设计也更方便我们把组件的安装角度调整到苏州的最佳倾角。
3: 人类发展科技，探索未来，本来就像一艘小帆船，在浩瀚无际、没有方向的大海中行驶。舅妈之前说，程瑞的设计理念是乘风破浪，之前只是乘风，这样改动的话，还蕴含了破浪的意思，就更加紧扣主题了。
1: 对，
2: 我有画面感了。可是你刚才会上怎么不讲呢？
1: 因为我对汪总不太了解吧，万一他觉得我越俎代庖，就反而不美啊。
4: 不会，老汪是特别直来直往，不在乎人情世故的一个人。
5: 不过西光小小年纪倒是人情练达，无师自通。哎呀，
3: 未必是人情练达，他性格体贴，经常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5: 这不就是人情练达吗？不过也不用每时每刻太考虑别人，这样多少委屈了自己。
1: 那不会，我又不是笨蛋。
4: 行，那我一会儿跟汪总转达一下你们的意见。
1: 好。那舅舅舅妈，我和雨森先回苏州了。
2: 啊，好，那我送你们。
1: 好。啊，
5: 走。
3: 没想到我们家西光还有建筑师的天赋。
1: 什么？你别捧杀，意见人人会提，灵感人人都有。那真正要落实到纸上，变成真正的设计，是需要设计师们更多的灵感和扎实的功底的。
3: 道理人人都懂，难道我私下夸夸女朋友都不可以？
1: 好吧，是你女朋友不解风情，把她请你吃晚饭怎么样？吃铁锅炖。
3: 真巧。你男朋友正想吃。

0: 小聂，我忘了，你和林总今天去南京对吧？我最近设计了好几个光伏的小东西，你们给他们设计师看看，也许能当智能数字中心的点缀。
1: 我们刚刚出来，我发给他们。
0: 行，那我去忙别的了。
1: 好的，花总辛苦。
2: 花总才是有设计师天赋呢，这些小东西好可爱啊。最近智数中心的事很多，会不会影响花总的研发工作？
3: 花总肯定不会这么觉得，毕竟光伏研发的最终目的还是应用，有益很重要。
2: 你说的对，我有点钻牛角尖了。

0: 小聂啊，你们有想法怎么不直接跟我说呢？
1: 你就说不明白，还没走远的话，快回来。还有这些景观装置也很有意思，我们一起研究一下。
2: 好的，王总，我们才出发，现在马上回去。

0: 近同事做好几件事，南京苏州来回的跑，好不容易周末休息一下，英杰一定以为我在进行什么甜蜜的约会，哪能想到我跟男朋友在家里学习呢？
1: 这难道不是你提议的？我说去周边城市玩一下，你说不如在家里学习，体验一下大学时代和男朋友一起学习的感觉。
0: 我只是装装样子，谁知道你真看啊？

0: 尽呼吸。
1: 没发什么。
0: 多么希望和
2: 幸
0: 运就停在这里。
1: 但是我这样对女朋友应该是合法的。
0: 仿佛这个世界
2: 林医生，林博士，你学到了哪条知识告诉你亲一下可以治愈的？
1: 这项研究还在试验阶段，要多次实验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2: 那我是你的实验对象？
1: 是实验伙伴，要给署名的那种。

0: 你不要靠过来，你的实验伙伴表示今天的实验已经结束了。
1: 我只是拿书。哦。
0: 我刚一边看书一边在想，我们要不要给公司改个名字？
1: 我觉得双远有点土，感觉像是远程跟盛远两个名字二合一。盛远和远程在长三角也算两面大旗，不用这么划清界限。有道理，哎，就是可惜了。
0: 我刚刚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天选之名，感觉用了一定超级吉利。
2: 什么名字？
1: 光宇。我把我们俩名字凑在一起，但是女士优先，所以我的名字放在前面，绝对没有压你一头的意思。
2: 可以，改吧。
0: 不扯大旗啦。
3: 就是因为我把我们俩名字放在一起才改出。
1: 你想多了，纯粹是因为这个名字很贴切。光是能量，岛屿是载体，光屿可以解释为吸收储存光的岛屿，跟公司从事的行业很搭。嗯，西光，你取名字很有灵气。我有没有灵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很能胡扯。
4: 奶奶，
5: 小光啊，我快被爷爷气死了。怎么了？爷爷做什么了？他头晕两天了，我让他去医院，把他死活不肯去，还不让我碰他。
1: 说我一碰他，他头就晕，我不碰他，他头不晕。啊？嗯，晕的严不严重啊？嗯，有没有吐什么的？
4: 吐倒没有，但是他这次头晕吧，挺奇怪的。
5: 我也说不清楚。
1: 这样吧。
5: 明天星期天我回一趟无锡，到家里看看。要是头还晕，拖一把拖去医院。
4: 哦，好，好，好，你回来了。奶奶捉着鸡红烧。
5: 再
4: 买一些野生的合鲫鱼给你炖汤喝，好吧？
1: 不要那么麻烦，我随便吃一口就行，主要是去看爷爷的。
5: 奶奶养鸡啊，就是等你回来吃的。那你大概几点钟回呀？
1: 9:30差不多。
5: 啊，好，好，好，我们等你啊。
1: 嗯。
2: 老人家生病了，
1: 奶奶说爷爷头晕了两天不肯去医院，他就是这个样子，固执得很。以前生病呢，就是找村里的医生开点药吃。这次我回去恐怕也不听话。
2: 这种情况倒是有个好办法。
1: 什么？
2: 老人家不肯去医院，你不妨直接带个医生回去。
1: 头晕的话，我正好专业对口，你觉得带我怎么样？

0: 你说你这么一会儿就跑出来五六趟了，你着什么急呀？哪像你了，8点钟就搬了凳子在这儿等着了，还说我心急。哎呀，我这是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1: A B C D 呀。哎，昨天小光啊，晚上突然跟我说要带男朋友回来。 还说男朋友以前是当医生的，能帮你看病。哎呦，高兴的我一宿都没睡好。他怎么突然有男朋友了呢？也不知道长什么样。
0: 昨天还只念叨只要人品好，今天就只关心长啥样了。
1: 哎，
0: 你今天怎么这么烦呢？别以为你头晕，我就不骂你啊。
1: 好。
0: 哎呦，来了辆车，是外地牌照的，肯定是他们。

0: 你爷爷一早就等了。爷爷奶奶，这是我男朋友林雨森。爷爷奶奶。哦。爷爷奶奶，你好。你好，
1: 小林，你好。谢谢奶奶。
2: 爷爷，
0: 你今天头还晕不晕？雨森以前是神经外科的医生，让他帮你看看。啊，哎呦！哎呀！
3: 这怎么回事啊？好些天了还是晕，要去医院拍个 CT
0: 吗？爷爷，您看着我的眼睛。没事儿，我又好了。就是不能晃头晃脑的，不能动得变来变去的，一动它就晕。
3: 我们先进去坐下吧，我帮爷爷做个简单的检查。好，快进来吧。
0: 慢点。
3: 小心。慢点。 头不动，眼睛跟着我的手指向左看，向右看，朝上看，朝下看。爷爷，是不是头向左转，或者向左翻身的时候，头晕更重一些？
1: 哎，你怎么知道？
0: 观察眼振，爷爷有没有什么基础病？颈椎好吗？
1: 颈椎没毛病的，就是有点血压高，但一直在吃药呀，控制得很好。从
0: 爷爷的症状来看，应该是耳石症。我再做一些检查，确定一下是哪里的耳石脱落。检查过程中可能会让爷爷有些眩晕。
2: 没关系的，我都晕惯了，只要查出毛病就好了。
0: 来，您先坐起来啊。来。
3: 这个角度会有眩晕感吗？还好。哦，晕，这样晕的最厉害，房子都好像转了。
0: 来，应该是左侧后半桂冠耳石脱落。这什么意思啊？我都没听过。什么叫耳石脱落？我也没听说过。 不用怕，不是大问题。耳石可以理解成是一种长在耳朵里的结石，脱落之后可能会让人有些晕，失去平衡感。我们先在家里试试复位，如果没成功再去医院。爷爷，配合我的动作，不要对抗。

0: 现在还有眩晕感吗？哎，不晕了。这么快就好了，太灵了。耳石症复位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不过爷爷不该拖，拖久了变成习惯性发作就不好了。啊，
1: 就是啊，爷爷，早点去医院，早点复位，这样也不用吃这么多苦了。
0: 那还会复发吗？
1: 有可能，所以爷爷。
0: 平时要休息好，适量运动，保持好心情，不要生气。如果又复发了，就打电话给我们，或者及时去医院。他不肯去医院的，之前银行送了体检，体检报告出来了，银行还安排城里医院的医生来给我们看体检报告，他还是不肯去。哎呀，
2: 没什么大事儿，跑一趟城里多麻烦啊。
0: 那不等于白体检了吗？哎呀，不行，你把那个体检报告拿出来，我看看。
1: 哦，哎，你看得懂吗？
3: 有他呀。
1: 奶奶血管弹性减弱，总胆固醇略高，低密度脂蛋白略高，没什么大问题。待会儿我写个饮食注意事项。
0: 你写了我也看不懂，小师傅家里困难了，没读书，我不识字。
1: 那我和西光给您录一个视频。
0: 正好。
2: 最好，你录还是我录啊？录小林。奶奶，不是小林，他是当医生的，这方面专业呀。哎呀，他就是想着回头在村民那些马友们炫耀炫耀呗。小林，你看看我的。
0: 哎，来，你。
1: 爷爷奶奶身体都很好，爷爷没什么大问题，按时吃药，定期检查就行。啊，
2: 我就说嘛，
0: 家里有医生就是好，这下我们彻底放心了。<笑>
4: 小林啊，今天你辛苦了啊，你坐会儿，我给你们做饭去。<笑>
1: 我去给你打下手。爷爷，你在休息一下，儿时刚刚复位，别又脱落了。这两天也要避免劳累和剧烈运动。
0: 对对对。
4: 爷爷，你看电视嘛，拿着，我去帮奶奶。走，我们去烧火。
1: 你是不是都没见过土灶呀？只在电视里和农家乐见过。
0: 果然是城里人。
1: 难道你不是？
0: 我小的时候可是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一直到上小学才回无锡的。烧火呀，喂鸡，放鹅，样样我都会。我教你烧火吧。首先呢，先清理一下灶堂里的灰。好了，然后你帮我拿一点稻草秸，给我，你来点。
4: 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豆干，那就是它。然后放进去，然后那个柴火呢要这样摆，中间有空隙，火才能升起来。看，这样。
0: 好了，奶奶，火烧起来了。
4: 哦。

0: 我觉得我已经学会了，来，把火钳给我。
1: 照片发给盛阿姨，告诉她你被我扣在奶奶家打工了。

0: 一斤巧克力来说，那起码得有5斤，我身家可不能低。啊，也太贵了吧！那要是盛阿姨睡醒了看到讯息说数不起怎么办呀？那我只能在这里烧一辈子火了。好的呀。
1: 注意地形，我看你脸都烤红了，我还想感受一下温度。
0: 是不是山汤？
1: 嗯，你多扇我一点。

0: 小芳、小林，你们看，今天的锅巴真好啊！哇，你太厉害了，奶奶！是你们烧火烧的好呀，把菜端出去开饭了。啊！你乖。谢谢。
1: 你快尝尝这个野鲫鱼汤，特别鲜，超市里买的鲫鱼完全不是一个味道。
2: 嗯，确实是我喝过最鲜的。
0: 我什么也没加，纯天然的。
1: 还有这个，奶奶烧的糖醋排骨也是一绝。啊，吃。
3: 好吃，那个糖醋排骨啊，它是跟我学的。我今天头晕没下厨，哎，下次一人做一半菜，咱们比比。哦，
1: 那太好了，以后你们找到雨森当裁判，可就不许再找我了哦。
2: 看来以前你老是当裁判，爷爷奶奶手艺都这么好。
1: 当然啊。小的时候不流行在酒店办酒席的时候，村里人办喜事啊，都找爷爷奶奶去掌勺，我就跟过去白吃白喝。可惜我就没有这种天赋，一样的调料和步骤，烧出来完全不是那个味道。
2: 下回我试一下，不学烧火了，学下掌勺。爷爷奶奶这么好的手艺，可不能断了传承。
0: 好， 好，我都教你。
3: 是啊，
0: 教你，来来来，
3: 好嘞，
0: 快吃。
3: 是，是快。
0: 接个电话。哎喂，秀珍啊，我今天不去搓麻将了。啊，对对对，小光回来了。
4: 小光的男朋友也来了。
0: 是啊，刚刚谈的，个子高高的，帅得不得了，还是个神医嘞。我跟你说，这两天我们家老头子不是头晕吗？他看了几分钟就看好了。哎呦，我骗你干什么啦？他还帮我们俩看了体检报告，这一条条一句句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5: 真的假的？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我也才刚体检过，小五带我去的，拿到报告以后也没有跟我讲什么情况呀。哎呀，
0: 这个我不晓得他们今天什么时候走。小光啊，那个你秀珍姑婆问能不能让小林帮着看看体检报告。哎，怪我多嘴了。
1: 可以啊，我们晚上才走的。秀珍姑婆家的桑葚最好吃，叫她给我带一点呗。
0: 秀珍啊，他们吃了晚饭才走。你把体检报告拿过来。对对对。

0: 哎，哦，哎，那个，就这么把我给卖了？想是你家的桑葚，你家的桑葚很贵的，一篮子几十块呢。你以前的门诊应该不会吧？大概多少？一篮太多了，太多了。普通门诊14块。行行行，那赚了，去掉还有剩。你这是房子啊？对了。
1: 没什么大问题。老林，你会把脉？这个我不会。是呀。我学的西医。
0: 那你以后要努力一点了，学贯中西。
1: 有新要求？回去我试试。
0: 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哎呦，我就是路上碰到他们聊了几句，没想到他们听说你的孙女婿是医生，还能帮忙看体检报告，啊，就跟着来了嘛。喏，还带了点地里的蔬菜。
2: 我自己也有重，
0: 主要是上个月村里组织了70岁以上的老人去体检，体检报告出来，好多人听不懂嘛，所以就想着过来再问个明白，不要再喊了，保证。
1: 不喊了，不喊了！我就是吃了药，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我问一下，这药该怎么吃吧？您现在吃的什么药？
2: 我给你看看，就这两种。糖尿病，我得问其他医生。
1: 二爷，你等一下。
2: 你问的医生靠谱吧？是哪家医院？靠谱，华山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华山？在哪里啊？不是成人医院啊？二爷，你
0: 看过《射雕英雄传》吧？里面有一个华山论剑。
2: 看过。我看了好多遍，东邪西毒，还有一个什么来着？5个高手，镇天下第一。
1: 对，所以啊，这个带华山的都是很厉害的，上海的大医院。哦，上海可以吧？干什么？没事，
0: 请你吃一个吧，别脏手了。
1: 喂，陈主任，不好意思打扰了。
3: 我这边有位长辈，72岁，糖尿病史25年。怎么还
4: 有人来啊？
5: 我真的没说了。不是我。哎呦，我去看看。
1: 好的。嗯，好，我记下了。谢谢陈主任。
0: 你们干什么？
6: 我们是来找聂成远要债的，别做缩头乌龟。
4: 聂成远在哪儿？让他出来。
7: 不要进来。
8: 成远。
0: 这不是吴家的老二老三吗？天天跟钱老头混在一起，怎么今天跑这儿来了？
4: 一开始我以为就老李头，没想到一开门，吴老二、吴老三他们就冲进来。
9: 阿青，对不起了，我也是实在没办法。
0: 你们是谁啊？为什么来我们家？
4: 你就是聂成远的丫头？
0: 那什么，你爸欠了我们的钱，我们来要账来了。胡说，程远怎么可能欠你们的钱啊？你别空口白牙胡说八道好吧？
4: 老太太，我有证据的好吧？来，这是借据，不信你们仔细看一看啊。
0: 小林。
1: 这上面写的什么？快念给我听听。新收到吴二棍投资款35万，投资远程集团房地产项目，周期3个月，月息2分，由聂成远担保。
0: 这些借条上面明明白白写着钱大顺借钱，你们不去找他找我爸干什么呀？还有啊。 写我爸担保就是我爸担保吗？这些签名根本就不是我爸的笔迹。我管他是不是你爸的笔迹，这条是这么写的，他就得认。
1: 凭什么？钱他收问，你们借钱，你们上他那里去要呀？上我们这儿来闹什么闹啊？
2: 都一样，都一样。这村里哪个人不知道钱方平跟你儿子混在一起？你儿子跟钱方平的事儿，早就传得十里八乡了。 要不是那钱老头儿说有聂老板做担保，谁会借钱给他呀？现在倒好，那老头子喝醉了，嘴一张，说钱全赔光了，隔天你跑的人影都没了，电话也不接，我们没办法呀，只能找大老板喽。
3: 说哪儿都跟我们家没关系，有本事到派出所去闹，快走快走走
4: 走！阿姨阿姨，我不是要找陈年还钱。
3: 求你们先医好，让陈远先把路找回来。我从今儿上啊，我一辈子的忠财忠德攒的钱，全都给他们了。
4: 还有我十多万呢，我都是看病的钱呢。哎呦，
3: 你们怎么能借钱给钱大顺呢？他是什么人，你们还不了解吗？他的话你们也信啊？
4: 我听说。 是陈远给他做担保的，我又向着乡里乡亲的，也不会跑掉，所以我就想赚点利息。我接续上才是月薪一分，他们都是两分呐、啊，我也没想到这个钱大顺他会付。
3: 小光，给你爸打电话，让他回来收拾自己的烂摊子。
5: 你是不是又不舒服了？没事。奶奶，你先服药回房间吧。那这儿怎么办？这边有个西瓜能处理，你放心。
3: 谢谢啊，小林。走吧走。
6: 盛宝凯一心想捧儿子上位，想让我们做嫁衣，也不想想，智术中心这么大一块肥肉，又在我们江苏。
5: 我哪有不想吃的道理？就是，想让我们去给他们抬轿子，那也未免开开了自己吧。以我们远程在江苏的根基，他们就算请了杜兰，也未必能拼得过我们。也不要轻敌，现在的方案还要继续优化。是。喜光，今天怎么给爸爸打电话？
7: 马上过来！我爸立刻从城里赶回来，你们出去等吧。
8: 不是，凭什么让我们去外面等啊？怎么着？哎，你们家这院子金贵啊，人占不了啊。
7: 你们不出去，我报警了。那报警吓唬人呢，还能把我们抓起来？再者说了，哎呀，
8: 抓起来我也不害怕，好像谁没进去过似的，是不是？
7: 的确应该报警，抓不抓的不好说，但是冤有头。
9: 债主是钱大顺，警察来了，正好说个明白。那行，我们就在外面等着聂老板来。他要是不来，我们就不走了。对不起啊。
10: 二爷爷，姨婆，你们都先回去吧，这乱糟糟的，回头别伤着你们了。啊，
11: 我们不走，我们要和你们在一起。
10: 没事的，我一会儿把院子门关上，我爸回来之前，我不会给他们开门的。
11: 那我们还是先走吧。啊，哎，
10: 小光，有事情打电话告诉我们啊，
11: 王老师自己在家歇着。啊，没事，那我们先走了啊。
10: 好，慢点。
11: 来，林医生。 刚才那两个叫的最凶的是村里有名的无赖，平时我们都不和他们来往的。聂家的家风啊，老聂和阿晴都是淳朴实在的正派体面人，村里人说起他们都只有好话，人缘好的来不得了。
10: 姑婆，我知道，看夕光就知道了。
11: 好，那我走了。 你们小心一点啊。

0: 哎，我跟你说啊，今天聂成远他女儿和女婿可都来了，机会难得，就算是为了在他女婿面前撑面子，聂成远也得把钱给了。平常只有老头老太太在家，钱保要，万一给咱们装个晕什么的，回头还讹上他。
1: 是，今天我们就在这守着，绝对不能让他跑了。
2: 我们这样。
3: 不会把聂家想要他的对象给吓跑吧？
4: 是啊，不该把他爸胡乱搞的事情给说出来呀！
5: 呸！棺材本都被骗光了啊，还担心人家丫头对象的事啊？要不是我们带着你们，这辈子你们都逃不回一毛钱来。
6: 欠我们钱的是钱老头啊，
5: 都一样嘛。哎，你以为那个聂成远是什么好东西啊？
6: 是。

0: 别担心，爷重新复位了一次，睡一会儿就没事了。
1: 好烦。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
0: 怎么也会唱呀？哇！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3: 哇！

0: 心更紧。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

0: 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2: 哇！

0: 他怎么在这儿？每次遇到他就没好事。有缘千里来相会，雨森，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算是看明白了，表蜜月清高的人背地里越会巴结，不然他能这么快就到投行部来？
2: 前几天庄老师突然跑来找我吃饭，这顿饭吃的莫名其妙。
1: 他突然问起我们去欧洲游学的事情。
2: 姐，你说他是不是后悔了？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1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在长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年双向总通货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货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等，对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0: 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15、15时期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0: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释放了让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1: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将如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
2: 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统筹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形式，串联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通道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1万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使得公铁沾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公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公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集输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1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1: 未来我们有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重庆果园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3: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工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上100个国家。曾经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成了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4: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吨土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吨土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5: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税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税港和2个公路无税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青州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税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4: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15%，每年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超1元。果园港借助港口建设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提升多式联运物流效率，为承担更多开放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1: 从果园港顺流而下，就来到三峡水域。三峡葛洲坝枢纽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6: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

0: 不仅仅是老传札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而是啊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制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线武器传札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了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啊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呢，我认为有三个方面。一呢是新工程，从工程角度来看，是吧，我们113米的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的船闸高边坡、1000吨级船舶、1400吨的人字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第二个新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啊，将使三峡枢纽形成4线连续武器船闸加深船机，葛德坝枢纽啊形成4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格局。这不仅是增加两条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三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陈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推动公转水绿色转型的新时代大国重器。
1: 我们知道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永久通航建筑物，两者优势互补，形成了今天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格局。今年一季度，三峡水利枢纽累计通行超过3000闸箱次，通过船舶超过9000艘次，累计通过量超过3600万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前三峡船闸的通过情况。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罗兰。此刻呢，我正在三峡大坝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就是闸室，那一艘艘载满货物的船舶呢就是在这里经过逐级升降，翻越113米的上下的水位差，顺畅地出入长江上下游。我们将在这里带大家了解三峡枢纽的航运现状。
3: 三峡通航建筑物包含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三峡大坝形成后，在大坝上下游形成了113米的水位落差。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是对船舶如何克服如此大的水位落差的生动表示。楼梯呢，就是指三峡船闸，电梯代表三峡升船机。
2: 那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的五级船闸？
3: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北线船闸，船闸简单来说是利用了连通器的原理，我们通过输水系统的阀门连接，使相邻闸室的水位一致，打开中间的人字门，船舶就可以驶入另外一个闸室。
2: 这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字门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3: 人字门我们看到了，人字门它有一个夹角，它就是把水的压力分散开来。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字门。我们看到的人字门呢，最大有38.5米的高度，然后那个宽度是20.2米，厚度是3米，大概有900吨。
2: 它其实我们单扇的人字门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3: 对的，
2: 是一个庞然巨物，就是看对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最近的这个门，其实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出来它的一个壮观。
3: 在三峡建成初啊，就是通过三峡断面的货运量最多是1800万吨，然后呢，在2011年，货运量已经达到了1亿吨，提前了19年，达到了一个规划值。航道的改善啊，促使了航运的发展，也给沿线经济有一个助力。因为水运的巨大优势，反过来啊，又使它对于过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适应这一新情况啊、新需求，就优化一下综合运输体系。
1: 王局长，您如何看待当前通行压力？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4: 三峡堵船呢，是航运需求啊持续发展，枢纽运能达到极限， 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瓶颈。三峡船闸通航以来，船闸是长时间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它的能力挖潜呢已经接近了极限。未来呢，就是随着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啊深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大宗物资、进出口货物等运输需求，特别是啊重庆地区90%的外贸物资啊需要依赖长江水运。那么有关研究机构啊也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的货运量还将持续增长。那么显然呢，就是现有的三峡通航设施啊已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当前的三峡堵船呢已经从阶段性的拥堵变成了常态化的难题，制约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与流域经济发展。前面的交通部门啊已经采取了优化调度、联动控制等方式挖掘潜力，但仅仅只能短期的缓解，没有办法根治。现在呢，船闸的运输潜能啊已经达到了上限，堵船是具备长期性、结构性的特征，只有新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才能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闸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在枢纽通航的融合应用，营造阳光、公开、透明的通航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呀、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支撑啊新的发展格局。
1: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
5: 首先我自感非常荣幸啊，就是我能够亲身经历了三峡工程现有船闸的全程的设计建造过程，那么现在呢又参与三峡新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啊，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建设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你一定要保证这两座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安全运行啊，这是一个底线，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度是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船闸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啊，原来的轮子门，这个船轮子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啊，相当于2.5篮球场啊，增加了500来吨啊，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啊，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啊，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这个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标准更高，要求也更严，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设计团队啊联合了国内众多的科研机构啊，进行了上10年的科技攻关啊，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头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原来的船闸这个水流学问题是世纪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虽然它的水图是一样的，级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闸室更宽了， 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大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力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新型的船闸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啊，我们在这个新通呢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啊，从根本上保障新的船闸它的运行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字门，它的起闭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字门，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多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啊，我们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人字门起闭机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来支撑设备的安全长效的服役。
1: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非常关心地质安全如何保障。在工程前期以及施工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或新技术来确保三峡大坝的安全呢？
0: 我们的选址呢位于雄厚的这个山体之中，与三峡大坝最近的距离就已经达到了1.7公里，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啊，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呢这个三峡工程呢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机啊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啊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啊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运用啊多次缓冲、多次淤裂的爆破技术，精准的把控啊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啊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啊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啊建设过程的安全。
1: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啊，我们将统筹智慧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深度融合新通道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融合的调度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需要通过一套算法去破解新老船闸通航一体化协同调度这么一个难题。要依托大数据自动测算船舶的吨位、到闸的时序，还有我们水域的通航条件呢，智能生成最优的过闸计划，按需的那么统筹新老船闸船舶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师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起闭设备等等全要素的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船舶过闸精准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智慧船闸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北斗定位、 还有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啊为支撑，在船闸的结构

0: 启闭设施，包括电磁控制系统啊，是要全域的布设感知的终端，全天候的在线采集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这样也可以啊实现我们很多故障的提前研判，预防性的维修保养。同时呢，就是也要推行啊船舶的过闸的智能申报、智能的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以及 AI 的那个通航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航体系，努力的实现呢通航效率的最大化。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2: 那么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措施，化工企业灌溉搬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
1: 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邮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邮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的一个体现了。其实包括它的发电，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再包括它的这个防洪啊，它都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三峡工程的一个生态效益。
2: 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从以上的五个方面进行。
1: 那关于这个增值放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2: 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值放流这项活动。
1: 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2: 长江干线宜昌段的水质呢，常年保持在2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林草面积覆盖率增加了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1: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只是江豚，像我们这个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理念的不断的践行，我们未来我们的长江一定会更绿、更美、更好。长江生态保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战略工程。未来工程将如何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呢？
3: 就是让长江不老，让长江充满生机和活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 可控条件下的中化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化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化鲟增殖放流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采取四项措施。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鱼设施，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生鱼机过鱼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鱼达到了16.87万尾，包括10种主要目标种类以及河段全部的8种二级保护动物。第二是开展生态调度，到去年我们监测生态调度期间产卵达到384亿粒。第三个是修复长江特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要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1: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4: 我们始终啊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工程建设过程中啊，将积极地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呢，有序的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啊，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用，对受影响的珍稀保护植物、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啊，就是要及时的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总之吧，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三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生态环保的措施。
1: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0: 是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呢，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啊，为了防范化解新通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啊，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啊，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啊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期内14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的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啊，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啊，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啊印发实施。后续呢，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将从船舶过闸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啊、翻坝转运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啊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1: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条的重要载体。请问纽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承东启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5: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呢，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承东启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葛洲坝这个区域的渡卡，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 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京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能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腹地的物资交流和能力大大加强了，使得国家整个的产业格局以及外贸的布局的形势也有个大的。第二个理解就承接南北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交通格局我们南北向的公路和铁路的大动脉都跟我们长江是实时交叉的。这个新通道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在这个区域里变成一个实时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公路转水运或者水运转公路铁路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一大步。另外我们水运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碳排放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达海打通商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的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前，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商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1: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3: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0: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5: 建设新通道，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4: 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我们三峡新的力量。
1: 感谢四位嘉宾。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长江通航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提升长江干流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援助会，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

0: 60里，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里，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谈，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直杯而饮， 八斗。

0: 方醉。王戎斜身靠机，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千百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木饰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机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新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

0: 即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即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即，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今天将带您关注。6月25号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涉军议题答记者问。近期，美日正开展“勇敢之盾 2026” 大规模军演，台军同步举行备战操演，双方演训时间高度重合，针对台海的意味很强。对此，张晓刚大校严正回应道：“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为贯彻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积极推动上海、福建居民赴岛内个人游试点，两地旅游业界迅速组织从业者采线团申请入岛，实地考察线路，对接岛内旅游业者。然而，台陆委会却单方面抛出所谓必须先经观光小两会协商作为前置门槛，直接驳回采线团入岛申请。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4号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人为设障。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停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随即发文抨击参议院，称该决议是给伊朗送安慰，给谈判工作增添阻碍。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近年来，美国、菲律宾在联演、联训、武器贸易等领域不断深化合作。菲律宾海军也正加快组建无人水面舰艇部队，打造所谓非对称作战力量。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3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已向菲律宾军方提供4艘人鱼海神无人艇。在美国持续输送装备和技术支持下，菲律宾正寻求提升海上无人作战能力。
1: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声明中宣称，这批价值1300万美元的人鱼海神无人艇彰显了华盛顿对盟友的承诺，有助增强菲律宾应对所谓海上挑战的能力，并妄称印太海域辽阔且存在争议，而菲律宾正位于核心地带。据了解，人鱼海神无人艇是目前全世界唯一兼具水面和水下航行能力的无人艇，全长4.4米，可利用太阳能和风力航行，水面续航力长达30天，水下续航力7天。该无人艇能够收集海面上方和水中的数据，有助提高战术和作战层面的决策能力。美军也装备了这款无人艇。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美国首次向菲律宾军方提供海上无人装备。2024年11月，美国通过外国军事融资向菲律宾

0: 滨海军提供了一批福分 T-12 无人艇。美国持续输送海上无人装备，也与菲律宾近年来加快建设海上无人作战力量的动向相呼应。2024年，菲律宾海军司令公开证实无人水面舰艇部队成立，这是菲律宾海军历史上首次部署此类非对称作战力量，主要依托美国援助及本土研发计划，旨在强化南海方向的态势感知与侦察能力。南卡罗莱纳大学拉贾拉特南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许瑞林分析表示，无人艇转让超越了传统的美国国防转让，它不仅表明美国致力于加强东南亚的海上安全和海军防御，还反映了美国认识到这种能力建设援助需要跟上不断发展的现代海战步伐。军事专家王云飞表示，菲律宾发展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可能会用于对黄岩岛等岛礁的侦察监视，战时可用于自杀式袭击，值得关注。就在美菲强化军事合作之际，美国又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的执法巡查妄加智慧。当地时间24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妄称，中方的相关执法行动具有严重破坏性，美方拒绝任何干涉航行或飞越自由、铺设电缆自由或其他合法海洋用途的主张。同日，英国、法国和德国也将矛头对准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的执法巡查。据路透社报道，英法德在台所谓办事处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扬言，中方行动令人担忧。他们还颠倒黑白，说这些行动威胁地区稳定、航行自由和国际航运安全，并陈词滥调地炒作所谓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反对武力胁迫等论调。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严正回应。郭家坤表示，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郭家坤指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林胜利先生。林先生，您分析菲律宾发展海上无人作战力量有着什么样的图谋？此外呢，日本与菲律宾海域无重叠且不接壤，却非要搞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美英法德则对中方必要反制行动是妄加智慧，那么日菲划界闹剧的背后是不是相关国家自身困境的畸形投射呢？
2: 我们可以看到，近段时间以来呢，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持续向中国发难，包括此前的诉诸这样一个国际仲裁，包括近期的和美国之间的一种军事上的联动，以及和日本搞一些这种美日菲、美日这个澳等一些这种多边的合作，都充分的体现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这样一个图谋。那第一呢，是想希望通过这种无人艇的这样一个作战的方式，实行一种不对称的一个对中国的这样一个骚扰，那么持续在南海问题上跟中国制造麻烦。那么第二一个是积极的去拉拢域外势力的介入，包括美国还有日本以及美国的一些盟国，那么以此在这个问题上把南海问题国际化，也导致南海问题可能会更加的局势不稳定。那么第三一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菲律宾的国内政治，那么对这种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南海问题影响也是非常的明显。那么通过这种对外的强硬呢，来解决国内的这种政治的这种压力也是非常的明显。但是很显然呢，南海问题的这样一个矛盾的解决，还是要通过政治和平的方式解决，才符合各方的这样一个利益。菲律宾不断的搞这样一个小动作，不断的这样一个拉帮结派，只会导致这个地方的局势更加紧张。这个南海问题的解决

更加的复杂，那么也不利于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那么很显然呢，菲律宾的这样一些企图，这样一些勾当呢，是无法得逞的。那么在南海问题上，中国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那么

0: 举行备战操演，双方演训时间是高度重合，剑指台海的意味很强。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在2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不得人心。
1: 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 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所办任何台独妄动。
0: 2026年环太平洋演习24号在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登场。 针对绿营民代关切台湾地区是否以任何形式参与，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当天坦言，台军没有参与。台立法机构24号邀请顾立雄就教照制度、后备军人实战化师训成效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民进党籍民代王定宇质询时关切，台湾地区这次是否以任何形式参与环太平洋军演？顾立雄说，台军方没有参演。
2: 美国参众两院也通过多次希望邀请台湾参加，我请教部长，台湾有没有以任何我们不知道的形式参与其中？还是你不能讲？本部并没有参演。
3: 对于台湾地区没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王定宇很不满。他又追问说，台军目前进行的立即备战操演，接下来的联合防卫操演，以及8月份所谓汉光实兵演习，这些操演和环太平洋军演是否有关联性？
2: 那台湾在环太平洋军演没有参演，可他们演习的内容都跟台湾安全有关。我听起来很荒谬啊，很不切实际。所以我接下来要请教的是，我们的操演的计划，从现在正在进行中的
3: 立即战备警，那立即备战的操演，以及接下来的汉光，跟盟友之间这些操演的科目是有关联还是没有关联？<笑>我想我只能够说，我们的立即备战操演，跟联合防御操演是在我们的演练的目的当然是在不同的阶段了哈。
2: 面对
3: 王定宇的一再追问，顾立雄尴尬地说：“现在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坚毅之龙和勇敢之盾两个军演。”
2: 可同个时间呢，我们这里也在操演，他们也在操演。那我们的科目跟盟友的科目之间有没有关联性？委员
3: 问的是环太平洋的军演，
2: 没有，还有后续一连串。
3: 我觉得现在更值得关注应该是现在在进行的坚毅之龙跟那个勇敢之盾。
2: 对。
0: 最终，顾立雄仅回应表示，台军的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卫操演与汉光实兵演习都是一连串的演训，目的是搭配台军方的联合作战计划，验证联合作战能力。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先生。
4: 针对台军未能参与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一事啊，绿营民代是急得跳脚。台湾只是美国的棋子，那么面对台湾这种被彻底工具化的现实，民进党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呢？
5: 其实我记得去年，当时也是民进党的立委在那边说，今年2026台湾非常非常有机会参加环太平洋军演，因为美国对台湾的重视日益升高，而且美国就是要 跟台湾联手来对抗大陆的发展，那当时很多人就觉得你是认真讲这句话的吗？你确认美国人是这样想的吗？那结果果然今年的环太军演一样没有台湾，所以对美国来说，台湾一直都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棋子。台湾现在对美国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台积电，美国人并不认为他们需要保卫台湾呢，他们只要把台湾对他们最有价值的台积电拿走之后， 剩下台湾怎么样，就再说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明明一方面对台湾宣传说你要买军购啊，台海很危险啊，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啊，可是另外一方面又不愿意让台湾参加环太军演，因为他根本没有跟你携手联合的打算。我想这个态势摆得如此明白，民进党不会看不懂，可是他们看懂了又能怎么样呢？你叫他不要继续骗了吗？叫他 跟民众说实话说，美国人就是把台湾当棋子嘛。

0: 他如果这样讲的话，那民进党的支持度就崩解，赖清德可能就没办法连任。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可是还是要继续欺骗下去，因为他们要维系住政权，现在唯一的办法就只有靠欺骗。
1: 好的，谢谢谢寒冰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刘匡宇先生。美国国会是年年强烈建议，却年年不敢落实邀请台湾地区参与环太平洋军演。那么这是否证明了美国所谓的挺台不过是用来骗取台湾地区天价军购和半导体产业的空头支票呢？
2: 的确是啊，我看到就所谓的鼓吹要台湾去参与美国的环太平洋军演的这个议题啊，美国国会真的是每一届啊，或者说每一年都要炒作这个议题。那么要么呢，就是抛出一些单独的提案啊，你把里边作为一个重要的条款；要不就是发现这些提案它在美国的国会也没有什么通过的机会，就把它变成一种所谓的强烈主张或者说强烈建议啊，类似这种声明性质的，把它裹挟到年度的国防的授权或者拨款法案里边那么去进行一个包裹。但实际上它最后并没有真正的去一个是进行一个强制的法律规定，那么另外一方面它也没有真正的去进入到一个落实的层次。那么就好像这个所谓的对台的军售的快速交付一样，那么表面上说起来是要加快对台的交付啊，但实际的情况是美国对台的军售的这个款项具体的品类金额越来越多啊，200多亿美元那么是只多不少。所以说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美国这种所谓的对台的这种不管是军售也好，或者说所谓的美国挺台援台的这些虚伪的叙事背后，你可以看到美国政府也好，美国的国会也好，包括美国的军方，他在一些具体的动作上，他实际上动作是非常迟缓的。那么从国会的角度来讲，他之所以有这种两面做法，一方面在我们看来他是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的行政部门表示一个所谓的议题不死啊，就是说虽然这个事情我现在没有要求你必然去做，但是我总是提，免得行政部门认为国会已经放弃了。那么更重要的是他要给台湾当局以交代。什么交代呢？就是台湾当局为什么能够催动美国国会去在国会里边去讲所谓的包括像对台军售像这个环太军演这些故事呢，是因为台当局给了他们游说的好处费他们要拿钱办事。那么同时呢，他们又承担着美国的军火商代言人的前科的身份。所以说这场如果说把台湾台军以某种形式纳入到美国的这种军演体系里边那么除了我们讲有这种所谓的军事上的、战略上的或者政治上的协同效应也好外溢效应也好，那么这是一方面。那么对于美国的军火商来讲，也是他的美制装备、美军的战法一次对台军非常好的贴面的一个演示，那么也可以更好的由此把控或者是说支配去催动台军后续对美军购的一个节奏和路线。那么有了所谓的美国对台军事方面的这种不管是所谓的承诺也好，还是说所谓的这种提携也好所谓的帮助也好，那么台当局在包括像半导体像这个半导体赴美，像这种关税贸易对美国去输成敞开大门，那么就变成了一种更为合理的、合乎美国人逻辑的一个利益交换。所以说在这里边为什么美国总是用这种虚拟的幻想去给台湾去画大饼去给台当局讲这种故事，就是为了一方面是满足台当局的某种政治需要，另外一方面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需要给他去建构一条因果逻辑，那么给台当局更进一步的对美输成，也是相当于下了一个台阶。
1: 好的，谢谢刘匡宇先生的分析。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年兵员短缺且逃逸兵役的事件是频传，台防务部门和台内务部门去年开始制定台军兵役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大幅缩减免服兵役的适用范围。按照台军过去的标准，癌症患者、胸廓畸形及心脏动过手术者都可免服兵役，但新标准改为病情控制稳定就要当兵。尽管新

0: 规还没上路，但是已经引发了各界的强烈反弹。
1: 台媒报道称，近期岛内掀起体检热潮，就是因为许多台军役男要赶在新的台军兵役体位区分标准上路前完成体检，确保免服兵役的资格。在以往的标准中，有癌症或动过心脏手术的患者都可免服兵役，但现在新标准却改为病情稳定仍需服役。
2: 得过心脏病的，你敢叫他去跑步吗？如果他跑步万一猝死的话怎么办？
3: 因为他身体很虚弱，他怎么跟部队上操作？你还要派一个兵照顾他，你为了增加一个人，结果你又减少了一份战力。数字好看没有用啊，没有战力啊。
1: 不止重病患者要当兵，原本智商低于85的人可以免服兵役，现在规定智商低于70才能免服兵役。而依据智商标准，70以下属于智力障碍，71到84则只具备基本的自理和社交能力，但认知能力较差。台军事专家认为，认知能力不足的人如何配合部队指挥？
3: 乱扣扳机的还得了？不是敌人打我，是你打我。他判断力就有限，他是无心呐、啊，他把自己的同胞扫射完毕，那你能怪他吗？
2: 作战命令他都听不懂，你怎么去当兵啊？你叫他向右射击，他向左射击，那不是打到自己人吗？兵员不足，已经急疯了，用到处拉兵的方式达到补充兵员，真的是不可取啊！
1: 岛内网友也质疑。民进党当局现在搞全民皆兵，受影响的都是一般人，但权贵的孩子不受影响。
2: 我们试问一下，现在有多少大官的小孩好念书的时候就到军就免掉台湾的兵役，这也会造成社会上面一种不公的一个待遇。台湾人就是不愿意当兵嘛，但你1000多人讲着抗中保台。
1: 岛内舆论认为，新标准看似在数字上补足兵力，实际上却将更多身心状况存在问题的役男送入营区，恐让台军部门沦为新兵保姆。可以预见，未来台军部队以及服役单位面临的挑战势必增加。
0: 台军退将于北辰曾上媒体发表言论，称三颗防空导弹拦截率210%，成为了两岸众所周知的笑话。近日，有岛内网友发现，网上流传一张绍兴市高二数学考卷的图片，真的就考了这一题，引发台湾媒体关注。
4: 2022年8月初，台军退将于北辰当时上节目，吹嘘台军防空系统天宫导弹的拦截率，视频传到大陆，沦为笑柄。
5: 拦截率有多高？
6: 通常天宫大概是70%，
5: 有这么高啊？
6: 对，那我3发拦你1发，就210%，那个拦截率到了210%了。
4: 岛内网友也揶揄于北辰，数学老师在哭泣。事件过去几年后，岛内媒体近日曝光了一张据称是来自大陆的高二数学考卷，考试名目为绍兴市2024学年第二学期高中期末调试，其中第五题是已知某防御系统的导弹拦截目标的命中率为70%，为提高拦截成功率，决定同时发射3枚导弹拦截同一目标，若这3枚导弹彼此间互不干扰，则拦截的成功率为 A 70%、B 97.3%、C 100%、D 210%，正确答案是 B 97.3%。对此，岛内网友纷纷留言表示，这一段真的是经典，想不笑也难。他都可以说东汉跟西汉的关系跟东德西德一样了。还有网友嘲讽，青鸟都答 D 吧，这又让人想起了于北辰当时的狡辩。
7: 包含在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网站中，都不停地在诽谤我说：“哎呀，你的算术很差，你的历史很差。”我没有说我算术很好啊，我是将军，我不是数学将军呢，我是将军，我不是历史将军呢。啊，所以说你说我的数学差，我的数学本来就不好啊。你说我历史很差，我又不是历史系毕业的，你说我的数学差、历史差，我不反对。可是他为什么要笑我呢？
0: 好的，休息一下，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牛皮朗突破不可能，

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们再来关注，据报道，近期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称，台当局正同洪都拉斯政要及社会群体就所谓台洪复交进行对话磋商。对此，洪都拉斯外交部日前在社交媒体发声澄清道，洪都拉斯并未就所谓复交一事同台湾当局保持官方对话或者接触。洪外事主管部门将根据现行外交承诺实施国家外交政策。对此，在25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也做出了回应。
3: 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建设。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日前遭台湾有关方面驳回。台陆委会表示，必须先经所谓的观光小两会协商。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4号表示，采线是旅游开放前常规行业操作，目的是对接食宿、景点接待流程，属于纯民间、纯业务交流。但民进党当局前置门槛，直接驳回采线团入岛申请，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人为设障。
4: 陈冰华表示，为贯彻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积极推动上海、福建居民赴岛内个人游试点，两地旅游业界迅速组织从业者采线团，申请入岛实地考察线路，对接岛内旅游业者。这是大陆方面顺应两岸民众的共同期盼，积极务实推动两岸民间往来，助力台湾观光产业的善意举措。陈冰华说，采线是旅游开放前常规行业操作，目的是对接食宿、景点、接待流程，属于纯民间、纯业务交流。但民进党当局却单方面抛出必须先经观光小两会协商作为前置门槛，直接驳回采线团入岛申请，是典型的政治操作、人为设障。他表示，众所周知，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协议是海协会和海基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协商并签订，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其观光主管部门甚至叫嚣所谓台湾与中国通过小两会进行双边协商，充分反映出其否定九二共识、破坏两岸交流、推行台独分裂的本质和图谋。陈冰华指出，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无视台湾旅游业者生存困境与普通民众民生诉求，人为掐断旅游市场复苏通道，以各种站不住脚的理由拒绝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以牺牲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来谋取政治私利，正日益引起岛内旅游业者和民众的强烈愤慨。相信广大台湾同胞能够看清民进党当局阻线两岸交流交往的险恶用心，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违背民意的恶行。
2: 好，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汪秉忠先生。民进党当局以所谓必须先经观光小两会协商为前置门槛，无理驳回闽沪旅游采线团的入岛申请。那么，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私利，再次无视岛内旅游业者的生存困境，人为掐断旅游市场复苏通道的倒行逆施，暴露了他们怎样的险恶用心？那么，您认为岛内民众和旅游业者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1: 的确，我们看得到民进党当局他非常的自我矛盾，因为在过去2019年大陆当时呢暂停啊这个大陆游客赴台自由行的时候，当时民进党呢还是采取批判的立场，说大陆这样啊是打压台湾。包括我们也看到过去有台湾的农产品水果呢因为检疫的相关问题，那么大陆暂停啊这些农产品销往大陆的时候，民进党也是大肆批判。可是当大陆呢现在伸出啊这个善意之手、救援之手，愿意呢重新啊和这个台湾的农民来谈这个相关农产品销往大陆，包括呢这一回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大陆呢已经啊这个释出了善意啊，说可以呢先尝试由福建呢或者是上海的居民赴台团客或者自由行先来进行一个试验。可是民进党当局这一次呢却又忽然呢哎呀大关啊这个协商之门啊，说呢这个一切都必须呢要通过所谓的小两会来进行才可以，这当中当然夹带了民进党的政治用心。这个政治用心就是呢，他把两岸的交流、民生的议题拿来作为一个要挟大陆，必须呢先承认民进党当局台独路线这样的一个政治筹码。那么大陆当然无法接受，因为我们知道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发展本来就是水火不容。因此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啊，民进党所关心的呢既不是真正台湾的民生福祉，也不是两岸要怎么样能够呢改善关系一起来往前进，他要的只是一边啊拿到两岸红利的好处，一边继续可以贩卖他的台独路线在台湾岛内骗票。然而对广大的台湾民众以及旅游业者来说，这么多年呢看到民进党和大陆之间呢这样的一个折冲往返，最后搞到几乎台海是兵凶战危，大家就会去想啊，那过去大家依循九二共识这个路不是走得好好的吗？过去国民党执政期间呢都没有这些问题啊，不但两岸之间的和平发展能够啊这个繁荣的来进行，而且台海也没有人觉得会走到战争那一步。所以我想现在多数人都觉得再怎么样喊破喉咙，再怎么样走上街头，包括过去我们看旅游业者多次呢向台湾当局陈情都没有用，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要下架民进党才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台湾岛内的这个自救运动啊，随着现在台湾民生的问题越来越这个危机四伏，传统产业、旅游业者、农产品等等都必须找到出路。那么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啊，让这个在野阵营已经超过呢这个五成甚至呢六成的非绿民意，不要再因为自己分裂而最后让赖清德渔翁得利。在野阵营应该要大团结，从今年九合一选举开始一直到明年都应该谨记一个大家共同的共识，那就是下架民进党。
2: 好的，谢谢王秉忠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且今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先获得国会授权。其中有4名共和党议员投下赞成票，最终议案获得通过。面对党内反水，特朗普愤怒回应称，这是给伊朗送安慰，让谈判更艰难。
9: 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天4名共和党参议员与除1名民主党人之外的全体民主党参议员投下赞成票，2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未投票。决议通过后，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表示，参议院绝大多数共和党人一次又一次地站在特朗普和他的战争一边，而不是站在美国人民一边。舒默称，美国民众已经为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历史性错误付出了代价，这将作为美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外交政策举措之一载入史册。这是自1973年战争权力

0: 法颁布以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首次共同通过此类决议。当天，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愤怒回应称，无意将伊朗逼至绝境，他们准备屈服，几乎愿意答应我们的所有条件。参议院却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战争权力法表决。这一表决等于告诉伊朗，美国不认可我对伊朗采取的行动，勒令我必须收手。特朗普称，参议院此举无异于在为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特朗普还批评道，四名不争气的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那帮蠢货站到了同一阵线。这些参议员只会让我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但我无论如何都会完成它，因为我总能做到。路透社23号还公布路透社和易普索联合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有24%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战争是值得付出这些代价的。半数受访者表示这场冲突不值得，其余人持不确定态度。约63%的受访者认为谅解备忘录不太可能促成两国的持久和平。仅有18%的受访者认为美伊有望借此实现持久和平。与此同时，特朗普支持率降至34%，回到其第二任期以来最低水平。按照24号巴基斯坦及美国方面公布的最新计划，美伊下一次技术性谈判将于6月30号继续。不过，围绕谈判中关键的问题，美伊之间再次出现表述不一的情况，核问题作为其中的关键议题。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按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在同一天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按特朗普的表态，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他们已经同意了，同意核查人员进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当天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应尽快进入伊朗开展工作。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天也应和道，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
1: So we will be working on the modalities, dates, procedures, places, very soon, and the inspections will indeed take place. Of course, this will be done in collaboration.An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ran,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2: ما نه دیداری با مدیر کل آژانس بین‌المللی انرژی اتمی داشتیم و نه برنامه‌ای برای بازرسی آژانس از تأسیسات هسته‌ای آسیب دیده ایران ناشی از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اریم.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还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指责美国官员在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发表相互矛盾的声明。巴加埃称，美国统治阶层必须明白承诺换承诺的原则，要求履行相互义务，并避免做出与谅解备忘录明确文本完全相悖的解释。
3: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先生。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值得关注的是，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内萨·莫尔科斯基、缅因州的苏珊·科林斯等四名共和党议员是投下了赞成票。那么面对党内反水现象，特朗普斥责这四名共和党人为失败者，并称这些议员让他的工作是举步维艰。那么您觉得特朗普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他是不是开始慌了？
4: 其实你看得出来，特朗普他现在的民调已经是他就任以来的最低的情况，显然美国民众对他的不满日益在升高当中。那这个不满的情绪借由美伊战争，美国始终跟伊朗僵持不下，没有办法展现他之前跟美国民众所保证的不会让美国介入长期战争，然后也一定会取得光荣胜利，完全背道而驰。美国在这场战争当中旷日持久，耗费了大量的物资，甚至导致弹药库一半以上的库存都消失了，结果还是没有办法吃下伊朗。那现在还被迫要去跟伊朗进行所谓的停火谈判，所以显然美国民众对川普的不满是非常高涨。那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看起来也非常不妙，所以就在这一种众叛亲离的情况下，

0: 会发觉共和党的人也开始倒戈了，居然有人去站在川普的对立面。那特朗普本身对这件事情当然非常恼火，可是问题是，这就是国会的现实，他又能怎么办呢？对他来说，他现在最好的结局就是赶快能够跟伊朗达成协议。可是问题是要跟伊朗达成协议，他就必须要去搞定以色列。但是以色列纳坦雅胡显然也并不是完全听他的，在很多地方他还是自行其事，还是想要把这场战争持续延续下去。所以现在对特朗普来说，他如果搞不定纳坦雅胡，他就没有办法从伊朗抽身，没有办法从伊朗抽身，他在国内的知名度恐怕是每况愈下。那当然，你等到年底的其中选举一来，川普恐怕到时候会完全招架不住，提早就丧失了更多的权力。所以川普现在当然心急如焚，但是他能怎么办呢？我觉得他最佳的选择大概就是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纳坦雅胡接受停火。可是他真的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吗？犹太的金主会容许他持续这样做吗？所以就看特朗普自己有没有办法搞定这件事情。他现在当然是非常的慌张，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很多言行越来越不受控，甚至每天都在自己自吹自擂，然后胡说八道，会让大家觉得他完全没有一个世界霸权领袖的样子。
1: 谢谢谢寒冰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林胜利先生，对于四位共和党的参议员反水，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2: 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年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在美国的国内呢，也是面临着不同的这样一个声音，甚至是争议。那么长期以来呢，民主党是高度一致的反对特朗普在中东的这样一个军事动武。那么在共和党内部呢，其实也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声音。四名共和党的议员呢，实际上是分为三种情况。那么一种呢，是作为这个共和党内的这种自由主义的、自由保守主义的这个代表，那么实际上他是一贯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动武，是希望美国重新回到孤立主义啊，更多的关心美国自己国内的事情，而不是在国际上不断的去解决或者制造一些问题。那么第二派呢？那么实际上是美国共和党内的这种自由建制派，那么实际上他们是更多的去推崇美国的宪政，推崇美国的三权分立，认为美国的国会在美国对外军事行动，特别是战争方面，应该说具有法定的权利，而不是由总统肆意的来发起对外军事干预，把美国拖入这样一个战争的泥潭，从而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实际上是跟特朗普的这样一个个人恩怨。那么在此前的这个州的这个选举当中呢，那么特朗普是支持他的这样一个竞争对手，使得他的选举面临很大的这样一个压力。所以呢，应该说四名共和党议员呢，他并不是说之间是有一个沟通协作或者是一致的这样一个立场诉求，更多的是各自有自己的立场和诉求。此外呢，我们也要考虑到，就是说美国的这样一个联邦制，那么美国的这个参议员和美国总统之间的这种权力的隶属关系呢，应该说并不是非常的明显。那么参议员呢，更多是基于自己所代表的这个州、这个地方的一些利益来行使他在国会的这样一个权利。那么随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种战争不断的陷入进去，那么美国的一些依赖外贸、依赖能源的一些州呢，利益遭受了损害。那么包括这次逃票的几个议员，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以上充分的反映了，在美国国内对于在美国中东的这样一个战争的情况，或者对外军事干预情况，并非是铁板一块。即便是在共和党内部，那么应该说也是有反对的声音。这些也促使呢，特朗普不得不重新审视在中东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手段来进行这样一个战略的止损。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特朗普最近会和伊朗进行这样一个和谈，其实就是这种国内政治压力对他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
1: 谢谢林胜利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好，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林胜利先生。面对党内防水反水，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大为光火，也颇为无奈。而根据路透社和伊普索联合开展的最新民调结果，美国民众鲜少认为对伊朗战争是值得打。特朗普的支持率呢，则是再次暴跌至34%。那么您觉得特朗普将如何因应当下的窘境呢？
1: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随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局呢陷入这样一个不利或者一个迟滞的一个情况，那么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国内压力也是不断的这样一个增加。那么实际上，第一就是国内的反对的这种声音或者力量挑战了特朗普总统的个人权威。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过去这些年呢，一直要对美国的社会，特别是对美国的共和党进行一个改造。我们所谓的讲共和党的特朗普化，也就是说增强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一个权威性。那实际上，由于这种军事干预并不明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的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就导致共和党内部对于特朗普的这样一个权威有更大一个质疑。那么接下来呢，特朗普可能会采取更多的一个手段来维护他的一个党内的权威，所以对于这种有意见者，可能会采取一些报复式的一个高压的一个态势。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知道，随着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临近，那么中东地区的局势呢，对于美国国内的中期选举的影响会更加的显著和明显。那么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呢，美国无论是中期选举还是总统大选，更多的是由国内的情况或者说国内的经济政治情况所决定的。这就意味着特朗普必须高度重视国内的这些不同的一个声音，如果说他想赢得这种中期选举的胜利的话，那么他必须要进一步强化对共和党的一个整合，要巩固国内的一个民意的这样一个基础，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的这样一个态度的这样一个整合。那么第三一个当然是要进一步的去修复民意，所以特朗普可能会采取一些宣传的策略，认为自己在中东地区并没有失败，认为美国的利益并没有受损，通过这样一些方式来推动他的这样一个支持率的这样一个止跌回升，从而使他无论是国内政治地位的巩固，还是对于今后特朗普的这样一个内外政策的开展呢，提供更大的这样一个帮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应该说美国的国内无论是两党还是党内还是老百姓，对于这种中东局势的分歧呢，应该说越来越明显。那么特朗普必须做出一个决断，就是说到底是要尽可能的去结束这场战争，还是采取一个边打边谈的方式。那么实际上在这里面，可能国内政治和战场的这样一个局势之间的联动会更加明显，来共同影响特朗普今后的这样一个决策。
0: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今天带来的分析和点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明天再会。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省委书记周祖义今天深入位于福州市的部分科研院所调研，看望慰问老党员、科技工作者代表。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强化

0: 基础研究，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创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科技支撑。
1: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创建于1960年，是我国结构化学和新材料领域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周祖义来到物构所成果展厅，详细了解历史沿革、人才与科研平台、成果转化、院地合作等情况，走进结构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光化学与光物理平台，听取研究所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科技攻关的进展。周祖义希望大家牢记嘱托，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坚持做强原创基础研究，瞄准国家战略需求，深耕特色科研赛道，产出更多自主可控的中国牌新材料，推动更多前沿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培育更多高新技术人才，壮大我省特色新材料产业，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福建贡献。计量是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国防建设、民生保障的重要基础，关系国计民生。周祖义来到省市场监管局计量科学研究院闽后科研基地，认真听取国家碳计量中心、国家茶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筹建情况，走进计量科普科技馆和部分国家重点实验室，查看自主科研成果应用，了解计量服务重大工程重点产业的情况。周祖义对研究院解决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鼓励大家继续攻坚克难、创新突破，加大基础、前沿和应用领域计量技术研究，进一步提升计量工作的权威性、有效性和社会认可度，更好服务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社会民生事业，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计量基础支撑和保障。省农业科学院是我省农业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重要支撑力量。周祖义走进院史馆，听取农业科研创新服务三农情况介绍，饶有兴致查看水稻、茶叶、果蔬等福建特色农作物种质创新成果和精深加工产品，叮嘱要抓紧做好农业科技创新成果推广，打通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周祖义还来到茶叶研究所三茶统筹研究中心，了解茶树新品种选育及示范推广情况。周祖义感谢大家为福建农业发展付出的辛勤汗水，勉励大家传承弘扬老一辈农业科技人员优良作风和科学家精神，树立大农业观、大实务观，立足福建扎根田间，潜心钻研，甘于奉献，加强前沿交叉和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农业科技成果孵化收益分配机制，筑牢福建粮食与特色作物安全底座，以科技赋能农业增效、农村增色、农民增收，真正把论文写在八闽大地上、田野间。调研中，周祖义听取了对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意见建议，与科技工作者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行深入交流。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紧密衔接我省“十五五”规划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际需求，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产业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着力提升体系化科技创新能力，强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科技支撑。要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结合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矩阵。要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进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进全链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让更多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面构建育才、引才、用才机制链条，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

0: 持续加强支持保障，积极营造良好氛围。周祖义要求科研院所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守科研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完善科学评价和激励机制，让科研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七一即将来临，周祖义在调研中还看望慰问了部分老党员、一线科研人员，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周祖义希望大家坚守科研报国初心，永葆忠诚本色，传承科研薪火，深耕八米沃土，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加快新时代新福建建设贡献科研力量。省领导崔永辉、吴协林、王永礼参加活动。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乌鲁木齐开幕，30家享有国家级荣誉的优质福建企业组团亮相。
2: 本届展会，福建省从报名的110家企业中精心遴选出30家参展。这30家企业有一个共同特点，均获得过国家级荣誉，涵盖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专精特新小巨人、中华老字号等称号。福建省在投资合作展区设置300平方米福建馆，以丝路互联、福建亚欧为主题，融入福文化元素，集中展示新福建建设成果、营商环境及优质扶贫、中华老字号片仔癀、福建茶叶、特色文创产品以及地方特产等集中亮相，
3: 把传统的脱胎漆器以及现在创新的福建工艺品介绍给世界，那同时也希望能够带来一些合作。
2: 作为对口沅江省份，福建馆还专设闽江协作成果展示区，呈现福建省特别是泉州市对口支援新疆昌吉州的成效，进一步推动两地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1: 第18批原波茨瓦纳中国医疗队今天在福州举行启程仪式，将于明早出发，执行为期2年的援外医疗任务。据了解，第18批原波茨瓦纳中国医疗队由龙岩、宁德市卫健委、福建医科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以及省卫生健康人才服务与对外交流合作中心组建，包括40名医护人员和6名行政后勤人员。他们将在波茨瓦纳服务临床诊疗一线，并开展巡诊、义诊和科普宣传。1981年，福建省首次承担派遣原波茨瓦纳医疗队任务。截至目前，17批医疗队已累计诊治患者超300万人次，开展手术超13万台次。
4: 重点要帮助本地的医护人员，加强他们专科的一些训练，进一步培养相应的一些适应的一个人才，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0: 省财政厅消息，近日福建落实生物医药创新药械产品产业化奖补政策，下达资金对24个项目给予奖补，涉及3个化学药、12个化学原料药和9个医疗器械项目。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新闻广播与总台福建总站、宁夏总站日前联合推出6集人物特写系列报道《山海之间》，以普通人的奋斗故事折射区域发展巨变，全网累计综合传播量已突破1000万。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者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你是温永亮，穿上衣服，跟我们走。温永亮都已经交代了，目前这个远洋留学中介公司就是为了偷渡搞出来的，你是幕后老板。
1: 我只是听郑玉跟我提到过这个公司，但。
0: 您看看这个。

0: 喂，
1: 声誉呢？抓到了吗？
0: 抓到了。我在搜查他的公司的时候，找到了大量的证据。
1: 这次他绝对逃不掉。
0: 喝得辛苦了。
1: 再见，陈书记。

0: 一开始，我只是以警察的身份给偷渡的人通个风报个信儿。后来见赚钱太快了，当时到处都是想偷渡的人，我就尝试着自己组织偷渡。你是这个走私偷渡团伙的大老板，对吧？ 苏海鹏偷渡那一年，我是第一次潜到。当时胆子大，后来为了想多赚一点钱，就连续组织了十几次偷渡。唉，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唉，我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 我对不起党，我现在深深的后悔。可是现在后悔，说什么都晚了。我对不起党。
1: 我们呢，计划在这里建一个新的展厅，这是开发区啊，离市区最近的地方。
2: 有挨着交通主要的干道，这样到我们这儿来比较方便。
1: 苏经理简直是我们榜样啊！这建厂手续还批下来，就已经在做规划了。
3: 兴平警局开发区是出了名的马上就办，手续很快就能批下来。
1: 是，更何况陈书记也不是外人，咱们公司的业务那一定是畅通无阻。
4: 啊，比我想象的还是要顺利一些。现在华泰这个建厂的批复已经下来了，就看看你们之后怎么打算吧。
1: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心不在焉呢？
3: 不是，只是我已经不再是华泰电子国内业务的负责人了。
4: 你要调走吗？
3: 这里是我家，我在外面漂了那么多年，哪有比家乡更好的地儿？我只是向董事会提交了辞职信。
4: 为什么？
3: 因为你是这里的市委书记，我是来投资的企业经理，我不想给你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4: 你这么做值得吗？
1: 我觉得值得。哎，你不要那么沉重嘛。我家里也是有产业的，父母年龄都大了，我总得回去接班吧，对不对？今后我就是我们苏家杂货铺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谢谢大家。
5: 1983级校友陈晨从基层做起，为改变家乡面貌带领人民群众致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目前，陈晨同志担任三江市市委书记，作风优良，成绩显著，
6: 被评为渤海大学优秀校友。
5: 有请优秀校友陈晨上台，大家热烈欢迎。
7: 有请渤海大学校长为陈晨同志颁发证书并发表获奖感言。
8: 谢谢校长。尊敬的各位校领导，各位同学，非常荣幸能够受邀。

中运用到建设中。当我踏上工作岗位以后，我有幸遇到了很多福海杰出的校友，他们没有辜负学校的培养，身体力行地在践行着校训。同样，今天我也希望每一位同学能够珍惜在校的时光，努力地学习，用今天你们学到的知识，明日建设家乡。 我也相信，通过你们的努力，我们的国家一定能够变得更加的繁荣富强。谢谢。

0: 哎，浩然，你听过北京的桥吗？
1: 当然听过了，如姐，你忘了，我可是80后呀。
0: 真应该有人写一首《三江的桥》，也把它唱到春晚上去。
1: 如姐，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呀？
0: 看着自己的家乡越来越好，那可不是由衷的高兴了。这个城市的每一处繁华，都是我们福海人的心血和汗水。
1: 我相信这座城市会越建越好的，我们的祖国也会越来越强大。
0: 会的。
2: 吴市长，有一个问题困扰我们好久了，就是这个货运成本啊太高了，我们这些企业都快承担不起了。
3: 太阳鞋业在新民经济开发区落地很久了，以前做得非常不错，还是咱们纳税的大户。可是怎么突然在货运成本上出现了问题呢？
2: 以前呢什么都便宜，现在呢人力成本涨了好几倍，做鞋的利润薄了。其他投资区呢有港口，货物出去呢很便宜，这样呢成本就很低。我们三江市没有港口，货物呢全部要靠转运，这样一来成本就拉高了。
4: 是啊，没有港口确实是个大问题呀。
5: 成本比别人高太多，没得赚了。
3: 港口，
0: 吴市长，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在我们三江市建设港口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6: 林兄啊，只要三江建港，咱们就放心了。不如这样，你先别急着搬家。港口没建成之前，超出的货运费用由我来补贴你们。
2: 林兄，这又让你破费啊。哎呀，
3: 林董事长啊，您总是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啊。
6: 吴市长，陈书记，我也是三江人嘛，三江有事情我是义不容辞。
7: 您没有必要总是这样吧？做生意肯定是要承担风险的。
6: 哎呀，好了，花不了多少钱。
7: 是花不了什么钱。等到这个消息传到别的企业家的耳朵里的时候，咱们公司楼下排起长队，您顶得住吗？
6: 为了家乡建设，这点损失值得。回去吧。
8: 过来，亚龙。

0: 回家吃饭。
1: 从今天起，公司将由林总负责，大家欢迎。林总，我来介绍一下公司各部门的负责人，物流部老李，你们认识的。
2: 林总好。
1: 除了以上公司负责的传统业务，今年起呢，公司将准备发展房地产和电子商务两个领域。这位是房地产开发部于卫明，也是我们刚刚从行业龙头的这个选拔上来的精英，大家热烈欢迎一下。
3: 林总好。
1: 林总，这位是电子商务部长潘立阳。
4: 林总好。
1: 好，我最后说一点哈，电子商务一定是未来最有发展的领域。我们公司呢有自己的物流，所以我坚信在电子商务上，比起其他公司，我们会更加有优势。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0: 为了今天是你第一天到公司，我觉得你真的不应该这样。
1: 我们做的是物流公司，你现在非要搞什么房地产，搞什么电子商务，你知不知道这样下去会把公司给拖垮的？
0: 你听我说呀，现在公司都在多种平行空间各种政策一起运行，就是墨守成规已经行不通了，你知道吗？
1: 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我不如你懂，要你教我。整个公司都是我拼出来的，当年我打江山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还在弄宣传动嘴皮子呢。
0: 你怎么说话呢？行，你厉害，你厉害，但你告诉我，当时你怎么进去的？
1: 我当时是被人陷害的。
2: 陷害？那么多人，就你往顶跳是吗？你扪心自问，到底为什么？还不是因为公司经营不下去了，遇到瓶颈了。公司为什么好转了？是我天天把木木放在家里，我不想在公司，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救活公司。
1: 你现在就是嫌我没本事了是不是？啊？那你干嘛要把我叫到公司来，还假惺惺的跟那些人介绍说我是公司负责人啊？为什么？
0: 因为了，你简直不可理喻。
3: 今年三江市出现了旱情，调水工程起到了关键作用。除了三江市，临县也都受益。
4: 喂，采薇，有事儿吗？
0: 陈姐，你说就他在公司那个表现，他怎么做管理啊？
4: 嗨，不都跟你说了吗？他刚回归社会，
5: 很多地方不适应，你要有点耐心。
0: 他不是不适应，他是很抵触。那他为什么不能先了解一下？
5: 再给我下定论呢？
4: 那不是因为你是他最亲近的人吗？
5: 所以他才把最不堪的一面留给了你。
4: 但我相信这么做，他自己也很痛苦。
0: 我知道他很痛苦，那我这
5: 不是给他找工作吗？让他充实一下他的生活。
0: 姐，还是你劝劝他吧。
4: 行，我劝劝他，但是你也别心急啊，给他一点时间。
0: 好，
4: 再见。

0: 程局，我们三江市建港的工作现在迫在眉睫，你们交通局的同志一定要担起重任，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说，我们来解决。
1: 港口建设工作，我们一直在抓，就是现在面临了很多困难。有困难，我们就一个一个解决。陈书记，有些困难呢好解决，但有些困难是人力所解决不了的。
0: 比如说这个地形吧，咱们三江市虽然说海岸线很长，但是真正适合做港口的地方啊不是很多，即使有，也做不了大港口。可是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很好办，还需要我们这些党员干部做什么？三江现在没有港口，不表示以后建不成大港口。我们的同志们一定要从观念上做转变，只有观念转变了，工作才能开展。
1: 明白，我们会尽快做出一份勘测报告，呈交市委。
0: 我等你的消息。

0: 人要自己放过自己，自己成全自己。
1: 那些过往，

0: 你知道吗？晨晨姨妈的死跟我有关，我也害过晨晨。
1: 一切都过去了，你散发是一回事，我们的情谊是另一回事。
0: 你丧下包袱，好好改造。

相信我，我会好好改造。我相信兄弟，相信友情。

0: 我是真没想到，我就是守个小杂货铺，都不得安生。我在外面漂了这么多年，不怕吃苦受罪的，但是我现在，我什么都帮不上。
1: 你这个没法跟我比，你看哪儿到哪儿啊？ 你知道我下了多大的决心，我才敢回公司？我自己的公司哎。

0: 那么开会，采薇跟部门经理就在那聊
1: 什么呢？聊的你我理的。
0: 根本听不懂。我听不懂。我还不能溜号。我不能打瞌睡。不能。你知道为什么吗？但凡我要是走神了，回家就跟我吵。我怎么办啊？啊！
2: 来，难兄难弟，
3: 哥，
1: 我有个想法。
3: 嗯，
1: 我去你们公司当司机。好活跃，我觉得日行千里，哎，憋在这个三江市要强得多了。我们哥俩有个照应。
0: 跑活跃，当司机，对，只卖力气，不动脑子，操心的事儿。爱谁干谁干，
1: 爱谁干谁，
0: 爱谁干谁干，
1: 说定了，
0: 来，
4: 陈书记，你看，这片海域是最宽阔的了，而且还有十条黄金水道，这是目前咱们整个三江啊，最适合建港口的地方。

检查完了，出发吧。好啊。哎，要不是你跟我说，我都不知道他连小卖部都开不下去了。其实一开始我也不理解，但昨天威龙睡得特别踏实，我才知道他的心里是安定的。

0: 这个，好吃，你来点啊。
1: 现在开发区内劳动密集型企业所占的比例已经非常小了，但就业率也随之出现了问题。长痛不如短痛啊！我觉得大家要有前瞻意识，我们要看大局。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戴家工等曾经一批带动过行业发展的企业，现在都已经在走下坡路了。相反。 有着科技创新、自主研发，并且又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企业，才会成为未来持续发展的这个新的方向。

0: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兴民开发区绝对不能犹豫，一定要走在前面。
1: 是，我们准备进行适当的行业指导，同时打算吸引一些想要在新兴行业创业的年轻人来到这里，迎接新一轮的创业潮。
0: 哎，这个很好。那具体有方案了吗？
1: 我们策划了一次创投比武，并且邀请了一些企业负责人来做评委，让创业者阐述自己的理念和方案。谁能在比武中赢得高分，就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租到园区内的写字楼。陈书记，创投比武那一天，希望您能亲自到现场来指导工作。陈书记。
0: 这个没问题。数字经济是蓝海，我们要鼓励创业创新。这点我觉得同志们做的都很好，但我提一点小的建议：多调研、多了解情况，这个老传统咱们不能丢。同时，我觉得在鼓励创新方面啊，大家可以胆子再大一点。如果企业的方案真的很好，我们可以免掉他们一年的租金吗？甚至我们可以为企业提供相应的创业基金。

0: 小薇，哎，陈晨姐，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不是姨妈的忌日快到了吗？我估计你也没时间，没时间我就说，我过来收拾一下呢。不是，你今天怎么也过来了呀？
1: 谢谢你啊，还跟我说谢谢。怎么，想姨妈了？
0: 也想孩子了，回来看看。也不知道在国外过得好不好。放心吧，旺仔啊，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
1: 可是我接到要静嫂的电话，说她觉得旺仔最近不太对，我又联系不到她，我还是会担心。你也知道，我从3岁开始带着她。 他已经变成我生命的一部分了。说实话，把他一逼走，就觉得好像把我生命的一部分也带走了。我当然希望他有自己的世界，但又不希望他的世界离我太远。但他无论在哪里，心不是一直跟你在一起的吗？
2: 当妈的还是会担心。我懂，我也是当妈的。旺仔啊，从小就懂事儿，肯定会没事儿的。相信我。
3: 通过我们自己的经销商，绕过中间商，以低价保质的方案打响我们的品牌。我敢说，以品牌来销售服装，市场非常广阔。
1: 有请最后一位参赛者陈晓。那个，我现在在工作，我要不稍后。
4: 旺仔，丈夫这么些钱被骑走了，当时他刚出国的时候，我跟他爸给他存的，他早还没动过，一定是出什么事儿。
1: 那个，旺仔就在我这儿，那个我回头打给你啊。
5: 我的创业计划是做一个全球性的物联网。为了让人们更好地感受到数字化时代的奥妙，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获得了 RDFE 专利的使用权，并由此开发出了一套电子识别系统，可以用于食品溯源。也就是说，消费者所购买的每一件食品都可以通过这个系统了解到它的生产过程。我开发这套系统的初衷。 是为了把家乡的美食带往全世界。我的家乡在三江市的三江村，那里物产非常丰富，春天枇杷飘香，夏天龙眼甜蜜，秋天番薯丰收，冬天。

海蛎肥美，这些淳朴的味道都是老天对三江的馈赠。所以，当我们拥有了食品溯源系统，就可以给每一种食品都标记上身份证，销售将会更加透明，把三江的美丽带到全世界。 都说每个人的家乡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我也有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她对这片土地奉献了太多，她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也一直影响着我，所以我也希望为这片土地贡献自己的青春，在这片土地上开拓自己的一片未来，谢谢。

0: 妈，快来！哎呀，哎呀，哎呀，真好！坐坐坐。你说你这孩子，你回国就回国吗？怎么不跟大人说一声呢？
1: 妈，我这不是怕那边不让我回来吗？再说。
0: 主要是想给您一个惊喜。什么那边那边的？那是你亲生父母，你妈有多担心你不知道吗？妈，我知道您很担心我。联系不到的，我还是会担心。
1: 我从3岁开始带着他，他已经变成我生命的一部分了。妈，你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哎呀，
0: 刚才那个创业计划说的真好啊。嗯。今后有什么打算呀？
1: 之前我在国外的时候，就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团队了，跟我合作的都是中国留学生，他们都很愿意跟我一起回来创业。哦，前段时间我们在网上也发了一些招募，几个本地的年轻人也会加入进来。妈，这次我就不走了，这才是我家。欢迎回家。
0: 但是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能不能放弃创业补助？
1: 为什么？因为我是三江市委书记，机会本来就不多，我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占着一个名额。可我是公平竞争。
0: 我没有打着您的旗号参加比赛，再说，您也没有给我打分。我能一向来靠的是有市场、有执行力的策划方案。再说，这笔奖金对我创业来说真的很重要。嗯，我明白。可正因为你的项目已经很成熟了，完全可以不用占用公共资源。你可以试着。 去向外拓展自己去寻找一些合作的机会和投资。
1: 妈，可我现在真的很需要钱。
0: 旺财。

0: 谈判是否成功？
1: 谈判是否成功？
2: 国外公司的入境，公司的股份和管理层有哪些变化？与国外公司合作是否是为了更好的进军国际市场？我们的谈判没有成功，请让一下。林董事长说的并不准确，谈判还会继续下去。
1: 我觉得我们没有在谈判的必要，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我们会进军欧洲市场。
3: 创办我们的分公司，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工厂。日后我会在董事会上把这个议题提出来，大家拭目以待吧。不好意思，让一下。行。
0: 这事儿我真的对不起大家。
3: 你别自责了，表现得很好。我们可以再想想别的办法。
0: 不是，主要是我们大家一起做了这么久的调研。 项目也相对已经比较完善了，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考虑我妈的处境。你牢骚归牢骚，话可不能这么说。现在全世界最好的发展机会就在咱们中国，国外可比不了。这我承认。哎，才艺。
3: 旺财，
0: 这么来了，
4: 我来看看你啊，怎么，让我一直站这儿啊，不让我进去坐会儿？
0: 没有没有没有，进来吧。哎，介绍一下，这是韩超，陈来来是我的合伙人，这是彩薇姨。
3: 彩薇姨好，你们好，今晚直播过来呢，是给你们三个带了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吗？我妈都让我放弃创业不住了。
0: 我就是为这个而来的。
4: 啥意思啊？他改主意了？那倒不是，我就知道。创业大会的评审员之一马总啊，非常看好你们的方案。真的？真的。我看当年你没有偷渡，选择留在了家乡。 现在多好啊！你这一路以来哈，从承包这个果林到自己办厂，再出去啊，有过一圈经历。你说你现在这个成就，啊，已经比同行业的所有的企业都要有更好的成绩。你怎么会突然在这个时候选择要去国外开分公司呢？哎，
1: 也不是那么突然。前段时间我去了趟国外，考察了一下那边的市场情况。 那边的茶需求量特别大，我把咱们的茉莉花茶也带过去了。那边产生了特别大的兴趣。中国是茶文化的故乡，你别小看这么个小小的叶子，早在1000多年以前就已经从福建出海走向全世界了。当年我研发的那个茉莉针王你还记得吧？
4: 当然。
1: 不是拿了个金奖吗？后来省里召开了一个创业茶话会。 省领导跟我谈话，说茉莉花茶的发源地在咱们福海。喝茉莉花茶呢，对于身体有好处，这咱都知道。种茶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有帮助。他希望我能够把茉莉花茶这个民族文化发扬光大，惠及一方。同时，他也希望我能够把茉莉花茶作为福海这个城市名片，去面向全世界。
5: 放心吧，无论从文化、市场、传承，我有这个信心。
4: 我相信你能做到。
5: 谢谢。

0: 包装的。
1: 董事长，是检察院的领导来了。
0: 怎么了？
2: 林总啊，同志，我是三江市检察院调查组组长郑晓生。我们调查组从现在起正式入驻你们公司，请你配合我们的调查工作。
3: 陈书记在吗？不用管，我自己找。陈书记，我到底做错什么了？还是公司有什么问题？凭什么要让调查组进入公司啊？啊，你也不跟我说一声，搞得我现在特别被动。你去看看，公司上上下下人心惶惶的，已经不能正常运转了，你知道吗？
4: 接到群众举报进行调查，这很正常。
5: 如果你没有做错事，完全可以配合，而不是放大情绪，这么怒气冲冲地进了我办公室。
3: 我只是不希望因为一些人针对我个人莫须有的罪名，最后把大家努力这么多年的公司给毁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以后一有匿名举报就要调查啊？组织上要是不相信我，可以没有问题，你们找一个你们信得过的人来管理公司，这多简单呢。
5: 你即便要走，你也得接受调查。我要维护的是国家的利益，我要对公司的每一个股东和股民负责任。你现在只有接受调查，我们才能尽快的查清事实，解决问题。

0: 哎，你怎么来了？好久不见你了，陪我喝喝酒。你今天下班？这大白天的喝酒？来来来来，这屋来。怎么回事啊？你这忙个大忙人，放着公司事不管，白天找我来喝酒？哎，你是不是看我跑车特清闲、特羡慕？
1: 想放着你那个董事长都不想干了，想跟我抢饭吃，对不对？哎，真不好说。啊，如果有那么一天啊，你给我留辆好车，好吧？啊？
0: 什么情况？到底什么事儿啊你？
1: 调查组在我公司调查我呢。
0: 调查组？你犯事儿了？
1: 你才犯事儿了呢！你能不能不捂乌鸦嘴啊？你早就你这个嘴，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是，我在国外开个公司，也不知道是谁动了谁蛋糕了，非说我转移资金。陈晨也是，这么多年还不相信我吗？啊，还信这事儿，还让调查组调查我，
0: 什么呀这叫？就这事儿啊？
1: 那不呢？
0: 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
1: 多大事儿？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这没摊在你身上，就你这脾气啊？
0: 不是，你先别急啊，哎，咱都不说别人，咱就说陈晨。
1: 他共工是吗？够清廉吧？不也被调查过两次吗？哎呀，是是是是，
0: 最后怎么着了？清者自清呗。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哎呦，我都不是我说你，你还说我呢？你呀，你才缺心眼呢。
1: 行了啊，我来找你不是停这个的，好吗？
0: 我喝不了，我一会儿出车呢。我看着你喝，看着你喝，看着你喝，你喝，多喝点来来来，对对对。
2: 来，大家看一看，怎么样？就说你们俩吧，我的天，这么大的办公室啊，够咱们用了。
3: 谢谢马总，也不用谢我，我呢，这也是投资。
2: 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马总也是创业大会那天的评委，旺仔，马总对你的创业方案非常满意啊。
3: 所以，就是您给我打的满分，是我。 所以呢，我决定投资你们新空间公司，为你们提供办公场地和创业资金。
4: 谢谢马总。
3: 但是我丑话先说在前面啊，办公场地我只免费为你们提供一年，一年以后能不能撑得住，那就看你们自己了。
5: 马总，可以的。
3: 谢谢。哎，这叫，过两天呢，总公司会派人过来。
4: 到时候你准备一下，把新空间的相关业务做一个深入的介绍，只要评估合格了，我们马上就能入资，你们新空间啊，立刻就能运营了。太棒了！谢谢，谢谢。
6: 我们调查组认真细致的对三江茶叶有限公司的财务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结论是该公司。
1: 生产和经营情况一切正常。举报新的线索，有进展吗？只是怀疑没有证据。你们先回去吧，辛苦了。哎，陈大书记，哎，我祖旺，对，向你汇报一下。
2: 调查组已经走了，我呢是清白的。我知道了，恭喜你，清者自清。还有你说你的企业想要出个饭厂的事儿，我慎重考虑了一下。我觉得到适当的时机企业出海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不过我还是要叮嘱你，无论步子迈得多大，人走得多远，还是要立足于脚下，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如果你这个。
1: 出海计划真的能成型，
2: 你可一定带着我们的同志要开眼界、见世面，真正做到从物质富足到精神富裕。好，我保证完成任务。行了，我不跟你啰嗦了，咱见面再说吧。嗯，好，再见。喂，林总，你跟林老先生到三江了吗？
7: 对不起啊，陈书记。
0: 家里出了点事儿，我们可能要晚一些时间过来。
1: 是林先生身体吗？
2: 没什么大碍，
0: 只是家中失窃，丢失了一对祖传的寿山石玉章。
2: 其实我有点不明白，区区的一块石头，
0: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他……不过现在好多了。
3: 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1: 寿山石可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早在南朝的墓中就已经发现了寿山石雕的实物，距今已经有1500年历史了。
0: 有非常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没想到陈书记知识如此之渊博啊。
1: 那是因为2006年寿山石雕就入选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上又是家乡特产，所以我算是略懂皮毛吧。
3: 但我觉得林老先生之所以这么看重这份石雕，一定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收藏价值。
1: 你有这对石刻的照片吗？你能发我吗？
0: 我已经发你邮箱里去了。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拜托你帮我找一个雕印大师仿造一对，拜托了。
1: 我收一下。啊，我看到了，没问题。
0: 再见。
4: 汗出的，
5: 没事。哟，写的不错呀，啊？
4: 不是说好让陈晓去搬吗？你怎么去了？哎呀，
5: 这不是顺路吗？哎，对了，陈总，咱们公司有重大突破啊，晚上不去 happy 一下？
6: 不是你刚到这儿你就憋不住？
4: 八字还没一撇呢，就 happy？
5: 你懂什么呀你？这叫鼓舞士气。
6: 说的对，是该好好庆祝一下。

0: 跟你说，我打包票，他来这地方肯定满脑子就想着来这地方，绝对的，绝对跑不了，绝对的。
1: 公司开业嘛，让他
2: 聊什么呢？还来喝一个，
0: 来来来来，哟，看这地方，
2: 走啊，跳舞去啊！哎，
0: 我无处不会啊。
2: 走走走，咱俩去。
1: 不，我不去。哎，
2: 我说你们俩有没有意思啊？说好的出来庆祝，今天是个什么劲儿啊？你也不去，你也不去，行，我去，再见。
0: 来，咱们喝一个。

0: 没事，我就想问你到家了吗？啊，我到了，没有，我就是那个想问。
1: 你也不关门？
0: 明天公司见啊。
1: 这么晚回来？
0: 我还想问你呢。不是，我在国外这几年，你天天这么晚回家？
1: 也不是，就是最近工作忙吧。
0: 那人也不会照顾人呢。
1: 什么那个人？叫苏叔叔。你先别走，走，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呢。用你聪明的小脑瓜替我办件事儿啊。这个，寿山石认识吗？嗯，想办法帮我去做一对一模一样的。

0: 个修缮室种类是非常多的。嗯，您看最大的这一款是芙蓉冻石，对，它的层次非常丰富啊。
1: 这有上百种吧？
0: 对对对，非常非常多的种类。是是是，您看这有一个桃花冻石，像桃子，是不是？
1: 那是这个我倒留下
0: 啊。好的好的，
2: 谢谢啊。
0: 好的。哎，你好，您是想要什么种类？
3: 你好，请问裴老先生在吗？我是慕名而来的。
0: 明白明白，那您这边请。

0: 这里请，这里。哎，这位是我爷爷柯老先生。爷爷，这位是专门来拜访您的客人。
1: 柯老先生您好，我叫陈晓。是这样，我这有一副对章，想麻烦您按原样雕刻一幅，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这是我一位长辈的祖传之物，可惜前段时间不慎遗失了。它出自明代，历史有点久远了。我听说过，您是寿山石雕刻大家，曾经获得过山花奖，所以我相信以您的技术一定没问题的。我跟你说过了，我从不做仿品。
0: 爷爷最忌讳仿造，你可真是。哎，你走吧，这里不欢迎你。啊，
2: 不是我这仿了真的不是拿去卖。啊，裴先生，
0: 走吧走吧走吧，
2: 互相理解一下。
0: 我真不是拿去仿。
2: 互相理解一下啊，谢谢谢谢。
0: 怎么不让人解释一下呢？
2: 都有难处啊，走吧走吧走吧啊啊，不好意思啊。
3: 没接，
4: 什么情况？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来呀？
3: 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0: 应该不会吧？你怎么抬了？你干嘛去？
1: 回去换了身衣服。
0: 怎么样啊？
2: 马总在里面等着呢。
1: 陈娇，
2: 哎，
1: 走吧。
0: 好。

0: 交通局当前的工作重点还是深水大港的选址还有勘测，但是目前来看特别有优势的地段还是不多。
1: 但是没有深水大港，三江的经济就没有办法高速的发展，我们不能固步自封，找深水大港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一个附加题，而是一个必做题。
0: 刘书记，放心吧，这个问题啊我们一定会高度重视的。
1: 可这不只是交通部门的工作，当务之急我们要成立一个三江巡港工作小组啊，要举交通、勘探、设计各个部门的力量来集中办这件事情，我来担任这个组长，跟大家一起出去找港。
2: 陈书记，小组组长非你莫属，但是啊找港口的工作我觉得交给交通局来做，您是三江市的主心骨，还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您来处理，如果你出去找港口了，那后面的工作怎么进行？
3: 是的，是的。
1: 可是对于目前的三江来说，寻找深水大港就是最重要的工作。就这么决定了，德坤同志，你抓紧时间把基础的人员调配一下，我们尽快动身。
0: 好的。
4: 我们做过大量的调研，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了，对于食品的质量要求也是越来越高，所以当我们使用食品资源系统，就可以让消费者在手机上轻松查阅到每一种食品的生产状况，
5: 同时也可以让生产端更加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6: 哎，那你们的核心技术是什么？能不能展示一下？
4: 当然可以。稍等一下，

0: 专利在中国范围内的使用。
1: 诸位，今天的评估呢，先到此为止吧。
2: 马总，我们真的没有欺骗你。你看，我们真的买到了他的版权。
3: 我知道，我相信你们所说的。
1: 可现在问题是，专利无法使用，你的溯源系统就无法开发，所以我们公司会取消对你的投资。
2: 我知道，马总，我们会尽快解决这个专利的问题，一定会解决的。
1: 据我所知，这种情况不只单单出现在你们一家公司身上，之前都没有人能打破这个限定，所以实在不好意思，这个投资。
2: 马总，能不能再给我们一点时间？算我求您了。
1: 陈晓，我个人呢非常看好你的方案。
2: 是，
1: 这样，
2: 我知道。
1: 再给你们一周的时间，一周之内，只要你们解决这个专利问题，我马上投资。
4: 一周的时间是不是有点？
1: 就一周。还有，在这之前呢，你们必须搬出我租下的办公室。

0: 好，一周就一周，谢谢马总，谢谢马总，
1: 谢马总。
0: 行，那我们后续解决这个事情，一定第一时间跟您沟通。真的感谢，那就不打扰您了。
1: 好。

0: We only got 1 week to get it fixed, please. Hello? Hey!
1: 怎么样？人家曼丽的实验室说了，他们的项目条款一点也不能改。要我说，这个电话就不应该打给曼德利实验室，应该打给你妈。你妈是三江市委书记，马总当初在三江市最初创立的时候就是来的三江。我觉得他俩肯定认识，你让你妈给他打个电话，这事准成。
0: 你倒是打呀！你愣着干什么呀？我跟你说了多少遍，打这电话没有用。要是有用的话，我妈就不会让我放弃奖金了，好吧？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是吧？行，那咱也别愣着了，赶紧回去通知大家搬家吧。

0: 陈书记，这一带区域啊，分布着大量的晶洞花岗岩，可以有效抵御海水对岸线的侵蚀，是天然的基沿海岸。你看，从地形上看，这条海岸线还挺长的，可以容纳更多的泊位，而且口窄腹深，适合做深水港。是啊，这也曾经是我们的首选啊。不过经过测量发现啊，深度不够，最浅的地方不超过10米。
1: 将来大型的船舶很容易搁浅的。啊，你看看这儿，就是这里。那不行的话，我们再去前面看看。
2: 好，
3: 陈晨，
1: 辛苦了。
3: 陈晨，
4: 哟，林先生，您怎么来了？
2: 我爸听说你们在找港，一定要来参加。
3: 我们负责找港，您待会儿把这些数据啊收集回去，做个判断就可以了，没必要亲自来的。
2: 哎呀，你看笑我了！我呀，在很多城市都有自己的公司。关键呢，我见过大码头。<笑>
1: 是。
2: 我这双眼睛啊，看的比测量仪器都准。<笑>陈书记啊，你是巡港小组的组长，我正式向你申请加入你们的小组，成为你们的一员。你可不要嫌弃我啊！
1: 我是担心您的身体，再说您还好的工作要忙呢。哎，
2: 公司啊，交给市场管理了，我了呢做甩手掌柜，也免得他老是嫌弃我阻挠他的决策。陈书记啊，虽然我年纪大了，可是我的身体也蛮好的，说不定啊，你们年轻人还不如我呢。
1: 行，那我这个组长。 就正式新纳您为组员了。
5: 好，
1: 那我们就去前面看看吧。
5: 好，走走走，
0: 这边请吧。

0: 哎，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哼，还没中道，就已经崩殂。
1: 你瞎说什么呢？陈晓，别泄气。要不我们再跟他们谈判，把授权争取下来。
2: 没用的了，都问过了，人家实验室说不关他们的事情。他们的意思就是不想让我们用。
0: 你说你当初买专利的时候，为什么不仔细看一下条款呢？
2: 这不当时想着就是能一心把钱给凑齐了吗？都怪我。
1: 你别自责了，谁能想到，一个专利竟然还限制使用范围，实在是太狭隘了。
0: 如果咱们还想搞这个系统的话，是不是只能离开中国了？

0: 林先生，给您拿点水喝吗？啊，
1: 陈书记，林先生，这段路不太好走，小心脚下呀。
0: 今天主要是海风太大了，您要觉得任何不舒服，您就说话啊。或者，你看您也穿这个鞋，您要不回去吧？
2: 没事，已经走了这么远了，不能半途而废嘛。
3: 陈书记，老乡说啊，前面都。

0: 我们现在是在，
1: 我们是在这个位置。三江半岛，就是这儿。
2: 林先生，以前啊，这叫龙头岛，后来改叫做三江半岛，旁边是龙脊半岛。哦，
3: 这两个半岛相互环抱着。
2: 你们看，这里口窄腹宽，水深呢？
1: 大港的周围，往往只有烂泥滩，所以我们肯定得往前走。
4: 有道理，走，你带路。
2: 好，走。哎，
3: 各位领导，你看，这边，这些啊，这全都是鱼塘。再往前走，就前面那一片，那都是烂泥滩了。
4: 你说像这些位，现在都变成鱼塘，再往前就全部还是烂泥滩。
1: 哎哎，
4: 对对对。
1: 慢点啊！别人
3: 想脚底下。哎，慢点。哎呀，
2: 老乡，我问你一下，这个海能有多深啊？
1: 还蛮深的，最浅的地方都有十多米。
3: 最浅十多米？
1: 对呀，我们都不让小孩在这边玩，很危险的。
4: 慢点。
5: 裴先生，
6: 怎么又是你啊？我跟你说了，今天我们要打烊了，明天再来，有事儿明天来。
5: 我有几句话，说了就走，行吗？
6: 这件事儿是我替我妈妈做的，
5: 替你奶奶做的也不行。那个印章的主人是印尼华侨林克简先生。 他早年就离开家乡，去始终牵挂着祖国和家乡人民。为了能让乡民过上富裕的生活，他建设了三江工业村。为了招商引资，他四处奔波带头建厂。可就在即将开工之际，仅因其他的企业选了他的厂址，而选择了主动让出。后来，他更是为了三江的调水工程，在养病期间筹集捐资了3个多亿。 那对印章，不是他失窃物品里面价值最高的，但是他最珍重的，因为和亲海燕、国泰民安，是他所真心期盼的。我知道裴老先生您有自己的原则，但我希望您相信我，来找您真不是为了让您做个仿品，只是想。
7: 抚慰林先生一片爱国之心，打扰了。外公，我可以证明，他说的都是真的。
5: 你怎么来了？外公，
7: 他是我们公司的合伙人，受陈书记的委托来找您的。陈书记？哪个陈书记？咱们市的陈书记啊。
5: 她是陈晓的妈妈。
7: 陈书记是你的母亲？
5: 是，您认识她？我听过她的报告，我还跟她握过手呢。怎么这件事儿没听她提起过吗？
7: 哎，她
5: 这……
7: 她肯定是怕您不收她钱嘛。
5: 哎呀，什么钱不钱的？ 比起他妈妈对福海的贡献，我们那点东西算什么呀？来，快把照片拿来给我看。 哦，好。

0: 是陈淑琴，真没想到。我，
1: 外公，
0: 哎，哎，您就答应了吗？嗯，哎，给我。 哦，这是田黄石。你看，这石头还有点透明呢。这是个老材料啊。从这个印面上看，这字体、书法、刀法都很有功力啊。
2: 是不是很难啊？
0: 很讲究的。可惜现在这种。
2: 材料都很少了，那制作的话大概需要多久啊？
0: 你放心，我尽快的去找到材料，制作好，我给你妈妈送去。
2: 那就真的麻烦您了。

喂，小薇，旺仔今天那个评估会情况怎么样啊？哦，行，我知道了。

0: 你怎么才回来啊？
1: 您还没睡呢。
0: 您托我办的事我给您办好了。
1: 你怎么一身酒气啊？我都知道了。

0: 这就打算放弃了？创业哪有一帆风顺的？你到底还是不是我儿子？你应该知道我以前遇到的是什么样的困难。尽管那时候你还小。 我相信你还记得一些，我做的那些事情对于别人来说那就是公鸡生蛋，完全就不可能。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因为只要你放弃了，你的人生就会被投降两个字笼罩着，如影随形。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1: 可是我能怎么办呢？我这次回来，我就是想做一番事业。我现在把我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这个项目上面，不止我的、来来的、韩超的，他们把他们爸妈给他们的钱都给了我。那现在呢？人家说就是不让我们在中国用。

新民投资区，咱们做的是数字经济，我还是稍微了解一点。咱们国家其实现在这方面的专利是很多的，有一些技术甚至不比国外的差，至少先试一试嘛。 明天去找你的蔡维仪，他平常的工作跟很多高科技的企业有打交道，我们就看看有没有专业能够对口的，能够帮得上忙的，再试一试。

0: 这是我全部的积蓄，你拿着创业。
1: 妈，我……
0: 哎呀，你赶紧睡吧，我等你等到这个点，明天还开会呢。
1: 妈。

0: 先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哈，我们三江深水大港计划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三江半岛的自然条件非常的好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趁热打铁，组织专家对三江的水文气象地形进行勘察。德坤同志，你们交通部门准备的怎么样了？啊，
1: 这些天啊，我们陆续的去拜访了很多专业的机构，还有高校，也请到了一些专家，他们啊都很乐意将来为我们提供技术上的指导。
0: 那真是太好了。 之后的工作有什么困难和进展，我们及时沟通。
2: 明白。其他部门的同志，我们也注意啊。三江市现在建深水大港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我们各部门的职责就是配合好交通部门打一场硬仗，争取尽快把三江大港建起来。
3: 好，好，好，好，好，好，
2: 没问题。您放心，放心。十分感谢，好嘞，好嘞，好嘞啊。 联系好了，放心吧，尽快去广州，有几家公司啊，拥有跟 RFDE 这个类似的技术专利。最重要的是啊，我有几个朋友公司啊，用了其中几个专利，效果非常好。中国人嘛，用自己的专利，心里也踏实。
3: 是，那个蔡瑞姨，就是价格方面，
2: 先别考虑价格，货比三家，选到合适的之后啊。 再谈钱的事儿。
4: 对，谢谢，谢谢蔡维。来，蔡维姨啊，预祝你们此行一切顺利。
5: 谢谢，谢谢。
2: 加油。
5: 行，平安到了就好。那你就在广州好好考察啊，照顾好同事，也照顾好自己。
4: 我们现在就下，妈先吧。
5: 妈妈这还有工作，那我就先不说了，你回来再说啊。
4: 陈书记，哎，这个测量结果大概什么时候能出来啊？现在还说不好，要等报告出来才能确定。我们什么时候才会知道结果？报告出来一般需要一年多的时间。这么久？能加快点速度吗？陈书记，建港口不是小事，我们要负责任的，必须要等到所有的设备都吃结构了才能下结论。目前我们的设备就这个速度。
6: 陈书记啊，照这么个速度不行啊，太慢了。
7: 我明白，我的心情跟您一样。三江急需一个大港，当然是越快越好，但我们也不能盲目开工啊。
6: 我岁数不小了，还不知道能等几年，能不能等到。
7: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6: 不忌讳的，陈书记啊，现在咱们国家发展的那么快，如果我们耽误一年。
7: 就要用十几年去追啊，咱可不能轻易耽误。陈书记，我有个提议，可能有点冒昧。
5: 你说，
7: 咱可不可以请外国的专家带着先进的仪器帮我们探测？
5: 这个可能……你不要担心钱的事儿，
7: 所有的费用由我们临时集团全部负责。
5: 您要这么说，你让我情何以堪呢？哎呀，
7: 陈书记，你这么说就见外了。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三江工业村发展的蛮好的嘛。如果在这边建个深水港，对我们林氏集团也是大好事儿。
6: 就让我为家乡再做一件事儿吧。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

0: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要炸弹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

0: 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莹莹，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我堂堂30000粉丝的旅游 UP 主，怎么让我去拍个小村子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啊，李翔，那个村子肯定不简单。根据我得到的情报，那个有300多万粉丝的美食 UP 主话语，也要去那里做一期视频呢。
0: 你是说那个扣着张小白脸、吸引花痴女粉、整天一脸拽样的 UP 主话语？
1: 总之那个村子肯定有故事，不然人家干嘛跑这么远赶过去啊？
0: 好了好了，我会好好拍摄的。对了，那个村子叫什么来着？
2: 下江村。我们要去的村子叫下江村，你前期准备工作严重不足啊。
0: 那个，你是哪位啊？
2: 我就是你说的靠着张小白脸吸引花痴女粉，还整天一脸拽样的美食 UP 主。话语。
0: 就这么巧啊！幸会幸会。
2: 接着。比起吐槽同行，先补补课吧。
3: 地处浙西大山深处的下江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近几十年来，作为六任省委书记的联系点，下江村在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臭小子，给我站住！哎，哎，哎，哇！
1: 接过，接过！
0: 站住！哎，哎呀，不好意思。

0: 大爷爷，我救我！爷爷和爸爸要打我！
1: 别走！
2: 你个臭小子！
3: 老伙计，小孙子刚回来两天，又怎么惹着你了？
4: 今早上这小伢子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非说我那沼气池原计不实上，要做什么改造，在沼气池的井盖上画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玩意儿，要不是我及时看到啊，
5: 护栏都要被他给拆了。
0: 又是又旧又怪又丑的，我把它美化一下有什么不对？
4: 住口！还敢和爷爷顶嘴？
0: 就是嘛，
4: 你乱七八糟的改一通，把原计都破坏了，还有什么纪念意义啊？
0: 不就一个破井盖吗？有什么好纪念的？
4: 你说什么？
3: 好了好了，你们爷孙俩别争了。老伙计，还是把这小伢子交给我吧，让他跟着我在村里走一圈。
4: 哎呀，好吧，就让他跟着你，也好好受受教育。
0: 爸爸，爷爷，有大爷爷教育我，您两位就请回吧。

0: 哟，老支书，又要去当导游了？<笑>是啊，这不今天还找了个小助手吗？哈哈，
1: 小家伙，那你可要多跟老支书学习学习。老支书他可是当了近30年村支书，亲自接待过6人的下江村调研的省委书记，是货真价实的明星导游。<笑>

0: 印象啊，村口又多了一车游客，该不会是在等你吧？
1: 是啊，这不正赶过去吗？
0: 你这档期满的都快赶上明星了。哎呦，
2: 道爷爷，你怎么成了这么有名的道友了？
1: 哎，没什么厉害的，我只是喜欢跟来到下江村的人讲讲我所知道的下江故事罢了。
2: 这样啊。哇，没见过的小鸟。
3: 不等导游过来一个人瞎逛，这样没问题吗？
2: 这位知名 UP 主，你是不是怕我先你一步拍到好的素材？
3: 你想多了，我专攻美食领域，除非我想把那几只鸟做成料理，否则咱俩不存在竞争。

0: 道爷爷，那你知不知道沼气池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爷爷要那么看重它。
1: 新牙子，咱们下江这山水不赖吧？
0: 在城里根本看不到这么清的水，这么大的树。
1: 可你知道吗？以前那山上的树差点就快让村里人给砍光了。
0: 那你和爷爷怎么不管呢？
1: 你爷爷自己就曾砍过树去换粮食呢。
0: 不可能不可能，爷爷他爱树超过爱我。小时候我撞上小树摔倒在地，爷爷不来扶我，先去扶被撞歪的树。这样的爷爷怎么可能去砍树呢？
1: 你不相信也正常，毕竟那时候别说是你了，连你爸都还没出生呢。
0: 哦，我还没出生啊。哦，等等，当爷爷，说了半天你压根没回答我的问题啊。你说的这些跟沼气池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为什么不直接去问问你爷爷呢？嗯，
0: 切，故弄玄虚，没劲。
2: 哎，小子，当心！
1: 新牙子，还有这位小姑娘。你俩没事吧？
3: 我没事儿。
4: 小朋友，你没受伤吧？
0: 我也没事儿。
3: 啊，那就好，那就好。刚刚姐姐光顾着拍东西，我

1: 他俩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老伙计，你孙子和这位理想姑娘撞了个满怀，一起掉进了河里。结果我一问，没想到这位理想姑娘就是订了你家的民宿，我就把她领过来了，真是缘分呐！哈哈哈，
3: 这算什么孽缘啊？想。

0: 级报废了，包里的衣服也湿透了，视频更是拍不成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
1: 小姑娘啊，别难过了，快去房间洗洗，换身衣服吧，啊，不然得感冒了。孟海啊，赶紧给小姑娘找点干净衣服来。哦，好，李想姑娘，你别担心啊，我让媳妇儿拿几件她的衣服给你。
2: 臭小子又闯祸！
3: 好了，老伙计，我得先去村口接待旅游团了。新阿子的下江一日游，就推迟到明天吧。
1: 嗯，你赶紧过去吧。
3: 嗯。

0: 那些涂鸦是你的杰作？小朋友，是不是在犹豫要不要上去道歉啊？
1: 才不道歉，我又没做错什么。还有，我不叫小朋友，我叫江红心。
0: 呵，江红心小朋友，你倒是很有个性啊。那你一直待在这儿看什么？
1: 我只是好奇，爷爷和爸爸为什么这么重视沼气池？
0: 小笨蛋，好奇的话就上去问啊！
1: 都说了我叫江红星，不是小笨蛋，也不是小朋友。

0: 开饭喽！
1: 小姑娘，今天客人不多，
2: 晚饭就和我们一家子吃吧，
1: 粗茶淡饭不要嫌弃。
3: 哇，这么丰盛的饭菜怎么会嫌弃？江爷爷，能给我说说外面那口沼气池的故事吗？
1: 好啊，要说这沼气池啊，故事可就多了。爸，要说这沼气池啊，还是得从老底子的时候说起吧。我记得那时候全村只有90多户人家，那时候啊，村里人虽少，但却有100多个露天茅厕，再加上家家户户都在养猪养鸡，村子里河道里到处都是污水垃圾，那臭味啊，一年365天熏得人吃不香睡不好。我记得那时候为了烧炭和修桥，村子附近山上的树啊，差不多都已经被砍光了，只有到更远的山上去才能找到烧火做饭的柴火。哎，没办法，那时候啊，大家都缺乏环保意识。
3: 原来风景如画的下乡村曾经这么可怕啊。爷爷，那你以前砍树去换粮食也是真的？
1: 是啊，那时候太穷了，为了换取点果腹的粮食，我不得不这么做。那时候在衢州啊，100斤的木头可以换到80斤的米，所以我悄悄在家里留下张纸条，就上山砍树去了。一根100多斤的木头，我就这么徒步背到了衢州。

0: 还好后来习总书记来村里调研时提出啊，要把下乡村建设成沼气生态示范村，从根本上解决了村里的能源问题，这才让下乡村周围的山恢复了绿色。
1: 是啊，村里推广沼气池以后，不仅解决了烧火做饭的问题，保住了周围山上的数千亩山林，还解决了困扰村里人多年的垃圾污水处理问题，彻底改善了村里的卫生和环境状况。

0: 我来帮你吧。
1: 有这么好心？
0: 当然是有代价的啦。江红星小朋友，我帮你擦沼气池，明天你得协助我拍摄视频。
1: 要是我不肯嘞？
0: 那我就告诉你爸和你爷爷，是你把我撞进河里，害得我设备全报废，明天只能靠手机拍摄视频。
1: 你这个阿姨太卑鄙了。
0: 嘿嘿，我叫卑鄙怎么啦？等等，你刚刚叫谁阿姨啊？
2: 走啊，老伙计。咦，跟进了？
3: 可不是嘛，奇了怪了。小李、星牙子，你们的导游到喽！
0: 来了来了，各位，今天我要在当地明星导游的带领下。老植树，我们先去哪个景点？
2: 小李，别着急，我们先去村口接其他游客。
0: 江红星小朋友，打起精神来，你还要帮我拍摄视频呢。
1: 知道了。话说不许叫我小朋友，我已经11岁了。
0: 好好好，小星星，来拿好。哦，对了，当爷爷，
1: 昨天爷爷跟我讲了他以前砍树换米的事儿。可我想不通，为什么以前我家会穷得没有粮食吃啊？
2: 嘿，新牙子，以前不只是你们家穷，那时候下江村一直是方圆几十里最贫困的村子。当年人们曾用民谣“土墙房，半年粮，有女莫嫁下江郎”来形容下江村的贫困。
0: 哇，那不得成光棍村了？为什么下江村倒是那么穷啊？
2: 我们下江村世代以耕种务农为生，但可以供我们种粮食的耕地却少得可怜，人均只有几分地，收过的粮食当然不够吃了。
0: 老支书，粮食不够吃，这不是还可以捕鱼吗？
2: 哎，恰恰相反，当年这条河只让我们村的生存环境愈加恶劣，拜这条河所赐，我们这儿春夏两季常有洪灾，每每给村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除了洪灾，还有旱灾，所以多少年以来，下江村就一直没能摆脱饥饿和贫困的阴影。哎，新牙子、小李，你们看，前面就是村里的磨坊体验项目。
0: 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活的石磨。啊，
1: 活的石磨是什么鬼？
0: 哎呀，你懂我的意思，来，快拍我推石磨的样子，

0: 道爷爷，道爷爷。
1: 啊？怎么了，新鸭子？
0: 道爷爷，您刚刚在想什么呢？叫您半天没反应。
1: 没什么，看到这盘石墨，想起了一些以前的事儿。
0: 啊，老支书，您想起了什么事儿啊？
1: 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

0: 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1: 哦，大爷爷，你说的是不是用这盘石磨磨出来的豆腐？
0: 嗯，不对。
1: 不是哦，你看着石磨才想起来的，我还以为肯定是跟这石磨有关的。
2: 小星星，你还是太年轻啊，不要被眼前的假象蒙蔽双眼，要学会分析和推理。老枝树小的时候，下江村有的肯定是一些原生态的食品，比如树上的果子，比如水里的鱼，比如自家养的鸡鸭。所以你看那是什么？
0: 小李，琵琶也不是正确答案哦。
1: 啊，不是吗？那是不是水蜜桃、蜜枣、山核桃、椰子？
0: 不对，都不是。而且咱们下江村可长不出椰子啊，答案不是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
1: 你这个刚来下江村的菜鸟，怎么可能猜得到？大爷爷，答案到底是什么？米缸、鲍鲁克、油墩、鱼干等都不是答案，这些已经是我在下江村吃到的所有特色美食了。
0: 是我这问题太刁钻了，答案是土面。
1: 啊，土面？
0: 嗯，那是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我母亲在磨坊为集体磨玉米面。有一次我在磨坊陪我母亲，当时我实在是饿了。
3: 儿子，住手。
4: 妈，我实在是好饿，我就想烤个饼吃，一小块就好。
3: 啊，儿啊，妈知道你饿，可这是公家的东西，不能碰。
1: 老枝树，你小时候好可怜啊。
5: 请你不要打断老枝树的话，正要讲到关键时刻呢。
1: 啊！你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5: 我刚刚在附近寻找素材，听到有人说最好吃的东西，便过来了。
1: 你耳朵这么灵，你该不会是担心我和小星星的无敌组合拍出的视频赢过你，所以一直跟踪我们吧？
5: 你们赢过我？捡漏到只有手机的设备，平均年龄未满18岁的团队，李小姐，你确实是很强劲的对手呢。
1: 你，
5: 老支书，还请您接着往下讲。
0: 好啊，不过还得去接游客呢，咱们边走边聊。
3: 儿子，别难过，妈给你做好吃的。
6: 哦，
3: 啊。

0: 带土的面怎么能吃啊？
1: 那时候有的吃就不错了。那是我小时候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0: 原来土面是那样的东西啊！这土面真的能好吃吗？
2: 谢谢您，老支书。不管怎么说，这土面值得讲一讲。
3: 老支书，您的母亲公私分明，是位了不起的人。
1: 是啊，公家的东西不能碰。我母亲的这句话让我牢记了一辈子。放心，新伢子。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自从改革开放开始，尤其是省委书记把我们下江村当作联系点后，在政策和科学的引领下，下江村人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已经彻底摆脱了贫穷和落后。现在的下江村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明星村、示范村，你们再也不会经历那些苦难了。正好游客们到了。
3: 怎么样，导游助理，准备好接待游客了吗？
0: 那是自然。

0: 让大家久等了。
1: 各位，请跟着我往这边走。
2: 各位，刚刚我们已经与游客大部队会合。
1: 想必各位已经注意到了马路右侧的这排展架，上面记录的是
0: 总书记多次来下江考察。
1: 这里，
2: 各位，这个小朋友是导游的小助理哦，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问问他。
3: 你干嘛？我也就在老家待过那么几次。
4: 小朋友，你们村哪家民宿最有名啊？
5: 小朋友，我手机快没电了，哪里可以充电？
4: 小朋友，请问最近的洗手间在哪里啊？
3: 民宿，我想想。
2: 我的新晋摄影助手小星星，同时也是村内的小导游，现在他正在为游客们讲解下江村。
6: 洗手间的话，马路对面的游客接待中心就有。手机没电的话，可以看看接待中心有没有充电宝可以租借。至于村里的民宿各有千秋，建议亲自去看看再挑选。
3: 哦，谢谢你啊。
2: 喂，花鱼，我在拍小星星，是让你入境的。
6: 你没意识到你让小红星很为难吗？
2: 哟，花鱼，你一副替小星星打抱不平的样子，这是想离间我和小星星吗？
3: 你们两个别争了，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7: 哟，这俩小年轻怎么吵起来了？八成是小两口为教育孩子的方针起争执了。
3: 才不是啊。
6: 确实没什么值得争的了，不跟你说了。对了，你刚刚的拍摄角度很业余，你应该……
2: 大柱大柱，我拍的业不业余您老别管，好歹都是我用心拍的，您就别替我瞎操心了。
6: 李想小姐，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成见？我只是想给你点建议而已。
2: 成见谈不上，但是作品总能反映一个人的品性。你的视频满是商业运作和模式套路，让我觉得很假很空虚，所以我和你聊不来。小星星，我们走。
1: 这里就是咱们下江村的葡萄打官园了。

0: 家快看，这么多葡萄，简直震撼！
1: 各位，最近我们正在举行摘葡萄大赛，在规定时间内摘到长势品相最好的葡萄的朋友，可以免费带走摘到的葡萄。
0: 太好了，小星星，只要我们一下比赛，咱们的视频就又得了个看点，节目效果直线 up。
2: 谁给你的自信哦？

下星星，那就是我们的胜利葡萄了。待会儿我要帅气

0: 谢谢。
1: 不客气，我只是看到一串长得特别好的葡萄，正好过来摘一下。各位观众朋友，这串葡萄长得特别好。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的视频中我自制的葡萄柚子茶，如果用这产自下江村的葡萄的话，味道肯定会更上一层。
0: 可恶的家伙，

0: 就是刚刚我们参观的葡萄园，那边是蜜蜂园。
1: 李想，李想姐，其实你没必要和话语哥闹矛盾啊，你俩合作岂不是更好？
0: 我呸，那一家伙讨厌死了，刚刚要不是他横刀夺爱抢走那串葡萄，我就能赢下这葡萄大赛了。
1: 话语哥不也没有因为那串葡萄赢下比赛吗？
2: 小李啊，其实你和小花刚刚的争执我都听见了，金鸭子说的对，你俩各有所长，互相合作说不定能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老支书，我和话语不是一路人，他要是一我就是负一，加一起就是归零咯。虽然他有技术，但是我有热情和干劲啊。
2: 是吗？来，接着跟我游览下江村吧。各位，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是下江村的文化礼堂，这里记录着很多下江的故事。那是2003年5月，省研究所的余教授作为驻村科技特派员来到下江。刚开始的时候，村民们对驻村科技特派员并不理解。这就是江主海家，我就把您安排在这儿吧。这就是省里来的余教授，
3: 欢迎欢迎。
4: 之前扶贫是发钱发粮发农具，现在发来个专家，他能让地里长出金疙瘩。
2: 请进吧，余教授。余教授，这边请。来来来，请坐。余教授，您来帮我们发展经济，我们就把您当自己人了。
5: 江书记，你放心，我一定为下江竭尽所能。
2: 余教授在村里住了一个月，走遍了周围的山坡、沟谷和泛物，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和选择，最后认定村里的低坑物最适合种中药材黄栀子。可是村里有许多人都不相信，以往只能长杂草灌木的低坑物还能种出黄栀子来。
3: 哎呦，当心。
5: 多谢啊，朱海哥，

0: 老支书，那后来大家为什么相信于教授了呢？
1: 事实胜于雄辩，想要让大家相信，自然要把事实摆出来给大家看。这就又要说到青伢子的爷爷了。
2: 我不相信这里还能种出黄枝的。
3: 哦，他们不信，我信。他们不种，我种。今天啊，我就再带一次头种这黄枝子。
4: 竹海哥，多谢你。

0: 之后，于教授耐心细致地教新伢子他爷爷和爸爸，还有村里另外几个村民种植黄栀子。数月之后，低坑坞中盛开了成片的美丽栀子花。因为日夜操劳，于教授比起刚到下江村时已经消瘦了不少。但我清晰地记得，于教授看着满脸喜悦笑容的村民们采摘着栀子花，他的脸上也满是幸福。
1: 没想到这科技特派员真有本事啊！啊！
0: 黄栀子种植的成功，让村民们见识到了科技致富的力量，从此坚定了科技致富的信心和决心。如今村里有500亩的黄栀子，就是大家刚刚看到的栀子花田。于教授作为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在下江村一住就是10年，为我们走上科技致富之路给予了极其重要和巨大的帮助啊。小李，当初咱们下江人搞经济可是一点都不缺热情和干劲啊，可最后能有这么大的收获，还是要多亏了于教授提供的技术啊。
2: 老知识我知道了，回头要是话语那家伙表现得好，我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和他合作。

0: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栀子花田这么美？
1: 好香啊！走，我们去前面看看。
2: 嗯，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2: 妈妈，
1: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3: 好，谢谢你，好，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2: 爸爸辛苦了。
1: 心火灼灼，声尽童音，化育童心。大孝常年，家正国兴。

0: 变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7: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0: 广告。
1: 付费。撑着龙女，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就了中华大一统格局。
1: 建中立己，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0: 直面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如何再造基层，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大一统中华制道？
1: 通过良好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
0: 踏上新征程，如何用好大一统传统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治理智慧，推进强国建设，实现复兴伟业？
1: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
0: 今晚跟随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立足两个结合，一同探究大一统的中华制道。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在人类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独具风采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绕不过去的课题。历史上有过尊孔复古，有过儒法之争，有过全盘否定，有过盲目迷信，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过去，这里面蕴含着我们不可不知的遗产。今天就让我们调息细缕，来探究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治理之道。欢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欢迎翟老师。翟老师好。
3: 谢谢。
2: 这些年啊，对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越来越热。那么您说这个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传统文化那么多内容哪些是优秀的？
1: 在1938年的时候啊，毛泽东主席在一篇文章中实际上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呀，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样的文化遗产，那么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性总结。我觉得具体说就是，我们评判一种思想文化是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2: 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翟老师，有请。
1: 车同轨，书同文。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句话，也知道这句话说的是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的文字，统一了度量衡。这两个政策对我们中华文明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一些外国朋友也对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十分羡慕。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去欧洲，经过德国、比利时、法国前进，在这一路上啊，全是那种由草地和森林构成的丘陵地貌，那种绿色的原野构成了绿色的波涛，一直绵延到天际。我的朋友皮特就说，哎呀，你看欧洲多美呀，它物产又丰富，而且呢气候又宜人。但是呢，在欧洲的

历史上有太多血腥的宗教和民族战争。你看你们中国有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假如我们欧洲上千年前也统一了文字的话，欧洲就不会有这么多血腥的战争了。那么是不是因为文字的力量，中华文明就绵延不绝五千年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大家想一想，比如说今天我们世界上有22个国家把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有2.6亿人把阿拉伯语作为母语，还有英语。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呀都把英语作为母语，但是那些国家如果统一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几乎不可能。实际上我这个德国朋友呢可能不太清楚，早在秦朝以前，我们中国啊就是个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

0: 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地区已经实现从满天星斗的部落状态向月明星稀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转变，呈现出向心性发展的趋势。萌芽于夏商时期的畿服制度建构了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王对四方方国拥有册封权、征伐权、祭祀主导权。方国首领需定期朝觐商王，贡献方物。西周发展出更成熟的分封制，以血缘与功勋为纽带，封建亲戚以藩平周，构建了拱卫周天子的宗法政治共同体。周人还通过礼乐教化，将中原文化向周边传播，塑造出诸夏的文化认同。在漫长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名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当春秋战国面临王纲节纽、诸侯争霸之际，定于一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顺应时代趋势，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等举措，将九州共贯的理念嵌入制度机理，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通、文字等多方面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
1: 大一统使整个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它的最广泛的共识，它客观上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大一统传统蕴含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和治理智慧等，对我们应对内外挑战、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这样的体制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先贤发现了实现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奥秘，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重心，我们古人叫建中立极。

0: 最早阐述这种观念的是古代一个著名的篇章，叫做《尚书洪范》。《尚书洪范篇》呢，和一张神秘的图有关。这个图是什么呢？就是洛书。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幕上这张图，这就是洛书。在《易经》中有这样的文字，他说：“何出图，洛出书，圣人则知。”那么古代的圣人依照这两张图确立了治理天下的法度。这张图和天文历法以及以天文历法相关的治国理念密切相关。在尚书洪范的前边啊，有一个序，这个序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故事。就是啊，周朝在建立国家的初期呢，它实际上呢没有大国治理经验。今天我们考古挖掘也能证明，就是周人一直在陕西的西部地区，这个地区呢相对于中原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我们从出土的青铜器上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可是在牧野之战中打败商纣王之后，周人开始统治整个中国的时候，他就着急了，他不知道怎么治国。这个时候呢，周武王就请教商朝的一个重要的大臣叫箕子，就问他说，你们商朝人是怎么治理这么大的国家的呢？箕子就告诉他呀，说我们商朝人的治国理念啊，是来自于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在4000多年前的时候，当时呢洪水滔天，这个时候我们的先民没有像一些其他民族一样去匍匐在神的脚下，而是大禹带领全体人民抗击洪水，最后获得了成功，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那么是怎么把人民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呢？它的组织原则就是这个尚书洪范，它一共有9条大法，但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看这个图的中间的部分，就是这个中，就叫黄极。在尚书洪范中呢叫建用黄极，后人呢也说叫建中立极。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中啊，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也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就是它建中的意思就是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那么这个中也不同于西方的执政党，西方的执政党呢，它是跟在野党轮流执政的，这个中不是，它也是在变化，但是它在不断的完善它。这个中的来源是社会各个阶层的贤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又红又专的人，在道德上是高尚的，在能力上也很高，这样的人把它组织成一个领导全国人民的中央政府。所以这种贤能政治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长达4000-5000年之久。那么建立起中央政府之后，他靠这个强大的中心来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1: 中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然核心是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中央政府，这个大一统原则是没有变的，这是中国几千年组织起来的基础，中国被称为中国的原因。
2: 在翟玉忠看来，中华大一统绝非简单的权力集中，而是一套由政治、教化、社会协同支撑的文明治理体系。在政治上，核心是打造一个去私立功的中央治理中枢，它既不被利益集团裹挟，同时也向社会贤能敞开大门。教化层面，由国家承担教化职能，建立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以政统教，以教辅政。社会层面，中央政令能直达基层， 把治理和教化落到实处，实现九州共

0: 贯六合同风的统一格局。中华大一统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或文化情怀，更是一种具有坚实经济史根基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成为理解中国文明起源和特质的一把钥匙。他深刻指出，中国早期大规模水利工程催生了一种以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与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共同体经济。这种经济形态迥异于欧洲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封建制，它强调天下为公，均田授受，在制度层面保障了资源的共享与再分配。这正是中华大一统得以可能的经济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中国通过5000多年的政治实践，把游牧、农耕、海洋三种基本文明形态整合为同生共存、相互转化的有机生命体。它融合了沿海与内地、塞外与中原，形成了包纳四夷的天下。这并非简单的文化宽容或道德施舍，而是深嵌于生产方式之中的制度性包容。
1: 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不是代表那些士绅地主的传统文化，它激活的是大一统的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中国文化。
0: 翟玉忠认为，这个激活的过程其实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2: 几千年来我们都维系着大一统这样的理念，为什么后来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要打倒孔家店呢？我们知道孔子一生也是在追求大一统的，他做春秋，他就是为了重建大一统的这样的社会治理。实际上啊，五四运动时期说的打倒孔家店，并不是说孔夫子的思想，而是鲁迅先生讲的把孔子当作砖头用的异化的中国文化。在汉武帝之后啊，社会上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思潮，他们打着不以民争利的旗帜，实际上的意思是不以富民争利，反对国家所有干预经济的措施。比如说他们直接反对当时的盐铁专卖，反对酒类的专卖，他们实际主张的是一种小农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这种思想到了宋代以后就成了主流，当时甚至形成了政权不下线的一种格局。那么这种政权是由谁来控制呢？是由士绅地主来控制。到清朝的时候，这个政府小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一般人都不能想象。有很多故事我们现在听起来就感觉不可思议。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要搞工业化，问题是清朝政府没有更多的钱来搞工业化。当时呢，正好呢，一个美国商人他想把自己的一个铁厂卖掉，就是叫奇迹铁厂。他要价多少呢？大约是10万两银子。这10万两银子啊，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大家知道在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谚语叫做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知府去贪污的话，那么3年他也可以贪污这个10万两银子。但是他们没有这个钱去买这个铁厂，那么后来怎么又把这个铁厂买过来了呢？正赶上当时海关一群人贪污抓起来之后呢，这些官员呢，就为了避免牢狱之苦，他们就这几个人凑了4万两银子，然后把这个奇迹

0: 铁厂买了下来，献给了朝廷。这个奇迹铁厂就是我们今天上海的一个特大企业江南造船厂的初期。你想当时的政府有多弱，还有甲午战争，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当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档案。比如在1887年的时候，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前七年，他们就出台了一个重要的报告，叫做清国征讨方案。这个报告很长，但是他提到了如果日本打中国必胜的理由，其中有一条让人很难忘记。他说我们日本领土和面积只有中国的30%，可是清朝政府的年度的财政收入有多少呢？只有日本的不到一倍。还有清朝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粮食是很少的，战争一打起来必然导致他的财政的崩溃。日本人很清楚看到当时的小政府、弱政府，这样的政府是一推就能倒的。
1: 近代中国遭遇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侵略，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度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基于大一统传统积淀的深厚家国情怀，诸多政治派别从不同的角度学习西方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都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先后失败。民族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纪律，将千千万万民众凝聚起来，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运动秋风扫落叶般将旧有的文化糟粕涤荡殆尽，那是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前奏。此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扫荡了旧文化，还摧毁了这种文化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士绅地主阶级。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残酷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式及其政治组织原则，建中立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超越党派、超越集团私利的政治重心中的根本特征，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今日之中国已经雄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0: 历史学家黄任宇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呢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形容为一个潜水艇三明治。这种三明治呢，它是就像个潜水艇一样，它上面一层，底下一层面包，它中间呢就是肉啊和菜这些东西。他说呀，国民党政府它只建立了上层，但是它底层它没有组织起来。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良好的土地政策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假如没有打土豪分田地，那么中国还会保持国民党那样的小政府状态。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12亿多，折合成美元只有4亿，你想它小到什么程度？

0: 只有重建了社会基层，中国革命才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成功。中国共产党人激活了社会基层之后，他实际上沟通了上层和下层的社会结构，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实现了中央对基层的直接治理，支部建在村里，这样一种架构重新实现了建中立级，才可能通过一系列的集体化措施，包括统沟统销等等，把农业的剩余直接的用于工业积累，才能在中国大规模的建设工业化。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已经完全不同于洋务运动，也不同于国民党，还是全面的，以至于到1978年的时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也是大一统这种治国原则的继续，改革开放打开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调动起包括外国资本，包括国内的私人资本，包括各种经济因素，使他们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它使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啊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稳定，国家呢真正的实现了富强。
1: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不断加快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实现了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千年夙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空前深化。同时，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有力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不断提升。
0: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看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活力、这种生机。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制度自信就开始上升了，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就自然就升起了。它是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中外各种的力量思潮互相激荡的结果。从周公在3000年前治理作乐，一直到清朝人编纂四库全书，任何一个朝代，他们在建立政权、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之后，都要搞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实现社会教化的统一，我们古人叫盛世修文。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文明形态的不可持续性，以及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的困境，再加上中国是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与生机，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基于5000年历史的中国模式，就成为时代的需求。盛世修文成为全国人民上上下下的共识。新时代的盛世修文的关键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搞清楚。这种结合必然造成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范式。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形态的一个巨变，甚至是一场革命，而这一伟大的远征才刚刚开始。早在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加强文化自信，在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方向：返本开新，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今天我们的努力能为这一伟业添砖加瓦。好，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两个结合与中华制造。下半场我们请到了四位观察员，一起来继续探讨。

0: 第一位观察员就是和刚才翟老师讲到的我们大一统体制下的基层自治有关，他是一位新时代我们农村基层治理的带头人和实践者，欢迎您。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1996年8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队到我们厝仔村调研指导，肯定了我们村的发展成效，同时鼓励我们要继续先行一步，发挥示范作用，向宽裕型、富裕型小康迈进。同时着重指出两个文明要同时抓，还要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我们厝仔大爷志愿服务队的打造，就是我们很好的落实总书记殷切嘱托的一个典型。
0: 叫厝仔大爷，咱们北京有一个词叫朝阳大妈，我一直在找有没有一个对偶的这个终于今天找到了，
1: 就是北有朝阳大妈，南有厝仔大爷。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农村一些矛盾纠纷都是那个左邻右舍家长里短的一些琐事，如果呢不及时的处理，可能会酿成大问题。那我们呢，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我们就挖掘村里的一些退休干部、退休老师、老党员、老企业家，还有热心的村民等，组成了一支7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来帮助村里面调节基层的一些矛盾。因为都是村里面的人，也是比较有威望，所以说调解这个邻里纠纷呢，就会事半功倍。
0: 所以他们的职能，一个是矛盾纠纷调解，还有什么职能？
1: 就是还有推荐这个移风易俗啊。
0: 举一个例子，
1: 比如说我们那个闽南就是喜好面子，在那个周岁啊、16岁啊、老年70岁啊、80岁大寿。这些都大操大办，然后我们厝仔大爷就是出面在推进这个移风易俗。那这几年呢，这个成效就出来了，这几年红事就兴办，那白事就减办。
2: 我觉得习书记他们做得特别好，从秦汉时代啊，他这个基层治理有两种人，一种是乡村里的人，他不是国家官员，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国家这个政权直接发生联系，这些里长啊，这些他是有直接的联系的，他有承担法律责任的，甚至那实际上这些三老古代的，他也承担着这种调节基层的功能，这个有相通的地方。
1: 那同时呢，我们就在去年年底就是新建了一个长者食堂。

0: 老年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来免费享用午餐。那至于这些经费啊，从哪里来？减半红白事啊，这些省下来的钱就捐到这里面来。此外呢，我们也发动海内外的侨亲乡贤，成立了一个错载慈善基金会。那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每年固定的时间就来讲教讲学，助医还有助困。
1: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场景。但是应该说我们封建社会啊，提出这样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是没有完全实现，但现在我们是在慢慢的把它变成现实。
2: This sounds to me like an utopia. It's legendary for me to see.
1: 其实不是单纯的吃饭的一件事儿，而是把它作为连接共同体的一个纽带，起了这样一个作用。也希望你们会越来越好，也希望这种成功的模式啊，在全国能够越来越多。好，宋老师，这个说到传统文化呀，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孔子，但是另外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流派啊，就是法家啊。而且我们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儒家和法家的互动吧。您是研究法家的学者，也想听听从您的角度对刚才我们谈的话题的看法。
3: 中国古代的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就是以儒家为意识形态，但是在政治制度以及在政治实践层面上来说，其实是与法家是密切相关的。刚才玉宗老师讲的那个大一统，其实背后也是与法家的这个理念是高度吻合的。所以中华古代文明的这样一个政治实践过程之中，它其实是始终体现的是一种互补性。
1: 怎么判断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学者是不是法家？
3: 比如说刚才玉宗老师讲的这个对于贵族的态度，对吧，对于士绅的这个态度的问题，其实法家就是要打击这些贵族，他要调动起底层百姓的力量来，就把这些贵族给这个世袭特权给取消，然后给这些底层的老百姓以名和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服务于国家富强的战略。所以归根结底，儒家和法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儒家是用道德或者伦理的方式去思考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法家是用政治的公共性的这样一种政治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而政治的核心就是要围绕着利益来的。
1: 那如果不符合道德怎么办呢？
3: 比如说在孟子和荀子那里都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什么？行医不义，杀医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就说如果我去做一件不义或者是杀一个无辜的人，那么即使这样的事情做了之后能得天下，他也不做。但是在法家这里的话，他可能会去区分一下你的不义和不辜究竟是什么层次的，是个人利益或者亲情层面的呢，还是这个公共领域的。
4: 我给大家举一个秦朝的律法的一个条文，这个条文是什么呢？你的前边有一个人跌倒了，是直线的距离啊，因为有拐弯的话你看不见他，那个人在300步以内跌倒了，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你不帮助，你就是违反法律。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法来生德，就是说以法律的手段，就每个人都养成助人为乐的道德。管子中的话就是教训成俗而刑罚省，道德都高尚了，刑罚就少了。
1: 刁少群老师，这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本人对中国文化是不是也提出过一些看法？
5: 关于中国在马克思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啊，他其实呢是把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放在如何分析中国问题上，甚至呢把它放在如何分析文化思想。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彰显其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化焕发新的荣光，也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焕发新的荣光。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啦！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8: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

0: 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

0: 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

0: 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踏浪护岸，他们为蚀退的沙滩疗伤，
1: 留下一个健康的、充满活力的、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的一个海洋。
0: 植绿固碳，他们让红树林变为蓝色碳库。
2: 对于我们海洋领域来说，对于红树林来说，碳汇交易这个东西是一个新的概念。所以这个过程中你怎么做，做出来能不能符合咱们的国家的规定，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协调去学习。
0: 跟海牧山，他们让白化的海底花园重焕生机。
3: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多培育一些种苗。
0: 从一粒沙到一片林，从一株珊瑚到整片海域，他们以科技之力守护蓝色海岸，以创新之智修复生态伤痕。
2: 国家的很多的这个政策的制定，还有这些规划实施，它也需要很多科技支撑。那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然后也有这个机会啊，你不去把握，不去做你的这些贡献，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遗憾。
0: 一起走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创新团队，看他们如何为海洋把脉开方。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是一项涉及多学科交叉、技术门槛极高的系统工程。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里，一支20人的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创新团队已为此默默耕耘多年。从红树林、珊瑚礁到海草床，从海滩养护到珍稀生物保护，他们长期深耕近岸海域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多项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为蓝色海湾整治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荣膺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集体，陈光成研究员代表团队参加了颁奖仪式。
2: 特别开心那天我从北京回来的时候，我们好多同事来看这个奖章，一起把这个奖章一起放到了那个我们所里边的这个陈列的这个位置。因为

0: 这个奖来说它的分量太重了，我们讲至高龙上的一个荣誉，这么多年来我们团队吧在这个领域很努力的在做这些工作，也做了很多的这些创新的一些成果，重要的一些成果，所以这个奖能获得这个奖对我们这次这么多年的这些工作的一个认可。
1: 陈光成自2010年进入海洋森所，就一直从事红树林等滨海湿地生态学研究，为国家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0: 我们有个研究内容是看红树林的土壤，它会排放多少温室气体，所以这个机器就是测温室气体的浓度，测里边的这些甲烷氧化亚氮的浓度，再去计算它，比如说单位面积，然后单位时间它排放多少。我们这两年也在探索一些新的这些工作嘛，像包括碳汇的交易，对于我们海洋领域来说，对于红树林来说，碳汇交易这个东西是一个新的概念，所以这个过程中你怎么做，做出来能不能符合咱们的国家的规定啊，或者说这个里边是不是有一些会存在一些风险问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甚至协调的，或者去自己去学习。
1: 2020年前后，我国红树林碳汇项目开发近乎空白，陈光成携手团队从零起步，一步步摸索属于中国的蓝碳交易路径，从完成我国首个蓝碳交易项目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实现红树林碳汇生态价值从种下去到算得清再到卖得掉的闭环跨越，到牵头编制红树林营造、海草床植被修复两项 CCER 方法学，同时牵头编制多部涉及红树林的国家规划与行业标准，为红树林保护修复顶层设计提供技术支撑，让修复项目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今年3月，团队牵头开发的霞浦红树林 CCER 项目正式落地，这是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完成登记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用中国标准为海洋碳汇入市铺就了一条通路。
2: 我们要进行减排量的监测，那就是主要是监测生物量，就是看的蜘蛛它量到底多少，所以我们做的就是拉一定样方的样地监测它的蜘蛛密度、蛛高、蜥近这些参数，去计算它的生物量，进而转化它的固碳量，就是每克生物量里面有多少碳嘛。
3: 潮间带工作嘛，它必须赶潮水。像我们下午来的时候，刚才当地师傅已经说了，说他远远看已经涨潮了，那我给我们的窗口期可能就2到3个小时，一个地块走过来。
4: 21.8，
3: 怎么大？如果累的话，半个小时到这干活，一个样地就个把小时的。那我们今天如果正常，我有5、6个样地，对，就按这个点。
0: 科研工作它离不开外业的这些工作，因为你就走到了这个现场，你才能去发现一些问题，才能去有更多的这种直观的这种感受嘛。但是现在，这过程其实又是非常辛苦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家在这个工作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是他是一种热爱的精神，因为喜欢这个，所以他愿意，他可以去承受这个过程中带给他们的一些很多的困难，带给他们的一些艰辛。
1: 只有走到现场才能发现问题，这份坚持和热爱让他们在海上、在泥滩一年年走了下来。沙滩保护修复同样是他们用脚步丈量的课题。
5: 海滩修复完以后，包括修复前，我们都会像这种的布一些固定的监测断面，修复前测量一下，修复后再比如说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再测一下，看看它的变化情况。如果哪边比如说这个测出来变化比较大，流失比较剧烈，我们可能需要一些相应的措施。
6: 我以前本科的时候是做这个水利那一块，读硕士的时候在2016年蔡所他应我们学

0: 学校要求去那做了个演讲，然后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嘛哈。然后我就觉得，哎，海洋也很有趣。然后所以就毅然的，就是也可以说是转专业的感觉了。那后来呢，我这个硕士我就跟着他去做了，继续读了他的博士，相当于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10年吧哈，就跟着蔡所一直在做我们这个海滩。
1: 何博士口中的蔡所是自然资源部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重点实验室主任、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创新团队研究员、我国滨海沙滩生态修复理论与技术带头人蔡峰。而观音山沙滩不仅是蔡峰沙滩修复养护事业的起点，也是中国沙滩修复养护的开篇之作，更是我国该领域技术体系构建的摇篮。
2: 第一个项目啊，全国第一个，这个心里没底，因为没经验可循嘛，什么都是从无到有，啊，存在一个挑战，一个理念上一个挑战，第二个在这个应用，实践应用上的一个挑战啊，就说能不能做成，因为大家当初，老百姓、观众啊，以及一些专家，都认为不行的，不太现实的啊，做这个事情啊不太容易的啊，所以当初是拦在这里，能把它做成以后啊也是蛮开心的啊。
1: 此后蔡峰带领团队持续深耕海岸一线，走遍我国沿海省份，研发出分层卵石养滩、组合式拦沙堤、连岛沙坝式管涵端头、固沙若峰沙滩剖面、后冰植被修复等新方法，形成了系列修复关键技术，并陆续承担了全国约半数中央支持的沙滩修复项目的技术支撑，在各地支撑了120多个海滩修复养护工程，累计修复海滩岸线长度100余千米。不过修复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团队的目标早已从治好一片滩迈向激活一片海，让生态修复的成果落地生根，滋养沿海经济。
2: 我们现在一般从三个层次来考虑吧，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修完整个地貌系统健康了比如说海岸稳定了，或在这个地方整个景观上稳定了。第二个就是生态系统健康了生态系统朝着这个正向的演替第三个就是由于防护跟生态的稳定推动经济的发展，因为良好的一个修复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经济发展好了能够反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这样一个关系应该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才对所以就从防护功能到生态功能再到这个经济发展，这三方面都要得到一个促进。
1: 从地貌稳定到生态健康再到经济反哺，这三个层次勾勒出团队修复理念的完整逻辑，但要把这套逻辑真正落地，靠的不仅是技术，更是肩上那份放不下的责任。
3: 国家的很多的这个政策的制定还有这些规划实施还需要很多科技支撑，那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然后也有这个机会机遇，你不去把握，不去做你的这些贡献，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遗憾。所以现在我们就愿意做很多公益，很多的这种跟公众啊科普啊这方面，那这个是科研工作者的一个社会责任，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义不容辞。

这个馆呢，其实是我们珊瑚组做珊瑚相关实验的研究对象的一个暂养馆啊。但原本是不开放的啊，后来是发现大家看的这个观赏性很好，而且大家对珊瑚这一类呢会比较好奇，因为以前都很少能看得到嘛。那我们这个馆里面大概从2014年到现在有10来年了，总共培育的大概有100来种的这个石珊瑚，还有其他的鱼类啊等等，有好几十种。

0: 保护公益以及这种民众互动于一体的一个公益活动，我们设置了不同这个摊位，让民众们能在这种互动娱乐的这个活动中，能更多的了解我们的海洋知识，包括一些海洋生物的物种啊，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呀，以及海洋生态环境中都包括哪些部分，我们怎么？
1: 保护共同参与、保护和修复我们这个海洋生态系统，让大家在这个欢乐的氛围中，共同来认识我们的海洋，了解我们的海洋，以及保护我们的海洋。让更多人认识海洋、了解海洋、保护海洋，是这个团队一直在践行的承诺和坚守。海洋生态的顽强生命力，团队内深耕厚植的协作氛围，代代相传的蓬勃生机。
2: 更是他们笃行不怠的信心与动力。
3: 老同志吧，应该是看问题比较深入一点，但是年轻人的超级蓬勃，敢想敢干，我们也会促进老同志相信过后，他们会在这个新的起点上，更专心的、更加投入的为国家的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回到五四这个奖章。
1: 所以我现在自己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感触，很大的一个感触就是，现时代是年轻人的，所以未来也一定是年轻人的。所以现在怎么就他们要在这个工作中，现在慢慢的去成长，去自己去能够未来去独立的，或者说是种去引领某一个方向的这些工作。老一辈悉心引路，倾囊相授，新一代严谨求实，更续奋斗。这群守护未来的海洋医生。 秉持把论文写在祖国海疆的信念，把实验室搬到浪尖，用青春作答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时代命题，为中国海洋生态修复提供硬核科技支撑，守护祖国万里海疆的碧海苍蓝。
4: 加快绿色发展。 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大家好，
5: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 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守正直而配仁义。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
5: 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带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吾若常识。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 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
3: 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0: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4: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5: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4: 搭手？我看行。
5: 请吧。
4: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6: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7: 一二三，吓到你了，
8: 再来一遍吧。
7: 呀，我又吓到你了。
9: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

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0: 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快来看，这比我画

0: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1: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8: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二三，叫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0: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1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

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6: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5: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

咱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9: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

0: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

0: 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这里是福建漳州的古雷半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古雷基地就坐落在这片海岸边。
1: 要在小箱子，要大箱子吧？
2: 大箱子，
1: 大箱子。
3: 是比较深的地方也是。
0: 此刻，郑新庆研究员和团队成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今天要移植的珊瑚，包括海域三种常见的藻礁珊瑚，以及最为特殊的双鹿角珊瑚。
1: 他只拿这个过来是吧？
2: 对，
1: 这个是我们在实验室培育了大约一两个月，然后它这珊瑚的种苗是来自于深圳，它这个物种原来在东山是有的，但是没了，现在差不多已经消失可能20年了。像我们从深圳移植到这边，这两个地方的一个最低温是不一样的，东山属于更高纬度的地方，它在冬季的时候温度它最低可以到12度。那我们在实验室首先做一个叫驯化，就低温的驯化，然后驯化完以后我们再把它移植到这个我们的东山海里面去。
0: 这些在实验室里培育好的珊瑚断枝即将被运往东山海域的兄弟屿。
2: 走吧，东西带下去吧，
1: 做一下接力。我们今天其实是把这些珊瑚移植到兄弟这个区域。那兄弟这个区域的话，环境水质都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离岸特别远，人类活动干扰是比较少
0: 的。从古雷到兄弟屿，航程并不远，但为了这次移植，郑新庆团队已经准备了许久。下潜5到6米，郑新庆和团队成员终于在一处相对平稳的地方给珊瑚苗种找到了合适的家。然而海底的失重环境加上水流的扰动，在这里要将珊瑚苗圃固定好，每一个动作都变得极为困难。这样的水下种植看似只是简单的扎带固定，背后却凝结了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近20年的积累。
1: 三所是从2007年开始，其实开始做珊瑚的一些研究工作的。从2011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其实整体都是围绕整体的珊瑚礁的一个修复的一个基础理论，到应用技术去展开整个前链条的一个技术的攻关的工作。那目前我们整体团队大约，整合前所的这个珊瑚研究力量，也大约有20几号人。这个珊瑚馆，其实我们2013年

0: 建馆以后，其实就围绕如何进行有效的或者高效的这种规模化商务培育做了大量的一些研究。我们掌握了这种室内规模化培育的这些技术，这个馆搭建完以后，其实前前后培育了大量的珊瑚种类。目前我们这个馆大约有100多种那个造礁石珊瑚，那我们知道中国目前有记录的珊瑚也就400多种，我们大约已经收集了大约20%左右的这个造礁珊瑚种类。那这一方面是一个很好的活跃种类资源库。那在修记录这个环节方面的话，其实我们有我们这些从室内的防疫、野外的这个苗圃的培育，还有一些胶体的一些就是珊瑚礁修复的一些人工胶体的开发，都开展了很多的工作。我们三所整体的团队，尤其是这种生物胶的技术啊，应该是国内首个的这种基于有性繁殖的这种生物胶的一个技术。那在涠洲岛啊，在马尔代夫啊，甚至在印尼，都有把这个技术进行推广应用，也起得很好的一个社会的影响力。那这些技术呢，就对我们的珊瑚礁的保护跟修复起到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1: 而今天在东山海域，他们正在把多年的研究成果变成一株株实实在在的珊瑚苗。
0: 昨天那个我的学生把那个照片发给我，在东山有好十几二十株的这一个酸鹿角，很好的活得非常好，而且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基部的一个组织已经在扩散在生长了，也就是它已经经过了完整一年的这个环境的挑战，那我们认为它肯定会在这边持续的生存跟繁衍下去。那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更多的培育这个物种，然后更多的把它移植在海区里面去，因为它只有形成一定规模的一个生物量、一定的覆盖率，它才能通过自我的有性繁殖，在这个地方才能一个稳定的繁殖、生存、繁衍下去。
1: 这证明了跨区域移植技术在相对高纬度海域的可行性，也为未来的规模化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在郑新庆团队与海底种珊瑚的同时，厦门大学的刘敏教授团队也在用另一种方式救护珊瑚。他们的思路是原位修复，尽量借助珊瑚自身的恢复能力，辅以最小的人为干预。
2: 我们的原则就是原位修复，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个珊瑚在这个区域里面生长，然后受损，那我们在原地帮他们救复，救复完了以后就是原位的去返回到海里去。我们是从2024年开始尝试着做修复，救复这一块。那当时我们就捡了很多这种白化的珊瑚，彻底白化的，那。过了一个星期，过了三个星期，一个星期我们过去看，哎呦，有好转。后面再过一个星期，就这些珊瑚实际上是在三个星期内就完全恢复正常了。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舞。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救护及时，这些珊瑚是不会死亡的，那从那以后开始，我们就慢慢的去摸索一些修复的一些技术啊，搭建一些平台啊，这些。我们每一次就是要到东山去的话，就要在当地去巡，就是要下水。比如说今天我们可以做30个、40个，我们就去海里面就去找这些碎片。那上来了以后，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流程啊，我们要给它风干一下，然后要清洗，然后要固定在陶瓷盘上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然后再等到这个胶水干了以后，我们再给它放到海里去。那这个过程一定要控制在1.5到2个小时之间，这样子的话，这个珊瑚就不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应急反应，因为它这些碎片化珊瑚，它本来状态就不是很好，在水下的话已经被泥沙掩埋啦，这些它已经出现了一些白化的现象，所以我们要是说离水太久的话，就不适合它的一个进一步的健康的去恢复它嘛，
1: 救护珊瑚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这要求每一个步骤都高度专注。争分夺秒，其中固定珊瑚碎片的胶水是关键，如果胶水干得太慢，珊瑚离水时间太长，对其的胁迫就加大，干得太快又来不及固定操作，

0: 敏教授团队对浇水材料做出了改进，现在的环保型水下浇水既能在90分钟内将珊瑚碎片完成固化在基座上，又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经过两年的原味海水和自然海矿冲刷测试，这些珊瑚碎片无意脱落。
1: 我们的修复率几乎是在90%以上，肯定有，我不敢说100%，因为就是有一些我们在修复过程中，就是它那个珊瑚已经是状况是非常不好的啊，那会有出现个别的死亡现象啊。从2024年我们修复的这些珊瑚，到现在已经将近2年了，所以我这些珊瑚都还很好的在固定着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尝试啊。
0: 而在这些工作中，刘敏教授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为珊瑚生境的恢复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就是希望东山的珊瑚在各界人士吧，我们说包括保护区的一些管理机构单位，然后当地的一些社区啊公众，以及我们科学家科研团队的一些共同努力，这一片我们说非常典型代表的这个中国造礁石珊瑚北缘的这个分布区啊，这里的珊瑚希望能够健康吧，越来越健康，好，展示越来越好。
0: 刘敏教授的呼吁在东山已经有了回响。他叫欧汉超，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者协会东海卫士志愿服务队的负责人。
2: 我是1999年然后去当兵的，当兵的当时选择的兵种是海军，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可能当时的水性比较好，然后憋气憋比较久，然后就被选中了去当那个海军潜水员，就专门学习这个潜水专业，系统的学习了有3年，然后我在部队总共待了16年，转业回来之后就有几个比较志同道合的潜水员在一起玩，那刚回来的时候就去潜水。不像我们儿时的时候下水，那珊瑚啊五颜六色很漂亮，垃圾也很少。当时可能就是刚好在这个渔业养殖啊，就是高峰期，海底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下水之后发现那海底垃圾特别多，还有一些渔业生产的垃圾，然后覆盖在珊瑚上面，珊瑚就出现了一些白化死亡的现象。然后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潜水员，就是说大家刚好有这种心思，然后一拍即成，然后就组建了这个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者协会，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种保育海洋的活动。
0: 5年间，欧汉超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累计志愿服务超过2000个小时，仅废弃渔网一项就清理了近40吨，日复一日清理海底垃圾，让欧汉超慢慢认清现实。只把垃圾打捞上岸远远不够，遭垃圾掩埋、渔网勒损的珊瑚礁，清除杂物后依旧满目疮痍。若想彻底恢复海底生态，人工科学修复必不可少。
2: 刘敏老师合作，然后来共同救护这些珊瑚，我们就会在水里布设苗圃，把受伤和白化的珊瑚再移植到苗圃上面，让它得到充分的光合作用，受伤了、白化了，好多都被我们救活了。
0: 但欧汉超的目光不止在海底，他深知只有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热爱海洋，才能真正实现长久的守护。近年来，团队将目光转向源头治理，他们发起了渔具归仓、碧海长存项目，向渔民发放回收袋，设置回收点，让废弃渔网和蟹笼不再被随手丢入大海。认领一个潜点，则号召潜水爱好者认领一片自己常去的海域，定期巡查、清理、记录，成为那片海底的守护者。
2: 就是说希望更多人来加入我们保护海洋的这项活动我们进社区、进学校去宣讲，也是让我们的下一代能有这种从小就树立这种保护海洋的意识。其实现在

0: 您出来捕鱼，一网下去，他说40%都是塑料垃圾，在海底，然后都没办法降解。这种垃圾在海底一直捞也是捞不完的，但是我希望我们这种活动啊，能从源头上禁止它，啊，让这个海洋啊越来越好，啊，越来越漂亮。
1: 科技让监测更精准，科研让修复更科学，而民间行动让守护落地生根，这三股力量缺一不可。珊瑚不会说话，它不能用语言表达感谢，也不会向人类发出求救信号，但它的每一次生长，每一寸延伸，每一朵新出现的水螅体，都是对守护者最好的回应。对于渔民来说，珊瑚意味着鱼群归来，健康的珊瑚礁能聚集丰富的渔业资源，那是他们世世代代的生计之源。对于科学家来说，珊瑚是一份气候变化的活档案，每一层骨骼的化学组成都记录着海水温度和酸碱度的变化，帮助人类预见未来的环境走向。对于像欧汉超这样的志愿者来说，珊瑚是家乡的记忆，小时候见过的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不应该只存在于回忆里，他们愿意用双手把那个世界一点点种回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来。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

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5: 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说起福建的东山岛，很多人会想到就是旅游胜地，想起风动时关帝庙，却不知道鱼。
1: 对，就是各种的鱼，也是东山岛绕不开的话题。
0: 那么东山岛优越的地理环境啊，造就了得天独厚的海产资源。东海和南海的交汇，辽阔的海域面积，哺育数不尽的海鲜物种资源。

0: 山吃山，靠海吃海。东山岛人呢，世代以捕鱼为生，各色海鲜呢，正是日常餐桌上的常客了。其中啊，有一种鱼，东山岛人都非常非常熟悉了，那就是八浪鱼。老板你好，哎，你好，想问一下，你这边有没有卖八浪鱼干的？哦，这个就是八浪鱼干啊。这个是直接可以吃吗？
1: 这个肉剥起来就可以吃，剥这个肉也可以去煮面条，配酒的。
0: 配酒的，还有就是配粥，是不是也可以啊？
1: 对对，菜脯文八浪或者本安。哦，
0: 什么意思啊？
1: 新鲜的焖这个萝卜干，很好吃的意思啊。
0: 哦，就是很好吃的意思。
1: 对对对对。
0: 本来我想学两句，但我发现实在是太难了。
2: 这位摊主的民谣唱出了东山岛人对八浪鱼最热烈的赞美。八浪鱼学名蓝原参，野生八浪鱼数量庞大，是东山渔民历年海洋捕捞业中的最大宗鱼类。这些新鲜上岸的鱼却被市场列为贬值鱼，原因是鱼身小、数量多、脂肪含量低，不能及时食用的八浪鱼只能以鱼干的方式保存，不但影响口感，价格更是低到每斤10元以下。但是今天我们却意外地发现市场上有许多新鲜的八浪鱼在卖。
0: 这个颜色也很漂亮，
3: 这个是要去广东的，这种一斤50多。
0: 这个是八浪鱼吗？
3: 对，这是八浪鱼。
0: 哦，这个多少钱一斤啊？
3: 这个一斤53。
0: 哎，我记得以前我们都是吃那个八浪鱼干啊，现在为什么会有新鲜的呀？
3: 腌制的，腌制的。
4: 这个腌制的比较回水比较多嘛。哦。
0: 原来啊，近几年东山岛渔民开始了八浪鱼的养殖，养殖的八浪鱼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土豪八浪鱼，一斤啊能卖到

0: 50块，比野生的要贵6倍，打破了以往人们认为野生比养殖贵的常理。那么养殖的巴浪鱼凭什么这么贵呢？让我们仔细的去问问那位小姐姐，去打探一下。想问一下您哈，这个巴浪鱼的养殖地在哪儿？
1: 东山县的彭林镇。巴浪鱼的话对水域的要求是很高的，稍微水域有一些不太行的话，它就养不了，存活率就比较低了。这个市场目前来说，就我们这家是我们自己养殖自己出来卖的，
0: 找对人了。
2: 喂，阿爸。哦，因真讲许食许电视台来采访啊，讲要去人遐许巴浪遐演地遐看咱巴浪的许演地的过程，要去拍了咱单线啊许巴浪的。啊，你真够闲。哦，好啊，哦，好。
0: 怎么样？
2: 可以。
0: 刚才的小姐姐跟我们说，林进东呢是整个东山县第一个养巴浪鱼的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他说的地方，一会儿我们的林总就来接我们了，让我们等等吧。你好，你好，你好，我们终于上船了。
3: 林进东是东山县第一个养殖巴浪鱼的人。他的丰汇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网箱巴浪鱼养殖企业。
4: 我们公司到目前为止一年比一年大，总共养900口网箱，总产量应该在80-90万斤，经济价值应该达到5000多万。哇！我们以前都不是养的巴浪鱼的，我们都是养那个蓝子鱼。当时收购这个蓝子鱼苗的时候，里面掺杂一些小小的那巴浪鱼苗，当时也懒得把它挑起来嘛，
5: 没错。
4: 那这干脆就去混养了。等那个蓝子鱼要销售市场的话，这个发现这个巴浪鱼也大了，那个时候市场也没有巴浪鱼的买卖，都送给亲戚朋友去吃，个个都说还有没有，确实非常的好吃。
3: 看到了商机的林进东决定尝试将野生巴浪鱼转型编入渔场正规军，但是成规模养殖巴浪鱼并不容易。林进东第一年养殖的30多个网箱的鱼苗就全军覆没了。
4: 那这条鱼的本身特点就游泳的速度非常快，体能消耗大，吃量很大，一直不停地吃，你整天在撒它，整天都要吃啊，所以吃就得了肠胃病，都死了。
3: 第一次养殖虽然失败了，但是林进东也逐渐摸索出了巴浪鱼喂料最佳规律。2020年，林进东与大北农水产饲料企业合作，在基地成立实验室，由企业技术团队帮助解决巴浪鱼养殖中的各类问题。
4: 丁酸缩菌嘛，它就像小孩子喝的酸奶一样，增强那个肠道的吸收跟鱼的免疫力。肠胃好的话，它这个鱼就健康了。一个月喂5-6天了。那像这个一罐的话，我们就现在后边的料就3磅。鲜了。
5: 哇、哦，好香啊！
4: 饿了，人脸可以吃啊，你看。
5: 这个他说可以吃，哎，我信了。没有咸味儿，哎，还可以，像小饼干。
6: 来去喂鱼，走。
0: 好，我们去喂鱼了，走。这就是那个巴浪鱼的饵料，然后里面呢是满满的营养成分。现在呢，我就让你们知道一下，所有的巴浪鱼围着你转圈圈是什么样的感受。来了。你看他们是转圈，
4: 不停地撒，它会不停地转。
0: 我现在感觉整片海都是我的。我说转圈圈，他们就开始转圈圈，看到没有？什么叫时来运转？

0: 刚才我们聊到说这八浪鱼的小时候需要精心的去喂养，
1: 像我们幼小的孩子吃奶粉的话可能要隔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要吃一餐嘛，
0: 半夜三点钟说我饿了怎么办，大家从鱼排上起来
1: 不会说话，
0: 所以
1: 完事。

0: 年把它控制是天天就开始喂，然后比方说2个小时、3个小时我们就喂一餐，到中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再减少一餐，在最后再要卖的话就减得最少了。差不多一年。
1: 我感觉养他们跟养我们这个人类宝宝是一样的。你看，其实有一些习惯，包括他的饮食、他的时间，隔多长时间吃，跟饲养员的技术还有经验有关系。我们他是可以培养和训练的，可以这么说吗？
0: 对对。都说我们的鱼是行走的氨基酸。2023年，我就从我们北京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有那个北京营养盐检测中心两个比较权威的机构，检测出我们这条养殖的巴郎鱼，EPA 跟 DHA 含量很高。这是不是我们养殖巴郎鱼比野生巴郎鱼更好吃、更营养、更贵的原因？
2: 相较于野生品种，生态养殖的巴郎鱼吃大豆粉、食用油、益生菌和维生素长大，肉质鲜嫩肥美，成功地游上了越来越多人的餐桌，更因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等营养物质，成为人工养殖比野生品种更受欢迎的鱼类。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港口了，然后呢，眼前的这些就是刚刚打捞上来的巴郎鱼，它们非常的肥美。现在我们看到有3个篓，这些挑选的大哥大姐们，他们非常娴熟的把这个鱼迅速的分成了3篓来分装。然后想问一下，这3篓分别代表什么？
3: 大小、消费者他购买的那个规格啊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台上直接分开那个规格。哦，准时6点发往全国各地那个市场，保持那个新鲜度，让每一位消费者品尝到新鲜度极够的那个
1: 巴郎鱼。
3: 对。
1: 然后我们开始称鱼了。嗯。我们看一下这一筐有多重啊？
3: 10重。
4: 109。
1: 109斤，我只有92斤，109斤比我还重。
3: 来了。
2: 巴郎鱼性子烈，流速快，出水后却又非常娇弱，很快就会死亡。为了保证鱼的新鲜度，凌晨4点，渔民们麻利地将鱼捞起后，快速放进加了冰块的海水里，再装车运到各个档口，销往全国各地。跟着渔民忙了一夜，我们也乘机一饱口福。
0: 福建比较知名的那个养殖巴郎鱼3道做法。这个第一道呢，就是清蒸粗盐巴郎鱼，我们尝一下，感受一下。
1: 不过这么大的巴郎鱼，我还是第一次见。鲜甜。
0: 鲜甜。
1: 肉质是特别特别的细腻，这个有一点像腌制的，然后它应该是清蒸熟了完之后去腌制。
0: 不要腌制，这个粗盐巴直接
1: 铺在上面就好了。
0: 清蒸。13-14分钟文火就 OK 了，
1: 做法也很简单，
0: 对，
1: 真的是美味可口，然后10几分钟就可以入口了啊，
5: 太棒了这个。
0: 来，还有第二道烟熏巴郎鱼，
1: 烟熏巴郎鱼，
0: 对，满身金带黄金甲，你尝一下，
1: 好嘞，
0: 尝一下这个，对，肉感很好，入口柔，
5: 这个味道不一样，因为它这个味道偏重一些，
0: 对。
1: 它有烟熏火燎的那个就是炙烤的味道，
0: 吃啊还想吃，
5: 没错。
0: 第三道的话就是刺身的生鱼片，下面这一层是三文鱼，
1: 但是
0: 对比一下，
1: 好，
0: 我们对等一下。
1: 我除了三文鱼以外的生鱼片我没有吃过，
0: 那对比一下，
1: 巴郎鱼的生鱼片，
0: 对，
1: 你们见过但是没有试过吧？特别的软嫩。
0: 对，甜甜的，油腻的，
1: 没错，但是它
0: 适口性很好。那你这个是三文鱼，你对比一下，
1: 对比一下哈。果然，三文鱼它中间有一些像是筋连着筋的筋膜一样，它咬起来还要嚼断。但是这个巴郎鱼呢，它不一样，它的每一个地方就是入口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它是细腻的，
0: 入口好。它那个还有一点那个甜甜的感觉，
1: 太甜了，
0: 油甜油甜的。
1: 而且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巴郎鱼它的口感很像是那种甜蜜的爱情，
0: 对，
1: 就是在热恋当中很甜蜜的感觉。
2: 从捕鱼到木鱼，从野生到圈养，巴郎鱼有了新滋味，身价也提高到每斤50多元，渔民们尝到了甜头，所以巴郎鱼养殖户的数量以及投苗量逐年都在递增。
0: 那这位就是我们那个养殖大户的林

0: 孝林总的。
1: 渔民林孝是巴浪屿养殖大户，在当地农业部门的扶持和林进东的指导下，今年他养了50000斤巴浪鱼。
2: 2020年啊，开始找到林总啊，然后跟他探讨说开始养殖巴浪，饲料、技术、喂养这些啊，全部都是林总慢慢的教我们。喂好也是销售给林总，全是一条龙服务，基本上是没有货过之忧。
1: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巴浪鱼养殖企业，林进东在2022年开启基地加大户合作模式，无偿为巴浪鱼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帮助养殖户在科学喂养的同时对成鱼进行品质检验和回购，共同推动产业做大做强。去年东山巴浪鱼成功获得国家级商标认证，在人工培育技术的加持下，一个富民产业正火热兴起，一条鱼游出了海岛新名片。
3: 那咱们整个东山县的巴浪鱼养殖呢，
4: 总产量东山这边的养殖巴浪鱼应该有6-700万斤。
3: 6-700万斤，
4: 对，总经济价值应该达到4-5个亿。是，对，我们发展的同时，我们也不会忘记振兴我们地方的经济，我们就带动一些海区的一些养殖大户共同大家发展起来，共同互益。
3: 太好了。
1: 今年林进东的养殖基地和厦门大学联合开展校地合作，成立重点实验室，组建科研团队，力争构建出巴浪鱼的人工繁育体系，做活巴浪鱼海上牧场，做大海上粮仓，推动巴浪鱼人工规模化养殖及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5: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1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6: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6: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好，
4: 好，快看，
3: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红玉鲜美无比，
3: 广告。
5: 付费。
3: 接着演。又付费。
6: 妙啊！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

0: 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也抓到你啦！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2: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Wan tuan dan puan puan, hentian seterusnya ialah ibu.
4: Ibu. Ooh.
5: Tanji, Tanji.
6: 小弟朱云南，经营熊南茶餐室，熊州海南的意思。若小妹，不改，平南隔壁店。我的父亲是从海南过来的。然后就在这边落地生根。猪肠粉是我妹妹经营。
7: 你问我哥哥。
6: 姐姐就是做鱼丸的。像我本身就经营糯米饭呢、啊，那个椰浆的香味嫩呐、啊。糯米饭泰国配芒果，我们马来西亚就是配咖椰。
8: 你少少。

0: 颗粒感吗？
1: 又香又甜，
2: 老了不可以甜啊！这个我喜欢，我甜一点都没有关系。
3: Very authentic， 好食啊喂，快啲嚟啊！

早上四点来做一点锅。全部都是一家里面经营了，厨师都是在这个食堂里面。是放半年的底部了，会有香味的嘛。放椰香很滑啊，不嫩啊。鸡鸭，他们全部都是用鸡蛋的比较多了，我们是用鸭蛋。鸭蛋它的嫩性比较够，它比较香。煮那个焦糖，当然也给它香味了。姜啊，它放上去就给它去腥。弄好了了。

0: 嚟，你唔好去拉尾。
1: 我会拎你唔好拎拉尾。
0: 等啲嘅拉啦，硬啦嘅啦，唔计一包嚟。
2: That one, higher thing. You cannot get anywhere.
3: 加个面包啊，罗子啊，通通都可以给你放的吗？
4: 巨响环也是不错，巨响环是医保的特别的。
5: 巨响环
6: 这个最好吃，
5: 很多年历史了。
7: 海南是没有啦，鱼丸、虾面呐。
8: 啊，
9: 我们是好姐妹，全部我们有七个，是公主。
10: 每一个星期最少有三次，咖啡好喝了。啊，它的特别浓一点，它有了咖啡的味。啊，一张卡片，谢谢南方明天。一包有四件，店又开了28年了。
6: 看大哥这个链子这么大条，现在生意很成功。
10: 没有了。
11: 椰浆饭很好吃。
6: 哎，你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
11: 吃汉堡，
0: 加价一人啲，三碟，嗰边开一杯噶吓。所以我都唔敢。
7: 得来不易啊！他们在海南的时候很穷嘛，就下来南洋跟人家打工咯。那时候啊，4点呢，经营到晚上12点。
12: 哎呀，好辛苦啊！15一杯咖啡喝啫啊，两茶一杯咖啡啊，价1文啊，15啊，几惨啊！又3个斗记咯喎。
7: 现在的年轻人比较没有做那么长的时间啦。当时是70多岁，在冲茶了以前。他泡那个茶，10多岁了，走前的一年还在冲茶了。这间屋子70-80年了咯，那时候有住在这边吗？这父亲啊，那他父亲结婚的时候咯，那时候啊，30多吧，我看。母亲，父亲。他是把他所有的

深的就成了这些店，交给我们哥哥三个，他的三个孩子全部都有自己的生意，他就没有遗憾了。那时候父亲就说，勇敢的海南人

0: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

0: 展翼。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胡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
2: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4: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
5: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

0: 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世，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从来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这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的衣服。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好，既然这次薛平贵居首功，本帅就念在平贵的面子上，饶了他，放了他吧。谢元帅凯恩，谢元帅凯恩，谢元帅凯恩，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今天免去你先锋官一职，来啊，
1: 在
0: 拿下去，打50军棍。
2: 是，
3: 谢元帅凯恩，谢元帅凯恩。
0: 薛平贵听风，是，今日你首战告捷，本帅下令恢复你先锋官一职。
2: 谢元帅。
4: 元帅饶命！
3: 咱们居然险胜后败，你们到底怎么搞的？
4: 启禀元帅、副元帅，末将能以为一定能把他们打败，没想到忽然从空中跳落一个身穿白袍的将军，他的武功非常了得。
2: 是啊，他好像天神下凡一般，我们四个都不是他对手。
3: 什么叫天神下凡？你们全都是饭桶，我要你们做什么？
4: 元帅，他们都已经尽力了。
3: 我问你们，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4: 我们一时也形容不出来，只知道他是一个白袍小将。白袍小将？这么说来，那个人年岁不大。退下。多谢元帅。元帅，之前我们只知道那主帅是苏龙，副帅是魏虎，先锋叫陈刚，唐宁什么时候？
3: 出来一位这样的人物，这个人到底是谁？居然如此厉害！我们的探子查了半天，居然都没有查出这一号人物。
4: 表哥，依你的估计，这个人在唐营之中是什么职位？能打败西凉铜锤阵的人，一定是厉害非凡。就是连我凌霄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破这铜锤阵，他居然一技。

0: 实力打败了八大锤，可见武艺非同小可。我真的想不出来，唐营什么时候出了这样的一员猛将。
1: 我们现在怎么办？要是第一战就先胜后败，这对我们的士气是大大的打击。
0: 元帅，凌霄请战，歇歇战书，我明天去会会那白袍小将。
1: 好，副元帅。 咱们这次能否顺利地打入大唐，就靠你明天一战。
0: 嗯。

0: 薛先锋，啊！哎呀，程副将，你干嘛不躺着养伤，干嘛到处乱跑啊？哎，你这做什么呀？来，快往前进，快！哎呀，
1: 薛先锋，我陈刚是个大老粗，只知道报效朝廷，听命上司。
0: 之前蒙你相救，陈刚如果不来答谢你的救命之恩，我陈刚就不是人。哎，哎呀，好了，快起来吧，起来再说啊。来，我们是同袍嘛。再说了，第一场仗我们不能输的，你已经尽力了，不用放在心上。之前在战场上的时候，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早就死在他们的手中。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1: 哎，其实呢，只是要见到你这样，都会出手相救的。从刚认识你开始，我就想害你，甚至想杀你。没想到，你居然不计前嫌，还救了我。哎呀，
0: 不是说过了吗？既然是同袍，自然就要祸福与共。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好的人。
1: 我常刚对天发誓，一定要报你的恩情。好，好，好。那以前的事，哎，都说是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为虎为豹，同在同林中，大家应该同心协力抵抗敌人。你说是不是？
0: 是是是，我明白。谢谢你的宽宏大量。
1: 那不如这样吧，等你的伤养好之后呢，我请你痛痛快快的喝上一杯。
0: 我请你，好，好，好。平贵，凭你的这身武艺，不应该只当先锋官。为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2: 哪有计较的道理？只要能够养我大唐的声威，其他的就别想那么多了。
0: 你说的太好了。我陈刚从小兵当起，一路跌跌撞撞，爬到副将。 见过的官员和遇到的朋友不计其数，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大气度的人。我年长你不少，托大一声，今后你有什么事，我陈刚老哥愿意为你两肋插刀。
1: 哎，在所不辞。好了好了，小心你的伤势啊！哎，还有啊，记得我们的约定啊！
0: 谢谢你，平贵。
3: 元帅，这战帖上怎么说的？他们指明要挑战那个穿白袍的人。那好啊，就让本副帅去好好的会会他们。
4: 魏虎，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他们的副元帅就是当初送红鬃烈马到中原来的凌霄使者。
3: 哼，就因为他是凌霄，本副帅更要去会会他。你还记得？ 上次我们驯马被马摔下来，他居然敢取笑我们，这股怨气闷在我魏虎心里已经很久了。哼，这一次可真是狭路相逢啊！看我怎么好好的收拾他。
4: 魏虎。

0: 我虽然没有跟那个凌霄使者正面冲突过，但是当初在驿馆，我与他暗中较劲，发现这个人内力十分深厚。你可不能轻敌啊！哼，元帅，请放心，我肯定不会轻敌。他既然已经下了战帖，我肯定是要去会他的。以我的武功，完全可以打败他。
1: 嗯，也好。
0: 那你一定要小心。
1: 好。先行告辞。
0: 嗯。

0: 薛先锋，这是银鹰枪，是我的先祖打仗的时候得到的。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哦，这么贵重的东西，平贵受不起。有道是“宝剑赠英雄”，此枪应该属于你。那天我看你持旗杆破了那铜锤阵，就想到这杆枪配你。 是最合适的。可是元帅，你自己如果能让这把枪上阵杀敌，才不算愧对我苏家的祖先。谢元帅，平贵定当不负元帅的期望。跟我不用客气。
1: 我只是担心，
0: 你担心什么？我担心魏虎不是那西凉副元帅的对手。元帅之前跟西凉副元帅交过手，
1: 那时他以使者的身份过来见红宗烈马，我跟他暗中交过手。
0: 发现此人功夫十分了得，以我的判断，魏虎绝对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我希望你明天为他略阵，然后关键的时刻能够出手相助。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啊，想不到堂堂的西凉副元帅居然假扮使者前来送红鬃烈马，看来上次你来长安城就心怀不轨啊。
0: 魏虎，谁规定了我不能送贡品？再者说了，此次封帅也是出征时的事，你这么说话很失你的身份。
1: 你废话少说。
0: 魏虎，我问你，你们的白袍小将在哪儿？
1: 我实话告诉你吧，根本就没有白袍小将，只是那天我魏虎心血来潮换了一件战袍。
0: 是你？是你破了我西凉的铜锤阵？
1: 怎么，你怕了吧？那你现在下马跪地叫我三声魏爷爷，我就饶你小命。
0: 魏虎，你有没有胆量跟我一决生死？
1: 我难道怕吗？我今天来就是来教训教训你这个狂妄的小子。

0: 副元帅，没想到白袍小将居然是你薛平贵，
1: 我也没想到西凉的副元帅居然是你。
0: 薛平贵，山水有相逢，你我又见面了。嗯，但是我没想到，我们相遇在战场，当日你还救了我一命，凌霄一向恩怨分明，我要还你一个人情。
1: 哎，两军骄兵，各位齐住，你不必跟我客气。好。
0: 两军骄兵为重，那我与你相约，三日后就在此地，你我不带一兵一卒，一决高下。你意下如何？
1: 一言为定。
0: 告辞。
1: 傅元帅，你没事吧？

0: 傅元帅，你跟那个人真的约好三天之后单独一战？嗯。他到底是谁？
1: 我不能告诉他，他就是薛平贵。如果让他知道了，他一定会去找他。
2: 傅元帅，元帅问你话呢，难道是你认识的人？
1: 啊，我并不认识。
0: 他只是中原的一员猛将而已。那你有没有信心可以打败他？
1: 我当然有。那太好了，只要把他打败了，咱们就能打破唐军了。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把他拿下，那大唐就没有人能够挡住我们。这么说来，这真的是一次大好的机会。不是这样吧，表哥，这一次去对战是你率兵去的。 你就把打败这个白袍小将的机会留给我吧。哎，公主，不可，你是主帅，主帅运筹帷幄，远比上阵重要。你还是留在营中，跟丽娜好好的掌控全局吧。是
0: 啊，元帅，这件事情就让傅元帅去处理吧。在大梁，谁不知道傅元帅的武功是第一的？
1: 哎，丽娜，代战身为主帅，当然是他的武功跟谋略比我高了。
0: 大家都是自家人，也用不着那么夸我嘛。<笑>
1: 不过，如果那个人的武功真像他说的那么了得，那我真的是手很痒，很想跟他对战一下。要不然这次做主帅，整天都是待在这帅帐里面，什么事也干不了，我多无聊啊！哎，元帅，你稍安勿躁。那唐营里还有一个厉害的人物没有出场呢，就是他们的主帅苏龙。
0: 等到时候跟苏龙对阵，我一定让你上。到时候主帅对主帅，既对等，也更过瘾。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多谢表哥提醒。如果表哥能拿下那个人的话，苏龙他一定会出来叫阵。到那个时候，表哥，你可不许再跟我抢。
1: 你放心吧，到时候苏。

0: 龙叔镇，我一定让你上。
1: 平贵啊，这次你又立了一个大功，
2: 不敢。
1: 哎，平贵，你也不用客气了，你今天救了我，我就应该好好的谢谢你。啊，
3: 伯弟，
1: 啊，你过来。今天平贵救了我，你也替大哥好好谢谢他。
2: 谢谢平贵兄，救了我大哥。
1: 既是同袍就不必客气了。
3: 哎，
1: 这同袍归同袍，咱们军中最讲究的是纪律，有功当赏。
3: 有过当罚，
1: 韦虎，
3: 在。
1: 这次你应该帮平贵好好的记上一大功。
3: 嘿，元帅你就放心吧，这功过簿在我手上，我现在就给平贵记上一功。
1: 嗯，好。
3: 对了，元帅，还有一事，凌霄对平贵还是不服，约了平贵三天以后再决一死战。
1: 哦，有这样的事？
3: 嗯。
1: 平贵，你觉得如何？
4: 元帅，有道是。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平贵，三天之后去会会他就是了。
3: 嗯。
1: 那凌霄是个劲敌，平贵，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3: 谢谢元帅提醒，我知道了。
1: 嗯。
3: 好，
1: 本帅正要去巡营，您跟本帅一同过去。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全军营的兄弟。
3: 走。
1: 是。
5: 大哥，
6: 老弟，你是不是在想，大哥为什么会对薛平贵这么好呢？
3: 是啊，
5: 一来他确实救了大哥一条命。
3: 这个大哥说过了，我也当面谢过他了。
5: 哎，你先听大哥说完。二呢，我要当着苏龙的面向薛平贵道谢，这样就可以卸了苏龙的戒备之心了。
3: 大哥。
5: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笑>我的弟弟一向是聪明绝顶，只要我一说，你就知道我的心思。<笑>
3: 大哥，没想到西凉的将士这么骁勇善战，我看不如让薛平贵把西凉攻下来以后，咱们再做打算。你说的很对，三天以后的那一死战，不论谁胜，对我们都有好处。
5: 如果凌霄杀了薛平贵，那我们也就了却了一桩心事。如果薛平贵打败了凌霄，那么西凉兵退出玉门关，也是迟早的事。
3: 大哥，
5: 嗯，
3: 还是你想的周密。
5: 嗯。

0: 你还敢为父，击掌为誓吗？
1: 不要！不要！夏爷，
0: 快给我滚出相府！

0: 爹，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刚才睡不着，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儿来了。锦川呐，你怎么还没睡啊？到这儿来干什么？我看宝川房里灯还亮着。
1: 我以为娘她又想宝川了，所以过来看看。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吧。
0: 爹，你也想宝川了吗？
1: 我怎么会想他呢？没想他，
0: 您到这儿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是下意识的。爹，下意识不就是想他了吗？
1: 锦川呐，你是爹的大女儿，也是两个妹妹的榜样。从小到大，你没让爹操过心，担过心。
0: 爹，我是大女儿，我应该为两个妹妹一生做榜样。
1: 就像当年，为父看到苏龙，为父做主，让你嫁给苏龙。
0: 你也未曾反对。是啊，女儿感谢爹慧眼识英雄，给女儿找了一个如此好的夫婿。
1: 那你说，爹现在的眼光是差了，还是变了？难道爹替宝钏找的那个魏豹，真的就那么不好？爹，魏豹没有什么不好。
0: 论家世，他也是富贵人家；论长相，他也是一表人才。文学武功也算得上是文武双全。那你说，
1: 那宝钏他为什么就不肯呢？
0: 女儿只能说这是一个缘分。魏豹跟宝钏没有缘分，宝钏他不喜欢魏豹。再说，女儿认为魏豹这个人品行有些问题。
1: 算了，反正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提他了。是啊，
0: 爹，事情已经过去了，难道您真的不想让宝钏回来了吗？爹，是想让他回来，可他就是不肯呢。如果您想的话，女儿可以。
2: 有道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从今以后，爹不会再到他的绣楼里来了。爹，爹，怎么越说反而爹越生气呢？这可怎么办才好呢？哎呀，大嫂，你可来了，来来来，快快请坐好。 快上茶吧。怎么了？一个人在家里寂寞了？既然寂寞，就更应该来找大嫂了。大嫂，你住在相府里头，我们上次去找你的时候，都通过了层层的通报，我觉得挺别扭的。
3: 怎么会这样呢？那以后大嫂就跟门房说一声，只要是你来找我，就不用通报了，直接带你来我房间就好了。不不不，大嫂，你对我真好。哪有什么好，我就是跟你投缘嘛。反倒是我那个亲妹妹，我跟她半天讲不上两三句话。好了，不说她了，小琪。
2: 如果你觉得闷得慌，那咱们就到街上去走走，看你喜欢什么东西，大嫂买给你。不用了，大嫂，这卫府里吧，什么都不缺，而且我也不喜欢穿戴，你给我买的那些都还没用完呢。你喜欢呢，大嫂就多送一些给你。我是在相府里闷得慌，所以才过来找你。好了，我们就到街上去走走。
3: 好啊。

0: 你们看我干嘛？
1: 不是，你来干嘛？
2: 这是谁呀？
3: 我知道了，咱们小青啊，知道我感冒，给我擦鼻涕用的。
4: 我管他，还给我！你手这么脏，干什么？想得美！喂，这是我要做生意用的，这可是二嫂亲手绣的，想要拿，行啊，拿钱出来买呀！啊！

0: 警官，找我有事吗？
1: 那个，姐夫在家吗？
2: 何晨早，
0: 他去上班了。
3: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我们觉得
4: 危险关系。
5: 吓到你！
4: 6月2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小琪，如果你觉得闷的话，那咱们就到街上去走走，看你喜欢什么东西，大嫂买给你。
1: 不用了，大嫂，这卫府里吧，什么都不缺，而且我也不喜欢穿戴，你给我买的那些都还没用完呢。
0: 你喜欢呢，大嫂就多送一些给你。我是在相府里闷得慌，所以才过来找你。好了，我们就到街上去走走。
1: 好啊。
2: 你们看我干嘛？
3: 不是，你来干嘛？
4: 这是谁呀？
5: 我知道了，咱们小青啊，知道我感冒，给我擦鼻涕用的。
2: 哎，我管还给我！你手这么脏干什么？
6: 想得美！
2: 喂，这是我要做生意用的，这可是二嫂亲手绣的，想要拿，行啊，拿钱出来买呀。
7: 还有我们钱啊？
8: 还有钱买啊？哪有钱啊？
7: 就是
8: 啊。
9: 对呀，这我们自己做的东西，要用我们自己去要来的钱过来买我们自己的东西。哎，厉害了吧？哎，傻呀？啊？这是要拿来赚钱做生意用的。去，要钱去。
5: 就是啊，快点去要钱去，还是老大聪明。
9: 去呀！
10: 哎呀，
9: 你没做过生意，你会吗你？

0: 小青啊，你这么吆喝是不行的，我跟你说啊，你要找个地方乖乖的待着，然后就喊卖手绢啦，卖手绢啦。如果有需要的人呢，自然就给你买了。这没有需要的人呢，你说破了嘴，他也不会理你的。
1: 就是，是这样子啊。
0: 嗯，
1: 哦，嗯哼。

0: 卖了半天都卖不出去，该怎么办呢？
1: 好心的大爷，赏两个吧，赏两个。
2: 叫，叫，吁！薛平贵，果然英雄气概。当日在长安见你，就知道你绝非是池中之物。
3: 多谢夸奖。平贵有眼不识泰山，原来你就是堂堂西凉的副元帅。那敢问戴战兄呢？
2: 他没来。
3: 他没过来？那看你和他的关系，你是西凉的副元帅，那他至少也是亲王之子吧。
2: 薛平贵，不如你跟我回西凉吧，这样就能见到他了。
3: 跟你回西凉？
2: 只要你投奔我西凉，我凌霄保证你能够高官厚禄。
3: 多谢看重，不过身为大唐一员，正所谓生是唐朝人，死是唐朝鬼，怎么可能投降一邦呢？
2: 你错了，薛平贵，那魏虎乃是个草包，却做了副帅，你的职位还在他之下，可见你们大唐皇上之昏庸，无识人之能。薛平贵，你若降我西凉，我保你高官厚禄。
4: 咱们站在不同的立场，
3: 只能各为其主。当日跟林副元帅一见如故，今日一战，还请林副元帅手下留情。
2: 冲你这句话，以及当日长安相助之情，我让你三招，
3: 献丑了。

你什么意思？三招已过，接下来咱们应当全力以赴。哼，都说我凌霄傲，没想到你薛平贵比我凌霄更傲。

0: 承认，你不杀我。虽然平贵侥幸胜了半招，但刚才你我一席话，平贵起了惺惺相惜之心。更何况你内力深厚，要胜你，绝对要费很大的力气。哼，
1: 没错，如果你真要杀我，也没这么简单。平贵知道。好。 可惜现在乌九啊，要不然我凌霄定和你薛平贵喝上三大碗。薛平贵，今天交手，我凌霄对你是口服心服。希望再见面时，你我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是真心诚意的想教你这个朋友。我说过的话，你好好的考虑。告辞。

0: 真是个奇人，要不是两军敌对，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1: 大嫂，你帮我买那么多东西，真是让你破费了。不过花了点小钱，有什么好破费的？再说，要是我能抱弟回来之后，知道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你，他肯定要怪我这个大嫂办事不力了。怎么能这么说呢？魏二哥一直跟我说，大嫂很疼他，比大哥还疼他呢。那是因为我们家没有男孩子呀。本来我娘是希望在我之后生个男孩，结果又生了宝川。
2: 我也是在嫁给魏虎之后才知道说还有抱弟这个小弟，这抱弟呀对我这个大嫂非常尊敬，又很乖巧，所以我也特别疼他。
1: 是是是，魏二哥常常提起大嫂你，而且你对他好也对我好，我真是心存感激呢。小琪，人家说爱屋及乌，惜花莲盆，我对你好本来就是应该的。再说我跟你是一见如故。
2: 觉得跟你特别投缘呢。好了，我们再到前面去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嗯，
3: 好，走，走。
4: 卖手绢，好看的手绢，漂亮的手绢。
1: 大嫂，你等我一下。
4: 卖5条送1条，卖10条送1双，赶快来卖。
2: 葛青，
4: 薛琪，很久没看到你了。
3: 是啊，你穿成这个样子，我差一点没认出你呢。
2: 是啊，那我换回女装是不是比较漂亮了呢？是啊是啊，你早就该穿回女装了。
3: 哎呦，这都要怪我大哥了，说什么我在乞丐堆里会被人欺负，就叫我从小扮男人样，一扮就扮到现在。你看，扮的我都嫁不出去了。
2: 葛青，你这卖的是什么呀？
3: 手绢呢？喜欢吗？
2: 天哪，我就送你一条好了。
3: 啊，不不不，既然你是卖手绢，那我就买一条好了。好啊，反正我还没开张呢。嘿嘿，来，你喜欢什么颜色？你等一下。哦，是你啊，
2: 原来是你啊，
3: 你不是个叫花子吗？叫花子也会卖东西？
2: 什么叫花子？你看清楚。
3: 有穿这么漂亮的叫花子吗？我在做生意，来跟着我念，做生意卖手绢，喏。
1: 大嫂，你看这绣的多漂亮啊，手艺真好。
2: 是吗？我看看。嗯，好了好了好了，算我跟你也认识，那就卖你便宜一点好了。哼。

0: 这不是王宝钏绣的，王宝钏。哇，你好眼光啊！一看就知道是宝钏绣的。嗯，说来也奇怪啊，二嫂这手绢上面绣的有宝钏两个字吗？没有看到啊。嗯，有字吗？
1: 我跟她姐妹这么多年了，她绣的东西，难道我会看不出来吗？
0: 嗯，对啊，嘿嘿，我。

0: 旧的东西我是不会买的。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你不买就算了，还把手绢乱扔，一点姐妹情谊都没有。葛琪，你告诉我，这真的是王宝钏绣的吗？哎呦，你用膝盖想想也知道，我粗手粗脚，难道这是我自己绣的吗？哦，我说薛琪啊，你就同情同情我们吧。鬼哥已经出征打仗去了，就剩二嫂一个人生活。
1: 那我们也要赚点钱过日子嘛，对不对？大嫂，他说的是真的吗？是啊，听说他降服了红宗烈马，所以就带兵出征了。小琪，你放心，他们在军队里头一定会好好整血平贵，替你出一口气的。
2: 哎，你们到底买不买呀？你们要是不买的话，你们就走开了，不要妨碍我做生意。我告诉你，如果这是王宝钏绣的，你别说买了，就是送我也不要。
1: 你看看吧，这王宝钏有多令人讨厌呢！
0: 你说的什么鬼话？什么叫王宝钏多令人讨厌呐？哇，还亏你当人家的姐姐，你不配呀！哎呀，心肠这么黑，你不要当这姐姐好了，去当乌鸦，当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
1: 哥哥居然随军出征，魏豹和他大哥一直想暗算哥哥，那我该怎么办呢？那哥哥在军队会不会有危险呢？
2: 大嫂，小琪，犯不着为王宝钏这么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得。
3: 大嫂，你知道我哥还有魏二哥他们多久才会回来吗？
2: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在家里也挺无聊的。要说这王宝钏也真厉害，居然会想到用刺绣来做生意。
3: 大嫂，那王宝钏住在哪儿你一定知道吧？
2: 他就住在城外的武家坡呀，那里以前是烧砖的，现在啊就是废窑，他就住在其中的一个窑洞里。前些日子我跟我娘还去看过他，结果我娘一回来就病了好几天。好，不说这些了，小琪，大嫂给你买的东西要记得带回去啊。小兰。
4: 是。
1: 谢谢大嫂。

0: 元帅，凌霄败阵了，请元帅降罪。
1: 表哥，我怎么会降罪于你呢？胜败乃兵家常事，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以你的武功竟然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
0: 这次凌霄技输一筹，败的是口服心服。
2: 普天之下能让副元帅佩服的人并不多，那这个人的武功岂不是特别出众？
1: 不仅如此，凌霄他爹也就是我舅舅，在我大梁号称是第一勇士，无人能及。凌霄得到舅舅的真传，而且我母后还把绝活全都传给了凌霄。不要说在咱们大梁，就算是在大唐的长安，我们上次去凌霄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这一次怎么会败下阵来呢？
0: 好了，元帅，不用再为我说话了。这次凌霄败了也好，今天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凌霄倒不在乎自己败了，只是如果此人不除，我们攻打大唐恐怕困难重重。
1: 表哥，这个人究竟是谁？
0: 不认识，只知道他是一个先锋官。
1: 先锋官？不可能啊，他的武功如此高强，既不是元帅也不是副元帅，究竟是什么人啊？
0: 好了，元帅，你别管这么多了。过两天我想挑战他们的主帅苏龙。
1: 不行。

0: 上次你已经答应过我了，所谓主帅对主帅，苏龙这一仗我要亲自应战。
1: 元帅，现在两军阵前起了变化，那苏龙确实是劲敌，我想还是先由我去试试他吧。如果那苏龙的武功也不在我之下，这次攻打大唐恐怕就要功亏一篑了。元帅，我打斗了一天有点累了，我先回营帐，有什么事差人来换我。
0: 表哥，表哥，我从小跟表哥一起长大，他一直都是那么自信，可是今天他的神情完全不对。丽娜，我真的有点担心。
2: 元帅，我也好担心呢，咱们这一次要是攻打不下大唐，那岂不是很没面子啊？
0: 何止是面子的问题啊，如果这次输了，大唐再反攻过来，
2: 那我们大梁
0: 岌岌可危。
2: 那怎么办啊？
0: 好，丽娜，备战帖，我要亲自去会会那白袍小将。
2: 元帅，你自己也知道你的武功不及傅元帅，你这……
0: 凌霄虽然败下阵来，但他却可以全身而退，我想我应该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说不定他只是一时闪神才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2: 可是
0: 不要再说了，本帅心意已决，立刻备战帖。不过这件事情暂时不要告诉凌霄。

0: 新娘的大元帅，原来是个女的。薛平贵，是我呀！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湛，戴公子。你是戴湛？人家天天想着你，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
1: 是你。

0: 原来你是个女的。
1: 当初到长安，我是为了方便，才会乔装打扮成男子的。哎呀，
0: 你骗得我好苦啊！
1: 人家不是故意的吗？
0: 也就是说，当初你进长安，就是为了打探我大唐的虚实。
1: 不错，我承认。18年前，我们被你们大唐的刘毅打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18年。我们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要报仇雪恨。
0: 可是据我所知，当初是你们兴兵作乱在先，我大唐皇帝已经对你们非常宽容，你们现在怎么可以这样做的？
1: 好了，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些事。对了，我曾经2度去过长安，就是为了找你。可是到处都找不到你，你到底去哪儿了？
0: 找我？
1: 我听说你接到了相国千金的绣球，那位千金是不是就是当初你带我去他床上躲避的那一位？
0: 对不起，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个女的。
1: 没关系，不过后来我又听说相爷他不肯收你为婿，所以你就离开了。

0: 是不是？是的。哎，先不说这些了。两军骄兵各为其主。你是西凉的大元帅，那你在西凉就是？我是西凉的公主。西凉的公主？嗯。当初到了长安，我仰慕你的才华，我欣赏你武艺高强，所以我给了你一块令牌。 我希望你可以到西凉来找我。我想，
1: 你想怎样？
0: 我想让你归顺我们大梁，我可以让你高官厚禄，一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公主的美意品味心领了，可是身为大唐人士，必须尽到保卫家园的责任。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这么顽固？你在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先锋官，可是到了我们西凉。
2: 我可以封你为亲王，我还可以。
0: 不要再说了。听平贵一劝，马上收兵。
1: 咱们呢还可以和平相处，如果打败你们，我们大唐军队会长驱直入你们西凉，到时候对你们会大大的不利。
0: 薛平贵，我一片好意，你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好，你说的对，我们各司其职。
1: 我又是
0: 西凉的公主，岂有不战而退的道理？出招吧！
1: 公主，请原谅。平贵不想跟你交手。
0: 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的，所以你看不起我？
1: 没有没有，平贵不是看不起你，只是……
0: 哎呀，
1: 你真的是个女人吗？
0: 我告诉你，薛平贵，除非今天你打败我，要不然的话，什么都不用说了，开动！

0: 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一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半分钟；修鼻毛、修耳毛，只要三秒就搞定。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秒换头，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1: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刺啦刺啦几下，不到一分钟，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2: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刮得比老爸的脸啊还干净。
1: 他不但头发立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都有气色，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现在打电话，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直降200元，只要158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打6折，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刮一刮，刮一刮，修一修，修一修，理一理，理一理。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
1: 三合一。

0: 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德国技术，出口品质，每分钟3000转，高速合金电机，动力强劲，性能稳定，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冲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一秒换头，一键操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简单好用又省钱，
2: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3: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3个头3种功能才10块钱，真便宜。
4: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刺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3下2下收拾好。
5: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现在打电话，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直降200元，只要158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打6折，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修一修，修一修，理一理，理一理。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
0: 三合一理发器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女人刮腋毛、刮腿毛，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现在打进电话，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直降200元，只要158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打6折，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4: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弄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3: 头在家，他不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这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这没事儿，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三合一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比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6: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3合1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5: 任何发质都适用，非常安全，三合一理发神。

0: 技，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现在打电话，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直降200元，只要158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打6折，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2: 3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3: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现在打电话，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直降200元，只要158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打6折，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
5: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0: 任何发质都适用，非常安全。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现在打电话，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直降200元，只要158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打6折，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3: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现在打电话，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直降200元，只要158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打6折，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

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常识。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梦。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持续多日的晴热高温终于摁下暂停键。未来三天，我们省降水明显，尤其是25号到26号是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具体来关注，预计26号全省是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大部会出现中到大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尤其是沿海的部分县市可能会有分散性的暴雨出现。到了27号，雨势略有减弱，转为阵雨或雷雨。中部南部一带呢会有中到大雨。28号这天雨水依然没有撤离，全省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部分县市会有中雨到大雨。那这两天在下雷雨的同时，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强降雨的冲刷之下，一些地方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务必要远离山区河谷、高陡边坡，提高警惕，注意防范。此外，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驾车出行一定要保持低速行驶，尽量减少超车并线，并注意加大前后车距，及时开启灯光照明。

0: 把安全牢记心间。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
1: 福州早高峰时段天气多云，气温27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阴天，25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小雨，27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小雨，27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小雨，26度。厦门早高峰时段小雨，27度。泉州早高峰时段小雨，27度。莆田早高峰时段中雨，27度。平潭早高峰时段中雨，27度。昌吉州今天多云，34到21度。昌都今天小雨，25到12度。台北今天中到大雨，25到22度。台中今天中到大雨，28到23度。福州今天中雨，30到24度。下面请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2: 那个，姐夫在家吗？
3: 何晨早，
1: 他去上班了。
2: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我们觉得。
4: 危险关系，
5: 吓到你。
4: 6月2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我欣赏你武艺高强，所以我给了你一块令牌，我希望你可以到西凉来找我。我想，
1: 你想怎样？
0: 我想让你归顺我们大梁，我可以让你高官厚禄，一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公主的美意平贵心领了，可是身为大唐人士，
2: 必须尽到保卫家园的责任。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这么顽固？你在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先锋官，可是到了我们西凉，我可以封你为亲王，我还可以……
1: 不要再说了，听平贵一劝，马上收兵，
2: 咱们呢还可以和平相处。
1: 如果打败你们，我们大唐军队会长驱直入你们西凉，到时候对你们会大大的不利。
0: 薛平贵，我一片好意，你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好，你说的对，我们各司其职。我又是西凉的公主，岂有不战而退的道理？出招吧。
1: 公主请原谅，平贵不想跟你交手。
0: 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的，所以你看不起我？
1: 没有没有，平贵不是看不起你，只是……哎呀，你真的是个女人吗？
0: 我告诉你，薛平贵，除非今天你打败我，要不然的话，什么都不用说了，开动。

0: 我输了，你杀了我吧。你不杀我。虽然之前不知道你是个女人，不过从认识到现在，我们患难与共，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感情。
1: 我怎么有狠得下心来杀你？你说的都是真的。真的。跟我回西凉。
0: 不行，我只能告诉你，我会保护大唐的安危。所以还请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要是咱们继续打下去的话。
1: 不但是劳民伤财，罪受苦的也是百姓。要是大唐攻进西凉的话，你们更加会是得不偿失。好吧，既然我败给了你，这件事情我会回去跟我们的副元帅商量一下，尽快给你答复。
0: 谢公主。不过。
1: 我对你也有个小小的要求，公主请说。等你回去之后，能不能来西凉看我？这……
0: 我都已经答应为你收兵了，这么个小小的要求你都办不到。好吧，我答应公主，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
1: 你说的是真的，真的。那我们就约定好了。
0: 嗯，
1: 我走了。
0: 薛
1: 平贵，这一次你可不许再骗我。
0: 当然。

0: 他居然是西凉的公主，我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1: 你做的非常对，元帅。
0: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你真有大将之风，连我都认为这次出征，应该由你来挂帅才对。平贵哪有元帅的气度和雅量？哎，如果由我对阵代战，虽然说绝对不会败给他，但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没想到你的武功如此之高，而且你劝他退兵，表面上是给西凉面子，实际上。
2: 你是怕我军民伤亡，这需要何等的气度啊！今天换了是元帅，你也会这么做的。哈哈哈哈哈！平贵啊，所以说我们俩可谓是惺惺相惜。
0: 平贵，这次出征西凉，你的功劳可以说在众人之上。回去以后。
2: 皇上一定会龙颜大悦，封你为大将军。啊，
0: 平贵不敢。元帅，哎，公事上叫元帅，私底下我还是你大姐夫，一家人不用客气。
2: 平贵，感谢元帅。
0: 哎，我们走。
2: 好。
0: 这。
3: 想不到薛平贵，他居然打败了西凉大元帅。

0: 顺，更没想到的，这个西凉大元帅竟然是个女的。不过我觉得她的身形怎么那么熟悉呢？哼！薛平贵打败了西凉大元帅，回到朝中论功行赏，他的功劳肯定在你大哥我之上。这件事情，苏龙都看在眼里。我想他这次肯定会被封为大将军。
1: 真不甘心啊！他一个小小的先锋官，怎么能在我魏府面前出人头地？我一定要想办法对付他。
2: 大哥，既然这样，我有一个办法。什么？那个白袍小将居然是薛平贵！哎呀，我应该跟你出去的呀！哎，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啊？他走了吗？当然走了。 要不然还留在原地等你去看他呀，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才出去为什么不带上我呀？丽娜，刚才我是去两军交战的，我带上你做什么呀？我可以去帮你压阵呢。压不住了，我是吃了败仗回来的。你故意输给他的啊？怎么可能？我身为我们大梁的主帅，不可能对敌人手软的。
1: 我确实不是他的对手，不但被他打败，还被他扫在地，差一点就没命了。他要杀你？他没有杀我，他还伸手把我拉了起来。他说，我们曾经在患难中建立的真情，所以，哎，我的好公主，刚才你说去对阵，我怎么这会儿感觉你像去谈情说爱了？
2: 继续，胡说八道！我不想跟你说了。<笑>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想了想，我觉得薛平贵他说的有道理，所以我已经决定班师回朝。
1: 咱们现在就退兵？
3: 我不同意。
2: 你说什么？
3: 绝不能退兵，公主，你是不是和那个薛平贵对阵了？
2: 没错，我真没想到你一直瞒着我，原来薛平贵就是那个白袍小将。
3: 你是不是答应薛平贵，说我大梁退兵了？
2: 正是，你根本就未尽全力。
3: 凌霄，
2: 你说话给我客气点，什么叫我未尽全力？
3: 两军阵前，你看到他是薛平贵，所以根本就下不了手，不是吗？
2: 你。
3: 傅元帅，你不能这么说元帅的。元帅刚才说了，他没有。没有？好，我再问你一次，你有还是没有？
2: 凌霄，我告诉你，我身为西凉大王和王后的女儿，面对敌人，我绝对不可能手软。你心里也非常清楚，我根本不是薛平贵的对手。对呀，
3: 行了，你别插嘴，戴震。 你是不是因为薛平贵曾经救过你，这一次战争又把你们拉到一起，所以你就愿意退兵了？
2: 我不想跟你再说了，无理取闹。
3: 什么叫无理取闹？这是大事，你别忘了，当初是你要出兵攻打大唐的。元帅，那薛平贵就是再强，我们依然有办法制住他。针对那铜锤阵的缺陷，我已经做了弥补。只要铜锤阵再出，必能困住那薛平贵，到时候。
2: 再加上
3: 我凌霄，那薛平贵必死无疑。你的意思是想用人海战术耗尽薛平贵的体力，然后你再出手？没错。
2: 你好卑鄙呀！
3: 什么叫卑鄙啊？公主，这是战争。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2: 我不懂，我不听，我也不允许。
3: 不允许？那不允许，就是不愿意我杀了薛平贵，不是吗？
2: 我告诉你，凌霄。
3: 如果说今天你跟薛平贵单打独斗，你可以杀了他，我没有半句话可以说。可是你竟然……公主，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薛平贵不除，我们这次进攻大唐的计划就要泡汤了。这是你愿意看到我们出兵的结果吗？
2: 好了，元帅、副元帅，你们别吵了。刚才元帅说的，我觉得不无道理。副元帅，你这又是何必呢？
3: 行了，这件事情我管定了。

0: 传令下去，再战白袍小将薛平贵。
1: 来，明星，你给我看清楚，这是什么？只要帅印在此一天，你就给我记住，我是主帅，你是副元帅。只要我待战在这里，你永远都不能做主。
0: 待战，我真没想到，为了薛平贵，你用帅印来压我。
1: 不是我在压你，我只是想告诉你，薛平贵他原本可以杀了我，但是他却没有。他告诉我说，如果两军交战，受苦的是百姓。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如果说我们不听劝，我们败了，大唐的军队长驱直入，攻溃大梁，不只是百姓会受苦，连父王和母后也会岌岌可危，你懂吗？
0: 公主，你要改朝换代必有代价，只要我们心……
1: 不要再说了，我心意已决，我现在就宣布撤兵，收拾东西，我们立刻就走。
0: 你。

0: 这次能够大败西凉，全是薛先锋的功劳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真厉害，真厉害，真厉害！
0: 傅元帅，
3: 在。
0: 这次要给薛先锋好好记上一功。
4: 元帅，你放心，我都记下了。这一次能这么快平定西凉，真是个奇迹。嗯，
2: 是啊，没想到薛先锋武艺这么高强，一个人就能打退西凉。恭喜薛先锋！
5: 恭喜薛先锋！
6: 多谢多谢。
0: 这些都是大家的功劳，好，传令下去，今天晚上本帅设宴，好好的犒赏三军。
7: 谢元帅，
0: 下去准备吧。
8: 是。
0: 走，平贵啊。今天晚上咱们好好的喝一杯。
9: 谢元帅。
0: 平贵啊，啊，什么事啊，傅元帅？哎，你还叫我傅元帅？你的功劳这么大，我以后都得靠你了。三妹婿，
9: 啊，不敢不敢。
0: 平贵兄，我以前处处针对你，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9: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如今我们能够同心协力平定西凉，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晚上咱们俩要好好的喝一杯。哎，元帅不是下令犒赏三军了吗？哎，他犒赏三军是他的事儿，你救了我的命，我不好好的谢你，那我真的连人都不会做了。
9: 是啊，我大哥出征前带了坛好酒，一直没舍得喝。嗯，
0: 他说今天晚上一定要拿出来好好的款待你。
9: 这，
0: 平贵兄，不要再推辞了。
9: 平贵啊，你如果再推辞的话，真的太看不起二姐夫了。
0: 那二姐夫多没面子啊！没有没有，那既然这样，平贵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嗯，
9: 多谢傅元帅。嗯，哦，二姐夫。嗯，好，今天咱们哥俩要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一醉方休。嗯。

0: 李楠，这帅印，你先帮我收着吧。 元帅，降表已经送出。不管怎么说，这次都是我提议的，出兵攻打大唐。如今若得铩羽而归，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去面对父王和母后。
1: 不光是你，连凌霄也败于他，技不如人。如今能够和平收兵，已经是万幸了。我相信，大王和王后。
0: 不会怪罪于你的。其实，我也不是怕他们怪罪，只是，你们先退下吧。
2: 是。

0: 只是舍不得薛平贵吧。
1: 你可知道这一次薛平贵他降服了红宗烈吗？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跟着出征的。
0: 如此说来，这匹红鬃烈马倒是给你们带来一段宝马缘。
1: 什么叫宝马缘？不过我倒是真的希望他可以骑着红鬃烈马来大梁找我。
0: 他一定会的，他不是答应过你吗？
1: 好了，不说这个了。对了，表哥他人呢？
0: 我的好公主，别忘了你可是元帅，你都下令退兵了，他当然只能收拾铺盖回家了。
2: 平贵，我这一退兵回去，三年五载恐怕去不了长安。你真的能守住你的诺言，来看我？
3: 来，
4: 平贵兄，不为报，敬你一杯。
5: 来，满上。
6: 有件事情我想请问你。
4: 请说。
6: 我小妹薛琪是否住在府上？
4: 实不相瞒，我已经娶了她。
6: 其实啊，我去找小琪的时候，她已经告诉我她已经是你们魏家的人了。
4: 是啊，你为什么不进府找我呢？哎呀，这小琪真是的，大舅子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哎，
6: 既然她已经嫁给你，我只希望你多疼她一点。
4: 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疼她的。
6: 好。
7: 我们三个真是不打不相识啊，这就是缘分。来，平贵，为了庆祝你首建奇功，我再敬你三碗。
6: 好，
7: 来，请。来，满上。好。好酒量。
4: 平贵兄，好酒量！来，我这个妹夫也敬你三杯。
6: 实不相瞒，平常我不怎么喝酒，有点不胜酒力啊。
4: 哎，不会的。来，那我先干为敬。
6: 那好。
4: 好，满上。
7: 好酒量。
4: 好，晚上。
8: 好消息。
7: 怎么了？
8: 启禀副元帅，西凉已经下了降表，元帅已经收下了。
4: 真的？
7: 那太好了。
4: 那他们可说了什么时候退兵吗？
8: 他们好像连夜拔营，这都是薛先锋的功劳啊。
6: 哦，不。不。这是我们全营的功劳。
7: 哎，这不管他是谁的功劳，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这坛酒可是我珍藏多年的佳酿，你来了可真是时候啊。来，
9: 为了庆祝这西凉献表退兵，
7: 我们再喝两碗。
6: 还喝？
4: 平贵兄，请。
7: 姐夫请你喝酒你都不喝，那是不是太不给姐夫面子了？

啊！不，我喝，来，来，陈国家。

0: 我平常不怎么喝酒的。
1: 平贵，
2: 他平时滴酒不沾，今天晚上可真是喝了不少的酒，估计没个两三天他是醒不过来的。
3: 他刚刚喝了这么多酒，根本就没有发现我们在酒里下了毒。大哥，咱们怎么动手？
2: 薛平贵呀，
4: 慢着！元帅切莫动手。
2: 怎么了，程副将？
4: 元帅现在杀了薛平贵，如何处置啊？
2: 如何处置？把他大卸八块，装在你的粮袋里面，埋到荒郊野外去。
4: 可是明天早上，元帅问起来，如何回答呀？
2: 这，
3: 大哥，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薛平贵不死的话，等他回到朝中，咱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4: 啊，末将倒有一计，不知行不行？
2: 你说。
4: 薛平贵他现在喝得烂醉，我们把他绑在红鬃烈马上，放他出去，然后就告诉元帅，说他酒性大发，要杀敌，就骑着红鬃烈马狂奔而去，咱们谁也没拦得住。
3: 程副将说的有理，其实我们可以在马尾上绑上鞭炮，一旦点燃鞭炮，这马一受惊就会飞驰而去。任凭薛平贵武功再高强，可他现在喝得烂醉如泥，到时候从马上摔下来被践踏而死，跟咱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2: 这倒是个好办法，
3: 更何况他已经服下了毒药，我看薛平贵这次肯定是活不了了。
4: 啊，你们放心，我把他绑得松一点，等跑出几里路，薛平贵必死无疑。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6: 多眼、
7: 多食、
8: 多尿，
5: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8: 乏力、
7: 消瘦，
5: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8: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5: 贴。
7: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5: 贴。
10: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5: 贴。
1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5: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1: 贴一贴。
5: 糖尿病乏力消瘦，
11: 贴一贴。
5: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 用于

0: 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铁中内置磁片，铁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5: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5: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

0: 用学位私聊天，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

0: 吃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请你把瓶柜平平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回人家。只要有人能救下瓶柜就好了。傅元帅，有没有被发现？
1: 怎么可能呢？我们都是从后边绕过来的。

0: 副将，你绑他干什么？让他被马踩死就好了。
1: 傅元帅，如果不绑着他，没走几步他就摔下来，咱们营里的人听见了声响，不就发现了吗？
0: 陈刚说的也有道理，可他要是掉不下来怎么办？
1: 你们放心，我把他绑得松一点，跑出去几里路，薛平贵必死无疑。
0: 照你的意思办吧。

0: 启禀副元帅，
1: 什么事？说。
0: 藤营那边奔来一匹马，马上绑着一个人。
1: 马上绑着一个人？谁？
0: 此人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0: 红宗立马，
1: 傅元帅，
2: 薛平贵，
3: 启禀傅元帅，这是从他身上掉的公主令牌。啊，
0: 上下，
3: 这是干什么的？
0: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牒，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3: 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2: 来西凉看我！
1: 真是天助我大梁，薛平贵竟然无缘无故落到我大梁手中。只要薛平贵一死，那我军必然能够长驱直入，攻进长安。

不行，我凌霄做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从不杀手无寸铁之人。看他昏迷不醒，浑身充满酒味，却又中了毒，并被绑在马上，显然是中了谁的暗算。我这样杀了他，岂非胜之不武？

我可是不杀的，留他在此，终成大患。我杀还是不杀？我从来没有这么举棋不定过。

0: 你在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杀了他吗？凌霄，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卑鄙无耻的小人。
1: 元帅，
2: 傅元帅，刚才士兵通报说大唐军营有个人被绑在马上驮了过来。
0: 公主一听到马的嘶叫声，就知道是红鬃烈马，所以我们赶了过来。结果看到你要杀他。
1: 你对他做了什么？你怎么会在背地里做这样的事情？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哎，
2: 元帅，如果你真以为这件事情是我做的话，我无话可说，我也不做解释了。不过元帅，机会来了，这个人是大唐武功最高的人，只要把他给杀了，我们可以趁着唐军连夜狂欢，杀其不备，一定可以击破唐军。
0: 哎，公主，傅元帅说的是啊，咱们要是把他给杀了，就能长驱直入了。
2: 不要再说了。
0: 你们两个难道都忘了吗？响表，我们已经送进唐营了。响表寄出，哪里还有理由再出兵再打仗呢？
2: 元帅，虽然响表已经送了，但是现在形势逆转了呀。如果我们除掉此人，大唐便再无勇将。我们要杀进长安，便是易如反掌。

0: 我答应公主，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他到底被什么人所害？红鬃烈马往这个方向奔来，确实是石头老马才能回到这儿的。杀了他，真的可以混世大破唐军。
1: 元帅，凌霄，有一事请问。你说吧。这件事情，你是要为公还是为私？
2: 何为公？何为私？
1: 为公，就杀了薛平贵，举兵攻唐。如果要是为私，那我们就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如此，我们如何跟大王、王后交代？如何？
0: 跟大梁的臣民交代，如何对大梁的百姓交代？令牌，我相信你一定还记得，薛平贵救我那天，是我亲手把这个令牌交到他的手上。我想肯定你也知道，这个令牌可以保他不死。再说了。
1: 如今他昏迷不醒，如果这个时间你杀了他，难道不觉得有失君子风度吗？为了我大梁，我凌霄宁愿做一次小人。
0: 我不准你杀他，
1: 元帅。
0: 怎么？你想违抗我的命令吗？
1: 傅元帅。元帅。
3: 就算我凌霄不杀他，恐怕你也救不了他。他喝了很多酒，而且身中剧毒。
0: 你说什么？元帅，他真的中了剧毒。快，报名救星丹。
3: 元帅，你不用白费心机了，他中的毒非同小可，恐怕他已经活不了了。不管救得活救不活，我一定要试试。傅元帅，你按照原计划把大兵撤回大梁，我亲自送他回去医治。元帅，就算你日夜兼程，也要几天的时间。就像傅元帅说的一样，他根本就不可能救活的。